0: 党员干部都要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切实把握好廉政这条政治生命线。所以呢，我们必须要
1: 大勇，我们是纪委工作人员，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党法》等法律规定，经组织批准，对你采取留置措施，请跟我们走一趟。

0: 家好，欢迎来到磁县，这里是白土镇张二庄村东南高家脑和跑马山之间。我们眼前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就是大名鼎鼎的险峰渡槽，它是越风渠的咽喉工程，现在仍是亚洲最大的单跨石拱渡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百姓吃水难题，为了新中国韩行工业基地的建设，邯郸市举全市之力自力更生，修建引水工程越风渠。经过3年鏖战，一条穿透54座山峰、跨越49道沟壑、长244.98千米的人工天河穿行在太行山间。主体工程中包括水库、渡槽等各级各类建筑物1500多座，其中100米以上大渡槽9座。提到渡槽，我们说它长得像桥，但却不是桥，是引水灌溉工程，两端与渠道相接，可以说渡槽就是水的高速公路。我们面前的这座险峰渡槽中间通水，两侧有人行道，全长212米，高32.3米，单孔跨度106米，覆拱12个，槽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有26780块料石砌成，标工31.47万人，用时11个月。
1: 各国人民永享安定与安宁。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它青草的味道，我爱它阳光的微笑，我爱它每一片绿叶和每一颗跳动的心。
1: 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不是口号，而是每一天教育生活的创新展示。2023年9月，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正式成立。2024年4月，我们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引，创立幸福成长一加 X 党建品牌。一是一日生活皆课程 ，X。

0: 是八项育人工程，让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育的根基在于立德树人，园所的发展在于党建引领。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血脉。
1: 一进入支部，我就被务实融合的氛围打动了。我们的组织生活从不空谈，无论是交流幼儿教学方法，还是探讨孩子的分离焦虑问题，都紧扣工作实际。在这里，我真正理解了围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的含义。
0: 一日生活皆课程， X 是立德树人的无限延伸。党建品牌的创建过程是日复一日流淌在教师和孩子身边温暖而坚定的力量。2024年6月份，黄山市示范幼儿园淡镇路分园、姚里分园是首批屯溪区民转工的幼儿园。从民办到公办，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理念与质量的跨越，而直接面对的是设施的差距，是工期的紧迫，更是师资融合的挑战。但我们用党员的担当，将留任、新聘、派驻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将总员的温暖与标准融入每一个新生的分园。2025年春，阳湖分园建设拉开序幕。面对九月开园的硬性实现，项目推进的每一步都浸满攻坚的汗水。主体格局搭建，严格对标公办园，师资调配，开园物品采购、招生备案同步推进。教师们白天参与环境创设，夜晚开展岗前培训，最终在9月1日顺利开园。半年鏖战，兑现了如期迎新的郑重承诺。
2: 最难的不是建房子，而是塑灵魂。我们要在有限的预算和时间内，不仅达到公办园的硬标准，更要让每个分园保留自己的理念，拥有总园的温度，真正实现一园一品。看到孩子们在崭新的阳湖分园里快乐的成长，所有的汗水和辛劳都值了。
0: 总园秉持有理、有爱、会动、乐动的办园理念，深耕品质教育的沃土。姚里分园带着孩子们与自然对话，在山野草木间探索成长的奥秘。戴镇路分园孕育五彩小水滴的特色品牌，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独特光彩。阳湖分园则以多元融合为核心，搭建起包容开放的成长平台。一园一品，各美其美，让每一份童真的独特都被温柔且真诚地看见。
3: 我孩子是戴镇路的小水滴，以前吃饭要喂，现在回家不仅自己吃饭，还帮我们摆碗筷，说习惯要正行。园里的理念真的落到了孩子的心里。
0: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支部通过青蓝工程双培养机制，让党员成为骨干，让骨干成为党员。他们把想以更高标准护佑孩子成长的初心写进了每一次精心准备的课堂，写进了对每一位孩子的耐心守护里。
1: 从看着党员同事们的付出，到自己成为其中一员，我深深感到党员身份不是光环，是责任。他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要用更多的爱、更专业的

0: 行动去润泽每一颗童心，这是我的新起点。
1: 三年时光是一场从稚嫩到明朗的蜕变，在这里孩子们被温暖拥抱，每一次成长都被快乐分享，他们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胆怯走向自信，长成了会照顾自己、懂合作、有想法的小小少年。
2: 明年九月我就要上小学了，老师说小学是成长的新旅程，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三年了，孩子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以前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现在能在

党心所向，同心所往，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师与幼儿双向赋能，童年与未来幸福相接。

新疆的自然气候滋养出了香甜多汁的瓜果，它们让这里的生活天天透着甜，处处留着蜜。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幸福美好。

0: 们阿和乌拉克的男的一起干。
1: 周末的下午，佐克拉家的女人们正忙着制作饼干和点心，准备迎接马上要到来的撒班节。一年一度的撒班节是塔塔尔族的重要节日，也是妇女们展示厨艺的好机会。两个孙女儿的参与让这项工作变成了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鸡蛋、牛奶、砂糖、面粉是制作饼干的基本原料。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所以塔塔尔族妇女擅长制作各种糕点。每个塔塔尔族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糕点配方，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方法一代代继承下来。阿拉阔兹是一款传统的塔塔尔族点心，在菱形的外皮中央放上一点黑色的果酱，很像眼睛。卡拉阔兹在汉语中就是黑眼睛的意思。佐克拉用的是自己亲手酿制的桑葚酱、黑加仑酱、蓝莓酱，也是制作这款糕点不错的选择。刷上蛋液后，烤制成熟的卡拉阔兹，外形美观，果酱香甜，酥脆可口。在塔塔尔族家庭做客，主人一定会邀请你品尝各式糕点和果酱。传统的配方、娴熟的手艺、纯正的口味，让塔塔尔族妇女勤劳聪慧的形象深入人心。同一时间，乌鲁木齐的另一个家庭里也充满着甜蜜的味道。热依莎今天特意邀请妈妈帕提古丽来她家，教她如何制作巴哈利。儿子艾和森和小舅舅卡迪尔丹正在帮热依莎准备巴哈利中要用到的核桃。卡迪尔丹是个汉族孩子，是艾和森的爷爷阿布利克木11年前放羊时捡回家的。

0: 阿布利兹把他收为养子，取名卡迪尔丹，在维吾尔语里是宝贝的意思。维吾尔人也把巴哈利称作黑面包，原料除了核桃和葡萄干，就是一碗油、一碗鸡蛋、一碗面粉、一碗牛奶、一碗蜂蜜和一碗白砂糖。但这六个一碗的大小准头、分量拿捏，全部掌握在各家主妇的手上，所以虽然原料相同，却各有家传，各具风味。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给我们做三色巴哈利萨奇巴什么挺拿手的，过年过节时候我妈就是带着自己家的烤箱给他们做。我小的时候也没想过学，可是现在我也成家了，儿子也长大了，我希望我儿子也能吃上我亲自给他做的巴哈利萨奇巴什么。

0: 今天我第一次做，也不是那么理想，也不好看，可是吃起来还可以吧。希望我儿子能喜欢吃。
1: 艾和森和卡迪尔丹相差两岁，从小一起长大，感情特别好。卡迪尔丹就像一颗甜甜的葡萄干，早已经融入了这个像巴哈利一样甜美亲密的维吾尔族大家庭。每年五六月份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就是和田人做玫瑰花酱的时候。

玫瑰花瓣和白砂糖以1:2的比例混合揉碎，放入罐子，在太阳下暴晒，每天翻动一次，使糖分融化发酵，直到罐中物体变为红褐色，玫瑰花酱就做好了。玫瑰花酱中加入少许干玫瑰花，再与杏干、核桃、花生等各种新疆干果混合，就是制作玫瑰点心的馅料了。干花瓣与面粉揉合，做成面皮。四个面皮依次错开叠放，加入馅料，卷成一朵朵漂亮的玫瑰花。蒸熟后，花香浓郁，诱人食欲。新疆冬天长，夏天短，降水少，温差大，是核桃种植的最佳地点。和田是中国最早种植核桃的地区之一，地处沙漠腹地，空气干燥，日照时间长，拥有晾晒核桃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托拉虎乡喀热塔木村，麦麦提阿卜杜拉多莱提将自家亲戚和附近村民召集起来，一起做核桃仁的粗加工。男人负责砸核桃，女人们就地将核桃皮捏碎，核桃仁要尽量保持完整，才能卖个好价钱。每隔一段时间，阿卜杜拉·吉利利就会到喀热塔木村来一次，将这些收来的核桃全部运到食品厂。新鲜的核桃仁还要再仔细挑拣，捏碎成适当的大小。和田地区做马仁糖用的糖浆又叫饴糖，多用青稞和玉米粉进行糖化。这些是来自策论的高山青稞，那里海拔超过4000米，青稞品种好，出糖量高。新鲜的青稞在水中浸泡20分钟后，用纱布盖好保湿，3到5天就会发芽。

0: 分碎后的玉米粉蒸制三个小时，跟发好芽的青稞一起糖化。八个小时后，经过浓缩，就变成了饴糖。马仁糖也叫麻仁，是南疆维吾尔族人民采用传统工艺熬制而成的民族特色食品，在和田地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当地人外出旅行时重要的热量来源。而今天，口感香醇、酸甜适度的马仁糖，早已经成为最具南疆风情的甜点。八月塔城，天高云淡，空气干燥无风，满园的酸梅正在枝头经历成熟前最后的阳光。赵红每天都要在自家的窗前观察酸梅园的长势，等待最新鲜的酸梅果上市。
1: 酸梅熟了没有？哦，还没有，到下个月了。酸梅今天结得怎么样？还可以，挺好的。嗯，那好吧，那到下个月回的时候你就给我上这送就行了。
0: 赵红在塔城市开了一家冷饮店，每天早上伙计们都要精心挑选制作酸梅汤的原材料。酸梅汤原料分为干果和鲜果两类，酸梅干、杏干、葡萄干、鲜酸梅、黑加仑和樱桃。赵红选择的原材料都以酸口为主，以保证酸梅汤的清热解暑。所有原材料都要反复清洗后才能食用。原料过关，就进入了熬制环节。果子按一定比例倒入锅中，加糖和水一起熬制4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要不停地进行搅拌，以保证受热均匀。

夜幕降临，小小的塔城市开始热闹起来。赵红的冷饮店就开在文化广场旁边。热气扑面的伏天，喝上一杯冰镇酸梅汤，透心的凉气蔓延至全身每一个细胞。20年来，赵红的冷饮店陪伴着塔城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而甜美的夏天。边境小城布尔津，刘亨福喜欢在树林中收集野生啤酒花。啤酒花又名蛇麻草，在新疆大多数生长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山林间，是酿造啤酒的重要原料，也是很多少数民族制作格瓦斯和比瓦尔的主要原料。新疆是我国最大的啤酒花产地，每年8月是啤酒花采摘的季节。这些多年生的草质藤本植物具有独特的苦味和香气，是天然的防腐剂。刘亨福已年近80，出生在布尔津，是俄罗斯混血，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刘亨福用小锅熬制啤酒花，与麦子同煮制作比瓦尔。过滤冷却后，加入蜂蜜和糖，将所有这些密封起来进行发酵。每天加糖，几天后就可以饮用。发酵时间越长，比瓦尔的酒精度数就会越高。

刘亨福还用俄式大列巴进行发酵，制作了另外一种与比瓦尔类似的饮品——格瓦斯。格瓦斯和比瓦尔都是从俄罗斯传入新疆，由嫁入北疆的俄罗斯妇女带来的工艺和配方。比瓦尔就是啤酒的意思，而卡瓦斯的意思是面包发酵饮料。这两种饮品略带酒精，有清爽可口，是新疆人宵夏佐餐的极好搭配。

手工作坊。鲜奶必须用煤火熬制，每天八小时，再加入鸡蛋和砂糖，这就是制作冰淇淋的全部原料了。把熬好的原料放入冷水槽中不停搅拌，自然冷却，

这间制冷房是阿德利自己改造的，制冷机也是阿德利摸索着研制的，比传统的人工制冷技术稍有进步，可以支撑每天300公斤左右的产量。阿德利将甩到制冷机桶壁上的原料刮下来放回桶里，如此反复30分钟左右，口感顺滑，味道浓郁的乌兹别克风味冰激凌就做好了。

高红霞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她继承了一种源于俄罗斯工艺的冰淇淋马洛什。制作马洛什的原料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塔城当地牛奶，熬制牛奶仍然是最重要的环节。

蛋奶混合液放入循环冷水池中，冷却后倒入冰淇淋机。高红霞用制作马洛石的传统配方加工生产出的这种俄式冰棍，既提高了产量，又保留了纯正的味道。在如此炎热的夏季，吃上一根冰凉的俄式冰棍是最消暑的享受。昌吉小吃街上有两家很受欢迎的小吃店，出售两种回族糕点，油糕和甜火烧。

核桃、芝麻、花生、白糖是这家油糕店的主要馅料。烫面和油温是起酥的关键。炸过后，表层金黄酥脆，内里软糯可口。甜火烧的馅料和油糕略有相似之处，但是口味却大相径庭。把涂满了酥油的面饼一层层卷起，易于起酥。填入馅料，进烤箱烤至焦黄即可。从古老茶馆氤氲的茶香，到哈萨克帐篷里的奶茶，从草原上的油果子，到都市里的精致糕点，它们或软糯，或松脆，或甘之如饴，或沁人心脾，给新疆人的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一丝清凉，一道温情。在民族传统的节日文化中，美食总是充当着重要的载体，它让人们的心灵更亲近，血脉更相通，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各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请看下集《欢庆的节日》。

大家好，我们今天将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践探索。我们今天主题的内容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呢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第三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第四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并非是简单的法律条文适用，而是涵盖价值引领、制度保障、实践推进、科技普惠的全方位体系。那它的核心呢，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维度，它是价值引领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那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始终将保障人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中要充分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同时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坚持公正文明，保障民生福祉。那在司法活动当中呢，我们需要守护公平正义，回应群众的关切。我们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健康中国建设当中也重点提到了有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等任务。那这些呢都需要通过法治手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中国人民。这个呢就是我们价值引领维度，人民是整个法治建设的一个中心，我们在所有的法治建设当中都应该更多的考虑到普惠的人民价值。那第二个维度是制度保障维度，这需要我们构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当我们谈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那其中包含了非常庞杂的各个体系，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呢它也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会有所触及。那这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提供系统和科学的支撑。无论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攻关，还是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都需要法治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同时呢规范市场主体的秩序，以期能够达到维护公平竞争。那么这种制度保障它其实并不是

零散的法律的规范的堆砌，而是需要在整个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个环节都要做到有机的协调统一，要使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看第三维度啊，是实践推进维度，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的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止的。那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必须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它需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相协调，需要回应实践需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通过立法为改革提供指引和保障，又需要通过改革完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效能。那同时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既需要破解法治建设当中的堵点和难点，又要以法治手段来固化改革成果，形成改革推动法治完善、法治保障改革推进的良性循环。那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两者之间都是分别实现动态平衡协调的一种机制性选择，所以说我们在实践中国法治的路径上需要实践和不断的推进和完善。那么看第四个维度是科技普惠维度，法治引领科技向善。最近20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科技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不断的向前发展。那我们往未来看，未来的科技创新也会以一种更大的加速度迎面而来，这一点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那科技的发展将会全方位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地球的整体生存生态。但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多极化挑战，因为掌握科技的一方将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那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如何从制度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引领科技向善、普惠全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今天的法治方向直接决定了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向。在最近几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体会到各种科技创新给全球人们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我们也会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那么整个科技产业、商业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那整个全球的资本资源都在向科技集中，这就可能会引发拥有科技主导权的一方会在整个的产业链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对于不掌握科技的一方，那也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或者说在我们国家弱势群体的范围之内，可能会有更少的话语权。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如何通过科技普惠的这种方式，以法治建设的引领方式，来让所有的科技创新都能够普惠到每一个14亿中国人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看第二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首先第一个，营商环境领域，法治赋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营商环境的优劣。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全球各主

国家，包括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的整个高层也都非常关注各地的营商环境。那法治就是这一环境的核心基石与根本保障，只有将经济社会运行纳入法治轨迹，才可能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空间，从而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法治既是营商环境的压舱石，也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只有持续深化法治建设，让法治思维贯穿于市场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这样才可能会真正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的持续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什么说好的营商环境必须需要依赖法治进行赋能呢？它的主要表现，或者说它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法治，它可以给整个市场环境立规矩。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市场当中，它的公平竞争以及行业机会等等，都需要通过法治建设建立起科学完善的规则，使各个市场要素在竞争中能够做到更公平，在各个市场要素的获得当中也能够做到更公平。只有有公平的竞争，才会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保护权益来稳定市场主体的投资原则。其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们国家整体的民营行业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一个行为主体，或者说我们一个普通的自然人，或者一个企业，当它的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也就是说所有它为之奋斗而来的个人的财产都不会因为非法的手段和方式予以剥夺，那么对于这些主体、自然人和实体经济的经营者来说，他才会有更长的经营的心态。最后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优化服务来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这一点其实立规矩是给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在立规矩。那如果说没有一个法治的环境，或者说在法治对于政府的职能，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政府对于所有的职能都持有的是一种管理者的心态。相反，我们往未来看，这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或者说以人民为中心的福祉的环境的需求，需要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需要我们的政府的职能、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需要有一种服务的心态。那第二块呢，是科技创新领域，法治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点呢，24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各地通过法治手段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那有关于科技创新领域，法治的建设对于科技创新又有什么推动作用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零到一这种科技创新，它都意味着几个维度。第一方面，意味着要有极大的风险；第二方面，意味着有需要极大的投资；第三方面，需要有极长的周期。这其实是所有的科技创新它都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我们一个合理的经济理性人，或者说一个合理的这个个体或者说经营者而言呢，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主体，我付出了巨大的风险、极大的投资和极长

的周期所获得的科技创新不能带来后续极大的回报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些主体去投入100%的热情与努力去投入到科技创新呢？而目前或者往未来看，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科技创新意味着我们国家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条件。最近这些年，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很多个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受到卡脖子。那么在未来，我们想要涤除这种负面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在科技创新的维度投资更大的努力。那是否有系统的法治保障来保障这些能够有资本、有资源、有实力、有技术去创新的主体，让它去创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多地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机制，通过立法明确知识产权归属、知识产权以及保护和强化侵犯知识产权的惩处力度。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充分的保护和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戒，对于创新的一方会有未来更大的利益的期待权。那对于想要侵犯其他人知识产权而获利的一方，那么对于他的违法成本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双向都在推动科技创新的轨道上。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看一下乡村振兴领域，法治可以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20届四中全会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呢，通过立法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那这些法治的实践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农民生活富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法治力量。那法治在促进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分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耕地产权的保护。第二个呢，是对农业的科技创新，我们刚才说的是工业商业的科技创新啊。那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产权的保护和流转。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对于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争议的案件，要做到及时的处理，有法可依。这四点都分别保障了在农村振兴领域能够通过法治的助力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那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所涉及到几个因素。那么这几个因素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三棱锥一样的图，在顶端的呢是立法，然后在中间这个平面呢是执法、守法和司法，在最底下这个层面呢是普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者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第一个，立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立法可以向下辐射影响到整个的司法、守法和执法这三个维度。因此说，我们在立法层面要做到科学、系统，且要做到与时俱进。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说我们说立法就相当于是地下的泉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个三江源啊，那么它的水源，也就是说地下水，就等同于我们的立法。如果说我们的立法是科学的、公正的、系统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那我们所看到的泉水就是一汪清澈的泉水。那它所辐射的执法、守法和司法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
有两。

法可依。那我们再看中间的执法、守法和司法这三个维度，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有了非常明确可执行的立法条件，那我们的执法机关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能够做到执法非常的明确、公平。那同样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如果有一个明确和科学的立法，那对于我们大家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良法可依，同时我们大家也愿意去遵守和尊重这部法律。那对于司法来讲，那有了系统和科学的立法，在司法层面上就能够促进司法的公开和公正。那我们再看最底下这一层普法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普法是对上可以影响执法、影响守法、影响司法，那最终往上也可以会影响立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普法的来源都谁来普法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执法者也可以普法，司法者也可以普法，我们每一个守法的公民也是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员。这样的话，我们在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普法这整个的立体框架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固和锋利的结构体系。那这一侧就是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立体结构。那另外一层，那法治的现代化的立体结构建立起来之后，它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又有什么影响呢？那么用两个例子来比喻它。那第一个例子，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比作生产力，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改变世界和从世界获取资源、获取回报，让所有的人类都能享受发展福祉的一个能力，这个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能力，法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讲也可以把它比作成一种生产关系。那就是说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改造这个世界让人们获得福祉这种能力的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造世界，谁先来改造世界，用什么样的合理顺序来改造世界，那改造世界的成果应该如何分配才最公平、最能普及大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它需要通过合理的法治化来实现。那么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比喻来形象地描绘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像一座大山，那其实改造世界它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法治尤其是立体的法治结构就像一个三棱锥。那如果说有了紧密结构、科学的立体式的法治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像是一个锋利的钻头，它可以迅速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呢就是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那我们再一层一层梳理一下看啊。第一个，在立法层面，适应性、协同性与可操作性有待提升。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讲述的法治化的立体结构以及法治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那我们看法治化在立体结构上还有哪些有待提升的地方。这第一方面就说的这件事情，适应性、协调性与可操作性。那适应性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业态都在不断的涌现，那我们立法需要不断的去赶上科技和时代的进步，才能与整个时代相适应。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立法的协同性。我们知道啊，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等一系列的领域，我们都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那这么多的领域，每一个领域其实都需要有法治的加持，有科学系统化和立体化的法治的加持。那在这个这么多的方面当中，彼此之间的立法是否也彼此相适应，还是彼此掣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在顶层设计上，让立法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都能够实现协同。那第三方面就是立法的可操作性。其实对于法律的专业人员来说，立法是一个非常大和非常复杂和极需要科学体系的这么一个工程。因为在我们国家，如果说立法立得过于细，那么就有可能会不周延，因为涉及到的社会层面非常的多。而相反，如果说立法立得比较的粗线条，那么在执行层面上就有可能会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的尺度和空间。所以说就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既需要考虑到可操作性，又需要考虑到它的兼容性，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立法层面需要努力的去攻克它。那在执法层面，我们需要有规范化、智能化与公信力。那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在未来的时候做一下努力和提升。我们可以看到，一，执法规范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其实呢，执法的规范化，我们应该说已经提了大概有十几年、二十多年，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整个国家的执法规范化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呢，往未来看，距离满足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需求，我觉得还差得很远。那至少说，我们的执法人员的素质，在执法过程当中的公平、公正，以及是否能够出现在涉企当中会出现逐利性的执法或者选择性的执法等现象，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营商环境的恶化。我们最近这些年对这种现象都进行了专项的整治，那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效果，但在未来看，我们应该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会损害执法的公信力啊。那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执法的智能化水平需要尽快适应现代化的治理需求。我们大家感觉到最近整个的社会，它的科技赋能以及科技应用在人们生活当中以及工作当中的渗透系数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在积极地拥抱、使用，甚至亲身地去体验每一项科技成果的进步。而在执法层面上，那这么多数据的来源、这么多情况、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员的流动，因为我们每一个民众更期待的是他的自由、他的迁徙自由、他的工作自由、他的生活更自由。我们就知道，越自由，我们需要管理的投入的成本就会越大。那如果说都投入人力成本或者说时间成本，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它的执法效率也会很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执法部门当中也需要充分的引进、吸收和利用智能化的执法工具，这样的话才能会在整个大数据的应用、事件的选择、各个地区人员的选择等等，做出更精准、更合理的执法。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执法的协同机制不健全，我们需要避免或者涤除存在的多头执法和重复执法的问题。啊，那第三层面我们看一下司法层面，啊，治效、均衡性和改革深化面临挑战。其实呢，我们大家的体感最明确的其实就是司法和执法这两件事，因为毕竟立法呢，在对于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讲，他立法的这个参与感并没有那么强，而司法是每一个民众他几乎都能够感受到的，啊，要么我们为什么会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尤其是
我们司法在对涉及到敏感的社会问题、敏感的民生问题，或者说是农业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说社会焦点问题，在这些事件的司法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审慎地来对待。那么这些事件其实都聚焦了我们很多的关注点。如果说这些事件的处理能够做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它不单是对整个社会释放出了一个公平的司法信号，同时也是增强司法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第四方面，我们看一下守法层面。守法层面，提升法治信仰，啊，是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因为我们的法治信仰、行为习惯与社会的氛围，还距离我们能够做到全民自觉守法、自愿守法，我们有非常强的法治信仰，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知道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基础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具体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目前存在一部分的法治信仰不牢固，那存在一种叫信权不信法、信法不信法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呢，在我们最近几年在司法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说我们在一些上访的案件当中，我们大家也能够体现。有很多的普通民众在遇到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法律的纠纷的时候，他的第一时间不是先看法律知识，不是先去询问司法或者执法的机关，而是说谁能帮我解决这个事儿啊，相信权力。而另外一层面，如果说当一个纠纷出现了一个生效判决的时候，那这个判决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对于守法者而言，或者对于案件的当事人而言，他也有可能认为这件事情不公平。他不是说去寻求办案的法官或者相关的法律从业工作者来询问我这个案件他之所以这样判，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的法律原理是什么。相反，他更信任上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上访能够让他带来更大的回报。其实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在未来通过普法、通过执法、通过司法的逐渐的渗透，来逐渐筑牢或者培育我们全民的法治信仰。那第二块呢，就是普法工作的精准性不足，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其实呢，这一点上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群众的法治信仰不牢固啊，信权不信法这种现象它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一个民众或者说一个群体，他对于法治的信仰都很坚固，他都非常信任司法的公开公正或者执法的公平与执法的合理性，那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所有的群体，大家都不会存在说一遇到案件我去找关系找权力，如果遇到一个判决或者一个执法结果的话，我去上访。那我们在普法过程当中往未来看，需要在哪些方面需要发力呢？最主要的就是精准性。因为我们知道普法所面对的人群是将近我们14亿的中国人，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普法这种教育的这种环境。那这14亿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也有可能是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等等等等，这么多种行业。在年龄上有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老年人，而在从事的领域上有可能从事农业的、从事科技的、然后从事法律的、然后从事教育的、从事医疗的，这么多的行业。每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行业都需要不同

2万多部法律，可能都有这么庞大的法律都能够每一项都很清晰，也做不到。更何况说我们中国14亿人，要想对每一个法律都执行，也不可能做到。这就要求我们在普法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精准化，啊，精准化。哪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哪个行业，那理解或者知悉哪一个领域的法律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好，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首先当然是立法了，立法先行嘛，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那往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重点聚焦重点的领域重点的行业，同时需要回应现代化的实践需求，围绕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和战略任务，精准地开展立法工作。我们看这个立法工作的重点推进的几个领域第一个呢，就是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立法这个之前讲过了科技创新与时俱进，那么它的立法工作也需要随时跟进。那第二块呢，就是完善高质量发展立法。那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完善完备的立法进行辅助和加持。第三块呢，就是强化农业农村的立法，来提振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的发展，完善耕地的保护呀、农业科技的创新呀、农业产权的保护呀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立体完备的立法来支持。那第四块呢，就是推进生态环保立法。这一点呢，其实往未来看，或者说来回应我们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一种期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然后环境相宜，然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能因为推动产业或者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所以说推进生态和环保立法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最新发展的一些科技的动向，尤其是针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需要及时填补法律的空白，对于不适应现代化需求的现行法律要做到及时的进行修改和废止，这样的话才可以保障法律体系的适应性。那第二块我们需要做到就是执法赋能，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我们知道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所以说规范执法行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必经之路。那在执法赋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到的就是提升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在这一块呢，总共分成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执法权限和流程。这一点呢，其实是在给我们的所有的执法机关或者说执法人员在立规矩。那好的

立法能够促进执法更明确，啊，更公允，然后更合理。所以说，我们需要严格落实执法的全过程的，比如记录啊，对于执法环节进行全程的，这跟踪呀，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执法行为都可追溯。这样的话，对于执法的规范以及在执法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自由裁量权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限制，那既可以让执法人员能够放开执法，同样也可以对于执法人员的这些不公允或者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偏颇或者选择性执法给予相应的限制。因为当我们回看这段现实记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啊，在当时的这个场景下，这种执法是不是一种最优的最合理的一种执法样态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执法，提升执法的精准性。其实在我们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做事情它总会有缓有急，而且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源还是司法的资源，它肯定都是有限的。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能够充分最大的发挥它的效能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所侧重。比如说我们需要加大对于食品药品安全呀、生态呀、安全生产呀等等这些重点领域啊。那么这些重点领域我们需要在整个的执法资源上也需要有所倾斜啊。第三个维度是运行的柔性执法，体现执法的温度。其实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或者说这对于我们在立法层面或者执法层面或者说在立法和执法之间相协调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我们讲说法律可能是刚性的，但是你在执法过程当中应该体现它柔性和合理的方面。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是否给在执法的实际工作当中留有了适度的空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当中是否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考虑它的合理性，能够让所有的人们感受到它执法是一种服务行为，它并不是一种这个权利或者说是管理行为呢？这个其实需要我们在柔性执法这个层面上给了我们所有的执法工作者以更高的要求啊。那在第三个领域呢，就是司法保障。那这点呢，我们需要筑牢公平正义的法治防线。我们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等层面都需要重点发力，尤其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司法体制改革或者说司法保障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那么可以看一下说在司法保障这个层面上，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需要重点突出或者说重点需要提升的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提升司法服务现代化的精准性啊。我们看它表现在三个方面，比如说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服务重点领域的现代化，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法律它一定得是需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那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当中，它的生态在变化，它的科技在变化，它的知识产权在变化等等都在变化，那每一个变化我们都需要结合现有的立法来处理相应领域的争议与纠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在司法机构当中有相应的处理能力或者相应的机构专门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说专门成立了像知识产权法院啊，或者说金融法院等等专门处理专门事务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优化司法服务流程，提升司法效率。这一点呢，其实是对于满足或者说回应人民群众所关切到的，说我们应该能够在司法的整个流程过程当中让我们整个的守法人员或者说普通的民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这一点上
我们现行的比较成功的举措，就有的推广了一站式的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那它整合了立案、调解、审判、执行方方面面的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啊，也推行了，比如说网上立案呢、网上庭审啊、电子送达呀、等等的智慧司法的举措。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群众的诉讼成本。尤其是在我们过去的疫情期间，也是我们整个智慧司法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期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可能人们出行不便，但是如何才能给他们一个相对来说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智慧服务和提升整个的司法服务流程上下功夫啊。第三方面呢，就是加强民生的司法保障，回应群众关切。其实呢，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那参与到司法，不论是说在他们整个的这个工作节奏、生活节奏方面会有影响，同时对于他们的时间成本，甚至对于他们的资金成本也都会有影响。那在对于重大的，比如说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这种案件，那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它是绝大多数民众都非常关切的一种案件。那对于这种领域的案件，一要让群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同时也需要降低他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司法争议的成本。不可以说因为民生的问题让一个老百姓拿不出钱去解决他的争议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民生领域当中的司法效率，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啊，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审慎的考虑这句话，甚至说这句话在重大的民生领域不适用。因为重大的民生领域，我们既需要做到让涉事的当事人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流畅和低成本的司法救济途径，同时也需要让公平和正义在第一时间高效地触达到每一个涉及民生领域司法争议的当事人，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整个司法的公平啊。第二呢，就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维护司法权威。在这一点上，其实只有说涉及到司法争议的当事人都是深有体会的。就在我们国家，其实执行难这个问题，想一想，从我刚上大学，就是20年前开始，那20年其实都不止，应该有更长的时间都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就是执行难的问题。因为执行难，它直接维护了，直接可以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司法权威。为什么？因为很多情况下都会有司法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拿着一纸判决，可能会在5年或者10年之内都得不到真正的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胜诉一方的当事人对于司法的公信力或者司法的权威能够有多强的信任或者多强的信仰呢？所以说在执行这个领域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力的领域。比如说需要健全执行的联动机制啊，比如说需要创新执行的方式啊，提升执行效率啊，再比如说需要加强执行的规范化建设呀，规范执行行为啊，方方面面都需要通过执行的改革而实现执行到位、执行公平、执行规范啊，能够让所有的司法参与人员或者说参与到司法当中的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啊。第三个层面就是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那么这一块呢，也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深化司法公开内容，扩大公开范围。这一点其实应该是每一个民众在最近这些年都应该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立案、庭审、裁判文书、执行啊等等信息啊，都已经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已经建立好了司法公开的监督机制，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及时。第二个方面呢，体现在创新司法公开方式，增强公开效果。
那我们

最近几年我们都会看到有各地的网络的直播庭审，啊，会发布典型案例，啊，也会说，在这个开展日常的司法开放日的活动等等，这样的话就会增进群众对于司法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充分地利用各个媒体平台，然后向广大的民众去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司法在整个民众当中的影响力。啊，第三方面就体现在加强司法民主，拓宽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那这块呢，就是会有我们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高效的执行，啊，还需要重点提高群众参与司法的广度和深度，啊，这样的话，对于重大案件以及有争议的问题，就会能够广泛地吸取多方的意见，更加促进了司法的公平和公正。来，我们看第四方面，就是对于守法理念这方面，我们未来需要做的啊，主要是培育全民法治信仰和行为习惯，啊，那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扎实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是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的有效途径，因此呢，需要构建精准的普法体系，提升普法实效。在这一个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重点这个推进。第一方面呢，就是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大家再回想一下，我在这一篇刚开始的时候，第三篇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画的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执法者恰恰是普法的最关键的人物，或者说司法者也是普法最关键的人物，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每一个涉案的当事人，他是最有欲望或者最有动力去了解我所涉及到的这些法律的基础逻辑的，因为我所涉及到的这些法律直接关系到我的利益，啊，执法是否公平了，啊，这个司法是否公允了，对吧？所以说，谁执法谁普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啊。第二个呢，就是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满足不同群众的需求。那针对领导干部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企业经营的管理人员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青少年、农民各种不同的群体，那需要普及哪些法律呢？我们就需要做到整个普法的精准化，这样的话才会在整个全民建立起一个人人守法的这样一个生态。第三呢，就是创新普法方式，增强普法的吸引力。在这一点上，其实科技创新或者说最近这些年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我们普法提供了非常新颖或者说有创造力的方式。我们原来一听到普法，就可能谁去讲课，或者说是发这个传单，或者说开会，或者说是这个发书等等的这种普法方式。那我们在最近的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媒体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把各种的法律的知识做成特别有意思的法治的动画呀、法治的视频呀，甚至有的法律的小游戏啊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接受法律教育或者说是理解法律的过程当中，用一种愉悦的心情和更好的体验来实现我们普法的这种意图。第五方面呢，就是法治人才啊，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人，完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现代化法治的重要保障。啊，我们可以说，在执法、司法和立法这几个层面上，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法治人才。那也就是说，有了高素质、高水平的法治人才，它会直接推动立法、司法和
执法这三个领域啊。那么在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当中，我们需要在哪些领域上进行发力呢？啊，细节上，第一个，我们需要完善法学教育的培养机制啊。它其中表现在一是需要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啊，推进法学教育与实践深度融合啊，加强法学学科教材的建设啊。这一点上，就是在年轻的人当中建立一个非常良序化的法治化人才队伍的梯队。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往前发展，其实是我们需要有不断的优秀的高素质的法治化人才队伍来补充到我们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这些工作队伍当中的。所以说，在法学教育的这个一线，其实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工作队伍的桥头堡，也是第一关。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否有非常完备的法学学科体系，是否与法学教育实践相互融合，是否法学的教材能够做得更到位、更与时俱进，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会有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工作者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那第二块呢，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加强法治实务人才的队伍建设。这些年轻人通过系统性和科学的培养体系，从法学的各种院校啊、各种培训机构呀，然后培训完了之后，那么他们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走入到法治的工作当中去啊，比如说立法或者执法，或者说是司法，或者说是法律服务的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去。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法治人才队伍也需要在不断的社会进步当中，他们的知识体系和他们的理念也需要做到不断的更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所有现有的法治人才队伍也要不断的进行培训培养等等啊。那法治人才的队伍当中，我们需要什么人啊，什么人进来，怎么培养啊，都需要有非常科学和完备的体系。比如说，我们需要健全法治人才的招录啊、培养、提升机制。我们把优秀的人才招录进来啊，再合理的培养，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合理的晋升机制，那让这些优秀的人才在法治工作队伍当中能够踏实，能够愿意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另外一个呢，就需要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有体会。我想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我刚进入司法机关的时候啊，像那个时候我也是在基层。那个时候在基层，对于基层的法官、基层的检察官或者基层的这些在县域一级的律师都是非常的缺乏。那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庞大的基层的这个群体，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身处在基层的这些司法工作人员，我们更迫切有好的培训机制、好的晋升机制，或者让我们去能够这个提升我们的法治视野，我们更需要这一点。那最近相当于20年过去了，到现在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基层法治人才的队伍建设呢，也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和提高。而在未来看，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真实且客观的现象，就是法治的人才队伍更大情况下，它会自然流向一线城市，或者说是流向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其实是一个客观情况。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在整个的顶层设计以及整个的这个资源调配，尤其是法治人才的资源调配上，需要不断的通过挂职锻炼呀，通过晋升机制呀，通过这个激励措施啊，能够也把优秀的法治人才更多的输送到基层，这样的话才能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个呢，就是培养复合型法治人才。针对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涉外法治等领域的需求，
需要开展跨学科的

培训，啊，培训既懂法律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法律它不会单独存在，因为如果说没有人、没有事情，或者说没有物体，那法律有什么用呢？是吧？只有说人事物的组合才会需要用到法律。如果说有纠纷，需要激励机制等等，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它分为各种，比如说医药领域，然后什么芯片领域、数字经济领域，这么多的领域。那这么多的领域，它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知识话语体系。那对于司法机关的人员，或者说我们法治人才来讲，你可能读不懂题，那就会越来越难。所以说我们应该说，从今天起，或者说我未来看，就要需要不断的去培养这种复合型的法律人才。那这个人才他可能是既懂生物工程，他又懂法律，那么他在整个涉及到生物工程与法律这整个大的领域上，比如他的立法、司法、执法，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跨学科的复合型法治人才。那也有可能说，这个人是既学过计算机，他又学过法律，那他就可能会在计算机与法律相结合的这种跨学科的领域上，能够展现出他的实力，啊，等等等等啊。另外一个就是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啊，这个话题呢，其实从最近这些年，我们都已经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或者说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资源人力的配置，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在整个我们中国周边的国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我们整个国家在和全球化，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变得更加的紧密。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在西北方面啊，我们中国可能会和中亚五国进行合作，在南边我们可能会和整个东盟合作，啊，在东面我们可能会和整个这个韩国、日本合作，在整个北面我们可能会和俄罗斯合作，那在整个欧洲、欧盟我们又和欧盟合作，在整个北美洲我们可能又和加拿大和美国合作，在整个南美我们又可能会和巴西、这个智利，然后这阿根廷、秘鲁等等，还有很多个金砖国家啊合作，南非等等的这些。那既然是说未来全球化的步伐或者资源调配的频率和密度会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我们在和每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涉及到不同法域的法律知识。那比如说我们假定和巴西合作，那巴西有巴西的法律，巴西有巴西的语言，那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语言。那我们和巴西在进行商务合作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才能融合我们这两国的法律，让它更协调呢？这个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涉外法治人才来出现。同理，我们往未来看，当我们国家需要与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合作，越来越多的法律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合作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有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的这些领域的涉外法治人才。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涉外法治人才对于我们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啊，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两者之间是一个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力，或者说一座大山；法治呢，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关系，或者说一个钻头。那有了非常立体、科学和坚固的法治体系，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说攻克一座大山，无论是推进我们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根基。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认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同时呢，也应该

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确保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让法治成果能够惠及到全体14亿的中国人民。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法治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协同联动的法治体系，从立法的精准供给到执法的规范高效，从司法的公正权威到全民的法治信仰。实践证明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保障。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提升法治的建设水平，就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它是行政执法的一种重要方式。行政处罚表现为许多行政处罚的措施，这些处罚措施就是行政处罚的手段。行政处罚法设定了13+1种行政处罚的手段，这13种手段呢，就是一、警告；二、通报批评；三、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罚款；四、没收非法所得；五、没收非法财物；六、暂扣许可证件；七、降低资质等级；八、吊销许可证件；九、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十、责令停产停业；十一、责令关闭；十二、限制从业；最后13就是行政拘留。那么加一是指什么呢？啊，上述的13种处罚手段是行政处罚法法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要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原则上不得超过这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如果这13种手段之外还要增加新的处罚手段，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直接来设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在13种处罚手段之外增加新的处罚手段。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增加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新的手段，这就叫做加一啊，13种以外的一。那么以上13种处罚手段呢，按其功能可以归并到对应的处罚种类中去。行政处罚的种类呢是5+1啊，基本种类是5种，即审诫法、财产法、资格法、行为法、人身法。13种手段可以对应的放到对应的种类中去，比如说警告就属于审诫法，罚款就属于财产法，吊销许可证就属于资格法，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就属于行为法，行政拘留就属于人身法。但在这5种处罚类别之外，还有一种叫加一，就是其他法啊，既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上述的行政处罚手段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罚手段，都并入到这一其他法之中。

0: 薪这么高啊？我妈妈和你妈妈情况差不多，那儿少了几百块呢。
1: 因为我妈妈除了那个基本养老金以外，你看嘛，这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的待遇。之前让你买，你没有买呀？
0: 是不是你之前说那个一年12000那个哟？
1: 啊，对，就是那个。
2: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缴费上限为12000元每年，没有缴费下限的规定，缴费方式灵活，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按年度缴费。达到领取条件时，可通过商业银行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
0: 哦，原来是这么起的嗦。我妈妈之前觉得有社保的养老金就够了，没有钱买个人养老金，她把钱都拿去银行买理财产品了。
1: 那不是一回事哦。
2: 个人养老金资金也可以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这些产品还有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的特点，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呢。
0: 那你快跟我说哈，能不能开户？我这种都去把它开了。
1: 你可以关注成都社保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政策解释，然后还有宣传的视频，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去银行去办理就可以了。
0: 这么简单，走，让我们这种都去挖。
1: 走嘛，我陪你嘛。
0: 走。

0: 时至春节，忙碌了一年的时光即将画上句点。无论是扎根在车间生产线上，奔波于仓库与路途之间，还是坚守在户外寒风中，每一份劳动背后都藏着对家的承诺和对团圆的期盼。
1: 妈妈，过年会回来吗？
2: 我现在还在上班呢，最近设备出了不少问题，还等着维护呢，等过年了就回来一起吃团圆饭。
1: 妈妈，你要注意安全，等妈妈回来全家团圆过春节。
3: 雨桌，雨桌，这边是不是又出问题了？赶紧来看一下吧。
2: 哦，宝贝，我先挂电话了啊。哦，好，哎，好嘞，好嘞，来了，来了。
4: 于师傅，
2: 哎，一文呢？
4: 设备检修过程当中，一定要戴好安全帽，保护好我们自己。
0: 一诺一千金，预防即是守信。
5: 哎，这个不能这样摆嘞，这样做的话，这个货物容易掉落，容易砸到人，也出现安全事故。
6: 好的，好的，
5: 来，我们一起来把它摆好。来来来，啊！
7: 你好，你的货物已经送达。
0: 货物安全抵达，爱意平安到家。
2: 师傅你好，天气寒冷，注意保暖。
5: 好，谢谢。
0: 服务传递温暖，更要防寒防冻，做好预防，平安回家，让每一个笑容都迎来团圆。

就是什么呢，一种植物啊，简单的说一下，可能大家不了解啊，这是在咱们生物学的这个课本上面，因为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初中高啊，初中的这个同学，生物学的课本上呢讲到一种植物叫水毛茛，那么这个水毛茛呢长在水里面，咱们北京也有水毛茛啊，但是呢它这个植物呢有两种，它这个有个特点什么呀，就是说它这个叶子，你看水面上的叶子呢就很大飘着，然后水里面在下面的叶子呢，它因为是沉在水里面的，它就不能那么大了，它就是特别细，像咱们头发一样细石状的啊。所以以前呢在咱们这个生物学课本上呢经常说把这个叫水毛茛，其实咱们中国是没有这种植，以前是没有人发现的啊这个植物，所以以前引用的说叫水毛茛实际上是不对的啊。直到去年我们在新疆啊，我们去考察，就是我们学校啊，我们课题组去考察，才发现了这种叫什么呀，蒙古水毛茛啊，只有这个蒙古水毛茛呢它有这样的特点啊，这也是

0: 是我们这两年呢新发现的啊，在中国新发现的它一个记录，所以这样呢给大家，我看能不能放出来啊。就是我们当时去那呢，然后用手机录了一下，对，你看它这个植物呢在水里面还开着花，很漂亮，但是你会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叶子啊，在水面上呢它是很大的，叶子很大浮着，在这水里面呢特别的细啊，水里面就是一种细丝状的，所以这是它两种特征啊，就适应这个水里面的。这是我们自己呢这个搞科研的发现的，中国发现的新纪录啊。好，下面这个呢这就不多说了，好多这个小朋友们特别的喜欢是吧，就是这个食虫植物，因为好多这个植物呢不仅是被动物吃，它自己有的时候呢有些植物它也会去捕食一些小的动物啊，尤其是一些昆虫。那么这个呢这主要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知道，就是捕食昆虫的这个结构它是由什么变化来的呢？由植物的什么结构呢？对，就是叶子啊，就说它凡是捕食的那个结构都是由这个叶子的木啊，由叶子变化来的啊，形成这么一个捕虫的结构。由于这个嘛，其实这个资料已经很多了啊，咱们这就不详细说了，就简单的过一下。你看这种有各种各样的是吧，捕蝇草什么猪笼草啊，这给大家看一小段这个视频啊。
1: 山捕虫蛉，高山捕虫蛉也是一种分泌粘液的食肉植物，通透洁净，但却暗藏杀机。整片叶子上都分泌有粘稠的消化液，就如同粘苍蝇的纸板，一次就能捕食大量蚊虫，堪称是最美的蚊虫收割机。眼镜蛇瓶子草，这是一种生长于北美洲的瓶子植物，因外形与眼镜蛇十分相似而得名。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却非常危险。它的瓶口十分光滑，并且分泌有香甜的蜜汁。被吸引前来的昆虫，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其中，再也爬不出去，最终只能活活淹死，然后被吸干养分。
2: 四猪笼草，它的外观虽然酷似马桶，却是一台无情的杀戮机器。试图把它当作马桶的小型哺乳动物，往往会成为它的盘中餐。更小的昆虫则是被猪笼草当饭吃，一小时捕杀几千只根本不在话下。猪笼草的内壁会分泌香甜的花蜜，这对于大多数昆虫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诱惑。当昆虫飞入陷阱，就会在粘液的作用下滑落，最终被里面类似于胃液的酸性液体消化。五捕蝇草，相对于躺平的猪笼草，捕蝇草则更具进攻性。当苍蝇之类的小动物被花香吸引，进入捕蝇草的血盆大口时，它就会猛然合上嘴巴，然后花上一周的时间细嚼慢咽，享受无肉不欢的慢生活。由于捕猎一次会消耗巨大的能量，捕蝇草的嘴巴里会长出三对触手，只有当猎物同时触发两根以上的触手时，捕蝇草才会发动进攻。六毛膏菜，它是一位美丽的杀手，善于描绘甜蜜的死亡，红色触手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露珠正是它的作案工具。这种露珠不但含有花蜜，而且十分粘稠，昆虫一旦跟它对上眼就会很快沦陷。随着毛膏菜卷起触手，昆虫也将迎来死神的拥抱。
0: 所以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刚才说了由叶子呢特化而来的啊，因为这类植物呢缺少一些营养啊，它必须通过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分解掉来进行吸取啊，所以这是一类特殊的植物，就是跟叶子有关系的。还有一类呢其实是什么呀，长在水里面的这个捕虫植物，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北京呢，北京实际上也有一种食虫植物，就是这个啊，唯一的一种北京的一些水里面有这个东西啊，叫狸藻啊，叫狸藻。它是怎么样的，水里面的小虫子，哎，它里面也分泌一些东西，把它吸引从这个口里面就钻进去了啊，钻进去然后把它消化吸收啊，是这样的。这是水里面的一种食虫植物啊。好，下面呢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和叶子有关系的啊，一个这个呢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不知道了解过没有？这是一种树啊，这是一种树，在尤其在非洲地区，你看这个树上呢长了很多刺儿啊，但是这个刺儿呢有两种，一种是直的，是刺啊，另外呢，这个刺的这个基部呢，大家可以看到膨大成一个囊状。这个囊呢就不是什么呀，里面储藏空气了啊，不像咱们刚才讲到的都是储藏空气。那么它是干啥的呢？对，你看到没有？上面还有很多孔啊。有很多孔啊，再把它弄开以后，你会发现原来是一个什么呀？你看这里面，这里面都是什么呀？都是蚂蚁和它 它的卵啊，所以这是一个蚁巢，就是蚂蚁巢啊，这是一个蚁巢。而且呢，这些植物它不仅是啊，所以这个蚂蚁巢你会发现里面住满了蚂蚁啊，它不仅是给它提供住的地方，而且呢，它在这个叶子上呢经常会分泌一些这种蛋白的有营养的这些颗粒，然后给蚂蚁吃。所以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很奇特啊？就说为什么这些树呢，它不仅给这个蚂蚁呢提供住的地方，还给它提供吃的东西，包吃包住，可以说是这样。那为什么呢？难道这个植物是吧，就是它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怎么弄的呢？啊，对，说的有道理啊，基本上道理差不多，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啊。你看上面这个刺呢，本来也是长刺，是一般防止动物呢来吃它的叶子啊，就或者让它尽量的少吃啊，是要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它为了加强保护啊，加强保护，它又想出了啊，不能叫想出了，进化出了另外的一种聪明的特点啊，就是这个叫昆虫保镖啊。这种植物呢叫金合欢，它来雇佣蚂蚁。那么雇佣蚂蚁干什么呢？大家看到了吧？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尤其这个长颈鹿，其实这些植物上面长了刺它都不怕，它照样能吃。但是呢，它对一些这个蚂蚁它反而是比较畏惧的啊。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就说它上面植物的这个枝和叶子上长的这些结构呢，它是为了干什么呢？也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3: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少刺金合欢，这种会通过包吃包住来吸引蚁群定居并充当起打手的树。它的树枝上布满了具有球状基部的尖刺，这些肿胀空心的刺就是蚂蚁的巢穴，这是出入口。当微风吹过时，这些刺会发出似吹口哨的声音。当金合欢树受到捕食者的攻击时，它会通过枝干的震动发出求救信号，作为打手的蚂蚁就会立即出动，爬到攻击者的身上进行叮咬。许多蚂蚁会在保卫金合欢树时丧生，而树则会在树叶基部分泌出甜美的花蜜作为回报。
0: 对，所以看到了吧，因为这个树呢，它为了不让动物更多的啃食，因为它都长在这种沙漠非洲这些地区，本来长出来叶子也不容易是吧，所以它为了防止过度啃食呢，它除了长刺以外，然后还会利用这个什么给它提供吃住的这种方式来养蚂蚁，进行一个啊进一步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护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进化出来的非常聪明的特点啊，是这样的。

三个关键词啊，幸福、温暖。如果是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话，我很可能冒的是文艺、忧郁、文静，所以我就觉得专注小确幸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自己给改变了。我在南开大学的艺术设计系学的设计，毕业出来之后从事了设计类的工作，后来又陪我老公创业，我们又开摄影公司。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发现我真的做得不开心，我不仅是不开心，我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来。我命运的转机就是在生完孩子之后的那一段时间，一方面呢，我又享受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啊，但是我一方面也是接受我人生的挫败感。我以为生出来就好了，但生出来我才知道后面是一个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漫漫长路。别人告诉我2岁孩子就能去进托儿所，你就可以上班，但实际上孩子他如果进托儿所的话，他3:30就要放学。然后我的大学同学们给我发这样的语音说，汪欣，我真没想到你大学里的大才女现在居然在家当全职太太带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半夜起来，不是还要哺乳吗，一边哺乳就一边看着那个天花板上树的影子被路灯照进来，我就看着那个，内心很痛苦。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影响我至今12年的那样一个梦，我梦见那个高人，我说我当前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活出自己，以及在30岁的关口在未来看不到希望吗？我其实从小就是自己很喜欢画嘛，我小时候都很喜欢画漫画，想当漫画家，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画不出来画了，这个愿望此生都不能实现了，我怎么办呢？后来那个高人跟我讲，你不要想着去画很复杂的画，去画很华丽的、很丰富的大画，不用，你只需要画你当下有感觉的。我就从那一天2015年1月1号开始，一天画一张小漫画，从观察孩子日新月异的那些小变化开始，一直在画幸福小生，一张一张的就停不下来了。开始画画之后，我的这种高敏感特质得到释放，由一种生命的动能变成一种绽放的能量，像烟花一样的放出来。早期前几年的时候，我总想画一些和孩子之间很温馨的场面，画他成长中给我带来的惊喜，所以一开始的小确幸都是和快乐有关。再后来我会发现，它其实是我所经历的这一天里面的收获。比如说我今天会看见一朵云在天上像一个鱼一样，那一瞬间触动到我觉得很可爱。或者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片小柳叶从上面掉下来在我眼前旋转。所以我后来会发现，小确幸是一种看见美好的能力。比如说我每天要完成这个画，我有很多的时间还得做家务，就给孩子做饭啊，然后打扫啊等各种事情，所以我经常半夜刷碗嘛。我今天还画了一幅画，就是我把其他的弄完了，然后我再去刷碗的时候呢，我还弄了泡脚包，一边泡脚一边刷碗。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小确幸啊。我在我家人做手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陪床，我在那画了一张画，画了一个人带了很多的那个奖章，然后说我要为生命而欢庆。是为什么呢？此时此刻即使生病，我的家人还在，我觉得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且一切都在好转的过程中，我就是要去感慨我拥有我的家人，这难道不是值得欢庆的吗？所以说真正的小确幸不是你每天完全只发生像礼物一样的就是让你欢欣雀跃的这样的事件，而是说我会带着一种正面的眼光去面对生活里所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做到每件事情都可以，因为我有情绪崩溃的时候，也有非常生气的时候，
但是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它有方向的话就能引领我大部分的生活，于是它就能慢慢的把我变成一个幸福的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关注小确幸，而且要养成一种习惯，它真的会改变人生。它会从改变自己的大脑、自己的认知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把我们的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

0: 今天都说多漂亮啊！
1: 今天可舒适的。
0: 我还一只小蚂蚁。
1: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从爱和幸福感上，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幸福银行嘛，

就是我画的每一张画全都是存到我的精神系统的这个幸福银行里面去，然后它每天在不停地产生复利，所以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内心它有很多的爱要表达。而到第七年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是咱们建党百年嘛，我才突然间醒悟过来，我可以一直在画我们家孩子和我之间的这些人间烟火、清风明月，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国家在护着我们，一种自发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觉醒。我不能只做一个只画蔬菜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家的母亲，我要拿起我的画笔去为我们的国家献上一份大礼，就是我要画100张中国精神，我要用一个母亲去代表党，用一个孩子去代表人民，我就是想把这种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鱼水情深的感情，把它用一种很亲切的方式，很可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对于我来讲，最难的就是对史实的再现，对这种精神的一种非常准确的那样一种表达吧。因为我毕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我还要让它显得可爱亲切，所以我要翻看很多很多的史实和资料。我平常我早上和下午要接送小孩，其他的时间我都完全的扑在这件事情里面，当时就拼了一样的那种，就是升起一种执着的感觉，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在完成的期间，我几乎一天就只睡1个小时，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是把它给完成了。完成之后那一天，我在屋子里面激动地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朝闻道夕可死矣的那种无憾，你明白吧？就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我做成了。我画的长征的那个呢，那个背景就是松潘的草地，那个母亲啊背上背着一些武器，怀抱着一个小婴儿在沼泽地里面，他的脚已经有一些陷进去了，他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有血渍，有很多的补丁，筚路蓝缕啊，遗起山林。我还画了他们在路上，就是母亲坐在那个地方抱着他的孩子正在哺乳，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枪朝外面射击，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状态。我们在

下是有一排那个杏花树，然后这个杏树呢，每到春天的时候，它就会把花开得非常的盛放啊。我以前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嘛，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坐好了，因为妈妈要冲刺了。他就紧紧地把我抱着，然后我们就冲进了那一片花瓣的地毯上。我们一边冲，那个花瓣就飞起来了。我和我的孩子，我们俩就尖叫起来，因为骑过去的一瞬间，我们两个创造了一场极致的浪漫，就很像这个表情包里的这个场景。所以这个场景我非常有共鸣。通过表情包这样一个小切口，我能感受到是咱们妇联对广大不同年龄段的姐妹的一种诚意满满的关怀。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做下去，那就是画幸福小事。我有时候拖了几天还没画，因为特别忙，我的心里面会出现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这种难受的感觉就像蚂蚁在你身上咬一样，你必须得做，因为这是你生命的动能。你我要不做，我就像汽车没有油了一样。它在我的心里也成了一件必须要坚持变成信念的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件事情。而且通过这一次和妇联之间的这样一种很美好的合作，妇联也有在我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我想用我的作品去传播更多的正能量，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姐妹们。我们一起用我们的青春之力来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呢，也想说啊，我们每一天幸福的状态，其实就是咱们中国最美的样子。我们的小确幸，就是国家的大幸福。

0: 2021年，我回到了家乡四门村，成了村里面的一名后备干部。当时的我踌躇满志。
1: 小飞，你在南京发展这么好，为什么回农村呢？
2: 回来也有发展嘛。
1: 农村的条件这么幸福，有什么好发展的？
0: 可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2021年，村基地经济收入只有11.58万元，全区倒数第一。
3: 喂，好的，我马上过来。
0: 什么是软弱涣散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穷。村里除了老年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没有产业，村集体没有钱，
3: 不是你去安全隐患他们。
0: 越穷，工作就越难开展。我们四门村有什么？我们四门村该如何发展？当时我就在想，一定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带领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干，一起致富。
4: 就是把咱们的荒田啊都给重新开出来。
5: 现在目前两个村子呢，
4: 看见你家有几亩田还撂荒呢。
5: 你就当做一个改革荒嘛，耕地也可以换的。
4: 给它重新开出来，然后在咱们村里一起种嘛。田还是您的，就是村里付给租金，你发给村里种。
2: 那行那行，
4: 行，好嘞。
6: 今天是四门村正式进行各荒地分耕工作了，村委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到上市口撂荒地集合。

0: 我们桃心有20000亩的种植覆盖，如果我们把莲子办一个莲子加工厂放在四门村，我们既解决了我们村民家门口就业，也发展了我们村集体经济，
1: 这是个好路子。
2: 但是我觉得发展模式是个问题，
0: 所以讲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研究一下发展模式怎么去做。
3: 说干就干，我们兵分几路外出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经过半年的筹备，在四门村原机械厂旧址上，我们的莲子初级加工厂终于建成了。
4: 我们的莲子加工厂建成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3: 这座闲置了30多年的旧厂房引来了久违的机械轰鸣声。大家来到桃心镇四门村，马上上市的新鲜莲蓬就送来。2023年下半年，桃心镇成立的强村公司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机会。四门村入股强村公司，将一系列特色和联产品带到更广阔的品牌。凭借展销会、直播带货的方式，我们的和联系列产品有了这个特色，
0: 叫甘香糯甜。
5: 这个肉带可以生吃，很好吃，很爽口。然后呢，回家也可以清炒。我们四门的那个万亩和联。
0: 大家看啊，禾联全身都是宝，禾联产业还能不能做得更大？我们在禾花没有开的时候，我们卖藕带，藕带市面上大概要卖到20到30一斤。然后我们在禾花开的时候，我们卖禾花，禾花现在大概卖5到6块钱一朵，卖得好比卖莲子更挣钱。
3: 下一步，我们引进冲淡包装的设备，明年的水果莲直接包装就能发货，没有卖出的莲子就送到我们自己的莲子加工厂。
6: 那是个莲子壳没人要，烧也烧不掉，只能放到田里。
0: 我们通过外出考察学习啊，发现我们莲子加工的废弃物啊，莲蓬壳、莲子壳适合种植有机菌类蔬菜。
7: 因为我们回来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这些技术扩大化，包括一些像后面的一些销路推动到外面的农户，规模化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3: 你看，这就是我们10万个莲子菇的菌包，已经开始长出蘑菇了。蘑菇产生的肥料又是上等的有机肥，我们再利用有机肥种蔬菜。还有我们规划中的共富工厂、农产品加工分拣物流中心，我相信我们的禾联产业链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0: 喂喂喂，
3: 还记得刚回四门村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农村。4年过去了，我们用行动回答着这个问题。我们为何而来？让家乡因何而兴？兴农人把梦想播种在乡村，也能收获硕果累累的新希望。

0: 最近在临淄区的一处考古工地现场，陈奎和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发现了多座古代墓葬亟待清理。
1: 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们把它清了之后啊，要进行一个简单的现场封布。这个地方啊，你那个清的时候啊，一定得特别的注意。
0: 陈奎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墓葬，进行着耐心细致的精细化考古发掘。特别是每次发现有新的文物，陈奎更是要求大伙不能错漏任何一点遗迹现象。

0: 考五啊，它就是借势本源，就是要解决啊我们未知的东西。考五的这个知识获取啊绝对离不开田野，所以说你要想有一线的一手的田野考古这个资料，必须要躬身于田野一线。
1: 自从2014年从部队转业以后，陈奎就一直在林子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十年来，他不惧酷暑严寒，坚持白天在考古工地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学习历史和文物知识，也越来越熟悉林子区地下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0: 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土质、土色和包含物。你看这层啊，这层啊呈深褐色，大家看一下，你看没有？这是典型的五花土，啊，这是判别地底下可能存在古代墓葬。
1: 2017年，为配合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临淄区文物主管部门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齐国故城大城西侧、小城西侧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勘探。接受任务以后，陈奎他们就深入田间地头，参与到了对齐国故城大城及小城西侧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在小城西门外南侧，他们发现了大面积的疑似夯土基址。经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5年的重点勘探和科学考古发掘论证，这片遗迹被确认为稷下学宫遗址。
0: 这个地方当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在这个地方正好位于小城西门外的南部，也是跟史料上完全吻合的，就是一个史料，再一个就是排除法，第三个就是我们系统的考古勘探，我们确定这里就是稷下学宫啊。
1: 陈奎坚守在文物考古一线，先后主持参与抢救性考古发掘30余项，主持参与了临淄伤亡墓地、临淄铜陵遗址、临淄金亭历城4期墓地等重要考古发掘项目，累计发掘20万平方米大中型墓葬上万座，出土文物上万件，打响了临淄考古的工作名片。因为工作出色，今年陈奎获评为淄博市五一劳动标兵。

0: 这个小吃街的问题必须解决。张，那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啊，我已经联系交通大队和城管委了，通知他们明天来开会，帮忙研究解决方案。哎，
1: 可以啊，张，这工作做得不错嘛。到时候那个老李是不是也要来？到时候让他跟咱一块商量商量，也出出主意，想想解决方案。哎，
2: 都在呢。哎，
3: 你们来了，坐好了。
2: 对对对，
1: 不坐了。那个我刚。
0: 刚才啊，又接到姑娘举报，说被醉汉尾随了，最近这小区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听着可真够吓人的。这件事我已经报警了，
3: 警察说最近会在附近多增加巡逻，防止他们耍酒疯破坏治安。
4: 另外，我们购置了一些摄像头，因为醉汉出没那段路好像是都是死角，对吧？没有监控，万一出了问题，举证也方便，后天师傅就来安装了。
0: 我提议啊，这几天咱们多加班，再社区里转转，护送他们回家。
5: 成，有你们几个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先下班，我走了啊。哎，
0: 你慢，我送你。不用。哎呀，我正好说路，我送你，走。哎，慢了吧，坐着吧。那你眼镜呢？
5: 我以后我不戴了。好。
2: 啊，你以为你和李曼之间差的就是一副眼镜啊？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工作，啊！哎，等一下，哎，你是那个社区什么什么小凡吗？
5: 啊，是啊。哎，你能不能帮帮我？那好像有人跟着我。那我跟你一起走吧。
2: 真的吗？
5: 走吧。那厉害的银子，他叫什么姓？
6: 张凡。

0: 他不是暗恋李曼吗？这怎么有一这么漂亮女朋友啊？
1: 哎，李大爷，啊，您说，啊，明天中午要来社区，给交通大队和城管委提提意见。啊，好嘞，哎哎，我知道了，啊，明天见，哎。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
1: 您在未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地方不按规定停车或者是临时停车，处100元以上150元以下罚款。
2: 没问题啊。
3: 什么没问题啊？要不是那些来吃饭的人把这马路给占了啊，我能违章停车吗？我问你们啊，你告诉我，就那附近还有能停车的地方吗？你们想让我怎么样啊？把车开家去，停在我被窝里啊？
4: 这问题啊现在不正在解决当中吗？是吧？你可以暂时啊把车停得远一点啊，等我们是吧？
3: 我等不了。
0: 李大爷，要不然您给我们方案提提意见什么的，我们保证给您解决好。
3: 意思我呀管不了你们，我呀得去交罚款去啊。哎对了，咱们可丑话说在前头，明天小吃街还堵车，反馈的时候啊我都给你们评差。
5: 老李，
0: 你这怎么越弄越倒退啊？别回头一个好评没弄着还弄一个差评，李曼怎么看你？那可怎么办啊？别想了，用心工作早晚会得到居民认可的。

0: 眼前这些精美纹样，来自北京设计之都发展有限公司的西城纹样设计团队。西城区古建众多，2024年西城区发起了以纹样文化基因数据库为基础的北京西城文化数字基因工程。设计团队人员像一个个美学星探一样，将目光聚焦一个个文物，让纹样从古建出走到现代人的生活。
1: 我们首先对整个西城的这个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这个归纳，把西城具备代表性的国家级、北京市还有区级的文物，对吧，和文保单位，我们进行了梳理。这里是位于先农坛太岁殿的那个古建博物馆。这个藻井呢，它有六层结构组成，最上面呢有1400颗星组成的这种星象图。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呢，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文化内涵特别多，我们组织了很多次的专家的论证，最终找出那种最能代表它内涵的这种表述的这种方式，作为它的知识图谱和标识体系。
0: 在锁定历史文化点位后，第二步采样，设计师登场。
2: 首先是进行现场勘察，然后通过大量的拍照以及文献查阅和专家访谈的这种种手段呢，来采集文化元素。然后基于这些采集到的文化元素呢，我们进行一个纹样的创作。母题确定之后呢，挖掘更多的文化元素，来完成我们的纹样的衍生设计。比如在景山观德殿这个纹样的创作过程中呢，它的名字呢来自于《礼记·射艺》中“射以观德”这四个字。然后呢，它在明清两朝是这个皇帝来观看儿臣骑射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它的名称以及历史的这个功能，我们来创作了一幅骑射的图案，作为整个观德殿纹样的一个母题。我们的纹样创作呢，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基因可视化转译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创作纹样时候要遵循这四点原则，就是正、准、新和视，它一定要美观大方，符合大众的这个审美，让受众能够准确迅速地去识别我们纹样所描绘的对象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符合我们当前的这个审美趋势和潮流，在它承载的信息量要适中。
3: 取了在观德殿建筑中提取的一些花纹元素，比如像如意纹，它代表了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含义。另外呢，还有一些玄子彩画以及团花纹和回纹。根据最终这个纹样应用在不同的场景中的需求，我们是在传统纹样的各种布局方式我们都做了尝试，有这个中心旋转对称的，也有这个左右对称的，也有四方连续和这个八大运的形式，就是我们是生成了一系列的纹样。
1: 实际上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正值北京中轴线申遗那个并且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作为参与这么一项工作的这么一个成员，我们自己做这项工作感到了这种自豪。
2: 我们行走在这个都城的中轴线上的时候，我们也是确实感觉到这是一个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美学上都是一个挖掘不尽的一个巨大宝库。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去了解西城的历史。
0: 在纹样设计团队的努力下，先农坛太岁殿天空藻井纹样、景山社以观德纹样、万宁桥镇水兽纹样纷纷成功出走，成为讲述西城故事的新名片。
4: 目前呢，我们一共采集了西城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这个文化点位共计66处，形成了单体纹样8000个。我们现在已经编制成了这个西城纹韵系列书籍。我们希望这种文化加数字化的探索与尝试能成为西城文化创新传承与传播的一种新的模式。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尽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演变为红、绿、粉、紫、黑、白、黄、蓝、复色等9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10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灵旨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遵。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植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
姚家玉齐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齐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百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两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两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姚黄的花形是皇冠形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形就是皇冠形。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姚黄称之为花王。姚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孽比较少。姚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姚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姚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姚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九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四大名品之一美誉的豆绿。豆绿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传说有一个牡丹花匠受牡丹仙子的点化，经过千辛万苦，用黄河土以及东海水培育了8年才出现的豆绿。豆绿一现世就夺得了花魁的称号，轰动全城，别人要用整个牡丹园换一颗豆绿都没有成交，至今仍有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颜色像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型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形，还有的呈现绣球形。那么什么是绣球形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
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四月下旬才开始开花，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1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间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是中等，萌叶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照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赵粉。赵粉在牡丹四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赵粉是将冰凌赵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赵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赵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赵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赵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5天左右。赵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赵粉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赵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风雨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型为半开展型，
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三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两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型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三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枝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势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纯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朵直上，花色鲜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在同一个植株上，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高枝，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化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盛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
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三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形比较矮小，株形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

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等，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80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枝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5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箍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形，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半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景玉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
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三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较强，抗倒春寒能力强，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来种植。景玉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因为植株高大，成花率高，对温度的适应性好，所以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园林绿化，都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除此之外，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游春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柜型。那什么是托柜型呢？托柜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以姊妹游春为例，它的外层花瓣有2到3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瓣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柜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游春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到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枝条上着生的侧花比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游春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始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
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单瓣型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3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雄蕊大部分瓣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千褶绣球的花期中早，

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绣球一样的花朵三五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牵扯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两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裹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裹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裹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裹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华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裹金的花朵4月中旬开放，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裹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形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比较硬。黑缎裹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缎裹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缎裹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三五

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位于新疆西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边缘的格田绿洲。这里曾是西域36国之一的于田古国所在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被专家们誉为格田三宝的玉石、地毯、丝绸，正是这座城市上空最耀眼的明珠。其中地毯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品之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新疆古称西域，这里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牧场，牛羊为他们提供了衣食的同时，也促使了地毯的产生。以前的新疆人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并且喜欢盘坐于地上。为了适应漂泊的游牧生活，他们将羊毛剪下，经过弹松，再纺织成毛线，然后染上自然界常见的颜色，用特殊的手法编织成厚重、具备铺垫、保暖等作用的毛织物，后人称为新疆地毯。随着织毯艺人的不断创新和改良，现在的新疆地毯已经脱离了最初作为游牧生活用品而存在，发展成为兼顾日用和收藏相结合的艺术品。可以说，新疆是世界地毯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地毯的故乡。新疆地毯亦称东方式地毯，和田是新疆地毯的故乡。它的主要产地有和田、喀什、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它们都是采用和田羊羊毛为原料进行织造的。新疆地毯组织致密，毯面光泽平滑，毯板挺实柔和，美观大方，色调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地方色彩，使它在国际地毯业中独树一帜。新疆地毯产于何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民间传说和古文献都对新疆地毯编织有较多的记录。从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以后，新疆地毯便随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原，为中原地毯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关于新疆地毯的起源，民间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古时候，在和田玉龙喀什河畔居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纳赫希万老人，他起早贪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用和田羊的羊毛编织出耀眼夺目的地毯。从此他便四处游走，传授织毯技艺给穷人们，于是便有了家家有织机，户户会织毯的情景。等穷人们都富裕起来后，纳赫希万老人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乘着自己织造的毯子向太阳升起的地方飞

0: 去。人们为了纪念纳克西万老人，于是供奉他为支坛祖师。下面我们就以和田地毯为例，向您介绍新疆地毯的织造技艺。巴扎在维吾尔语中是集市的意思，每逢周三下午，农民都会赶着毛驴车带着羊儿到集市上凑热闹，而羊毛专家也会到这里来寻找优质的羊毛。新疆地毯之所以被称为和田地毯，还因为制造新疆地毯用的羊毛必须是和田羊的羊毛才行。和田羊是在和田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一种土种羊。和田羊在和田地区养殖非常普遍，和田羊毛属于半粗羊毛，纤维粗长而不粘结，弹力好，光泽度高，是编织地毯最佳原料。现在是农历的五月份，正是和田羊剪羊毛的季节。我们也追随一位羊毛专家来看一看他是怎样选羊毛的。
1: 和田羊按这个民族的说法也就是地毯羊。和田羊特质，和田羊个头比较小，和田羊羊毛没有干毛和湿毛，粗纤维，羊性纤维比较多，弹性光泽特别好，都是自然白色的，就这种粗纤维比较多。全身的毛除了这个头腿尾毛不能用以外，这些毛都可以用，这是地毯的最好的一点的。
0: 和田羊一年剪两次羊毛，分春毛和秋毛，一般人们都会选秋毛制造地毯，因为春毛的绒毛比较多，质地也不如秋毛那样软硬适中，利用率高。剪下的羊毛大部分都是一团一团粘在一起，为了使羊毛蓬松开，就需要在纺毛纱前把羊毛弹开。现在和田地区一部分农户家里仍然保留传统手工弹羊毛的技艺，弹好的羊毛要把它用手揉成粗条状，为下面的纺毛纱做好准备。和田羊毛纤维短，所以需要经过纺线加捻才能成为编织过程中使用的线。和中原地区的纺线原理一样，维吾尔族纺毛纱用的工具也是纺车，把毛纱头放入纺车上面的纺锤上，一手搅动纺车，一手扯毛成缕，身子自然地和纺车保持一致，一松一紧，张弛有度。这里纺出的毛纱线是用来做绒尾的，绒尾就是指作为绒头用的尾线，也是要显花的尾线。因为羊绒纤维比较短，隔起来的毛纱粘度不够，很容易散开，它不像麻纤维那样牢固和结实，所以需要把毛纱进行合捻。合捻就是把两团毛纱合为一股，这样的线就变得更加结实。维吾尔族人民在千百年的生产实践中，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渐懂得并创造了适合与当地加捻羊毛纤维的工具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毯毯面上的各种美丽图案是由彩色毛纱的横截面来显示的，所以对于毛纱染色工艺要求很高，必须渗透到毛纱内部。可以说在整个地毯的制造过程中，羊毛染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毛纱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地毯的质量。染色技术在我国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的原始社会，那时的山顶洞人已经采用赭石来涂染装饰品。在古代新疆，早在3000多年前， 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染色技术。古代新疆地毯使用的植物染料主要有桑树皮、红花、核桃皮、石榴、葡萄等，这些植物在新疆都比较常见，并且大部分还广泛栽培，这就为地毯染色提供了广阔的材料来源。在新疆地毯的制造过程中，染色是由专门的染色师傅来完成的，可见对染色的重视程度。由于毛纱不容易染色，染色时需要温度在80到100摄氏度之间才行，所以传统的染色都是先烧一锅开水，等水开了后把染料倒进锅中煮半个小时，然后再把纺好的毛纱放进去煮4个小时左右，使染料渗透到毛纱中去。等毛纱染好后，需要在温水中漂洗一下。然后悬挂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让它自行滴水晾干。等晾干后再进行清洗、晾干。这样出来的毛纱就可以直接用来制造地毯了。采用天然染料染制毛纱的工艺过程十分有趣，它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经验的总结，一些土法染料一直延续到现在。用天然染料染成的毛纱着色牢固，并且不褪色不变色，所以我们看到距今2000多年的地毯色泽仍然鲜艳如新。正是因为天然染料具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即使在化学染料普遍使用后，它仍然能够在民间流行。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对西域各国的重视，新疆地毯在图案纹样、色彩搭配上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材料上，由于种植棉花普及和和田地区桑蚕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地毯和丝毛毯相结合的地毯，同时也有棉线和毛纱相结合制出的地毯。今天的新疆地毯主要是以棉线为经线和地纬，以染色毛纱或者蚕丝线为显花绒尾，制出美丽大方的地毯。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和人类迁徙活动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的畅通把东西方文化链接在一起，因此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等文化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汇集于此，并且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使新疆地区的人们有可能吸收其他艺术特点，经过融合和再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一幅幅地毯上形成了和谐完整的图案。新疆地毯图案布局最大的特点是由大小边框组成的多层边框，边框面积平均约占地毯面积的1/5以上，一般地毯至少有3层，多的达5层以上。新疆地毯纹样很有规律，往往根据纹样内容、来源、用途和民间寓意来分类命名，主要有开利肯、卡其曼、安纳古利、拜西奇切克古利、艾迪亚勒等。传统的新疆地毯并没有设计纹样这一说法，都是靠师徒口口相传的一些传统图案。新中国成立后，地毯业的大发展才有专门设计纹样的师傅， 设计纹样前，首先要确定整幅地毯的长度和宽度，因为图案的大小和织出的地毯上的图案大小是一样的。地毯上的图案大都是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所以只需要画出其中一个完整的图案就可以了。画好纹样之后，要用大小相等的意匠纸铺在图案上面，用意匠纸上的点把图案标出来，也叫点意匠。意匠纸上的一个点就是地毯上经纬交织的一个绒头，画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出现漏点和多余的点，要求均匀整齐。点好的意匠纸最后要进行配色。新疆地毯的配色是师傅根据毛线的色系数字，把需要织出来的毛纱线数直接标到意匠纸上。新疆地毯的毛线颜色有固定的色系表，每一种颜色都有固定的数字，织造者在编织的过程中就可以根据意匠纸上的数字来寻找毛线，而不会出现不同制造者织出不同颜色的结果，这样就加快了制造的速度。自然界的色彩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对这些色彩的认识和爱好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活习惯都会使人们对颜色有不同的感情。新疆多沙漠和绿洲，强烈的阳光使各种颜色纯度很高，对比强烈，所以说配色者对新疆地毯的颜色都会有独特的认识。
2: 和田里的地毯嘛，配色就两种方法，一个是同绿色配色呢，一个是对比色配色呢。同绿色配色的话呢，地毯的花纹安安静静的，不要那个颜色太强。还有是对比色地毯嘛，颜色的强烈特别强，红的红红的，蓝的蓝蓝的。
0: 设计者通常将图案纹样的内容、布局和搭配称为图案纹样构成的三大要素。三者虽然各成一系，但是互相制约，密切配合。新疆地毯就是通过以暗托明的对比法，求得浓艳深浅分明的效果，最后达到统一的艺术效果。新疆地毯织机主要采用古老的垂直式木织机，织机是可以拆开的，根据每次织造地毯的大小来放大或者缩小。织机主要有机梁和开口装置两部分组成，机梁主要是由上下梁和立柱组成的长方形框架，经线要绕在上下梁上。开口装置是由脚棒、两根棕杆、棕丝组成。脚棒在制造过程中上下移动，与棕杆、棕丝配合，改变前后经线的位置，形成织口，开始织毯。当地毯织到一定高度后，通过导机将已经织成的部分分段陆续从下梁转到后面，这样绕一次就可以织出两块地毯。另外织机上还有织金杆等其他辅助装置。新疆地毯的织机比较简单，但是灵活性很强，能最大限度地加快编织的速度，这是在几千年的演变中逐渐固定下来的。除了织机之外，织造地毯的工具还有砍刀、耙子和剪刀。砍刀的用途是在打结过程中把纱线切断，使它成为各自独立的毛纱结绒头。耙子的用途是将纬线打入织口，打紧纬线。新疆古代的耙子是木制的，发展到现在采用铁耙。 这样打尾更加润滑，力量较大，便于将尾线打实。剪刀的作用是在编织的过程中把织好的地毯剪平，使毛纱绒头长度一致，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新疆地毯的织造是一个费时间并且劳动强度很大的过程，它主要是以道数来衡量毯子质量的高低。道数是地毯密度的表示方法，一道就是一对经线与绒尾拴结成的一个扣。民间常有270道、300道、360道的地毯，现在比较高档的已经有400道、540道、720道的地毯了。以90道地毯为例，一个熟练的技工每天以8小时计算，平均只能织地毯20平方厘米左右。地尾道数越高，打结数就越多，每天织毯的面积就越小，这也是手工地毯价值高的主要原因。同其他织物一样，地毯也是经纬交织形成的织物，所以在织造前都会根据地毯的大小来将经线按照需要的长宽和密度规格要求挂在脊梁上，这样就形成前后两排经面。它主要是把经线打结缠绕在一根铁棒上，从而形成前后经线。挂的时候要求是尺寸符合设定的规格，经线松紧度一致，并且密度要准确，排列要均匀，横平竖直，不压不纵，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地毯的质量。为了控制经线，使它能够分层交错，以便过尾和操作时变换经线，所以需要蘸经。先用两根棕杆分别固定两层经面，每一根棕杆固定一层经面，再用棕丝套住棕杆，最后把脚棒分别挂在棕丝上，这样在织造时就能够很顺利地分开前后经面，形成织口。蘸经要求分经要准，防止错蘸漏蘸，并且密度要均匀，经套要锁牢，长度要一致。为了使经线张力达到工艺规定的要求，需要运用杠杆原理把木脊梁挑起，拉紧经面，这叫紧经。紧经的过程需要两边升起的幅度要一致，脊梁务必保持平整。新疆地毯全名应该叫新疆栽绒毯，在《新疆图志·实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其绒直若秧，名曰栽绒，故称为栽绒毯。意思就是在织造的时候把画好的图案纹样放在经线后面，参照纹样上标出的数字找出要编织的毛绒线，再把绒尾像插秧一样栽在织好的平纹上，然后头缩过尾并打紧经面，再剪平绒头，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制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键部分在于怎样栽，用什么手法来栽。现在世界手工栽绒毯的主要解法有八字扣和马蹄扣两种，而新疆地毯采用的是八字结扣法。具体手法是这样的：首先一手拿砍刀，用前端的钉子提起两根经线，另一只手将毛纱绒头从两根经线中间穿过，绕前经一圈，从毯背后绕到前面，形成八形，再用刀将毛纱砍断，这样就形成一个绒头。一幅地毯就是由上万个绒头组成的。拴结绒头时要求绒头整齐，无高低结， 并且要不倾斜不交叉。等拴接完一排龙头后，就需要将地尾从开口处穿过，被称为过尾。过尾的目的是压紧龙头。尾线是组成地毯毯基的骨骼，过尾时要求尾线紧度适当，均匀一致。穿过尾线后，需要用耙子打紧尾线。打尾也叫砸耙子，目的是把尾线砸平砸实。打尾时要求耙齿插入经线不宜过深，要始终保持尾线平正，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过尾。这时需要把上面的脚棒拉下或推上，换另外一层经面形成支口，如此反复就可以织出地毯。最后再用剪刀把绒头按照标准长度外多余的绒头剪掉。整块地毯的编织就是这样一道道程序周而复始，整个过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而且织成地毯的最小单位是栽绒结。一个结在地毯上只是一个点，整块地毯的图案纹样就是由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点组成的。所以编织地毯的过程中，纹样的全形不易掌握，这就要求织毯匠人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高超的造型技巧。织好的地毯还不能够直接使用，因为后期的处理对地毯的使用和保护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羊毛属于动物纤维，容易生虫，所以怎样防止生虫变成了织后处理的关键所在。织好的地毯首先要先进行修整，就是把地毯表面的线头剪掉，把不平的地方剪平整。其次是清洗，做防虫处理。先把地毯放在清水中浸泡，再把八四消毒液和洗洁精按照1:2的比例混合，然后把混合液与水按1:50的比例稀释，用混合溶液来浸泡清洗半个小时后，用清水洗净，脱去水分晾干就可以了。经过清洗浸泡后的地毯，羊毛纤维鳞片消失，从而减少了羊毛纤维的逆向摩擦，降低毛纱的亲和力，减少了静电，同时使绒头上部退捻而呈现牢固的直立排列状态，绒头达到开绒增强弹力手感柔和的效果。天上有多少片云彩，地上就有多少块和田地毯。当代著名诗人张志民用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和田地毯颜色的美丽和使用的广泛。作为新疆地毯的典型代表，和田地毯从远古神话中走出，又从滚滚的黄沙中通过丝路的驼队走向世界。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地毯凝聚着维吾尔族人智慧的结晶。如今的和田地毯已经成为和田人们致富的重要手段，家家有织机，户户会织毯，也许是对织毯祖师纳克希万最好的回报。

0: 江沈阳塔台，非常荣幸能够与你们共同执行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感谢你们把英雄送回祖国。
1: 感谢塔台的指挥保驾护航，盛世中华，英烈回家，向志愿军忠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2: 回家了，我的同胞，这里是你的家乡，这里是你出征的地方，这里有你深爱的沃土，这里有生你养你的爹娘。阔别75载，祖国母亲没有把你忘记，接你回家了。烽烟散尽，岁月无声。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披上国旗的棺椁，仿佛看见75年前那群最可爱的人。1950年10月，战火烧至鸭绿江边，新中国国门告急，党中央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1月29日，-40度的长津湖，寒风裹挟着雪粒，抽打钢枪。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已经在雪地上潜伏了48小时，早已超出了人类极限。为了堵截美军陆战一师，战士们直至牺牲，依然保持着伏击姿态。腰间的手榴弹杆早已拧开，冻僵的手指却再也无法拉动引信。枪栓被冰霜焊死，但125支枪口依然倔强地指向美军南逃的方向，直到躯体被永远定格。当美军指挥官目睹这人类战争史上最震撼的一幕时，不禁肃然敬礼。在第83集团军的冰雕精神展厅内，19岁上海籍战士宋阿毛的绝笔信已然泛黄模糊，但那份坚毅却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战士们以冻僵之躯在朝鲜战场竖起不朽丰碑。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第7天，5.9.9高地的岩石被炸成粉末，敌军地堡的12挺机枪将山坡打成火海。当前3批爆破手全部牺牲时，满身硝烟的通讯员黄继光来到参谋长面前：“首长，让我上，保证完成任务。”距离敌人的地堡只有20米，就是这20米，子弹打断了他的腿，他就用手肘爬。只剩5米，当最后一颗手雷用完，残存的机枪又开始扫射。那一刻，黄继光想起跨过鸭绿江时保家卫国的誓言，身后就是祖国呀！他拼尽最后的力气，纵身跃起，扑向敌人的地堡射击孔。机枪把他的胸膛打成了筛子，高温枪管将皮肉和军装烫得粘在一起，他却像钢钉一样死死抵在了射击孔上。黄继光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1岁。此刻，黄继光家书中的铮铮誓言仍在阵地回响：不立战功，不下战场。他用热血与生命践行了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永恒赤诚。黄继光牺牲的第2年，黄妈妈邓芳芝又把小儿子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

0: 归国前，弟弟黄继树特意来到上甘岭，他捧起一把土，哽咽着说：“哥，我要回国了，妈让我把你带回家，他说朝鲜太冷了。”回到家，黄妈妈颤抖着接过这捧夹杂着弹片的泥土，小心翼翼地陪在自家院子的梨树下。她对在场的家人郑重地说：“从今天起，咱们黄家要立个家规，不管男女，只要到了年龄，就必须参军，保家卫国。”如今，梨树下长大的黄家子孙，先后已有18人参军入伍。年年岁岁梨花开，逝去的英雄虽然回不来，但他的精神已在黄家代代传承。传承英雄精神的不只是黄家，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黄继光英雄连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每天点名第一个呼点的永远是黄继光，全连官兵齐声答道的声浪如冲锋号般响彻云霄。
1: 欢迎
0: 如今黄继光英雄连已成为中国空降兵的一把尖刀。2008年汶川大地震，15名空降兵在3无条件下从5000米高空纵身跃出机舱。送别空降兵部队时，人群中一个12岁的小男孩程强举起“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2013年，程强如愿成为黄继光英雄连的一名战士。4年之后，他被任命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还参加了国庆阅兵式。在新时代的练兵场上，黄继光英雄连的官兵用血肉之躯传承着英雄传奇。2020年九江洪峰前，连队32名党员用身体连堵7处管涌。2021年郑州暴雨后，官兵生死驰援18小时，累住沙袋2.1万袋，转移重患129人。这组用行动书写的数字，正是新时代军人对抗美援朝精神最崇高的致敬与坚守。

烽烟滚滚，唱英雄。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765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献出生命，他们用热血与忠诚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11年间，祖国接回的棺椁里不只是中国，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图腾。当贸易战、科技战硝烟再起，我们以精准反制捍卫尊严，以华为突围彰显力量。新时代的征程上，抗美援朝精神正化作照亮民族复兴的永恒灯塔。75年，当春风再绿鸭绿江畔，我们听见历史最坚定的回响：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英雄归故乡。

0: 伴随着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双重驱动，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生态正在蓬勃生长。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聚光灯下的网络主播，满载希望的快递小哥，点亮归途的网约车司机，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在为未来职业发展绘制蓝图。
1: 穿梭街巷，争分夺秒，把热腾腾的饭菜化作人们手中实实在在的幸福，
2: 把远方的牵挂、期待的包裹准时送到每个人手中。这条路我走得踏实又坚定，
3: 手握方向盘，护航平安路，我将用每一次安全抵达为城市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职业，不仅为从业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更推动着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新就业群体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或许他们的职业形态仍在不断演变，但那份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精神，都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探索新的可能，也终将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永恒动力。

大家好，我是杨莹，牡丹江申通快递的一名普通党员。今天我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名基层劳动者的成长故事，让大家深入了解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快递人如何用脚步丈量使命，用包裹传递温暖。我出生在农村，父亲常说，庄稼人不怕累，就怕心不专。2014年，当我带着满身泥土气踏入牡丹江申通时，这份朴素的教诲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刚入职时，作为客服，我每天要接听上百个电话，有客户因包裹延误而焦急不已，也有客户因物品破损而情绪激动地反映问题。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不同的急切与期待，让我在忙碌中理解了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温度。记得一个寒冬傍晚，一位老人打电话说，女儿寄来的急用药被错送到临县。她声音颤抖着哀求，闺女，这药断不得啊。我立刻联系同事，将药品连夜取回送到老人手里。当老人拿到药，激动地拉着同事的手说，你们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情分。我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岗位却连接着千家万户。我不是简单的接线客服，而是用细心、耐心、真心与客户沟通的信任桥梁。入行的几年，正是中国快递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我也凭借着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永不言弃的坚定与韧劲儿，不断成长与进步。取件、分拣、派件、调度，什么岗位什么活我都干过，每天穿梭于街巷楼宇派送包裹。我目睹了无数党员先锋带着志愿者标识参加义务劳动，主动认领帮扶困难户，在社区服务中亮身份解民忧，在暴雨洪灾中筑起安全隔离带。我渴望成为党员，不仅是追求思想进步，更是希望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平凡岗位上诠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担当。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一支由千余名新兴领域劳动者代表组成的方阵，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隆重检阅。那一刻，现场掌声如潮，欢呼震天，这是对他们用汗水浇灌城市发展，以实干铸就时代荣光的最高礼赞。而作为新就业群体中的一员，我内心激荡着强烈的自豪感，也更加坚定了向党组织靠拢的信念。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人生的指南针，开始在岗位上努力书写自己的党员答卷。2020年，牡丹江市申通快递企业党支部成立，这也是牡丹江市快递行业第一个民营企业党支部。每周五中午，公司的休息室里总会传来读书声，那是我们支部党员的学习声。
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最暖一公里，怎样让党的旗帜在快递车的轮辙里扎根，让党的温暖伴随每一件包裹送到千家万户。有位快递小哥说，以前觉得党徽离我们远，现在知道多送一个急救包裹，多帮老人扛袋米，多为百姓办件事，就是在带党徽。2020年，我当选为公司的工会主席，看着网点里那些每天迎着晨曦出发，披着星光归来，在风雨中穿梭奔忙的快递小哥的身影，我常想，怎么能让快递小哥在百忙之中能有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吃口热饭。经过努力，我们公司在市总工会和市邮政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全市首家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快递之家。我们的快递之家设有休息室，配备桌椅、饮水机、热水宝等，还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物品，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一些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服务。这里不仅有热水、药箱，还有心愿墙。快递小哥写想给女儿买生日蛋糕，外卖员留言希望雨天有双防水鞋。我们联合社区党员认领了这些微心愿，让这小小的心愿墙成为暖暖的情感纽带。当环卫工李大姐收到新棉鞋时，她说，这一站是咱们劳动者的避风港啊。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办好这些点滴的小事对我们而言是力所能及，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生动注脚。它可以是一杯水的热度，温暖奔波劳作的身心，也可以是一双棉鞋的温度，抵御寒风凛冽的侵袭，更是初心之光在基层的闪耀，用使命担当照亮百姓民心。除了做快递员的娘家人，还做快递员的贴心人。我们的党支部、工会坚持用活动凝聚人心。每年的38妇女节，我们都会精心为女职工挑选精美礼品。端午节，我们带领女职工们包粽子、煮茶叶蛋。每个月，我们还会用心组织生日会，让员工倍感温暖。作为工会主席，我也经常在工作之余主动了解职工的心理健康情况，通过谈心交流帮助职工卸下思想包袱，以更充沛的精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为有困难的家庭争取更多帮助。如何让我们快递企业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共筑共建、互利共赢，引导快递员们参与基层治理，使他们成为社区信息员和居民好帮手，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是近年来我们快递企业党支部努力的方向。2023年，我们公司成立了随手拍志愿服务队，快递小哥发现窨井盖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就用手机拍照上传社区群。这项看似简单的举措，一年多来累计解决了70多件民生问题。针对独居老人取件难的问题，我们公司试点快递加养老服务，与社区联合掌握独居老人情况，标注紧急联系人电话，不仅及时将快递送上门，还对药品、电子产品
手把手教使用，并通过配送接触实时观察老人身体状况，发现异常立即联动社区网格员联系家属。此外，我们公司党员先锋队还发起了回收一个包装袋多一片绿叶活动。疫情期间参加物资派送、参与快递车辆乱停乱放治理等活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这一件件小事、一件件举手之劳里。近年来，党和政府给予快递行业前所未有的政策关怀与战略引领，从将快递业纳入新基建重点领域，到出台“十四五”邮政业发展规划，推动行业数字化升级，从聚焦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引导快递小哥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到设立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一系列暖企会员政策如春风化雨，为行业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引进了先进自动化分拣设备，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当看到快件在自动化传送小车上精准地落入指定的带包时，连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不禁感慨万千。回忆起过去分拣工作全靠人工眼力的辛苦，对比现在依靠科技手段的便捷，深感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我们公司组织了全员参与的数字化培训课程，利用科技的力量提升我们的工作价值和效率，更好地服务百姓群众。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与支持，我有幸荣获了一些荣誉。2021年，我获得了黑龙江省优秀农民工的荣誉称号。2022年，获得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以及黑龙江省最美女职工称号。2023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5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些荣誉的获得，不仅是对我个人劳动成果的最高褒奖，也是对所有像我一样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鼓励和激励。

2025年2月3日上午，在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上，我作为快递行业者的代表，有幸成为了第39号火炬手，参加了火炬传递。

光，传递火炬的短暂路程，恰似快递人生的缩影。从晨光熹微中穿梭街巷的电动三轮车，到暮色四合时送达的最后一份包裹，从寒夜中护在怀中的药品快件，到疫情期间打通的民生通道，从乡村振兴路上的山货进城，再到独居老人的温暖快送，这些平凡日常此刻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快递员的肩头既担着万家灯火的温暖守护，更扛着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寄托着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更举着服务大局的使命旌旗。作为一名快递行业的共产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快递行业是服务民生、畅通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我们的每一单配送、每一次分拣，都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我要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传递温度，让每一次收派都成为践行初心的生动实践，用奔跑的姿态诠释新时代奋斗者的担当，让党徽在快递车上熠熠生辉，让初心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光彩。

大家好，我们上火车。红色基因。 京张铁路啊，是詹天佑主持修建，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投资、自主施工、自主运营管理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迹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它不仅实现了我们中国铁路自主设计修建。 零的突破，它是我们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里程碑。同时呢，它又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沿着铁路线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孕育发展的红色沃土。它把。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足迹和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北方工作的重点关注地区。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也是中国共产党。 北方工作的重点内容，所以我们说，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长城以北革命运动的活动中心。桥东区是因。 京张铁路而兴起。人们原来说没有京张铁路，可能就没有桥东区，因为当时这个地方都是荒漠、庄稼地和菜园，而且桥东区也因为中国。

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建党活动成为了张家口革命运动的红色摇篮。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张家口第一次工人运动，第一个工会组织，第一所工人夜校，第一座工人俱乐部，都出现在我们桥东工人生产生活聚众的场所。我们张家口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都来自京张铁路的工人队伍之中。因此我们说，桥东区就历史性的成为张家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建设的诞生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之前，李大钊，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就把开展革命运动、建立革命组织的战略眼光，沿着这条京张铁路啊，就关注到了我们张家口。他先后派出了邓中夏、赵世炎工人活动。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呢，李大钊他本人呢，也多次乘坐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组织领导张家口的革命运动。我们的李大钊、何孟雄，他们为了张家口党组织建立啊，他们从各个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不对？我们原来张家口是没有产业工人的，随着京张铁路的建设，大量的工人呢，师傅啊，就从全国各地来到张家口，他们就成了张家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当时的产业工人啊，包括我们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也包括了我们机车车辆的维修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机械制造、矿山开发工人，从无到有啊，逐步壮大，成为当时长城以北地区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这样就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组织建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就在群众中开展。当年啊，我们的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群众当中啊，开办夜校，也开办读书会，还要学认字儿，因为当时很多工人都不认字儿，还要搞宣传，团结了很多的群众，既有我们的工人，也有我们的家属，还有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呢，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周围啊，就团结成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有团结力量、有战斗力的先进分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党组织成立的骨干和干部队伍。这样就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京张铁路为我们党组织建立提供了这样的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才能够在1922年就成立了张家口党组织。

0: 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成立以后啊，就领导我们张家口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当中啊，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季鸿昌是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兼着第二军的军长。他领导的部队啊，解放了我们坝上的沽源等县。他在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敌人说你转过去背对着枪，他拒绝了。敌人说把你眼睛蒙上，他拒绝了。他就说我看着敌人的子弹怎么打死我这个共产党人。他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在很多展览馆都有，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仇。还有一位英雄多松年，多松年啊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代表，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不怕困难也不怕牺牲，坚持在张家口工作和斗争，最后因为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我们的清水河，牺牲的时候22岁。这就是我们张家口的共产党人。同学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革命的领导人是谁呢？他叫何孟雄。何孟雄
1: 以教书为业，在梓潼乡颇有名望的农民知识分子何永瑞，那是日日夜夜盼望着红军的到来。
2: 当得知红军正往梓潼方向进发时，何永瑞父子分外的激动连，但具体写什么内容呢？何氏父子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一连想了好几天，对联写了好几副，都不满意。
1: 这天，他们到政治部汇报工作，刚走到门口，就看到迎风招展的红旗，红旗上醒目的镰刀和斧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这时，何永瑞突然来了灵感。镰刀和斧头代表穷人，而穷人想要翻身做主人，就要拿起手中的镰刀和斧头向黑恶势力宣战，只有这样才能够推翻反动主义，迎来穷人的解放。于是他们就以镰刀和斧头为内容，创作了这副对联。写好后，红三十军的宣传干事觉得这么好的一副对联不能只写在纸上，于是找来了石匠，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将这副对联刻在了政治部的大门上。1934年2月，因形势变化，红三十军暂时离开了梓潼乡，红军前脚刚走，杜光庭便趾高气昂地回到了梓潼乡。当地群众怕对联被破坏，便用黄泥糊住了对联，掩盖起来。7月，红军第二次回到梓潼乡，群众便恢复了对联的原貌。
2: 后来红军离开苏区，北上长征，群众还没来得及将对联掩盖起来，杜光庭就再次跑了回来。一进庄园，他就看见了门上的那副对联，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就派人铲掉这副对联。正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杜光庭很害怕，又担心红军再次返回，心虚之下只好让家丁用石灰把它糊平，对联才这样奇迹般的被保存了下来。
1: 直到1959年，这副对联的原件被运往了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也成为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在旧址上大门的对联是原

0: 对联的复制件。
1: 红军时刻是苏区红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一大创举，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石匠、木匠、书法人才召集起来，组成赞刻队、白笔队、木工队，来进行革命标语的雕刻和书写，以团结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0: 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和长征沿线共赞刻了约1.5万幅石刻，至今有数千幅石刻标语还留存在老区的石崖上、墙壁上和桥墩上，其中达州境内的红军石刻标语就高达600余幅。这些石刻标语吹响了巴山儿女支援红军作战的战斗号角，唤起了巴山儿女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红色政权的革命意志。
1: 他见证了在那段革命岁月，巴山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更是我党初心和历史使命的庄严宣告。他表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强烈愿望，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形成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3: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短短的一副对联一清二楚地诠释了党的性质、党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继续举起革命先烈的火把，沿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牢记红色第一联的庄严承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团结一切建设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康庄大道上永远跟党走。

0: 这怪好，皮龙毛亮的。
1: 现代化的养猪有严格的卫生防疫要求，我每次见我家的猪都要洗澡、换衣服、消毒。
2: 李海娇，1988年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蒋武城镇朝范村人，蒋武城镇朝范村党支部委员。这个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2012年放弃了城市优厚的就业条件和待遇，回乡当起了猪倌。
1: 我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本来毕业之后可以留在湖北，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我从小心中就有一个创业梦，就是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所以选择回到家乡进入养殖场。
2: 李海娇立志一定要建设一家规模最大、管理最先进、出栏最高的现代化养殖企业。可来到磁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难题。
1: 创业难，一个人回到家乡创业更难。刚回到公司，公司的设备陈旧，管理散漫，实现企业现代化养殖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2: 李海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开始思考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一系列问题。
1: 我秉持着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精神，一头扎进臭气熏天、苍蝇乱飞的养殖区。
3: 这个到产过后，他吃住住在这个

0: 住这个住院里边，这24小时这不能说这俩睡少中的时候睡不了，大伙还得围住，还得观察住，渴了还得上岸睡，饿了吃点方便面。
1: 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儿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李海娇很快制定了设备自动化、母猪批次化管理、提高母猪 PSY 的全新现代化建设方案。
2: 我们通过对养殖设备的更新，实现了一键饲喂，按一个按钮就把猪喂了。提高母猪 PSY 通俗来讲，指的是对母猪配种时间、分娩时间的统一管理，进而提高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的头数。
1: 短短两年，生猪的年出栏率就由原来的5000头增加到15000头，年创效益600万元，并逐年翻番，实现了企业养殖现代化。但李海娇深知，养猪行业竞争激烈，技术含量高，必须要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传统养殖方法。
2: 在同行领域，我最先使用了一餐饲喂的饲养方法，使怀孕母猪能在前期和中期一次性采食到一天所需要的饲料量，并且足以维持一天的基本血糖水平和饱腹感，可以减少每天母猪饲喂的应激次数，从而有利于胚胎的着床，提高产子率和分娩率。另外，一餐饲喂还减少了工人进出猪圈的次数，有利于妊娠母猪保持安定，并且减少了生物安全方面的风险。一餐饲喂的方法仅这一项就节约了成本200余万元。
1: 接下来的日子，李海娇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磁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的经理，并担任村党支部委员。他还注册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养猪协会与养猪合作社。身为一名党员，2017年，他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以公司为平台，带领农户共同发展养猪业。江帅之前在工地打工，一年收入3-4万元，仅能维持家庭的正常开销。听说李海娇养猪效益不错，便满怀期待地找到了他。
3: 以前打工呢，后边听说这个养猪效益不赖，然后我都找着这个海娇，问他看能不能带我这个养猪效益走一点，然后他说行，可以喂，效益不错啊，然后都开始跟着他喂猪。
1: 李海娇不仅给江帅提供种猪，还提供养殖技术，手把手的教方法，帮助他提高生产技能和水平。面对各种疑问，李海娇也都耐心的解答。
4: 啥情况？来，我说说。
5: 我很确定他怀了孕了没有吧？
4: 你说一会儿进去看一眼来，
5: 中。

0: 这个挺好的，这个有味儿，
1: 有。有时候可能不是很清晰吧，但是这个拍得非常好，就应该是这个印儿。有时候呢，对这个位置有点关系，就可以稍微往后一点，因为它这个猪长得越高了，它就越靠后。
2: 从养猪第一年开始就已经挣大钱了，到现在养猪已经十一年了，这边吃也有了，哈达也买了房了。
3: 为了帮助更多农户，李海娇创新研究出适合家庭科学养殖的技术，采用一家一百的发展模式，制定了十多套结合农村养殖实际的科学有效的养殖方法。
4: 一家一百指的是基地加农户，一百呢只是一个概述。我们对养殖户进行养殖培训，手把手教技术、传方法，全程跟踪服务，来者不拒，有问必答，免费发放优质种猪，降低他们的饲养成本。
3: 在李海娇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养殖户们乐开了花。综合每头猪节省成本100余元，平均每户增收2000元，先后有600多名农户解决了就业问题，200多人实现脱贫致富，受益群众达到1200人，所带动的共创效益达500余万元，真正让大家实现了养猪致富。
0: 把工作安排安排，注意一定要叫他们把这个卫生工作做好了。
5: 行，现在在这个猪场是自动化管理的，现在也方便，都是自动漏粪到了。像以前，老祖宗都问出味，现在不回来。

0: 前养猪粪便处理特别让人头疼，为这我投资了500多万，建设了2座1000立方的沼气池，一年能产生沼气60多万立方。等沼气池建好之后，我突然发现，这沼气简直是宝贝啊！
1: 污染源变成了新能源，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先后为300余名村民提供了集中供给清洁能源，每户每年可节约近1000元。同时，企业还利用沼气发电机发电，每天发电15小时，供厂区炊事、照明、薄料及取暖等用，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0: 沼气池产生的沼渣、沼液都是大田作物和蔬菜、果树的优质肥料。于是我又可劲儿地种起了大葱、玉米、生姜。再后来有点停不下来了，一口气发展到了上1000亩。
1: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更好地发展循环型农业，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李海娇成立了家庭农场，使用流转土地1500余亩，进行粮食、蔬菜、瓜果、花卉、树木等多种类多层次的种植及销售，配合养殖场的沼气工程项目，消耗大量的沼渣、沼液等有机肥，使养殖场零污染、零排放，也保证了农作物的用肥需求，形成了猪、沼、肥、菜、果更加完善的循环型种养发展模式。
0: 土豆苗长得还可以，
2: 嗯，
0: 大概有多长时间可以收了？
2: 大概得有2来天左右吧。
0: 但是亩产量今年有多少预计？
2: 预计它这个苗长是收了，大概得6、7斤左右。
0: 这几天温度高了，
2: 高，
0: 这两天能达到30多。
2: 嗯，不好。
0: 就这几天一定要跟工人说，一定要注意通风降温，白天了叫他们把这帘卷起来。
2: 嗯，行，
0: 要不然温度高了都伤苗，到时候这苗长得不好了。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0亩左右的生姜，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浇水施肥的工作，预计今年的生姜产量每亩在14000斤左右，比去年每亩可以增收1000斤。咱们再去我们新盖的地窖看一下。
2: 这个温度高，
0: 这个东西存满了，40个吨，一个2.5万，就是总共能存500吨左右吧。哎，你看这浆块看了也不赖，干物质也比较多。今年那个烧创浇的比较好，特别到位，可以有效的防止蚊蝇。
1: 在李海娇的带动下，合作社的部分农户也搞起了循环农业，真正做到了以畜促沼、以沼治污、以沼促农、以农促畜的生态循环发展格局。
0: 今后我会继续起到党员先锋带头作用，扎根基层，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做出更大贡献。
1: 2025年，中央1号文件重点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李海娇的潮灌经验正在邯郸大地开花结果。他先后荣获磁县首届农村青年创新创业拔尖人才、邯郸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最美邯郸人、邯郸市新时代好青年、邯郸市劳动模范、河北省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第2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四海淀镇的大山里，这里呢也是我们四海山珍系列产品的原产地。源于深山，销往四海呢，不光是我们品牌的经营理念，它更是我们想借助互联网加，借助手机搭建桥梁，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兴篇章。大家好，我是四海淀镇小刘，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四海淀镇。下面呢，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蜂蜜。
1: 啊，这个秋木耳是我们这个四海淀镇特有的木耳品种之一，香的豆角味，
2: 很香的豆角味道，
3: 非常棒。
0: 我们的口号是
4: 源于深山，销往四海。
0: 我叫刘伯鑫，来自四海淀镇，是一名21届的省委选调生，目前呢主抓四海山珍的品牌建设工作。当时就是一种乡愁，就是想从这儿出去，还想回到这儿。实际来说就是一腔热血，就想投身基层，到基层去，到乡村去，说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怀着这样一个热情就奔赴到了基层。
5: 山有回响，因青春奔赴而热烈；水有清甜，因初心坚守而醇厚。2021年，带着大学文凭与满腔热血，刘伯鑫回到了这片沉寂的黑土地——黑龙江省绥陵县四海淀镇，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可感可见的实践。他的第一站选在了半截河村，天不亮他就奔赴那里。这里是养蜂人聚集之地，是发展蜂产业的沃土，他要做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
0: 河现在大概有多少养蜂户的，就是像你这种规模的？
6: 六家。
0: 嗯，也都百十来箱呗。
6: 没有。
0: 像这个王哥这属于就比较多的了。想把这个咱们四海淀镇的这个蜂蜜整合到一块儿，形成一个产业布局。你看别的市县呢，别的地区人家都能发展特色产业，都能去塑造品牌，打造 IP， 那我们四海淀镇为什么不可以拿出一款自己的品牌和 IP， 去把我们的山珍好物提升附加值？
5: 半截河村有养蜂传统，王红军自己就有140个蜂群，全镇更有20户养蜂人。刘伯鑫的构想是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与协会，形成集群，打造品牌，从零散到集群，从卖原料到创品牌。刘伯鑫正为养蜂人的甜蜜事业描绘更扎实的未来。品牌之路需要借鉴，刘伯鑫找到了半截河村的网络主播胡静，土豆妹妹，她的蜂蜜销量不错。刘伯鑫上门取经，探索电商直播的可能性。
0: 很多东西啊，包括当时的这个手续啊、资质啊，还有一些店铺的运营啊，我们都不熟悉、不懂。这时候咋办呢？只能找一个有经验、有这个阅历的人去帮助我们。一个偶然的契机，就是发现我们半截河村就是有一个叫土豆妹妹的这样一个青年吧，也是他就去搞这个直播，搞这个带货，然后发现他这个产品的销量啊，还有他这个数据做得特别好。后续的话就是也是到他家中拜访嘛，然后了解一下子他这个直播的产业链条和体系。
7: 椴树蜜成熟的期的话也就那么一周10天8天。
0: 那像就是比如说在你带货的过程中，都从哪几方面入手去讲解这些东西才能引起？
7: 咱们首先第一点是从波美度去讲，波美度的话它代表着就是它这个含水量高还是低。你像41度、42度、43度，就可能度数越高它含水量越低，它更浓稠，它更纯一点。为什么这两天我要赶紧去卖这个椴树蜜？因为这两天的话没下雨，它采的蜜会更加纯。你像下周一下雨了的话，蜜可能就不会像现在波美度这么高。因为现在的话这网络嘛，可能他们知道这个蜂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蜜是怎么来的，他们也会产生兴趣。
0: 真正打动他的，我觉得青春两个字吧。为啥说青春呢？然后从这个青春的角度说，大家一起 抱起团来，去为家乡、为乡亲们真正的做点事儿，让青春更有意义和价值。
5: 林中蜜，山中人，蜂蜜的故事，关于甜，也关于苦，关于如何把辛苦换算成美好生活的甜蜜。
2: 老哥，哎，你这边有没有啊？
6: 有几颗啊？
2: 有几颗，咱们先走，找去。哎。
5: 大山里没有信号。

0: 跑山人用最原始的呼喊联络，老桑琴、柳蒿芽这些藏在山中的宝贝，是他们与大山的默契。刘伯欣也加入其中，寻找新的产业机遇。
1: 一般啥地方比较多呀，冯叔？
2: 就是沟边好冷的地儿啊。
0: 在风景超美的自然山间，刘伯欣与跑山人冯强步伐稳健地搜寻着这些美味的山野食材。于环境中获取食材的本领，来自父辈的传承，也凝聚着靠山吃山的智慧。对于冯强而言，这些熟悉的山间野味，他一眼就能识别与定位。
1: 冯叔，这个就是老桑芹是吧？
3: 对啊。
1: 它现在市值大概多少钱一斤呢？
3: 现在是15块钱吧。
1: 15块，哎，有点难薅，15块钱一斤。
3: 对，
1: 但是我感觉这个山野菜是咱们产业先行的第一步。它不光有老桑芹，咱们山里还有火腿啊，还有这个四五加、柳蒿芽，
3: 还有苦菜，
1: 这些东西像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在城里很少见。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咱们餐桌上，然后让咱们的山野珍品走进每一个人的餐桌。
4: 快小葱了啊！
5: 大姐，那是啥？
6: 这山葱，炒鸡蛋吃，包饺吃，炒肉吃。
5: 那山葱哪儿采的？
6: 在四二水库，离出去50里地呢，容量价是最高的。
0: 镇里的山产品市场是跑山人聚集的地方，春有老桑芹，秋有榛蘑，都是抢手货。
1: 我发现一个，
7: 这紫花脸
1: 能吃吗？
7: 能吃，紫花脸吃的好吃的，
1: 还主要榛蘑多，
7: 榛蘑多，对，
1: 是不是？嗯。现在榛蘑多少钱一斤？
7: 榛蘑湿的片是6块，
1: 丁呢？
7: 丁得9块。
1: 嗯，看今天咱这量挺费小军的。
7: 小军炖蘑菇吧。
1: 称谓的转变是一个很欣慰的事儿，乡亲们突然转变，哎，咱家小刘来了，然后通过跟他们去了解蘑菇的种类。包括它的成本呐、啊，包括他们传统的销售方式，还有这个山野菜的种类呀、啊，怎么去保存呐、啊，怎么去出售啊，对我们产业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
0: 山野菜的采食时间很短，需要与时间赛跑，而它的品尝时间可以很长，需要用产业谋划来创造新价值。为此，半截河村筹建了山野菜烘干车间。
1: 现在这块变压器这块需要调整，
8: 需要增容，
1: 需要增容啊！
8: 变压器需要增容，
1: 然后那个
8: 电控箱呢需要分开，
1: 电控箱需要分箱分级，
8: 对，独立控制，
1: 独立控制
8: 啊，对。
1: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电缆那块，
8: 电缆的线径是否够？不够，也因为你增容了，那个成流能力就得加大。
9: 应该够。
0: 八月，半截河村的山野菜烘干车间破土动工。四海淀镇谋划了许久的山野菜产业升级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发展产业只有车间远远不够，完整的市场销售模式更需要提早谋划。刘伯欣找到胡静商谈合作。
1: 蘑菇打算啥时候卖呀？
10: 得等次年的晒一晒的。
1: 就是现在的方式还是说
10: 传统老式的，
1: 传统的村民采，采、哎、完了之后它晾完，你那边按照你的标准收完之后再卖。
10: 对。
1: 假设如果说上来这个烘干设备了，从挑选那块就把它这个标准定上，然后批量是烘干，烘干的话可能直接就放到冷库储存。
10: 啊，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1: 将来的话，等那个设备上线，咱们可以研究一下。
0: 电商直播首秀。
1: 来，我们的口号是
11: 源于深山，向往四海，
10: 欢迎来到
1: 四海山人直播间。好，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10: 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榛蘑的品相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这种大片的。

0: 看一下，蘑菇丁呢，正常的售价是要比这种片儿还要贵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是给它放在一起，然后按照片儿的价格卖给大家的啊。
1: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源自我们四海淀镇的纯椴树蜜，今年新下来的新蜜，然后我们在原蜜的基础上，这个是之前的原蜜，去年我们也是通过一种赠送。
2: 直播间里是四海淀镇的优质山产品，直播间外是一群年轻人改变山村的梦想。从蜂箱到合作社，从山野菜到烘干车间，从田间到直播间，刘伯欣用青春的脚步踩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3: 我觉得青春就是应该在泥土里磨出来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青春等于扎根基层，奉献国家。我觉得这是我的青春。
2: 山再高，往上爬，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年轻人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因为这里是他们立志改变的家乡。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曳。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

0: 那以后，于斌就经常借着联络感情为由头约我吃饭。今天你好像不在状态呢。
1: 不说了，说了怕给你添堵。
0: 到底什么事啊？
1: 就是去年给你们水利局做了两处工程，到现在款还没借。垫资的时候，我有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是外借的，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天天催着我还钱，我的身家都投在里面，哪还有钱还给他们呀？
0: 又不是你一家，是规定摆在那儿，财务只能照办。
1: 其实不就是借个账吗？还不是照顾您一句话的事儿。
0: 哎呦，政府借款是有明确审批流程的。
1: 赵哥，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可从来没麻烦过你啊。
0: 行吧，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1: 哎呦，谢谢谢谢赵哥，谢谢赵哥。赵哥，来敬你一杯。
0: 事后于斌给了我50000块钱，后来从专项设标再到虚增工程量，他的要求是越来越多了。
2: 你都照办了？
0: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消息，每次在我需要用钱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他想尽办法让我答应他的要求，而且给的好处费也越来越多了。
2: 你就没想过收手吗？
0: 我也想过要收手的。2017年我被提拔为水利局局长，虽然手上的权力大了，在市里对廉政工作也是越抓越紧，自查不断。那时候的我就像惊弓之鸟，整天担惊受怕。
3: 武川，武川，你怎么了？
2: 做了个梦。
3: 你是有事瞒着我？
2: 没事。
4: 这事真的办不了。
5: 最近市里面盯得紧，有同事不知道。
1: 赵局长，你可不能升了官就把兄弟给忘了。咱们现在身上的蚂蚱，我要不是被逼急了，也不会3番5次的来求你的。你要是不仁，那也休怪兄弟我不讲情面。机密的大门，我可知道往哪边开。
4: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0: 那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帮他把事情办了。后来又帮了他几次，一直风平浪静的，我心里也是越来越膨胀了，觉得自己水平高，本事大，水利局就是我的法外之地。
6: 哎，老赵，老赵，赵局，昨天上班的项目呀，

0: 投票写的是这些问题，您看。
1: 已经上会通过了，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0: 我知道的，但是。
1: 要不你来当这个局长？
0: 哎，赵军。
2: 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切实把握好廉政这条政治生命线。所以呢，我们必须要。
3: 赵勇，我们是纪委工作人员，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党法》等法律规定。
4: 胡萝卜，一种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两年生草本作物，是以肉质根作为食用部分的常见蔬菜，因为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钙、磷、铁等矿物质营养元素而备受大众的青睐，素有小人参的美称。胡萝卜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管理简便，生产成本低，病虫害少，产量高，利于无公害、高产、高效、优质栽培，并具有便于加工、运输、贮藏等特点，是冬春蔬菜淡季供应市场的一种常见蔬菜。根据农业部近几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胡萝卜栽培面积已近48万公顷，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是当之无愧的胡萝卜生产大国。随着国际市场对胡萝卜需求量的持续增长，又为我国胡萝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尽管我国胡萝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是受栽培模式繁杂，单位面积产量不高，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效率低等因素的影响，使我国胡萝卜的生产效益不高，规模化种植发展比较慢。如何提高胡萝卜产量，增加经济效益，一直是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胡萝卜的高产栽培技术，供广大农民朋友们在生产实践中做参考。胡萝卜要想获得较高产量，首先必须要有配套的合理栽培模式。在传统种植中，胡萝卜栽培大都采用平齐挑播或是平齐撒播的栽培模式。平齐栽培模式播种密度较大，在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的时候容易造成拥挤，形成畸形，而且不合理的耕作习惯和灌溉方式造成土壤根层硬度加大，对肉质根下扎产生一定的阻扰，容易形成肉质根短小开裂，在降低产量的同时还降低了产品的商品品质。与此同时，传统的平齐栽培在生产上主要采用人工管理，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低，人工投入大，经济效益不高。改变传统的平齐，采用起高垄栽培胡萝卜，可以使以上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高垄栽培就是在常规栽培的基础上，把栽培行做成高垄，把作物播种在垄上的一种栽培模式。起高垄栽培胡萝卜，通过播前起垄，垄面的土壤更具通透性，雨水多时的年份还有利于排水，这些都有利于胡萝卜的生长，可以使产量提高，品质得以改善。而且这种栽培模式比较适宜机械化播种，收获是一种不错的栽培模式。通过近几年大量的生产实践证明，采用高垄栽培模式比平齐栽培在产量上有大幅度的提高。有相关实验数据表明，增产率能达到20%至30%左右，肉质根开裂减少6%左右，产品的品质更好。同时采用机械化作业，减少了人工的投入。

0: 经济效益得到明显的提升。那么为什么高垄栽培比平齐种植产量高呢？
1: 种胡萝卜的为什么说弃耕？像俺们这弃耕，当然落那个农民那个都是平播，他在地上那个播种，他那个呢就是说，第一见面的时候不好见，再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下边它都是大肥埋灌，那地非常硬，这萝卜生长它往下扎根的时候它扎不动，它就长得有点短，就是那个萝卜那个短一点。像俺们那个要是起到坑，起到这个坑上边种。它往下扎的时候，下边这个土是软的，它扎的深，长的那个萝卜长，长了你产量自然而然高了，对吧？
0: 原来，这高垄栽培在起垄之后，增加了土壤熟土层的厚度，土质疏松，通透性好，并且能使土壤中的营养集中，这样有利于胡萝卜幼苗的生长，以及肉质根的发育膨大。胡萝卜是一种比较耐旱的作物，如果水分过大，容易发生沤根。起垄栽培由于垄间有垄沟，这样在雨水充足年份有利于排水，就能很好地减少沤根的发生。另外，干旱年份在垄面低灌，不会造成垄面土壤板结，也有利于胡萝卜的生长发育。良好的田间环境促进胡萝卜的生长，有利于多高产。我们都知道，干物质积累促进胡萝卜生长，这是因为起垄之后凸起的垄面土壤接受光照充足，白天温度相对于平齐要略高，这样能提高胡萝卜的植株的光合效能，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干物质的积累。到了晚上，凸起的垄面散热较快，因而温度相对较低，这样又降低了胡萝卜植株的呼吸作用，能减少营养物质的消耗。尽管这高垄与平齐栽培的昼夜温差并不太大，但是经过整个生育期的日积月累，也能起到比较明显的增产效果。还有就是高垄栽培比较适宜机械化播种和收获，使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1: 收萝卜的时候用一个下边一个拔刀，你还是这个种这个播种这个机器，它过来从下边嘎一刀，那萝卜整个都给翻出来了。人们的光就是说是收，拽住硬的一提上来一放，一提上一放就行了。不用再拿铁锹一前一个一个的挖了。现在要是说收获的时候啊，非常成功。平地你只能是拿铁锹吧，算是一锹锹的挖。
0: 同时适宜采用滴灌设备进行浇灌，这样使田间管理更方便，更节省人工，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您看，这高垄栽培是一种不错的高产模式吧。在我国北方，胡萝卜一般可播种春夏两茬。今天我们就以河北省的石家庄地区春茶栽培为例，采用高垄栽培模式，为您具体介绍一下胡萝卜的高产栽培技术。栽培胡萝卜，我们首先要选好地块并进行整地。栽培胡萝卜应选择土层深厚、疏松透气、能排灌的沙壤土为宜，这样的土壤栽培胡萝卜，生成的肉质根颜色鲜嫩，侧根少，皮光滑，质地脆。如果选择比较贫瘠、土壤板结、根层透气性差的土地栽培，就会出现产量低、外皮粗糙、色浅味淡、肉质根小的结果。与此同时，胡萝卜怕涝，尤其是春季栽培，在肉质根膨大期，北方逐渐进入雨季，所以还要选择地势较高、容易排水的地块种植。由于胡萝卜肉质根入土较深，如果土壤不够疏松，肉质根就容易出现弯曲、短小、岔根的现象。所以，为了保证胡萝卜的产量和商品品质，播前一定要对所选地块进行深耕。深耕一般在25至30厘米，

0: 为了提高产量，还要结合深耕施好基肥。基肥要以优质有机肥为主，并辅以适量的化学肥。每667平方米的地块，农民朋友们可施用腐熟的优质农家肥4到5吨，磷酸二铵10至15千克，硫酸钾10至15千克。施用后进行一次深耕，使土壤和肥料混合均匀，之后再整平坝系地表。前面我们介绍过，采用高垄栽培的模式更容易获取高产，所以在整地深耕完成之后，在播种前还要七垄。七垄一般要求垄面宽60厘米左右，垄间距25至30厘米，垄沟深20厘米左右。栽培时每垄播种4行，农民朋友们可以采用相应的七垄农机进行机械化作业，以提升大面积的规模种植的工作效率。
1: 我们讲这个垄吧，这个垄上，15公分就是一垄，这一个垄上种上4垄。那个梗啊，你要是再宽的话，拖拉机它就过不去了。我就拖拉机正好种上就过来，又平常种上四垄正好。但是你太宽了，你就回来平地上种得有一样。基本上就是4垄，按俺们种这么几年的那个经验来说，种4垄最好。种2垄的也行，种2垄的比4垄的要按道理讲还要好。但是这个你要是一家一户的，它适合于就是说小面积的你种这个2垄的。
0: 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胡萝卜发芽过程对土壤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为了保证后期种子发芽率和出苗整齐，垄面一定要平整，表土要细碎疏松透气。春胡萝卜一般在春季播种，夏季收获，生长期比较短，容易发生还没有成熟就抽苔的现象，进而影响产量。所以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择耐低温、冬性强、不易抽苔、早熟并且适宜当地的优质品种。石家庄地区可选用红硬二号、宝冠、早春红冠等。胡萝卜要高产，在播期选择上要合适，不能过早或是过晚。过早容易出现未熟抽苔现象，过晚生长后期进入夏季，温度过高会影响肉质根的产量和品质。在石家庄地区春季播种胡萝卜，一般在2月下旬到3月上旬左右，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40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播种了。
1: 现在这算是春季的，因为这个时候播种以后嘞，到明年的3月份，它苗子就出来了。该到6月份的，保证是90天的生长期，出苗到收获90多天，6月份的就收了。但到6月份以后嘞，它又进入雨季了噻，那个萝卜长得太大了，你到时候到雨季你收也收不了，下雨连雨天到了雨季了也收不了，这一堆都腐烂了。
0: 一般种植胡萝卜有撒播和调播两种播种方式，为了使胡萝卜植株田间分布合理，同时适宜机械化作业，我们建议采用调播的方式。采用的机械在播种的同时还可以完成滴灌设施的铺设，根据垄宽设定每垄播种4行，行距15厘米，播种深度3厘米，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量控制在1至1.5千克左右就可以了。播种完毕后连接滴灌设施，后期采用滴灌带进行浇灌。
1: 我们现在这个种的350亩萝卜全部用的是滴灌带。这个滴灌带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施肥的时候加到施肥管顺着滴灌带它都过来了，不用说人工再去给撒肥的，这让它浇的比较均匀，这个成本它也并不高，一亩地。

0: 观的才200来块钱，你要是说用人工，要是不用闭关的，光工钱得300多，甚至到400多。所以说用闭关的比人工还要那个节约，还要节约节省嘛。
1: 滴灌带灌溉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节水灌溉方式，此种方式对水的利用率可达95%，同时还可以随水施肥，降低人工施肥的劳动强度，一举多得。胡萝卜播种好以后，为了防止杂草丛生而消耗养分，还要及时喷施除草剂，一般可以采用机械作业，菜农朋友们可以每667平方米采用33%二甲戊磷乳油100至150毫升，兑水10至20千克，播种覆土后表土喷雾，来防治禾本科的杂草。另外，根据胡萝卜品种的不同，一般在4至6摄氏度种子即可萌动，机械进行作业，喷施除草剂，覆膜一次完成，以提升效率，这样播种的工作就全部完成了。播种完成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之后的田间管理有哪些工作要做。幼苗期是指胡萝卜由针叶露心到5至6叶展开这段时期，一般20天左右。这个时期植株的光合作用和根系吸收能力不强，地上部分生长缓慢，但却是地下根伸长的关键时期。此时伸长长度决定胡萝卜肉质根的长度，疏松的土壤更有利于胡萝卜的肉质根下扎，长度的伸长。这时高垄栽培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一时期管理上除了要掌握合适的温度外，重要的工作就是建苗定苗。胡萝卜初期苗后，此时温度渐高，为防止膜内温度过高造成烧苗现象，应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进行破膜放苗，以膜内温度不超过28摄氏度为宜。笼面破膜7至10天后，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幼苗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苗，以适应外界环境，可适时接取薄膜。接膜最好选择在晴朗无风的上午进行。春季万物复苏，刚刚接取薄膜的胡萝卜苗也即将进入快速生长阶段。尽管胡萝卜前期生长蓄水量不大，但是接膜之后气温回升，笼面水分蒸发较快，为保证胡萝卜幼苗对水分的需求，需要浇一次水，此时期浇水不宜过大，通过滴灌带将播种行浇透即可。适时建苗定苗是夺取胡萝卜高产的关键因素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胡萝卜的针叶数达到了5至6片，叶面积不断扩大，肉质根逐渐开始形成并伸长。因为胡萝卜单株的叶片数比较稳定，一般经常保持绿色功能叶仅7至8片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建苗定苗工作了。建苗时应拔去叶色特别深、叶片及叶柄密生粗硬、绒毛叶数过多、叶片过厚而短的苗，这类苗多形成畸形根，新粗或肉质根细小。在定苗时，株距要根据品种而定，一般在5到8厘米左右即可。另外，如果这一时期有杂草丛生，在建苗的同时还要进行除草，避免杂草争夺养分，造成肥料浪费。胡萝卜从5至6片叶展开针叶到露尖为叶生长盛期，也称为连作期，一般需要25天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以地上部分长叶为主，叶面积不断扩大，肉质根开始缓慢生长膨大。

时期的肥水供应不宜过大，以防因水肥过剩造成叶片徒长。对地上部分叶子管理要保持粗而不旺，如果生长过旺，农民朋友们可以采取一定的化控措施。但是为防止叶片过早枯黄影响植株生长，也可视情况追一次肥。这一时期如果需要追肥，农民朋友们可以随水每667平方米追施一次氮磷钾含量为10:15:15的复合肥20千克左右即可。从连作期末期到收获为胡萝卜肉质根生长期，约需50至60天左右的时间。这段时期是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的重要阶段，直接影响着最终的产量，也是田间管理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要加强水肥管理，尤其增施钾肥，促进地下根部的发育和肥大。胡萝卜肉质根生长膨大期也是胡萝卜需肥水量最大的时候，所以要及时供应充足的水肥。如果浇水不足，则肉质根瘦小而短粗，浇水不匀容易引起肉质根开裂，影响商品品质。所以浇水要足量并均匀，使土壤经常保持湿润。在保证水的同时还要保证肥，这一时期是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生长最快的时期，也是需肥料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施肥应该以磷钾肥为主，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滴灌浇水的同时随水施肥，每667平方米可以随水施入磷酸二氢钾25至30千克，间隔20天左右施一次，一般施2次即可。在胡萝卜的肉质根膨大期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中耕培土。在胡萝卜的肉质根膨大期，由于在高垄上栽培，肉质根在膨大生长时有可能从垄面上露出，经过太阳曝晒使肉质根变绿，进而影响商品品质。所以要进行培土，减少肉质根裸露，防止太阳曝晒使肉质根裸露的部分变绿。培土的同时进行中耕，中耕可以疏松土壤，增加垄面土壤厚度，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下扎膨大。除此之外，中耕培土还能将垄间沟内的杂草清除，也有利于垄沟排水。尽管春播胡萝卜的病虫害发生较少，但是为了取得高产，我们也不能忽视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病虫害的防治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进行。胡萝卜常见的病害主要有黑腐病、黑斑病、细菌性软腐病、病毒病等。对于病害要提前预防，主要措施有：一、通过清源减少田间菌源基数，或避免将菌源带入田间，在整地时要将田间的携带病菌的杂草清理干净。二是及时排水，尤其在雨水充足的年份，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打破病菌生存环境。三，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以增强植株抗病能力，从而有效防止病害的发生。四是要进行合理的倒插轮作，倒插轮作即可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又能改变病菌的生存条件，可以抑制病害的发生。五是种子的处理，播前进行药剂拌种，农民朋友可以直接购买处理好的正规商品种子。如果田间一旦发生黑腐病、黑斑病等病变，就要及时进行防治。在发病初期，每667平方米喷洒75%百菌清可食性粉剂600倍液，或50%抑菌尿可食性粉剂1500倍液，每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对于细菌性软腐病，在发病的初期

每667平方米，农民朋友们可喷洒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或77%氢氧化铜可视性粉剂500倍液，每10天喷施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胡萝卜栽培发生的虫害主要有地老虎、奇草等地下害虫和蚜虫。地下害虫不但会造成死苗断垄现象，而且还能增加胡萝卜畸形根的数量，一旦发现要及时进行防治。对于地下害虫的成虫，农民朋友们可以采用生物方法进行防治。地下害虫的幼虫如果盛发，就需要采用化学防治了。对于地老虎幼虫的防治，在120的盛发期可采用2.5%秀情菊酯乳油1500至2000倍液，或是90%晶体滴百虫800至1000倍液，在傍晚进行喷雾防治。对于地下害虫奇槽的幼虫，在盛发期可采用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或50%新硫磷乳油800倍液，随水进行灌根灭虫。蚜虫是农业上最具破坏性的害虫之一，它能使胡萝卜的植株发育不良，卷叶产量降低，枯萎甚至是死亡，所以要重点关注。当田间百株蚜虫量达到500头时，就要及时进行防治了。农民朋友们可采用3%比虫林可视性粉剂1000至1500倍液，或是50%秀情菊酯可视性粉剂2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当胡萝卜叶从80%左右的外叶由绿逐渐变黄萎蔫，胡萝卜肉质根充分肥大时，为适宜收获期，要及时进行收获。收获过早，肉质根没有充分膨大，过晚会引起抽苔裂根。春播胡萝卜一般6月中下旬成熟就可以收获了。为了收获方便，收获前7天要滴灌一次，使土壤松软，待土壤不粘时即可收获。收获时如果采用机械收获，要注意调节收获机的入土深度，以防机械铲伤胡萝卜的肉质根，影响商品品质。胡萝卜挖出后要及时装袋运输储藏。

0: 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荣成市的三沟湾，听说在这儿啊有一个巨大的海洋牧场，那这海洋牧场里都有什么呢？那在这儿又有哪些特色的海产品呢？闲话少叙，接下来就跟我一块去看一看。
1: 三沟湾位于黄海之滨，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的东南部，因三沟河从这里入海因而得名。三沟湾面积150.3平方千米，海湾内海面宽阔，水质优良，是山东沿海著名的天然养殖良港之一。为了全面了解三沟湾海洋牧场的发展情况，我们记者联系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刘永恒。
0: 刘老师，咱海洋牧场长什么样子啊？
2: 海洋牧场的话，我们公司呢就是从这个海上海平面和这海底，然后给它打造嘛。然后我们这海平面以上呢，就是把传统的渔业为基础，然后把这个养殖网箱啊，还有这筏架养殖全都合理化的布局，把这海底呢投放了一些人工鱼礁和一些这个海底的多样化的这个生物，增殖一些黑鱼啊、红鱼啊这些鱼苗，然后使海底的话就是生物资源多种多样，就像这个陆地上的牧场一样。
1: 刘永恒告诉我们记者，海洋牧场指的是在特定海域里，为了有计划地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构建的人工渔场，通过建立适宜生物生存、生长和繁殖的人工环境，采用放流、增殖等方式，充分利用天然饵料，集成生物管理、环境控制技术，实现海洋生物资源量的提高和可持续捕捞。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特别想去看看，咱怎么过去呢？
2: 咱就从这边走，一直走到码头，然后出海，乘船出海。
0: 要坐船？
2: 对对对。
0: 行，咱赶紧去看看。
2: 好好好。
1: 随后，在刘永恒的带领下，我们记者来到了一个码头，穿上救生衣，登上小游艇，向大海进发。

0: 刘永恒告诉小林，近几年三沟湾在打造海洋牧场基础上也在积极发展休闲旅游，今年他们就在海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休闲观光多功能平台，在这里游客可以跟一些海洋生物进行亲密接触。
1: 这就是咱海上的休闲观光体验多功能平台。
2: 哇，看着这长度也挺长，面积应该很大。
1: 对，它的长度呢有200多米，然后宽度呢有30多米，整个的一个面积呢达到了7000多平。
2: 7000多平啊？
1: 对，这面积非常大。
2: 这能容纳不少游客吧？
1: 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一般呢这平台上能容纳1000多名的游客。
2: 同时在这上面吗？
1: 对，同时在这上面进行休闲观光体验。但是在高峰期的时候，高过这个1000多名的游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船只，然后来回运输，然后疏散这些游客。因为在这上观光游览之后呢，我们就会回到岸上，
2: 让他们流动起来。
1: 对，流动起来，这样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在这个海上休闲观光多功能平台的四周，便是三沟湾海洋牧场。这里养殖了牡蛎、贻贝、海参、黑鲟鱼等多种海产品。并且他们还把这些养殖的海洋生物也放到平台，开辟了斗鱼台、鲜贝采摘园、海上餐厅、观光平台等多个主题区。在众多的体验项目中，我们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斗鱼台。
2: 咱这斗鱼台上都有什么鱼啊？
1: 咱这斗鱼台上有这个美国红鱼、包公鱼、河豚鱼。
2: 河豚？
1: 对，河豚。
2: 它不是在河里的吗？怎么到海里来了？
1: 你这个疑问和大部分游客都是一样的。但是咱们这河豚鱼呢，它一般产卵的时候是在这个咸淡水交界处，然后呢它正常生活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海水里，所以说别人都对这个有疑问，但是它还是在这个海里，它叫河豚鱼。
2: 海里？
1: 对。
0: 河豚学名河豚，是硬骨鱼纲豚科鱼类的统称。河豚是一种广盐性洄游鱼类，在淡水中出生，海水中成长。河豚的种类很多，在我国沿海一带就有几十种。在三沟湾养殖的这种河豚叫红鳍东方豚。我们记得注意到，工作人员把河豚从网箱里捞出来以后，不断用手刺激河豚的肚皮，它的肚子就慢慢鼓起来，像一个圆球。
2: 为什么咱们师傅要揪它这个肚皮啊？
1: 这是要给它的一定的刺激的作用，然后现在是有这个危险，然后它就会迅速的鼓起肚子，然后进行防御这种状态，主要是一个刺激。
2: 这样
1: 啊？对。
2: 嘿，有没有很像？
0: 河豚的腹部皮肤比背部的皮肤松弛，而且长着刺，当河豚遇到危险时，身体发生应激反应，它就张开大嘴使劲吸气，河豚肚子里的气囊就充满了气体，腹部随着膨胀起来，身上的小刺竖立起来，以防御敌人的进攻。
2: 虽然这是一种防御状态，但是我觉得它鼓鼓的样子真的特别的可爱，就然后啊，嘴巴还在不停的吐气，就像这样。是这种声音吗？
0: 河豚发出的这种噗噗的声音有点像猪的叫声，所以河豚的豚字右边是屎，在古代就是猪的意思。河豚鱼肚子鼓起来之后圆鼓鼓的，很像一个气泡，所以河豚又被称为气泡鱼。
2: 完全鼓起来的时候整个肚皮都特别的硬，而且小刺也特别的扎人。
1: 对，因为它是迅速的吸入空气到它那胃里那个气囊嘛，然后给它撑到一定的容量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小刺全都给撑起来了。
0: 因为河豚鱼在鼓气之后看上去萌萌的，深受游客的喜爱，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休闲平台上设置了一个斗鱼台，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也能跟河豚鱼来一次亲密接触。
2: 那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它肚子好大呀。
2: 肚子好大？你第一次见它吗？
4: 特别可爱，然后有点扎人。
5: 挺神奇的，第一次见，原先以为河豚是河里养的，没想到是在海里边养的。
6: 感觉这个海洋生物真是很稀奇，这么小的河豚在受到刺激以后变得这么大。
7: 拿在手里一开始有点害怕，现在不害怕了。
2: 为什么会害怕呀？
7: 有点
0: 我们记者还注意到，在斗鱼台上，工作人员一直在提醒游客不要把手指伸到河豚的嘴部，因为河豚的牙齿非常锋利，以免被咬伤。那这河豚鱼的牙齿究竟有多锋利呢？小林决定要做个实验。
2: 听说啊，这河豚的牙齿非常的锋利，那咱接下来呢就来做一个实验。我手里拿了一个尼龙绳，我现在拽一拽，看，特 特别坚固。那接下来呢，就让大叔来捞上一条河豚，我们看一看它的牙齿到底锋利到什么程度。
0: 随后工作人员就捞上一条河豚鱼，小林把尼龙绳送到河豚鱼的嘴边，这个河豚鱼能把尼龙绳咬断吗？
2: 哇哇哇，您看啊，刚才在我手里还特别坚固的这个尼龙绳，刚才我们的河豚一咬啪就给断了，可见我们河豚的牙齿还是非常的锋利的。
0: 做完实验之后，我们记者小林产生了一个疑惑，都说河豚有毒，如果万一游客不小心被河豚咬到，会不会中毒呢？
2: 刘老师，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这河豚它是有毒的，它万一不小心咬到咱们游客怎么办？
1: 啊，不不，您说的咬到游客呢，只是说物理上的伤害，而不是说它这个真正的毒素的伤害，因为它的毒呢，只是存在它的内脏和血液当中。
2: 哦，也就是说咬一下没事儿。
1: 咬一下当然有事，它会很疼，但是它不会中毒。
2: 哦，
1: 啊啊！但是呢，咱这河豚现在养殖已经达到一个无毒的状态了。
0: 刘永恒告诉小林，河豚鱼体内为什么含有毒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学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野生状态下，河豚会吃一些藻类、贝类等海洋生物，其中一部分藻类和贝类中含有毒素。河豚吃了这些食物之后，毒素在体内慢慢聚集起来，但红鳍东方豚在人工养殖的时候，通过对饵料的严格控制，切断河豚体内产生毒素的条件。
1: 咱们现在养殖河豚呢，就在这个网箱里养殖呢，从这方面严格的控制，因为我们现在投放的饵料就是沙钻鱼这一种饵料，它吃不到其他杂食性的这些腐烂的鱼体还有这贝类这些东西。
0: 在这个海洋牧场，河豚每天喂食两次，早晚各一次，现在正好到了喂食的时间，随后刘永恒就带着我们记者登上游艇，在海上行驶了15分钟左右，来到一片养殖区，只见有工作人员正在给河豚喂食。
2: 这是在喂河豚喽？
1: 对，现在开始喂河豚了。
2: 哦，这喂的什么鱼啊？
1: 沙钻鱼。
2: 哦，长这个样子。
1: 对，
2: 就河豚鱼就专门吃这个。
1: 对，河豚鱼就专门吃这个沙钻鱼。
2: 咱每次喂的就是这满满一桶吗？
1: 哦，它每次的话，这一个网箱大概喂50斤左右。
0: 刘永恒告诉小林，在他们这个海洋牧场，一共有60个网箱，每个网箱里养殖的河豚数量为3000多尾，总的养殖数量在20万尾左右。每年7月份，他们从河北、辽宁等地引进河豚鱼苗，先在温室大棚进行养殖。第二年4月份，当海水水温高于12摄氏度。河豚体重长到250克左右，就放入海里的网箱进行养殖。到10月份，河豚体重达750克以上，就可以上市销售。
2: 我看咱的网箱上也附了很多的藻类和贝类，那咱的河豚吃了之后，会不会它自身也会有毒呢？
1: 啊，它不会吃这些东西的，因为从小的话，我们就开始喂它这种小的野生鱼的这种饵料。
2: 哦。
1: 喂给它之后呢，它就会吃饱，它就不会再去吃一些其他的炸的东西了，这些网上附着的一些藻类和贝类。
0: 我们记者还注意到，这些网箱的网衣所用的网绳看上去并不是很粗，那它不会被河豚咬断然后逃之夭夭吗？
2: 刘老师啊，咱刚才做的那个实验，它把尼龙绳这么硬啪都给咬断了，那这个网箱它会不会也咬坏啊？
1: 啊，它不会咬坏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块的员工需要每半年给这河豚鱼剪一次牙齿。
2: 哦，还要剪牙齿？
1: 对，每半年需要给它剪一次牙齿。
0: 除此之外，这个网箱所用的网绳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材料做成，有较强的韧性和强度，一般不会被河豚咬断。这时我们记者还是有点纳闷，给河豚剪牙齿究竟该怎么剪呢？为了给小林解疑释惑，刘永恒特意找来两位工作人员现场示范。
2: 真的有牙哎，看，
0: 只见一人手持特制的剪刀，沿着河豚的牙齿面剪了下去，河豚牙齿尖尖的部分便被剪掉了，大部分河豚牙齿还得以保留，并不影响它的进食。
2: 于老师呀，咱这有这么多的河豚，那咱这有没有吃河豚的地方？
1: 当然有了，你向那边看去，就是我们海上平台有个海上餐厅，在那里就可以吃到我们正宗的河豚。
2: 那您带我去看看。
1: 好，
2: 好，
1: 三村。
0: 2016年9月5日，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三部委联合签发《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加工经营的通知》，并公布了第一批产品可上市的养殖河豚加工企业，一共5家，三沟湾这个海洋牧场就是其中一家。河豚控毒实现了新突破，对于很多吃货来说就有口福了。不过在食用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加工制作河豚的厨师还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拿到河豚加工制作的专业资质。随后刘永恒就帮忙联系了当地有名的大厨毕龙斌，今天特意请他为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2: 咱这个河豚鱼今天都有哪些做法？
8: 我们今天做这个河豚鱼做了3吃。
2: 三吃？嗯，
8: 一个是做生鱼片。
2: 生鱼片？
8: 对。
2: 哎，我之前只吃过三文鱼的生鱼片，但是这个河豚鱼的我还没有尝过，这个挺新鲜的。还有什么呀？
8: 还有我们做一个河豚鱼的鱼皮，拌一个拌
2: 鱼皮。鱼皮、也是生的？
8: 对，不是做熟了。
2: 做熟了？
8: 做熟了再拌。哦，
2: 鱼皮还有吗？
8: 还有一个鱼骨，我们鱼骨做汤。
2: 做汤，一共这3种吃法。
8: 对对对。
0: 在三沟湾海洋牧场养殖的红鳍东方豚，虽然成功实现了控毒，但为了以防万一，在进行宰杀加工的时候，除了保留鱼肉、鱼骨和鱼皮之外，内脏和鱼眼全都废弃不用，并且还要用清水冲洗干净。毕龙斌告诉我们记者，生鱼片的做法非常简单，用刀将鱼肉切成薄薄的片状，摆盘，略加装饰即可。凉拌鱼皮的做法就复杂多了，先用刀将鱼皮上面的小刺刮掉，然后放入开水中煮熟，取出放入清水中浸泡48小时，每隔12小时换水一次，
8: 放在纯净水里就给发起来，发2天。
2: 要发2天？
8: 对。
2: 为什么呀？
8: 要把充分的把它的皮给冲泡起来，泡起来就是
2: 是让它口感更好，是吗？
8: 对，比较脆。
0: 随后将鱼皮取出，切成条状备用。随后找一个铁盆，里面放适量蒜末、芝麻，再放入事先切好的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适量白糖、食盐、白醋、香油等调料，放入切好的河豚皮，搅拌均匀即可。河豚鱼骨汤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先取一块河豚肉切丁，再将河豚鱼骨切成块状备用，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用葱姜爆锅，随后放入鱼骨和鱼肉翻炒，再加适量清水，水烧开以后改文火慢煮15分钟，后将汤里的葱段和姜块捞出，
9: 特别的滑，完了里头的肉那个筋道特别的好吃，在嘴里就是滑溜溜的感觉吧，
2: 挺好吃是吧？
9: 嗯，
10: 鱼皮特别嫩，嗯，挺好吃的。
11: 这个生鱼片啊，我觉得它非常筋道耐嚼，就是也非常好吃，尤其蘸上那个芥末，嗯，就是辣辣的，挺非常好吃。
0: 生鱼片筋道鲜美，非常爽滑，凉拌鱼皮鲜嫩可口，嚼起来脆脆的。只是不知道这河豚鱼骨汤是什么味道。

0: 刀呢？我们记者小林决定亲自尝试一下。
1: 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2: 好鲜啊！跟我平时喝的普通的鱼汤确实不一样，
1: 没有鲜味是吧？
2: 对，还特别的鲜。
0: 吃完鲜美的河豚鱼，刘永恒告诉小林，在三沟湾还有一个地方也非常有特色，那就是东厨岛。在那里可以看到地道的胶东特色民居海草房。
2: 这刚才吃到了这么鲜美可口的河豚，但我听说啊，这儿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宿海草房。这海草房是个什么样子的？海草做的吗？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0: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找到了东厨岛村的老村支书王本胜。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东厨岛育婴小学，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海草房。
2: 这个就是咱的海草房啊？
3: 对对对。
2: 这得有多厚啊？
3: 这个底下他说底下的浆糊是硬子硬的。
2: 啊。
3: 这边是3米。
2: 3米啊？
3: 对。
2: 那这海草下面还有瓦吗？
3: 没有瓦，一片瓦也没有。
2: 没瓦了。
3: 一星海草，一星草，一星海草，一星草。
2: 哎，那可是光草的话，万一它下雨，那不会漏到房子下面吗？
3: 不会不会，破路大，再过它底子先让你裂去。
2: 哦，它不会漏水。
3: 不会，顺着这家给，它不会往上渗水。
0: 王本胜告诉小林，盖海草房所用的海草是一种生长在浅海的野生藻类，过去在东厨岛海边非常多，现在已经是难得一见。在过去，东厨岛上家家户户都住海草房，但现在只剩下几十套房子。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很多人就把自家的老屋改造成民宿。随后，王本胜就带着小林来到村里的一家民宿。
2: 这个是炕吗？
3: 哎，这就是土炕。
2: 咱之前的海草房就都是这样的炕？
3: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炕。
2: 哦。哎，不过感觉现在就变成那种现代化了。
3: 哎，现代化的时候就现代化了，它都啊，就是已经包装了。
2: 空调啊，电视都有。
3: 是是，现在原来什么都是，旧旧旧旧，家里边现代，外墙、外表、外观。是比较古老药。
0: 这个民宿一共有四个房间，一个小院，一个厨房。在厨房里有两名游客正在用土灶蒸海鲜，只见他们把牡蛎、海虹、海螺、扇贝等各种海鲜一股脑放到大锅里，上面撒一些姜片，盖上锅盖，点火烧10分钟后，只见有人打开锅盖迅速盖上，随后又打开锅盖开始往外盛海鲜，这让我们记者大为不解。
2: 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做的什么呀？
4: 大锅烀海鲜。
2: 哇，我看种类还真多啊！这都是从咱当地的海边自己捞上来的
0: 海鲜。尹新晓就过来帮忙。这用大锅土灶蒸的海鲜味道如何？咱们还是先听听游客的说法吧。
2: 您是来自哪儿的？
5: 河北邢台的。
2: 在咱那儿吃和在这儿自己煮着吃，您觉得有什么区别？
5: 那边毕竟是运输过去，没那么新鲜，这边刚打捞的，比较新鲜。
6: 它这个口感要嫩得多，一吃一入口就感觉是刚打捞出来的新鲜海鲜，跟那个我们平时在饭店酒店订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7: 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
0: 游客告诉小林，他们吃的这些海鲜都是从东厨岛附近的海上自己采摘的。在三沟湾海洋牧场中，除了养殖红鳍东方鲀、黑鲟鱼等各种鱼类之外，还养了贻贝、牡蛎、海带等贝类和藻类。在东厨岛附近海域，具有一个大型的养殖基地，并且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设置了一个观测站，提供技术支持。随后，小林就联系上了黄海所的工程师刘毅，特意请他带领我们一起去养殖区看一看。
2: 这一片都是咱的养殖区啊？
8: 对。
2: 哇，这么大，这得有多大面积啊？
8: 东厨岛这边养殖面积的话，大概有3000多亩。
2: 3000多亩？
8: 对。
2: 都养了什么呢？
8: 有海带啊，牡蛎啊，贻贝啊，然后海参。
2: 哦，这么多。
8: 对。
0: 对于我们记者来说，这牡蛎、贻贝和海参的海上养殖，他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海带。那海里的海带究竟长什么样子呢？随后，刘毅就带着小林登上渔船，朝大海驶去。10几分钟之后，就到了海带养殖区。
2: 刘老师啊，
8: 哎，
2: 我看到咱这些

0: 为什么有的是黑的，然后有的还是红的？
1: 因为大部分浮牌都是黑色的，嗯，然后红色的会比较显眼，就可以当做一个标记。哦，这样的话我走到这儿，我就知道，哎，这个是我的地方了，然后这是养的是什么东西，我也有数了。
0: 哦，咱渔民一个标记。
1: 对对对，我可以不需要 GPS 或者导航什么的，我就能知道这个这一片是什么东西了。哦，然后再一个呢，是因为它这个有些浮筏是生产批次不一样，它的颜色可能就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坏掉了，然后我拿一个别的颜色然后替换上。哦，
2: 小林第一次见到海里的海带，感到特别吃惊，说起话来甚至都有点语无伦次。
0: 我第一次见海里面就是
1: 这么大是吧？
0: 对，就是从这么清澈的水里面看到，而且它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就像感觉像一个哇特别庞大的怪物一样，
1: 像海怪是吧？嗯，因为就是这个市场上卖的可能都是比较小的一段一段的，然后所以说它在海里面是非常大，它可以长得很大。
2: 海带是一种在低温海水中生长的大型海生褐藻植物，属褐藻纲海带科。海带叶片很宽，稍部渐窄，一般长2到5米，宽20到30厘米，通体呈橄榄褐色，干燥后变为深褐色或黑褐色。在三沟湾海洋牧场，每年一般10月份开始挂苗，投放到养殖区，来年4月开始收获海带，一直持续到8月份。我们采访的时候已经到了海带收获的收尾阶段。
0: 咱这个海带咱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小船没事吧？
1: 没事。哎，你可以摸一下试试。
0: 哇，好滑呀。
1: 对。
0: 哎，我这个鲜海带能吃吗？
1: 可以吃。
0: 可以吃啊。那我尝一下。
1: 可以尝一下，撕一个边。哎。
2: 小林随后就撕了一块海带放到嘴里，刚开始嚼起来有点硬硬的，但慢慢咀嚼之后

0: 两个混合一起养呢，它会缓解一定的这个水这个环境的压力。为什么会缓解压力呢？因为首先，比如说海带的生长，它是需要光合作用的，它要吸收这个水体中二氧化碳呀，溶解了无机碳呀。然后呢，贝类它在生长过程中它会呼吸作用放出二氧化碳，然后它贝类放出的二氧化碳会被海带来吸收来利用。然后呢，海带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自身脱落一些有机的碎屑，它这些有机碎屑呢，又会被贝类所滤食、所吃掉。所以说，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1: 哎，那挺好的。
2: 刘毅告诉我们记者，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海水养殖理念。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和实践证实，这种养殖模式在促进养殖产品持续高产、减轻养殖环境压力、提高养殖系统循环利用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这时我们记者还有疑惑没有解开。
1: 我看咱这个水挺清澈的，然后这片养殖密度也挺大，那这些贝类它们的营养够吗？
0: 贝类的它的营养或者说它的食物的来源这块，你不能通过说它的这个水质是清澈还是不清澈来判断，只能说通过我们去分析它的水质指标，通过分析之后来得出这个结论，它到底是符不符合它的容纳量。
1: 哦，要分析。
0: 对。然后现在像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说养殖容纳量这个问题，就是通过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它的生理所必须的指标，来看它是否达到了它的一个养殖容量。超过它养殖容量的话，它的贝类生长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现在这一片海域的话，它的容纳量还没有达到最大值。
1: 也就是说这些贝类它们的营养是足够的。
0: 对，是充足的。
2: 除了定期对这片海域进行水质指标检测之外，黄海水产研究所还在这片海域安装了一个海上观测平台。这勾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这个海上观测平台究竟是什么样呢？随后在刘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另外一片海域。远远望去，只见海上漂浮着一个黄色的物体，
0: 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海上观测平台。
1: 海上观测平台，
0: 对，
1: 它都观测什么呢？
0: 就是它可以观测这个气象指标，然后包括水质，它底下有个探头，可以测水常规的这个水质指标，就包括温度啊、盐度啊、溶氧 pH 之类的。而且这个观测平台是24小时实时传输的，就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数据。
1: 哦，那挺方便的。
0: 对，
1: 不用过来采集数据了。
0: 对，这可以方便我们就是说实时的观察它这个海区的日变化，这个水质情况的日变化，然后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2: 通过这一系列的检测研究，可以为桑沟湾海洋牧场的人工养殖保驾护航。同时在东楚岛的附近海域也修建了一个海上休闲平台。与小林前面看到的海上休闲观光平台不同的是，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采摘贝类，还可以来到水下隔着玻璃观察海洋生物的生活状态。
0: 这是一个水下的一个观光平台，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更直观、更直接的看到，就是说这些海洋生物，就或者说我们养殖的这些生物在水下的一个状态。
2: 桑沟湾海洋牧场位于北纬37度，这里海水清澈，波涌柔缓，水质优良，是海洋生物十分喜欢的索饵场和繁育场。这些年，他们把海产养殖和娱乐休闲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
0: 在养殖的间歇期，我们可以发展旅游，让更多的人来接触海洋，能达到我自己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海洋、保护海洋、爱护海洋。

0: 机航动次80辆塔台，非常荣幸能够与你们共同执行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感谢你们把英雄送回祖国。
1: 感谢塔台的指挥保驾护航，盛世中华，英烈回家，向志愿军忠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2: 回家了，我的同胞。

0: 这里是你的家乡，这里是你出征的地方，这里有你深爱的沃土，这里有生你养你的爹娘。阔别75载，祖国母亲没有把你忘记，接你回家了。烽烟散尽，岁月无声。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披上国旗的棺椁，仿佛看见75年前那群最可爱的人。1950年10月，战火烧至鸭绿江边，新中国国门告急，党中央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1月29日，-40度的长津湖，寒风裹挟着雪粒抽打钢枪，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已经在雪地上潜伏了48小时，早已超出了人类极限。为了堵截美军陆战一师，战士们直至牺牲依然保持着伏击姿态，腰间的手榴弹杆早已拧开，冻僵的手指却再也无法拉动引信。枪栓被冰霜焊死，但125支枪口依然倔强地指向美军南逃的方向，直到躯体被永远定格。当美军指挥官目睹这人类战争史上最震撼的一幕时，不禁肃然敬礼。在第83集团军的冰雕精神展厅内，19岁上海籍战士宋阿毛的绝笔信已然泛黄模糊，但那份坚毅却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战士们以冻僵之躯在朝鲜战场竖起不朽丰碑。1952年10月20日，山甘岭战役第7天，5.9.9高地的岩石被炸成粉末，敌军地堡的12挺机枪将山坡打成火海。当前3批爆破手全部牺牲时，满身硝烟的通讯员黄继光来到参谋长面前：“首长，让我上，保证完成任务。”距离敌人的地堡只有20米。就是这20米，子弹打断了他的腿，他就用手肘爬。只剩5米，当最后一颗手雷用完，残存的机枪又开始扫射。那一刻，黄继光想起跨过鸭绿江时保家卫国的誓言，身后就是祖国呀！他拼尽最后的力气，纵身跃起，扑向敌人的地堡射击孔。机枪把他的胸膛打成了筛子，高温枪管将皮肉和军装烫得粘在一起，他却像钢钉一样死死抵在了射击孔上。黄继光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1岁。此刻黄继光家书中的铮铮誓言仍在阵地回响，不立战功，不下战场，他用热血与生命践行了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永恒赤诚。黄继光牺牲的第2年，黄妈妈邓芳芝又把小儿子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胜利归国前，弟弟黄继树特意来到上甘岭，他捧起一把土，哽咽着说：“哥，我要回国了，妈让我把你带回家，她说朝鲜太冷了。” 到家，黄妈妈颤抖着接过这捧夹杂着弹片的泥土，小心翼翼地陪在自家院子的梨树下。她对在场的家人郑重地说，从今天起，咱们黄家要立个家规，不管男女，只要到了年龄就必须参军，保家卫国。如今梨树下长大的黄家子孙先后已有18人参军入伍，年年岁岁梨花开，逝去的英雄虽然回不来，但他的精神已在黄家代代传承。传承英雄精神的不只是黄家，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黄继光英雄连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每天点名第一个呼点的永远是黄继光，全连官兵齐声答道的声浪如冲锋号般响彻云霄。
1: 官兵
2: 到到到到到到。
0: 如今黄继光英雄连已成为中国空降兵的一把尖刀。2008年汶川大地震，15名空降兵在3无条件下从5000米高空纵身跃出机舱。送别空降兵部队时，人群中一个12岁的小男孩程强举起“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2013年，程强如愿成为黄继光英雄连的一名战士。4年之后，他被任命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还参加了国庆阅兵式。在新时代的练兵场上，黄继光英雄连的官兵用血肉之躯传承着英雄传奇。2020年九江洪峰前，连队32名党员用身体连堵7处管涌。2021年郑州暴雨后，官兵生死驰援18小时，累住沙袋2.1万袋，转移重患129人。这组用行动书写的数字，正是新时代军人对抗美援朝精神最崇高的致敬与坚守。

烽烟滚滚，唱英雄。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765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献出生命，他们用热血与忠诚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11年间，祖国接回的棺椁里不只是中国，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图腾。当贸易战、科技战硝烟再起，我们以精准反制捍卫尊严，以华为突围彰显力量。新时代的征程上，抗美援朝精神正化作照亮民族复兴的永恒灯塔。75年，当春风再绿鸭绿江畔，我们听见历史最坚定的回响：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英雄归故乡。

0: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双重驱动，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生态正在蓬勃生长。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聚光灯下的网络主播，满载希望的快递小哥，点亮归途的网约车司机，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在为未来职业发展绘制蓝图。
1: 穿梭街巷，争分夺秒，把热腾腾的饭菜化作人们手中实实在在的幸福，
2: 把远方的牵挂、期待的包裹准时送到每个人手中。这条路我走得踏实又坚定，
3: 手握方向盘，护航平安路，我将用每一次安全抵达为城市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职业，不仅为从业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更推动着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新就业群体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或许他们的职业形态仍在不断演变，但那份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精神，都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探索新的可能，也终将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永恒动力。

大家好，我是杨莹，牡丹江申通快递的一名普通党员。今天我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名基层劳动者的成长故事，让大家深入了解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快递人如何用脚步丈量使命，用包裹传递温暖。我出生在农村，父亲常说庄稼人不怕累，就怕心不专。2014年，当我带着满身泥土气踏入牡丹江申通时，这份朴素的教诲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刚入职时，作为客服，我每天要接听上百个电话，有客户因包裹延误而焦急不已，也有客户因物品破损而情绪激动地反映问题。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不同的急切与期待，让我在忙碌中理解了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温度。记得一个寒冬傍晚，一位老人打电话说女儿寄来的急用药被错送到临县，他声音颤抖着哀求：“闺女，这药断不得啊！”我立刻联系同事，将药品连夜取回，送到老人手里。当老人拿到药，激动地拉着同事的手说：“你们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情分。”我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岗位，却连接着千家万户。我不是简单的接线客服，而是用细心、耐心、真心与客户沟通的信任桥梁。入行的几年，正是中国快递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我也凭借着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永不言弃的坚定与韧劲儿，不断成长与进步。取件、分拣、派件、调度，什么岗位什么活我都干过。每天穿梭于街巷楼宇派送包裹，我目睹了无数党员先锋带着志愿者标识参加义务劳动，主动认领帮扶困难户，在社区服务中亮身份解民忧，在暴雨洪灾中筑起安全隔离带。我渴望成为党员，不仅是追求思想进步，更是希望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平凡岗位上诠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担当。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一支由千余名新兴领域劳动者代表组成的方阵，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隆重检阅。那一刻，现场掌声如潮，欢呼震天，这是对他们用汗水浇灌城市发展，以实干铸就时代荣光的最高礼赞。而作为新就业群体中的一员，我内心激荡着强烈的自豪感，也更加坚定了向党组织靠拢的信念。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人生的指南针，开始在岗位上努力书写自己的党员答卷。2020年，牡丹江市申通快递企业党支部成立，这也是牡丹江市快递行业第一个民营企业党支部。每周五中午，公司的休息室里总会传来读书声，那是我们支部党员的学习声。
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最暖一公里，怎样让党的旗帜在快递车的轮辙里扎根，让党的温暖伴随每一件包裹送到千家万户。有位快递小哥说，以前觉得党徽离我们远，现在知道多送一个急救包裹，多帮老人扛袋米，多为百姓办件事，就是在带党徽。2020年，我当选为公司的工会主席，看着网点里那些每天迎着晨曦出发，披着星光归来，在风雨中穿梭奔忙的快递小哥的身影，我常想，怎么能让快递小哥在百忙之中能有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吃口热饭。经过努力，我们公司在市总工会和市邮政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全市首家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快递之家。我们的快递之家设有休息室，配备桌椅、饮水机、热水宝等，还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物品，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一些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服务。这里不仅有热水、药箱，还有心愿墙。快递小哥写想给女儿买生日蛋糕，外卖员留言希望雨天有双防水鞋。我们联合社区党员认领了这些微心愿，让这小小的心愿墙成为暖暖的情感纽带。当环卫工李大姐收到新棉鞋时，她说，这一站是咱们劳动者的避风港啊。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办好这些点滴的小事对我们而言是力所能及，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生动注脚。它可以是一杯水的热度，温暖奔波劳作的身心，也可以是一双棉鞋的温度，抵御寒风凛冽的侵袭，更是初心之光在基层的闪耀，用使命担当照亮百姓民心。除了做快递员的娘家人，还做快递员的贴心人。我们的党支部、工会坚持用活动凝聚人心。每年的38妇女节，我们都会精心为女职工挑选精美礼品。端午节，我们带领女职工们包粽子、煮茶叶蛋。每个月，我们还会用心组织生日会，让员工倍感温暖。作为工会主席，我也经常在工作之余主动了解职工的心理健康情况，通过谈心交流帮助职工卸下思想包袱，以更充沛的精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为有困难的家庭争取更多帮助。如何让我们快递企业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共筑共建、互利共赢，引导快递员们参与基层治理，使他们成为社区信息员和居民好帮手，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是近年来我们快递企业党支部努力的方向。2023年，我们公司成立了随手拍志愿服务队，快递小哥发现窨井盖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就用手机拍照上传社区群。这项看似简单的举措，一年多来累计解决了70多件民生问题。针对独居老人取件难的问题，我们公司试点快递加养老服务，与社区联合掌握独居老人情况，标注紧急联系人电话，不仅及时将快递送上门，还对药品、
电子产品手把手教使用，并通过配送接触实时观察老人身体状况，发现异常立即联动社区网格员联系家属。此外，我们公司党员先锋队还发起了回收一个包装袋多一片绿叶活动。疫情期间参加物资派送、参与快递车辆乱停乱放治理等活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这一件件小事、一件件举手之劳里。近年来，党和政府给予快递行业前所未有的政策关怀与战略引领，从将快递业纳入新基建重点领域，到出台“十四五”邮政业发展规划，推动行业数字化升级，从聚焦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引导快递小哥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到设立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一系列暖企会员政策如春风化雨，为行业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引进了先进自动化分拣设备，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当看到快件在自动化传送小车上精准地落入指定的带包时，连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不禁感慨万千。回忆起过去分拣工作全靠人工眼力的辛苦，对比现在依靠科技手段的便捷，深感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我们公司组织了全员参与的数字化培训课程，利用科技的力量提升我们的工作价值和效率，更好地服务百姓群众。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与支持，我有幸荣获了一些荣誉。2021年，我获得了黑龙江省优秀农民工的荣誉称号。2022年，获得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以及黑龙江省最美女职工称号。2023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5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些荣誉的获得，不仅是对我个人劳动成果的最高褒奖，也是对所有像我一样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鼓励和激励。2025年2月3日上午，在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上，我作为快递行业者的代表，有幸成为了第39号火炬手，参加了火炬传递活动。当亚冬会圣火在手中跃动的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新时代的脉搏。作为快递行业的火炬手，当澎湃火炬的光芒映亮冰城时，我忽然读懂了这抹红色的深意。它不仅是运动激情的燃烧，更是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信念之光。传递火炬的短暂路程，恰似快递人生的缩影。从晨光熹微中穿梭街巷的电动三轮车，到暮色四合时送达的最后一份包裹，从寒夜中护在怀中的药品快件，到疫情期间打通的民生通道，从乡村振兴路上的山货进城，再到独居老人的温暖快送，这些平凡日常此刻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快递员的肩头既担着万家灯火的温暖守护，更扛着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寄托着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更举着服务大局的使命旌旗。作为一名快递行业的共产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快递行业是服务民生、畅通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我们的每一单配送、每一次分拣，都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我要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传递温度，让每一次收派都成为践行初心的生动实践，用奔跑的姿态诠释新时代奋斗者的担当，让党徽在快递车上熠熠生辉，让初心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光彩。

好，我们上火车。好，同学们，在机车的汽笛声中，我们就要沿着京张铁路的这个轨迹，从张家口车站出发。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与京张铁路的联系，我们研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京张铁路啊，是詹天佑主持修建，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投资、自主施工、自主运营管理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迹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它不仅实现了我们中国铁路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它是我们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里程碑。同时呢，它又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沿着铁路线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孕育发展的红色沃土。它把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足迹和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北方工作的重点关注地区，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也

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工作的重点内容。所以我们说，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长城以北革命运动的活动中心。桥东区是因京张铁路而兴起，人们原来说没有京张铁路可能就没有桥东区，因为当时这个地方都是荒漠、庄稼地和菜园，而且桥东区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建党活动，成为了张家口革命运动的红色摇篮。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张家口第一次工人运动，第一个工会组织，第一所工人夜校，第一座工人俱乐部，都出现在我们桥东工人生产生活聚众的场所。我们张家口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都来自京张铁路的工人队伍之中。因此我们说，桥东区就历史性的成为张家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建设的诞生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之前，李大钊，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就把开展革命运动、建立革命组织的战略眼光，沿着这条京张铁路啊，就关注到了我们张家口。他先后派出了邓中夏、赵世炎、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王仲一等很多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乘坐我们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来到我们铁路沿线，他们深入工人大众之间，开展理论宣传，组织工人活动。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呢，李大钊他本人呢也多次乘坐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组织领导张家口的革命运动。我们的李大钊、何孟雄他们为了张家口党组织建立啊，他们从各个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不对？我们原来张家口是没有产业工人的，随着京张铁路的建设，大量的工人呢，师傅啊，就从全国各地来到张家口，他们就成了张家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当时的产业工人啊，包括我们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也包括了我们机车车辆的维修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铁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机械制造、矿山开发工人，从无到有啊，逐步壮大，成为当时长城以北地区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这样就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组织建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我们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就在群众中开展。当年啊，我们的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群众当中啊，开办夜校，也开办读书会，还要学认字儿，就当时很多工人都不认字儿，还要搞宣传，团结了很多的群众，既有我们的工人，也有我们的家属，还有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呢，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周围啊，就团结成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有团结力量、有战斗力的先进分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党组织成立的骨干和干部队伍。这样就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京张铁路为我们党组织建立提供了这样的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才能够在1922年就成立了张家口党组织。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成立以后啊，就领导我们张家口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当中啊，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季鸿昌是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兼着第二军的军长。他领导的部队啊，解放了我们坝上的沽源等县。他在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敌人说你转过去背对着枪，他拒绝了。敌人说把你眼睛蒙上，他拒绝了。他就说我看着敌人的子弹怎么打死我这个共产党人。他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在很多展览馆都有，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还有一位英雄多松年，多松年啊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代表，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不怕困难也不怕牺牲，坚持在张家口工作和斗争，最后因为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我们的清水河，牺牲的时候22岁。这就是我们张家口的共产党人。同学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革命的领导人是谁呢？他叫何孟雄。何孟雄，何孟雄啊，是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者。他在张家口铁路工人队伍之间发展了一名第一位共产党员，叫李泽。哎，他在我们这个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宿舍内，他组建了张家口第一个党小组，之后又成立了党支部。所以说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啊，是长城以北地区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啊，也很光荣，很光荣。何孟雄他的爱人是谁呢？叫妙伯英。你们注意这两个字啊，妙伯英，记住了吧？他的名字里面有个英字。何孟雄呢，他的名字里面有什么字？雄。他们两个人啊是革命夫妻，也是英雄夫妻啊。他们两个人都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英雄夫妻。他们俩人的介绍人和证婚人就是李大钊啊，李大钊。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全线开通，同时通的还有京张高铁的崇礼支线、
张家口至大同的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的客运专线。这就说明我们京张铁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那么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跨越了百年时空，经历了改革开放，也见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指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好，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儿童，要有志向，有理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

0: 孔祥珍同志，1932年8月出生，河北临城人。1947年1月参加革命，1952年11月入党，1980年1月入伍，原武警云南省总队司令部通信处正营职参谋。1987年4月离休，1949年11月分配到云南工作。1961年4月，周总理视察西双版纳的警卫人员。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1: 现在旧社会嘛，没天没地，这就穷，吃饭很困难。我10岁就想煤矿当工人了，说我的童年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到那三光灯他们我都经历过。日本人统治哪一个中国人孩子读书没看？在西方了，抗战这事儿呢，我读书读小学的13岁才得奖学。那日本人坏得很啊，中国人遇到一深仇大恨呀，永远不能忘记。统治到8年，这8天和人民都是一条心嘛，老百姓是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是共产党八路军就把日本人占领过了。
0: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推进，1949年11月，孔祥珍同志随部队南下，跨过长江向云南进发。
1: 南方这个新解放城的主要干部没有，那只有从老区调干部支援军区，就这样河北省的干部调到镇北京了，镇北京全国分配。当年我们本来是从北京要飞到福建去，正在这个时间由于陆汉起义，历史就改变了云南。
0: 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视察西双版纳，与少数民族群众共度泼水节，
1: 感觉一种自豪感了，一种光荣啊！他新闻处的人都去不了啊，那我是一处侦察处的侦察科长，他把我调去给的总理，欢迎这个缅甸总理吴鲁，吴鲁要他两个人去西双版纳，那云南公安厅就派我了，最谁的？除了他的美食长陈亚生，就是我给的。总理是随身亲卫，就是其中一位。所以他们那时候我都是跟着他，到汽车到大渡港啊，要吃中午饭，我没有找到总理就靠在树上吃中午饭。当时这宾馆只有一处楼房，只有一栋，总理把楼房让给缅甸总理，他自己住中午饭，他住在厨房旁边。

0: 呀，我前天早上我去给他说过去，那过去带走脱离节目就是拿个手持两万米黑美女总理就太子飞了往那五路脖子里面倒，他这一倒五路一倒全部拉了场，大家都那鸡蛋被迫死，那我就把雨伞给他打了，他就叫我们不要雨伞，那个就拉屎这个。
1: 在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各族人民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爱戴，我们不仅传承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将继续把周总理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传承下去。
0: 他很喜欢戴族，戴族的生活习惯是吧？给关心云南的民族团结，因为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所以他就非常重视这个。各个少数民族应该注意团结，要平等，要互利，建设我们好的云南。云南是个好地方。
2: 周总理对我影响也很大，在以后来的这个工作中间，你只要想到周恩来，你都有一股力量去战胜他。什么的工资高低了，职位高低了，你想想周恩来都不会有这些，对呀，从不考虑工作问题，想组织讨价还价，我把自己的工作以崇高的革命事业联系一起，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听从领导，服从吩咐，干一行爱一行，干成一行，以我自己的行为是行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严格要求自己，啊，工作上要干就干好，要干就干成，啊，要干出精品。我要求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是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啊！这个解决群众之所难，急群众之所急，我们要。树立小事就是大事的观念，以实际行动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1: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孔祥珍同志不顾生死，赴前线侦察敌情。
0: 中苏关系紧张。他都依靠苏联，就在我们边界了搞摩擦，经常是搞些小斗争。我是边防的局长，我才知道这个事。经常被边界越南的人在搞命。那天我在值班，打响了，战争打响了。我到了老山上第二次去的时候，和越南的遭遇，越南的翻过山，他侵占了我们领土。我两个就在那搏斗去，我把他给翻掉，把他的帽子、匕首我都给他抢过来，把他放了跑了，他回去。我们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国家安宁富强，我们的党把我们国家搞富强，老百姓生活搞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做好工作，使我们国家更加富强强大。党叫我干啥就干，你叫我去抗天我照样抗，你叫我到前头我照样去。你党知道哪打了哪都是没得法的。中国人民党就是要创新创意，对不对？共产党在光荣传统了嘛，一心一意的为人民、为祖国服务，不忘初心，永远给党服务，永远为人民服务。
1: 您英勇无畏，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为国家和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您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0: 莲被中国史学界称为中国红色第一莲，如今原件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它为何有如此高的评价，又从何而来？今天由我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第一莲刻在石头上的革命。
1: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3000余里进入川北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四川达州、巴中、广元、南充、绵阳一带。红四方面军把红旗从大别山插到大巴山，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不到一年时间，兵力扩大到3万余人。
0: 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震动了全川，震动了全国，使低迷中的人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增强了革命的信念和勇气。中国红色第一莲的故事也由此开始。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这副对联的诞生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梓潼镇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1933年10月，红三十军进驻梓潼，打倒当地的军阀残余势力，解放了梓潼，并将政治部和指挥部设在了梓潼乡团总布光亭的庄园内。为表明与封建地主的区别，在大门的两端插上2杆红旗，红旗迎风招展，分外耀眼。

0: 杜光庭平时仗势欺人，百姓对他是恨之入骨。他听说红军是专门为穷苦人民撑腰，而自己平时却坏事做尽，红军来了自己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赶紧收拾东西，在家丁的掩护下连夜逃往了现在的达州城，躲了起来。有人怕红军，有人盼红军。以教书为业，在梓潼乡颇有名望的农民知识分子何永瑞，那时
1: 特长撰写一副对联，但具体写什么内容呢？何氏父子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一连想了好几天，对联写了好几副，都不满意。
0: 这天，他们到政治部汇报工作，刚走到门口，就看到迎风招展的红旗，红旗上醒目的镰刀和斧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这时，何永瑞突然来了灵感，镰刀和斧头代表穷人，而穷人想要翻身做主人，就要拿起手中的镰刀和斧头向黑恶势力宣战，只有这样才能够推翻反动主义，迎来穷人的解放。于是他们就以镰刀和斧头为内容，创作了这副对联。写好后，红三十军的宣传干事觉得这么好的一副对联不能只写在纸上，于是找来了石匠，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将这副对联刻在了政治部的大门上。1934年2月，因形势变化，红三十军暂时离开了梓潼乡，红军前脚刚走，杜光庭便趾高气昂地回到了梓潼乡。当地群众怕对联被破坏，便用黄泥糊住了对联，掩盖起来。7月，红军第二次回到梓潼乡，群众便恢复了对联的原貌。
1: 后来红军

0: 下起了暴雨，杜光庭很害怕，又担心红军再次返回，心虚之下只好让家丁用石灰把它糊平，对联才这样奇迹般的被保存了下来。
1: 直到1959年，拱赞刻了约1.5万幅石刻，至今有数千幅石刻标语还留存在老区的石崖上、墙壁上和桥墩上，其中达州境内的红军石刻标语就高达600余幅。这些石刻标语吹响了巴山儿女支援红军作战的战斗号角，唤起了巴山儿女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红色政权的革命意志。
0: 他见证了在那段革命岁月，巴山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更是我党初心和历史使命的庄严宣告。它表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强烈愿望，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形成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3: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短短的一副对联一清二楚地诠释了党的性质、党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继续举起革命先烈的火把，沿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牢记红色第一联的庄严承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团结一切建设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康庄大道上永远根本。

0: 有个小猪有几？
1: 是一个。
0: 这时候冒上大眼儿，
1: 仗了一时乖好，皮肉毛亮嘞。
0: 现代化的养猪有严格的卫生防疫要求，我每次见我家的猪都要洗澡、换衣服、消毒。
2: 李海娇，1988年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蒋武城镇曹冠村人，蒋武城镇曹冠村党支部委员。这个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2012年放弃了城市优厚的就业条件和待遇，回乡当起了猪倌。
0: 我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本来毕业之后可以留在湖北，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我从小心中就有一个创业梦，就是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所以选择回到家乡进入养殖场。
2: 李海娇立志一定要建设一家规模最大、管理最先进、出栏最高的现代化养殖企业。可来到磁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难题。
0: 创业难，一个人回到家乡创业更难。刚回到公司，公司的设备陈旧，管理散漫，实现企业现代化养殖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2: 李海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开始思考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一系列问题。

0: 秉持着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精神，一头扎进臭气熏天、苍蝇乱飞的养殖区。
1: 这个当产主后，他吃住都在这个猪圈里边，这24小时他不能说在睡4个钟的时候睡不了，待会儿还得喂猪，还得观察猪，渴了还得喝点水，饿了吃点饭的。
2: 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儿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李海娇很快制定了设备自动化、母猪批次化管理、提高母猪 PSY 的全新现代化建设方案。
0: 我们通过对养殖设备的更新，实现了一键饲喂，按一个按钮就把猪喂了。提高母猪 PSY 通俗来讲，指的是对母猪配种时间、分娩时间的统一管理，进而提高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的头数。
2: 短短2年，生猪的年出栏率就由原来的5000头增加到15000头，年创效益600万元，并逐年翻番，实现了企业养殖现代化。但李海娇深知，养猪行业竞争激烈，技术含量高，必须要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传统养殖方法。
0: 在同行领域，我最先使用了一餐饲喂的饲养方法，使怀孕母猪能在前期和中期一次性采食到一天所需要的饲料量，并且足以维持一天的基本血糖水平和饱腹感，可以减少每天母猪饲喂的应激次数，从而有利于胚胎的着床，提高产子率和分娩率。另外，一餐饲喂还减少了工人进出猪圈的次数，有利于妊娠母猪保持安定，并且减少了生物安全方面的风险。一餐饲喂的方法仅这一项就节约了成本200余万元。
2: 接下来的日子，李海娇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磁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的经理，并担任村党支部委员。他还注册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养猪协会与养猪合作社。身为一名党员，2017年，他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以公司为平台，带领农户共同发展养猪业。江帅之前在工地打工，一年收入3-4万元，仅能维持家庭的正常开销。听说李海娇养猪效益不错，便满怀期待地找到了他。
3: 以前打工呢，后边听说这个养猪效益不赖，然后我都找着这个海娇，问他看能不能带我这个养猪效益走一点。然后他说行，可以喂，效益不错，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喂猪。
2: 李海娇不仅给江帅提供种猪，还提供养殖技术，手把手的教方法，帮助他提高生产技能和水平。面对各种疑问，李海娇也都耐心的解答。
4: 啥情况？先给我说说。
5: 不很确定他怀孕了没有吧？
4: 我一会儿进去看一眼来，走。

0: 个挺好的，这个
1: 有味儿，
0: 有有有，有时候可能不是很清晰吧，但是这个还是非常好，就应该是这个印儿的。嗯，有时候了，对这个位置有点关系，就可以稍微往后一点，因为它这个猪长得越高了，它就越靠后。
2: 从养猪第一年开始就已经挣大钱了，到现在养猪已经十一年了，这边吃也有了，哈达也买了房了。
3: 为了帮助更多农户，李海娇创新研究出适合家庭科学养殖的技术，采用一加一百的发展模式，制定了十多套结合农村养殖实际的科学有效的养殖方法。
4: 一加一百指的是基地加农户，一百呢只是一个概述。我们对养殖户进行养殖培训，手把手教技术、传方法，全程跟踪服务，来者不拒，有问必答，免费发放优质种猪，降低他们的饲养成本。
3: 在李海娇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养殖户们乐开了花，综合每头猪节省成本100余元，平均每户增收2000元，先后有600多名农户解决了就业问题，200多人实现脱贫致富，受益群众达到1200人，所带动的共创效益达500余万元，真正让大家实现了养猪致富。
0: 这个把工作安排安排，注意一定要叫他们把这个卫生工作做好了。
5: 行，现在在这个猪场是自动化管理的，现在也方便，都是自动漏粪走的。像以前交猪种猪的问题，臭味现在不回来。
4: 以前养猪粪便处理特别让人头疼，为这我投资了500多万，建设了2座1000立方的沼气池，一年能产生沼气60多万立方。等沼气池建好之后，我突然发现，这沼气简直是宝贝啊！
3: 污染源变成了新能源。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先后为300余名村民提供了集中供气清洁能源，每户每年可节约近1000元。同时，企业还利用沼气发电机发电，每天发电15小时，供厂区炊事、照明、磨料及取暖等用，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4: 沼气池产生的沼渣、沼液都是大田作物和蔬菜、果树的优质肥料。于是我又可劲儿地种起了大葱、玉米、生姜。再后来有点停不下来了，一口气发展到了1000亩。
3: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更好地发展循环性农业，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李海娇成立了家庭农场，使用流转土地1500余亩，进行粮食、蔬菜、瓜果、花卉、树木等多种类多层次的种植及销售，配合养殖场的沼气工程项目，消耗大量的沼渣、沼液等有机肥，使养殖场零污染、零排放，也保证了农作物的用肥需求，形成了猪、沼、肥、菜、果更加完善的循环型种养发展模式。
4: 土豆苗长得还可以，
5: 嗯，
4: 大概有多长时间可以收了？
5: 大概得有2来下左右吧。
4: 那这亩产量今年有多少预计？
5: 预计，看这个苗长得多，大概得6、3斤左右呗。
4: 就这几天温度高了，
5: 好，
4: 这两天能得到3还是5？
5: 嗯，不好。
4: 就这几天一定要跟工人说，一定要注意通风降温，白天了叫他们把这个帘卷起来。
5: 行，
4: 要不然温度高了都烧苗，到时候这苗就长得不好了。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0亩左右的生姜，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浇水施肥的工作，预计今年的生姜产量每亩在14000斤左右，比去年每亩可以增收1000斤。咱们再去我们新盖的地窖看一下。这个东西存满了，40个桶，一个2万5，就是总共能存500吨左右吧。哎，你看这姜块看着也不赖，干物质也比较多。新疆的那个烧创教育比较好，特别到位，可以有效的防止蚊蝇。
3: 在李海娇的带动下，合作社的部分农户也搞起了循环农业，真正做到了以畜促沼、以沼治污、以沼促农、以农促畜的生态循环发展格局。
4: 今后我会继续起到党员先锋带头作用，扎根基层，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做出更大贡献。
3: 2025年，中央1号文件重点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李海娇的巢灌经验正在邯郸大地开花结果。他先后荣获磁县首届农村青年创新创业拔尖人才、邯郸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最美邯郸人、邯郸市新时代好青年、邯郸市劳动模范、河北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

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四海淀镇的大山里，这里呢也是我们四海山珍系列产品的原产地。源于深山，销往四海呢，不光是我们品牌的经营理念，它更是我们想借助互联网加，借助手机搭建桥梁，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兴篇章。大家好，我是四海淀镇小刘。

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四海淀镇。下面呢，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蜂蜜。
1: 这个秋木耳是我们这个四海淀镇特有的木耳品种之一，
2: 香的豆角味，
3: 很香的豆角味道，
4: 非常非常非常棒。
0: 我们的口号是
5: 源于深山，向往四海。
0: 我叫刘伯鑫，来自四海淀镇，是一名21届的省委选调生，目前呢主抓四海山珍的品牌建设工作。当时就是一种乡愁，就是想从这儿出去，还想回到这儿。实际来说就是一腔热血，就想投身基层，到基层去，到乡村去，说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怀着这样一个热情就奔赴到了基层。
6: 山有回响，因青春奔赴而热烈；水有清甜，因初心坚守而醇厚。2021年，带着大学文凭与满腔热血，刘伯鑫回到了这片沉寂的黑土地——黑龙江省绥陵县四海淀镇，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可感可见的实践。他的第一站选在了半截河村，天不亮他就奔赴那里。这里是养蜂人聚集之地，是发展蜂产业的沃土，他要做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产业发展奠基。密林深处是养蜂人王红军的蜂场，小仙岭余脉的椴树林是优质椴树蜜的源泉。
0: 想没想过咱们产业突破的事儿啊，大哥？
7: 这谁都想啊，必须想突破这产业，
0: 必须想突破。但是现在感觉找不到方向跟路径了，是吧？
7: 对对对对。
0: 咱半截河现在大概有多少养蜂户的？就是像你这种规模的？
7: 6家。
0: 6家，也都100来箱呗？
8: 没有
0: 。像这个王哥这属于就比较多的了。想把这个咱们四海淀镇的这个蜂蜜整合到一块儿，形成一个产业布局。你看别的市县呢，别的地区人家都能发展特色产业，都能去塑造品牌，打造 IP， 那我们四海淀镇为什么不可以拿出一款自己的品牌和 IP， 去把我们的山珍好物提升附加值？
6: 半截河村有养蜂传统，王红军自己就有140个蜂群，全镇更有20户养蜂人。刘伯鑫的构想是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与协会，形成集群，打造品牌，从零散到集群，从卖原料到创品牌。刘伯鑫正为养蜂人的甜蜜事业描绘更扎实的未来。品牌之路需要借鉴，刘伯鑫找到了半截河村的网络主播胡静，土豆妹妹，她的蜂蜜销量不错。刘伯鑫上门取经，探索电商直播的可能性。
0: 很多东西啊，包括当时的这个手续啊、资质啊，还有一些店铺的运营啊，我们都不熟悉、不懂。这时候咋办呢？只能找一个有经验、有这个阅历的人去帮助我们。一个偶然的契机，就是发现我们半截河村就是有一个叫土豆妹妹的这样一个青年吧，也是他就去搞这个直播，搞这带货，然后发现他这个产品的销量啊，还有他这个数据做得特别好。后续的话就是也是到他家中拜访嘛，然后了解一下子他这个直播的产业链条和体系。
9: 椴树蜜成熟的期的话也就这么一周10天8天。
0: 那像就是比如说在你带货的过程中，都从哪几方面入手去讲解这些东西才能引起？
9: 咱们首先第一点是从波美度去讲，波美度的话它代表着就是它这个含水量高还是低。你像41度、42度、43度，就可能度数越高它含水量越低，它更浓稠，它更纯一点。为什么说这两天我要赶紧去卖这个椴树蜜？因为这两天的话没下雨，它采的蜜会更加纯。你像下周一下雨了的话，蜜可能就不会像现在波美度这么高。因为现在的话，这个网络嘛，可能他们知道这个蜂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蜜是怎么来的，他们也会产生兴趣。
0: 真正打动他的，我觉得青春两个字吧。为啥说青春呢？然后从这个青春的角度， 说大家一起抱起团来去为家乡为乡亲们真正的做点事儿，让青春更有意义和价值。
6: 林中蜜，山中人，蜂蜜的故事，关于甜也关于苦，关于如何把辛苦换算成美好生活的甜蜜。
7: 老哥，哎，我这边有没有啊？
2: 有几颗啊？
7: 有几颗，咱们先走找去。哎，
6: 大山里没有信号，好山人用最原始的呼喊联络。老桑琴、柳蒿芽，这些藏在山中的宝贝，是他们与大山的默契。刘伯欣也加入其中，寻找新的产业机遇。
3: 一般啥地方比较多呀，冯叔？
8: 就是沟边好冷的地儿啊。
6: 在风景超美的自然山间，刘伯欣与跑山人冯强步伐稳健地搜寻着这些美味的山野食材。于环境中获取食材的本领来自父辈的传承，也凝聚着靠山吃山的智慧。对于冯强而言，这些熟悉的山间野味他一眼就能识别与定位。
3: 冯叔，这个就是老桑芹是吧？
8: 对啊。
3: 它现在市值大概多少钱一斤呢？
8: 现在是15块钱吧。
3: 15块，哎，现在有点难薅，15块钱一斤。
8: 对，
3: 但是我感觉这个山野菜是咱们产业先行的第一步。它不光有老桑芹，咱们山里还有猴腿啊，还有这个四五加柳蒿芽，
8: 还有苦瓜菜，
3: 这些东西像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在城里很少见。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咱们餐桌上，然后让咱们的山野珍品走进每一个人的餐桌。
10: 快小葱了啊！
11: 大姐，那是啥？
12: 这三葱，炒鸡蛋吃，包饺吃，炒肉吃。
11: 那三葱哪儿采的？
12: 在四大水库，得出去50里地呢，容量价是最高的。
6: 镇里的山产品市场是跑山人聚集的地方，春有老桑芹，秋有榛蘑，都是抢手货。
3: 我发现一个，
13: 这紫花脸
3: 能吃吗？
13: 能吃，紫花脸吃的好吃的，
3: 还主要榛蘑多，
13: 榛蘑多，对，
3: 是不是？嗯。现在榛蘑多少钱一斤？
13: 榛蘑湿的片是6块，
3: 丁呢？
13: 丁得9块。
3: 嗯，看今天咱这量挺费小鸡的。
13: 小鸡炖蘑菇吧。
0: 称谓的转变是一个很欣慰的事儿，乡亲们突然转变，哎，咱家小刘来了，然后通过跟他们去了解蘑菇的种类。包括它的成本呐、啊，包括他们传统的销售方式，还有这个山野菜的种类呀、啊，怎么去保存呐、啊，怎么去出售啊，对我们产业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
6: 山野菜的采食时间很短，需要与时间赛跑，而它的品尝时间可以很长，需要用产业谋划来创造新价值。为此，半截河村筹建了山野菜烘干车间。
0: 现在这块变压器这块需要整容
14: 啊，
0: 变压器需要整容、嗯啊、然后这个
14: 电控箱呢需要分开，
0: 电控箱需要分箱分级、啊、
14: 对，独立控制
0: 啊，
14: 对，
0: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电缆这块，
14: 电缆的线径是否够，不够也因为你增容了，那个成流能力就得加大，
15: 应该够。
6: 8月，半截河村的山野菜烘干车间破土动工，四海淀镇谋划了许久的山野菜产业升级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发展产业只有车间远远不够，完整的市场销售模式更需要提早谋划。刘伯欣找到胡静商谈合作。
0: 蘑菇打算啥时候卖呀？
9: 得等村里面晒一晒的。
0: 就是现在的方式还是说
9: 传统老式
0: 的，传统的村民采，哎，完了之后它晾，晾完你这边按照你的标准收，收完之后再卖。
9: 对。
0: 假设如果说上来这个烘干设备了，从挑选那块就把它这个标准定上，然后批量是烘干，烘干的话可能直接就放到冷库储存。
9: 啊，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0: 将来的话，等那个设备上线，咱们可以研究一下合作的事儿。
6: 十月，经历过秋霜的洗礼，小兴安岭被描绘成一幅五花山色的秋景图，四海淀镇的山产品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第一批经过烘干的山产品正式上市，四海山珍也建起了第一家网红体验店。刘国新和自己的伙伴们开启了独立自主的电商直播首秀。
14: 来，我们的口号是
9: 源于深山，向往四海，欢迎来到
14: 四海山珍直播间。好，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9: 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珍博的品相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这种大片的。你看一下蘑菇丁呢，正常的售价是要比这种片还要贵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是给它放在一起，然后按照片的价格卖给大家的啊。
14: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源自我们四海淀镇的纯椴树蜜，今年新下来的新蜜，然后我们在原蜜的基础上，这个是之前的原蜜，去年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赠送。
6: 直播间里是四海淀镇的优质山产品，直播间外是一群年轻人改变山村的梦想。从封箱到合作社，从山野菜到烘干车间，从田间到直播间，刘伯欣用青春的脚步踩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0: 我觉得青春就是应该在泥土里磨出来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青春等于扎根基层，奉献国家，我觉得这是我的青春。
6: 山再高，往上爬，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年轻人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因为这里是他们立志改变的家乡。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曳。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在草原的另一边生活着谢姆斯亚一家。谢姆斯亚的小儿子乌拉斯只有6个月大。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居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草原的盛夏时时飘逸着诱人的奶香，由于长期的牧区生活，牧民们对加工各种奶制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刚满20岁的哈萨克族姑娘齐纳尔，很小就开始和妈妈学习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刚挤出的牛奶需要在热锅中加热15分钟左右。这种手摇的油脂分离机在牧区已经很普遍了，牧民们用它来对牛奶进行脱脂处理。
机器有两个出口，一个口流出脱脂后的牛奶，可以用来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另一个口流出的是油脂，可以用来制作酥油。把脱脂后的牛奶重新倒回锅中煮沸，然后自然冷却。经过一夜发酵，美味的酸奶就做好了。

喝不完的酸奶也不能浪费。聪明的哈萨克族人想出了新办法，既保存了多余的酸奶，又创造了另一种美味——奶疙瘩。将发酵好的酸奶倒进白色细孔的布袋子里，压缩脱水。在屋外悬挂4到5天，让酸奶和水充分分离。剩下的部分就是做酸奶疙瘩的原料。在哈萨克语中，酸

0: 酸奶疙瘩被称为库乐提。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奶制品，日常可以与奶茶一起食用，外出远行或放牧时又可以当成干粮，是游牧民族的最爱。新疆土地广袤，草场丰富，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的34.4%，是我国畜牧业主要产地之一。奶制品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那浓浓的奶香和这淡淡的乡情，让天南海北的新疆人为之魂牵梦萦，念念不忘。出生于乌鲁木齐的杨勇离开新疆已有20多年，如今40岁的他乡音未改，性情依旧。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像一块灵魂烙印，如影随形陪伴着他。十几年前，杨勇在离新疆几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定居下来，开了一家新疆风味餐馆。开饭店的这些年，杨勇经常会回到新疆考察采风，希望能把最正宗的新疆味儿推荐给更多人。一年前，他的第三家店东布拉奶茶餐厅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业了。
1: 我从小喝这种奶茶长大，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应该把新疆奶茶带到青岛来，给青岛人演绎一下。
0: 8月，杨勇再次走上了回乡之路，从青岛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他相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他想要的最地道的新疆奶茶。在新疆伊犁，奶茶是一种十分大众化的饮品，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是千百年来奶茶对伊犁人饮食生活重要性的真实写照。杨勇考察的第一家奶茶馆是伊宁市的阿依努利奶茶馆，民族风格的典型装修吸引了他的注意。
1: 但我对这家的奶茶的味道并不十分满意，太精致，太细腻，可能比较适合城市当中的年轻人，和我想要的那种传统的纯粹的奶茶还有一定的差距。
0: 杨勇考察的第二家奶茶馆是乌孙哈萨克奶茶馆，这家店的奶茶味道相对传统，奶的浓度和奶皮子的量都恰到好处。哈萨克族老板娘米日万做奶茶的手法也很地道。
1: 好奶茶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壶好的奶茶让它既要有茶香又要有奶香，二者偏多偏少味道都不好。在哈萨克族娶媳妇儿的时候，首先要打听姑娘的茶熬得怎么样。
2: 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西公司的奶茶，特别好喝。
3: 西公司还有奶茶的？
2: 对呀、啊、特别好喝。哦，
3: 看还有奶皮子啊。
2: 哦，对，奶皮子加上更好，这是我们一个特色，西公司的特色。
3: 是吧，那来一份奶茶奶皮子我先尝一下。
0: 在伊宁市考察奶茶店的时候，杨勇无意中走进了一家锡伯族餐厅，在这里一种奶皮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0: 奶皮子很有特点，我觉得他们还可以浮在这个奶茶上面啊。
1: 我们这奶皮子就是在坑子面一小火烤出来的，
0: 烤出来了，
1: 烤出来的。
0: 我还头一回听说。
1: 我们锡伯族的，锡伯族这个喝奶茶都是先烤奶皮子，再用烤好奶皮子奶子做出奶茶，你这样出奶茶更香。
0: 我就吃的奶皮子特别香哦。
1: 对，小火慢慢烤，一小奶皮子要花好多好几个小时才烤出来。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从青岛来，我就专门来寻找那个奶茶呀、奶皮子这样东西。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奶皮子在哪烤的？我到时候现场去看。
1: 这个奶皮子是在我们的乡里面找了一两家农货，专门给我们定做的。
0: 能不能把地址给我？我去到那现场看看他怎么烤。
1: 这可以的，
0: 可以吗？好的，太好了。到时候你给我个地址。
1: 行，你先有三万，他喝点好。
0: 这里应该
2: 这儿右拐吗？
0: 内蒙。发有名啊，你说牛棚在哪边？
3: 在老板的帮助下，杨勇来到了察布查尔县武乡一个普通的锡伯家庭，男主人名叫巴永明。巴永明家每天都要用自家牛产下的奶制作奶皮子，产出的牛奶奶质好，制作出的奶皮子味道格外浓郁。
0: 来，我帮你提吧，谁就上来。
2: 第一道工序就是过滤。哇，这个奶质真的是很好，焦黄焦黄的。
4: 就这个季节好，
2: 就这个季节。
4: 吃的草不一样的，
2: 吃的草就是现在这个
4: 吃绿色
2: 草是最好的时候。
3: 新鲜牛奶放在盆中用文火慢烤，往往需要6个小时左右。巴永明家有三个炉子同时烤制，每天也不过能烤出6张奶皮子而已。
2: 就是这样，这个文火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烤。这不是要烤很长时间？
5: 下午可以吧？
2: 要烤到下午啊？
5: 下午有
2: 什么？我天，那这奶皮子是来之不易啊！为什么要用这个筷子这么不停的搅拌？
5: 奶皮子这个就这样子出来了。
2: 奶皮子就是用这个伴随着这个泡沫，然后变成奶皮子。看了锡伯族做奶皮子的全过程，首先我觉得每一张奶皮子都如此的珍贵，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新疆人的做事风格，踏实认真。谢谢。
5: 你一起来。
2: 来，你也坐。尝一下我们这个珍贵的奶皮子。
0: 来，回家吧。
2: 好，谢谢。哇，真香啊！太好了。这个奶皮子能不能运回青岛啊？
0: 可以。
2: 可以啊，好比我一次要100张，要很多张的话，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可以来订这个东西？
0: 提前半个月可以。
2: 提前半个月。
0: 半个月通知医生。
2: 通知医生。那太好了，这东西要是拿回青岛，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虽然几乎尝遍了伊犁的各种奶茶，也好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味道，但杨勇仍然有点不甘心。

0: 他觉得既然到了伊犁，就应该到草原上的牧民家去尝一尝最新鲜最纯正的哈萨克奶茶，也算是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1: 这些年经常回新疆，但是这次来到昭苏草原，还是让我感慨新疆实在太美了。在草原上走走，随便进了一家帐篷，当时的情景就让我傻掉了。
2: 你好。
3: 你好。
2: 香啊。
3: 正好来一个。
2: 可以吗？
3: 可以。
0: 这是一家装饰精美的哈萨克族民居，这位正在烧奶茶的哈萨克姑娘名叫马伊拉，今年只有14岁。马伊拉用最纯正的哈萨克族手法为杨勇做了一碗奶茶。整个过程简单易行，毫不花哨，没有一点多余的步骤和特别的加工。
1: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好，这一路走了这么远，看了这么多，这一碗草原上的奶茶才是我心目中最原始最纯真的最贴近于大自然的味道。无论走多远，这个味道我永远都忘不掉。
0: 巴尔盖提草原上最热的一天，达瓦达尔轰家的二儿媳曾格勒正在准备酿造今夏的第一桶奶酒。奶酒是蒙古族人非常重要的一种饮品，整个家族的女人们一整天都要为这桶奶酒忙碌。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府，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严，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

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相传从前蒙古大军征战时就以粗纳克为干粮，后发酵的面粉加上高脂肪

含量的奶油，既容易饱腹又方便携带，是骑兵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另一种奶酒副产品叫叶利米克，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勒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达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达尔达瓦轰家年轻的女儿那英深情地唱起了祝酒歌。

是蒙古的一个大家族，家族中以知识分子居多。那英已经去世的爷爷曾是赫赫有名的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说唱的传人。如今家族中只有俘虏才人才能完整地将江格尔全部说唱下来。

悠扬的歌声，纯美的奶酒，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团圆。这个草原上的大家族，就像这奶酒的制作技艺一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发扬，经年不衰，历久弥香。在新疆，奶可以是液体，可以是固体，可以是饮品，可以是粮食，它们是上天赐予新疆的甘露。就像妈妈的乳汁，养育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繁衍生息，茁壮成长。新疆的山川大河滋养出了香淋淋的水果，甜滋滋的饮品。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幸福美好。请看下集《甜蜜蜜》。

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啊，国务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放管服的改革，尽可能减少和下放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但有个别地方和个别部门啊，为了减少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不少行政许可项目改名为备案项目，又将那备案啊划分为许可性备案与非许可性备案。这样做正确吗？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他在行为上是为了规避行政许可法的约束，在理论上将许可与备案混为一谈了。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备案则不同，它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于自身已经存在和发生的事实和行为，按规定向主管部门报告登记，以便呢主管部门掌握信息，帮助决策和事后进行监督。许可与备案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也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两项，一是对相对人行为的影响不同。许可存在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行政机关同意许可的，当事人才能做某一件事，行政机关不同意不许可的，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一件事。比如说你要建设住宅，那么你一定要申请啊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没有许可你就不能做。而备案不发生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只发生报备是否符合要求的问题，即便报备不符合要求，也不影响当事人做某一件事。譬如说企业投资的备案，还有大学教师每年对科研成果的登记备案等等啊，这个备案不影响他原来这件事情的做与不做。第二呢，是发生的时间不同，许可发生在做事情之前的，因为得不到许可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件事，所以许可申请许可一定要事先申请，而备案可以是事先备案，也可以事中备案，也可以是事后备案，就要看制度如何要求的了。我们这里最重要的是，许可就是许可，备案就是备案，备案绝对不是许可，将备案分为许可性备案与非许可性备案，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我们绝对要防止备案被滥用，要防止一些啊名为备案实际是许可的这样一种行为的存在。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哎，
0: 对了，金英，你今天跟我说要给乐乐报个什么跆拳道班，这乐乐都报多少个特长班了？怎么还能报啊？
1: 报什么？
0: 报跆拳道？多少钱？3000多呀！
1: 报，
0: 我昨天呢刚刚领了退休金。
1: 不能再让你花钱了吧？
0: 这什么话呀？我每个月按时按赏的领退休金，还年年都涨。 这钱花不完，那不都是孩子的呀？听我的，
2: 那多不好意思。行，那就这么定了吧啊！咱爷儿俩学跆拳道乐乐，
3: 还得亏爸现在有社保，不然让咱俩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爸，以咱俩这条件啊，还真是足不到。哎，
1: 确实啊。
0: 老公啊，
3: 我想给咱闺女报个舞蹈班，以后还能参加省赛国赛呢。
0: 这得好几千吧，
1: 还报吧？要么算了吧。

0: 说吧，咱现在呢有把子力气，将来老了看不动了怎么办？要不你也弄一个养老保险，
1: 到时候啊咱也有退休金，省得花儿女的钱，多好。
2: 哎呀，还不知道老了之后他们能发给我多少钱，我现在能干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心里踏实。
0: 哎，老刘啊，前两天你说去新疆，你还去不去了？
3: 去呀、
0: 啊、去啊
3: 去啊。哎，
2: 日子能重来就好了。

0: 你好，你是张女士吧？我就是你网上联系的王先生。
1: 哎，你好，你好，听说你可以帮我解决社保的问题。
0: 没问题，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来，保证你能够顺利的挂靠到企业社保缴纳，而且呢，退休绝对能拿到养老金。
1: 这真的可以吗？因为我听说这个可能违法。
0: 哎呀，没问题，现在这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而且你看，我现在给你找到了一家可以挂靠的公司。
1: 那就麻烦你了。
0: 没问题。
1: 喂，
2: 您好，请问是张女士吗？我们这里是龙泉驿区社保局，关于您的社保账户存在一些异常情况，需要核实。
1: 什么异常？我不是一直在缴费吗？
2: 根据我们的调查，您可能存在通过非正规渠道挂靠企业缴纳社保的行为，这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1: 啊！
3: 龙泉驿社保提醒您，不要相信所谓的养老保险中介服务机构，要通过正常渠道办理参保交费。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补交这些养老保险的，均属违法行为。除面临行政处罚外，个人付出的高额中介费也难以讨回，涉嫌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谨防上当受骗。

简单的说这么多，下面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再往上面呢就是茎上面呢就长了这个叶子了啊，所以大家看上面呢就长叶子了，那各种各样漂亮的叶子啊，是吧？你看，不知道这个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多少种类型的叶子啊，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其实还有更多啊。那么叶子的主要的功能是用作什么的呢？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个叶子主要是用来干啥的？对，其实咱们人类的所有的食物，刚才提到的啊，不管咱们吃的各种用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食物来自于什么呀？就是叶子啊，就是植物的叶子。那么叶子呢，它进行一个光合作用，把太阳，把咱们太阳的光，然后固定转化成咱们人类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都是来自于叶子啊，来自于植物的叶子，然后呢把太阳的光给它固定和转化成咱们能够利用的各种能量啊，各种能源，包括吃的啊用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那么叶子又是怎么进行的？其实你看不到啊，这个叶子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这些东西的啊，里面有些很多这种小的东西颗粒啊，就叫叶绿体啊，就是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光合作用。这张图呢就显示的是吧，你可能看不到，这就是一个细胞里面，就特别小的一个细胞里面，它是一个精细的一座工厂，它可能比咱们现在世界上任何精密的工厂都要复杂。这工厂里面啊，只要是活的植物，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运转啊，在里面进行一个转化，进行一个精密的一个工作啊，最后呢进行这种光合作用的转化，是吧？

个这儿也就不多说了啊，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聪明的特点，咱们这儿就不详细说了啊。其实这个生物学课本里面一般都会介绍到，就是如果光看这么一个结构，这是在显微镜下给它放大的一个结构，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对，你看刚才因为我一下给放出来了啊，本来想让大家猜一下，对，刚才已经都看到了啊，看到了，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啊。对，这个刚才其实放出来了，你看这个结构很大，实际上是放大的，在这显微镜下特别的小啊，然后给它放大，它真正是什么结构呢？你能想到吗？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大家能不能看见，就这个东西像一根针一样，特别细特别细，这是什么植物啊？对，松树啊，就咱们外面各种好多那个松树，松树的叶子就是特别细，叫松针啊。但是你能想到吗？这个松针啊，它其实给它切了以后，这就是也是切一下，切了以后染色呢，就能够看到这个结构了。那刚才咱们讲到叶子的光合作用了，那光合作用当然也是叶子呢越大，它光合作用应该是越强。比如说这个叶子就比较大，那么它里面当然就是这个面积就大，是吧？光合作用的能力也强。但是大家想想，这个叶子这么细，哎，它怎么进行光合作用？它的光合作用强不强呢？你看这个这么细和这个叶子这么大这么宽，按说是不是它就很差呢？你看这个叶子的结构，别看这么一根细的像针一样的结构，你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那么它的光合作用主要靠呢，就是中间这块，中间这个呢叫叶肉细胞，就叶绿体都在这里面，然后上面呢有很多孔，这个孔是干啥呢？就是把空气吸进去的啊，要把氧气要进去的，从这儿啊，还有把二氧化碳要排出去的。那么中间这个进行光合作用，你看出来这个特点没有？它这个细胞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松针就这样的，是吧？这么细，那么它实际上里面把这一小块一个细胞放大，你就会发现它是什么样子。咱们比如说一个细胞，它可能是个圆的或者是方的，你是这样的，而它这个细胞怎么样呢？它那个细胞那个壁啊，它是这样的，知道了吧？它那个壁啊，来回折叠，来回折叠。你想，同样一个体积的话，它来回折叠，那个表面积就会扩大无数倍，知道吧？这个其实数学上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体积，但是它那个边上它来回折叠，它的面积大多了，是吧？所以它的光合效率呢也会提高很多倍，再加上呢它的数量也多，所以其实这种松树的光合作用的效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特点啊，一个它的智慧，这当然也是长期进化过来的啊，是这种特点。好，其他的呢当然还有很多，咱们简单说一下。比如说以后大家有了这种经历以后，其实你只要看到这个植物长什么叶子，你就知道它大概能推断长在什么样的环境。比如说你看到这种，当这个已经显示出来了啊，它长在这个沙地里面，那么沙地里面或者看到这种这个树，哎，感觉上面怎么没叶子光的，你就能猜到这个植物肯定长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啊？对，干燥还是水多的地方？对，肯定是干旱的地方，是吧？因为它缺水，所以呢它叶子呢就变得很小，或者甚至退化消失，那么就是这个茎呢来进行光合作用啊，这就是它适应的。所以你要一旦看到特别小的那个叶子，大多数呢它就喜欢生长在干旱的地方啊，是这样的。你看这种都知道了，是吧？因为在干旱，所以它的叶子呢几乎都退化掉了啊，所以它光合作用就是由这个茎呢来代替了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类呢，看着这种多肉的，是吧？为什么会多肉？是因为里面水分特别多。那么为什么水分多呢？你就能想到它肯定是生长在干旱的地方，是吧？所以就是能够根据这些规律呢猜到它的一个特点。那下面反过来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你看它是长在这个水里面，长在水里面当然就不缺水了，不缺水，但是呢它在水里面需要把它飘起来浮起来，所以呢它必须什么呀，面积要大，这样的话浮力才大，是吧？所以是这样的。这样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你们见过吗？这种见过，是吧？有的甚至说一个小朋友坐上去都能够承受住啊，它的浮力特别大。还有你们注意没有，它这个形成这么一个很扁的这么啊一个叶子，
如果上面下了雨，雨水很多的时候怎么办？大家想到没有？怎么流啊？他这个如果对，一个是孔，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很聪明？你看他每一个这个叶子这都要有两个这个缺口啊，都有两个缺口。当这个水多的时候，它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它就知道有个地方要排水的啊，所以它留下这么两个口啊，那个水呢就流出去了，是不是？所以这当然这个很多这方面的特点了啊。反正是在水里面呢，肯定是叶子要比较大，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浮起来，是吧？浮力才大啊。这也是这一看这种大叶子呢，就是水生植物的特点啊，水生植物的特点。还有一个，有没有见过这个的？这个呢，我这当然也拿着一点，但这个估计太小了，你们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叶子，把这个叶子撕开就能看到这个结构。你看里面像什么呀？像咱们那种什么结构啊？像什么结构？你看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空腔。对，里面一个都是空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啊。就它这个叶子里面，把它撕开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大家再想一想，这个应该能猜出来吧？这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个空的里面它会储藏什么？对，空气。凡是这种储藏空气的，它肯定是生活在什么环境里面？缺氧的地方肯定是什么环境啊？就是水里面啊。水里面的植物它缺氧，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想办法啊，就净化出来这个。所以它叶子里面有很多空腔，那么这空腔里面就会储藏空气啊，储藏氧气。所以呢，你看就这样的啊，那么大量的那个植物是什么呢？也是咱们水里面，咱们在外面，在奥森公园里面，你就能见到这类植物啊。这个叫这个蒲棒香蒲，是吧？那么这种它的叶子里面就是这样的空腔，好多水生植物都有啊，都有这个特点。你看它们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能够储藏空气啊，进行呼吸。所以呢，咱们人类实际上已经利用了它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啊？人类利用它这个特点，制造出了很多这种泡沫状的东西，里面是空的，这样的话它的就很轻啊，浮力就特别大，而且呢里面就是储藏空气以后呢可以保暖啊，还可以这个它的很多的功能，包括咱们这个建筑上用的这种空心砖也是利用了植物的这种特点啊，利用了这个特点。所以它有保暖隔热啊，就是这种还有很，实际上是很牢固的啊，很坚固的一种结构。

0: 每周陈江都会来到王桂珍阿姨家，和她商量出土毕县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情况。
1: 第一个嘛，我们就到山上玩一下那个援疆小学看一下，慰问一下。过六一了嘛，
2: 23号去吧。
1: 23号哦，行了。
0: 作为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陈江知道83岁高龄的王桂珍阿姨依然关心着服务队的工作。
2: 说呢，王阿姨真是有眼光好的。
1: 我是王阿姨的接力棒。我们副队人有人说的，说我是王阿姨的左臂右膀。王阿姨辛苦了一辈子了，走到今天不容易。王阿姨这个事情总得有人走下去。
3: 腿又摔了
4: 啊！他过春节的时候把腿摔了，摔了。
0: 一大早，69岁的陈江和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看望关注了10年的好朋友陈少云。
1: 少云啊，哪个腿？
0: 陈少云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无法工作，家庭的重担全由丈夫一人承担。2016年，女儿考入大学，学费、生活费就成了压在全家心头的一块巨石。4年本科，3年研究生，陈江和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伙伴们除了鼓励和资助陈少云的女儿完成学业，还定期给陈少云送来生活必需品、营养品。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为了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而这份温暖情缘

0: 至今依然在延续。
1: 实际上它现在刹车已经失灵了，你看你就是搬了它也靠不上。
0: 轮椅刹车出现故障，陈少云不仅摔伤了腿，而且也没法外出晒太阳。服务队队员陈红霞刚好想到王桂珍阿姨家有一个闲置的轮椅，陈江立刻拨通了王桂珍的电话。
1: 阿姨，我们这回要到你们家去，想拿一下那个燕子用过的那个轮椅。嗯，
2: 好，
1: 那我挂了啊，一会儿见。这个脚可以这样折叠起来。我们都是王阿姨帮助过人，当年她女儿读大学的时候，也是王阿姨帮助她。
2: 帮助别人说好事情，王阿姨一辈子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也帮助别人。
0: 王桂珍是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创始人。2012年，阿童汉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起初，这只是一支由王桂珍发起、几位热心邻居组成的助人为乐雷锋小分队。大家伙怀揣着朴素的善意，从为邻居排忧解难起步，开启了温暖人心的公益之路。王桂珍阿姨救扶帮困的事迹触动着每一个人，大家纷纷加入这支爱心队伍。陈江就是其中一员。
1: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老公生病了，他是脑干出血。他病下来以后，这家务活全都压到我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做饭这块呢，我做的不太好，也做的不好吃。每次到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是开始发脾气，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这个日子他能走到哪一天，还能走到什么程度。
0: 就在这时，王桂珍了解到陈江的困难，开始每天给陈江送饭。
1: 从那时候开始啊，王阿姨就会经常到我们家来，带来就是蒸的包子呀、红烧肉呀、什么饺子呀，都是做好的带上来了。我们就和王阿姨一边聊天一边吃好吃的。然后那一天啊，我就感觉我特别开心，我觉得那一天我像过节日一样。我妈妈都不在了，我父母亲都不在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王阿姨就像我妈妈一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王阿姨温暖了我。
0: 在王桂珍阿姨的帮助下，陈江很快走出困境，重拾生活的希望。他也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
1: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温暖我的人走到我身边，走到我心里，他会给我力量，他会给我坚强，让我勇敢地面对生活和困境，让我能从这个中间走出去，让我能快乐地生活。那我也应该像王阿姨这样子，把王阿姨给我的那份温暖和快乐呢，通过我也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来，把这个拿过来。哎呦，
3: 没事，
1: 看你可以伸直，看，哎，对，
3: 陈少云笑的，你看，这个
4: 好。他们一来，我也高兴啊，有说话的。首先一个就是说，能看见希望，他们能给我给希望，我肯定高兴的。将来让丫头也加入你们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代代往下传。
1: 对对，
4: 不能说就在哪地方直播，需要帮的人啊，就像一道光一样，继续往下传，照亮每一个人。你们温暖了我，也让我的女儿去温暖别人。
1: 对对对对，
4: 这样才能让这个社会才。
0: 像陈江、哈里莎、穆沙拉红这样主动加入阿童汉志愿服务活动的党员、居民越来越多，已经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136支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达2万多人。大家互帮互助，彼此温暖，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坚实而强大的力量。而陈江也成为了王桂珍阿姨得力的助手，成为了阿童汉志愿者服务队的副队长。
5: 陈江他是个党员，是一个工作人员，他是管过经济。这个招募事情我就给大家讲来了，我们是良心招，那大家捐款的我们不能说的随便把这个事叫良心过不去，是不是？我们要做啥，要善，善要善到心好。
1: 他经常给别人说，他说的，哎呀，他说我非常相信陈江，只要他在，他所有的事情我都放心。但是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我要对得起王阿姨，我要对得起我给王阿姨的承诺。哎，谢幕啊，好的那么样。
0: 阿童汉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金子般的心。阿童汉精神的核心是无私奉献、关爱他人、乐于助人。陈江和服务队队员们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温暖了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6: 童汉阿姨每次来我们家帮我们，每次来送东西，面粉、汽油、牛奶这些东西，送衣服呢。以前我

0: 我在这边说呀，他们好多帮我们这样的人，谢谢他们的关心关爱。
1: 各地的各行各业都有志愿服务队，咱们穿着胡马甲，如今已经是呼图壁的一张金名片。
2: 陈江和队员们也将阿童汉的故事带进了校园。
3: 王奶奶这30年如一日做好事，我一定会传承下去的。
4: 我长大以后也要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5: 当他们听了王阿姨的故事，学习了王阿姨的精神以后呢，也会在他们心里面呢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
2: 2025年的母亲节这一天，大家为王桂珍阿姨精心策划准备了一场生日宴。
6: 王阿姨来了。
7: 阿姨来喽！
6: 欢迎阿姨，
7: 祝你生日快乐！
5: 妈也给你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妈妈，请允许我这样子称呼你。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衷心的祝福你生日快乐，寿比南山，你永远都在我们心中。王爷，
7: 别说别说，王爷别别。
8: 我们团队发展到今天啊，也是感谢我们阿团社区和王大姐。
7: 王爷，你这还累呢。
9: 帮助你都是我应该的，嗯，我也谢谢大家。嗯，不要说这些年就是感谢我，我这个60多年了，反正就是一样。第一个，我也就是。帮助了别人也快乐了我自己，我今年都80岁。
2: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8个简单的字饱含着世间最纯粹的善意，也成为了陈江的行动指南。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爱与奉献的真谛，让阿童汉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入党的时候就宣誓过终身为人民服务。
2: 从王桂珍到陈江，变的是接力棒的传递者，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今陈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让阿童汉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0: 你干嘛呢？你这是，你下贴什么呀？回头人家司机再举报你，
1: 他们举报我？啊，我还举报他们呢。呵，对了，我还要举报你们呢。嗯，这么大个事儿还愣没人管你们。
2: 您等会儿吧，您让他们管什么呀？
1: 我在这先电话里啊，都说清楚了。
2: 是。
1: 李大爷，我是刚来社区的。
0: 我刚才太紧张了，您说什么我没太听清楚，能麻烦您再说一遍？
3: 我不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啊。热线电话我也打了，啊，这个诉求我也说了，你没听清楚，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明白了。 应该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前些日子呀，咱们社区呢不是弄了一个老头背棋王争霸赛吗？我把他给赢了，可是心里头呢堵得慌啊，所以在这儿等着我呢。哎，我说，咱都这么大岁数了，别输不起呀、啊。
0: 一码归一码，知道吗？那天那把棋呀、啊，那是你运气好，我还就跟你说了。
3: 今儿这事儿你要不管，回头这反馈电话呀，我凭诈你。啊，这么，我再跟你杀一盘，这回我要是把你赢了，你就得告诉我，你投诉的是什么。敢吗？
0: 怕你呀？走啊！
3: 走。
0: 哎，
3: 小琴，你留下，把他贴那些东西撕了。
2: 好嘞，
3: 走去。
2: 哇！

0: 枪。
1: 跳吧。
2: 对你。
0: 枪。
3: 路。
4: 我说老高啊，就你这点脾气，我早知道了。咱俩啊，从小玩到大，知道吗？就你这骑路子，我早摸清楚了。
2: 哎呀，一招之差呀！
5: 高主任其实能赢，故意让了。
2: 得了吧，你懂骑吗？
5: 我是特级，瞎使我。
2: 高主任要是能赢，他早赢了。他要是不赢，怎么套出李大爷今天投诉的事儿是什么呀？哦，你是说，
5: 高主任这盘棋他必须输？
4: 你们帮我说说啊！你们评评理，就上一届这老头威他赢我，是不是靠运气？啊？
6: 啊，是是是是。哎呀，老李这棋呀、啊，确实比我高。啊、这盘呢？我认输啊，你呢也就不用再告诉我你投诉的什么事儿了，好吧？张，咱们走。
4: 快快快，站住！想溜啊？没门跟你明说了吧，啊，自打这小吃街啊成了网红以后啊，哎呦，那人呢？哎，怎么把全世界的馋虫都给勾到这儿来了？那监督你的呀，还有那噪音。我告诉你啊，那声音弄得我们家鸽子都不下蛋了。先生啊，必须得给我们说。
6: 哎呀，我告诉你这事儿啊，不是我说解决就能解决的，这得从长计议，是吧？
4: 哎，话不多说，别人赏我，我到你们那儿去啊，给我个交代。

0: 这次你辛苦申报的项目一万就谈出来了，
1: 多少？这么多啊？
2: 赵科长，
3: 赵科长，我正要上去找您，你看晚上给个方便，一起吃顿便饭。
4: 待会儿有个会，走不开。哎，
3: 赵科长，您说你什么时候有空？一定给个机会，让我好好表示表示。
4: 没这个必要吧？都是公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0: 光一个车轱辘，就抵我们好几个月的工资了吧？

0: 金老师那边又催着交费了。
1: 那就交呗。
0: 说得清清。
1: 我又说错话了。
0: 别人以为你这个科长有多了不起，只有我知道你赵科长口袋到底有几个钱。
1: 懒得理。
0: 到哪去啊？
1: 我去趟单位。明明是我干的最多。

0: 每个月到手就那么点死工资，再辛苦有什么用啊？都是给别人做嫁衣。
1: 赵科长，
2: 总算等到您了。
0: 怎么又是你？
2: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0: 不用不用，
2: 不，真的不用。这么请，来来来，走走走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那以后，于斌就经常借着联络感情为由头约我吃饭。今天你好像不在状态吧？
1: 不说了，说了怕给你添堵。
0: 到底什么事啊？
1: 就是去年给你们水利局做了两处工程，到现在款还没借。验车的时候，我有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是外借的，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天天催着我还钱，我的身家都投在里面，哪还有钱还给他们呀？
0: 又不是你一家，是规定摆在那儿，财务只能照办。
1: 其实不就是借个账吗？还不是照顾您一句话的事儿。
0: 哎呦，政府结款是有明确审批流程的。
1: 赵哥，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可从来没麻烦过你啊。
0: 行吧，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1: 哎呦，谢谢谢谢赵哥，谢谢赵哥。赵哥，来敬你一杯。
0: 事后宇斌给了我50000块钱，后来从专项射标再到虚增工程量，他的要求是越来越多了。
2: 你都照办了？
0: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消息，每次在我需要用钱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他想尽办法让我答应他的要求，而且给的好处费也越来越多了。
2: 你就没想过收手吗？
3: 我也想过要收手的。
0: 2017年，我被提拔为水利局局长，虽然手上的权力大了，但市里对廉政工作也是越抓越紧，自查不断。那时候的我就像惊弓之鸟，整天担惊受怕的。
4: 你说

0: 有事瞒着我。
1: 没事。
2: 这事真的办不了。
3: 最近市里面盯得紧，有什么事不知道。
2: 赵局长，你可不能升了官儿就把兄弟给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根身上的蚂蚱。我要不是被逼急了，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求你的。你要是不仁，那也休怪兄弟我不讲情面。机密的大门，我可知道往哪边开。
4: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5: 那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帮他把事情办了。后来又帮了他几次，一直风平浪静的，我心里也是越来越膨胀了，觉得自己水平高，本事大，水利局就是我的法外之地。
6: 哎，老赵，老赵，赵局，昨天上报的项目啊，投标写资质有些问题，您看。
4: 已经上会通过了，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6: 我知道的，但是
4: 要不你来当这个局长？
6: 真是的。哎，赵局。
7: 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切实把握好廉政这条政治生命线。所以呢，我们必须要。
8: 加油，我们是纪委工作人员，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党法》等法律规定，经组织批准，对你采取留置措施，请跟我们走一趟。

吸收的，被列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营养食品。免耕是指在前茬作物收获后，土壤不耕的种植方法。它具有保持土壤结构、透水、透气性好等优点。推广双低油菜免耕技术，可以节省人力、机耕费等。如果技术操作到位，每亩油菜可增产5%到10%，可以说是既节本又增效。长江流域东油菜区具有种植双低油菜所需要的土壤、温度、光照等条件，是我国双低油菜的优势产区。下面我们就以长江流域的双低油菜生产为例，介绍省工节本增效的双低油菜免耕直播技术。首先我们来介绍种植双低油菜茬口选择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油菜的许多病害，如菌合病、双霉病等的病原菌，在土壤病株残体中跃下，油菜连作会加重这些病害的危害程度。另外，油菜连作还会造成对土壤养分的吸收利用单一、田间杂草危害程度加重等不良后果。因此，要发展双低油菜生产，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种植制度，实行轮作换茬，进行双低油菜免耕栽培，前茬以水稻茬最好。播种时，土壤适宜含水量是18%到22%。

过湿或过干的底商都不适宜播种，否则不仅影响出苗率，而且还会影响培育壮苗。判断方法以采用手捏成团，一搓就散为最好。介绍完插口选择与土壤伤情判断后，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哪些播前准备工作呢？因为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油菜免耕直播，稻茶田表层的杂草一定要防除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播前化学除草是怎样操作的。免耕稻田不进行翻耕，杂草多，尤其是在温度高的暖冬年份，杂草生长快，大量消耗养分。为防止草欺苗，除草显得特别重要。主要杂草有狗尾草、尖杂草。根据稻茶田主要杂草情况，一般在油菜播种前3到5天，天气晴朗时，每亩用百草枯100毫升，兑清水60千克，全田均匀喷洒。2到3天内，稻田绝大部分杂草都应该枯萎了，这时就可以施油菜基肥了。基肫最好每亩施40%氮磷钾复合肥料25千克，或25%油菜专用复混肥40千克，人工撒施在稻茶田田面上。基肥施足了以后，应该立即着手播种工作。那么播什么样的油菜种子？油菜种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油菜品种的选择和种子处理。根据长江流域的生态条件和耕作制度，因地制宜地选择抗病性强、生育期适中、产量高的双低油菜品种。推荐选用中双7号、川油15号、华杂4号等国审双低油菜品种。它们双低性状具有以下特点：中双7号，原种芥酸含量为0，硫代含量为每克18.2微摩尔，含油量43.2%。川油15号，芥酸含量为0.04%，硫代含量为每克39.62微摩尔，含油量37.78%。华杂4号，芥酸含量0.39%到1.54%，硫代含量每克22.45到29.51微摩尔，含油量38.79%到41.58%。双低油菜品种选择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种子是如何处理的。常言道，好种出好苗，好葫芦出好瓢。抓好其中种子的质量观也是关键的一环。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是不是健壮。具体来说，饱满均匀无病虫害的种子，长出的菜苗也健壮整齐。比例和病虫力，播种后不但出苗不起，而且菜苗的素质很差，甚至不出苗。另外，防止种子表面带有病毒和病菌，提高油菜苗素质，播前应该进行种子处理。

种子处理主要包括下面四大工序：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杀死种子表面的细菌，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因此，播种前将种子薄薄地摊开在晒垫上，在太阳下晒2到3天。晒时要勤翻动，使种子的干燥度一致。温汤浸种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种子吸足水分，发芽整齐，出苗早，并能杀死种子表面或内部的病菌。方法是用5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种20分钟。浸种后用70%甲基托布金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种，用量为种子量的0.2%到0.3%，可以有效地杀灭种子表面所带的病菌，有利于培育健壮的幼苗。最后，把处理好的种子阴干。为确保油菜一播全苗，实现结本增效、壮苗越冬，播种时应做到足商、适时、精量、匀播。因为各地气候、土壤、种子品种类型等因素差异，播种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一般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适宜播种期在9月底到10月上旬，长江下游地区适宜播种期可以推迟到10月中旬前后。一般每亩播种150到200克比较合适，但是要注意，种子和肥料一定不能混拌撒播，因为油菜籽粒小，用种量较少，人工撒播容易造成播种不均匀。播种的时候将种子与干细土混拌均匀，再由有经验的人均匀地撒在稻茬田表面，撒播力求全田均匀。这种子和肥料都裸露在稻茬田表面，如果受到阳光的暴晒，容易造成肥料挥发损失，以及处理后的种子失水。这就需要用稻板田开沟机进行开沟覆土了。近几年，开沟机在我国南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它是由15马力以上的手扶拖拉机拖挂开沟设备构成的。一般，沟深选择在18厘米左右，沟宽20厘米左右，其宽2.5米左右。一般选择在离田边1米左右的地方开第一道沟。作业开始时，应该将开沟机刀齿接近地表面，接通动力输出轴，使刀盘旋转，放下开沟设备就可以工作了。它可以把开沟的土均匀地抛洒在两边的垄上，盖住免耕田的肥料和种子，起到保肥、保湿、促进发芽的作用。开出来的沟还可以起到排水抗旱的作用。望着这片播种开沟后的田地，免耕油菜栽培的关键环节就基本结束了，但接下来的管理工作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开沟时把带有草种的土壤抛洒到田畦上，会使畦面滋生杂草，这就需要我们立即进行封闭式化学除草。除草前需要一次田间阴水，阴水的目的是提高土壤含水量，使油菜吸足水分，
达到早出苗、初起苗。另外，土壤表面湿度大了，除草剂可以形成药膜，消灭杂草。阴水的方法是，先把水放入田沟，让水慢慢阴到畦面，湿润表土，切记不能大水漫灌，造成土壤板结，也不能用田沟的水泼浇畦面，冲刷畦面造成漏籽。除草的方法与播前除草种类、剂量基本一致，同时还要注意将田边的杂草清除掉。除草结束后，有条件的地区要把畦面覆盖水稻秸秆。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采用稻草覆盖油菜田，既能保桑增温，又能够减少越冬期菜根裸露，有利于油菜苗安全越冬，还能起到保桑、压肥、稳苗的作用。如果采用稻草覆盖，我们要按照种一亩油菜田需要半亩稻田稻草的比例，将稻草均匀平铺箱面，箱面覆盖要做到厚薄均匀，以草不成堆、田不漏土为宜。第二年开春后，覆盖在田中的稻草已经逐渐开始腐烂了，可以作为油菜后期的追肥。双低油菜从出苗到越冬，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在保全苗的基础上增强油菜的抗寒能力，确保植株安全过冬。油菜起苗后及时建苗，建苗时要去密留稀，去小留大，去弱留强，去病留健。每亩留苗20000株左右，保证油菜在全田分布均匀、生长一致，从而培育出冬前壮苗。结合建苗、定苗、青施提苗肥，每亩用250到500千克人畜有机肥，对3000克尿素、0.15千克硼肥浇施。要特别强调的是，硼元素对提高双低油菜结实率有很重要的作用。双低油菜免耕直播栽培，要做好除草工作。油菜定苗后，每亩可以选用10.8%的精比氟禾草磷20到30毫升，兑水50千克，均匀喷雾在杂草的茎叶上。或者每亩选用5%金葵禾磷40到60毫升，兑水30千克，喷雾防除。浇冬水有利于保证油菜安全越冬，为来年健康生长提供良好的桑情。当平均气温下降到3到5摄氏度时，灌一次越冬水。在12月下旬前要完成中耕培土，确保根茎不裸露，以免被冻裂。可以向油菜叶片上撒放干的草木灰，防止叶片冻伤。实行双低油菜免耕栽培，油菜的播种期比较早，遇到暖冬年份，越冬期会出现早苔早花现象，油菜易受低温侵害而减产。所以如果出现早苔早花现象，应选择晴天的早晨露水干后，摘去苔尖3到5厘米。摘苔后要追施一次速效性肥料，一般每亩施尿素5到6千克。双低油菜苗期叶片嫩绿，易遭受蚜虫危害，
从而引发油菜病毒病。所以苗期要做好蚜虫的防治工作。当蚜蛛率达到10%左右时，就应该及时防治蚜虫，每亩用10%吡虫林15到20克，兑水40千克，均匀喷雾防治。苗期发生病毒病的植株，叶片先由叶脉基部开始沿叶脉两侧褪色，为典型花叶及皱缩状。严重发生的时候，新叶卷缩，植株矮化，不能抽苔。油菜病毒病的防治重点放在控制蚜虫的危害上。菜粉蝶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菜粉蝶的两龄幼虫危害时啃食油菜叶肉，留下一层薄而透明的表皮，三龄以后将油菜叶片吃成缺刻或孔洞，严重时叶肉吃光，全叶仅留叶柄，减轻病害的发生与危害。油菜抽苔前期需水量较大，当油这样既能调节土壤肥力，促进根系活动，又可以抑制植株徒长，减轻菌合病的发生与危害。累苔期是油菜一生生长最快、生命活动最旺盛的时期，对养田，在田间每亩撒施尿素8到10千克。如果遇到持续晴朗天气，可以在施肥后浇水。油菜缺膨症首先表现在根尖和主茎顶端生长点的开花不正常，茎杆

出花期叶色较深或群体发展过大的油菜，应该严格控制施用花肥。在双地油菜中花期以后，油菜菌合病是双地油菜的主要病害，症状表现为叶片病斑呈圆形或不规则形，中心部位灰褐色或黄褐色，外缘具黄晕。发病晚期，茎髓被蚀空，皮层纵裂，可造成全株枯死。防治工作主要是加强田间管理和清沟沥水。在油菜初花期，选用50%多菌灵1000倍液，兑水50千克喷施，防治两次，间隔期为7到10天。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油菜收获贮藏时期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当全株2/3角果呈黄绿色，主轴基部角果呈枇杷色，种皮呈黑褐色时，为适宜收获期，也就是油菜80%收获。农村有句谚语叫油菜80%10%收。油菜有后熟的特点，一般在收获后摊晒或在田边后堆垛，促进后熟，抢晴天脱粒。秸秆切勿焚烧，可运回当柴火或在田边地头沤制成农家肥。采用双地油菜免耕结本增效栽培技术，正常年份油菜每亩产量可以达到200千克以上。这项技术对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提高油菜单产，推广保护性耕作，都很有价值。

胡萝卜，一种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两年生草本作物，是以肉质根作为食用部分的常见蔬菜。因为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钙、磷、铁等矿物质营养元素而备受大众的青睐，素有小人参的美称。胡萝卜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管理简便，生产成本低，病虫害少，产量高，利于无公害，高产高效优质栽培，并具有便于加工、运输、贮藏等特点，是冬春蔬菜淡季供应市场的一种常见蔬菜。根据农业部近几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胡萝卜栽培面积已近48万公顷，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是当之无愧的胡萝卜生产大国。随着国际市场对胡萝卜需求量的持续增长，又为我国胡萝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尽管我国胡萝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是受栽培模式繁杂，单位面积产量不高，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效率低等因素的影响，使我国胡萝卜的生产效益不高，规模化种植发展比较慢。如何提高胡萝卜产量，增加经济效益，一直是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胡萝卜的高产栽培技术，供广大农民朋友们在生产实践中做参考。胡萝卜要想获得较高产量，首先必须要有配套的合理栽培模式。在传统种植中，胡萝卜栽培大都采用平齐挑拨

0: 或是平齐撒播的栽培模式。平齐栽培模式播种密度较大，在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的时候容易造成拥挤，形成畸形，而且不合理的耕作习惯和灌溉方式造成土壤根层硬度加大，对肉质根下扎产生一定的阻扰，容易形成肉质根短小开裂，在降低产量的同时还降低了产品的商品品质。与此同时，传统的平齐栽培在生产上主要采用人工管理，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低，人工投入大，经济效益不高。改变传统的平齐，采用起高垄栽培胡萝卜，可以使以上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高垄栽培就是在常规栽培的基础上，把栽培行做成高垄，把作物播种在垄上的一种栽培模式。起高垄栽培胡萝卜，通过播前起垄，垄面的土壤更具通透性，雨水多时的年份还有利于排水，这些都有利于胡萝卜的生长，可以使产量提高，品质得以改善。而且这种栽培模式比较适宜机械化播种，收获是一种不错的栽培模式。通过近几年大量的生产实践证明，采用高垄栽培模式比平齐栽培在产量上有大幅度的提高。有相关实验数据表明，增产率能达到20%至30%左右，肉质根开裂减少6%左右，产品的品质更好。同时采用机械化作业，减少了人工的投入，经济效益得到明显的提升。那么为什么高垄栽培比平齐种植产量高呢？
1: 种胡萝卜的为什么说弃耕？像俺们这弃耕，当然那个农民那个都是平播，他在地上那个播种，他那个呢就是说，第一见面的时候不好见，再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下边它都是大水埋灌，它地非常硬，这萝卜生长它往下扎根的时候它扎不动，它就长得有点短。就是那个萝卜那个短一点，像俺们那个要是起到梗，起到这个梗上边种，它往下扎的时候，下边这个土是软的，它扎的深，长的那个萝卜长，长了你产量自然而然高，对吧？
0: 原来，这高垄栽培在起垄之后，增加了土壤熟土层的厚度，土质疏松，通透性好，并且能使土壤中的营养集中，这样有利于胡萝卜幼苗的生长，以及肉质根的发育膨大。胡萝卜是一种比较耐旱的作物，如果水分过大容易发生沤根，起垄栽培由于垄间有垄沟，这样在雨水充足年份有利于排水，就能很好的减少沤根的发生。另外干旱年份在垄面滴灌，不会造成垄面土壤板结，也有利于胡萝卜的生长发育。良好的田间环境促进胡萝卜的生长，有利于多高产。我们都知道胡萝卜是一种喜光作物，对光照强度要求较高，如果光照不足会导致胡萝卜叶片狭小细弱，尤其在肉质根膨大期，阴密度过大影响光照，会造成一定的减产和品质降低。高垄栽培在垄上种植，可以使胡萝卜植株在田间的分布更为合理，能有效改善透光条件，提高植株的光合效能，增加干物质积累，促进胡萝卜生长。这是因为起垄之后，凸起的垄面土壤接受光照充足，白天温度相对于平齐要略高，这样能提高胡萝卜的植株的光合效能，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干物质的积累。到了晚上，凸起的垄面散热较快，因而温度相对较低，这样又降低了胡萝卜植株的呼吸作用，能减少营养物质的消耗。尽管这高垄与平齐栽培的昼夜温差并不太大， 但是经过整个生育期的日积月累，也能起到比较明显的增产效果。还有就是高垄栽培比较适宜机械化播种和收获，使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1: 收萝卜的时候有一个下边一个大刀，你还是这个种这个播种这个机械，它过来从下边嘎一刀，那萝卜整个都给翻出来了。人们的光就是说是收拽住硬的一提上来，一放一提上一放就行了，不用再拿铁锹一前一个一个的忘了。现在要是说收获的时候啊，非常成功，平地你只能是拿铁锹吧，算是一锹锹的问。
0: 同时适宜采用滴灌设备进行浇灌，这样使田间管理更方便，更节省人工，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你看，这高垄栽培是一种不错的高产模式吧。在我国北方，胡萝卜一般可播种春夏两茬。今天我们就以河北省的石家庄地区春茶栽培为例，采用高垄栽培模式，为您具体介绍一下胡萝卜的高产栽培技术。栽培胡萝卜，我们首先要选好地块并进行整地。栽培胡萝卜应选择土层深厚、疏松透气、能排灌的沙壤土为宜。这样的土壤栽培胡萝卜，生成的肉质根颜色鲜嫩，侧根少，皮光滑，质地脆。如果选择比较贫瘠、土壤板结、根层透气性差的土地栽培，就会出现产量低、外皮粗糙、色浅味淡、肉质根小的结果。与此同时，胡萝卜怕涝，尤其是春季栽培，在肉质根膨大期，北方逐渐进入雨季，所以还要选择地势较高、容易排水的地块种植。由于胡萝卜肉质根入土较深，如果土壤不够疏松，肉质根就容易出现弯曲、短小、岔根的现象。所以为了保证胡萝卜的产量和商品品质，播前一定要对所选地块进行深耕。深耕一般在25至30厘米，为了提高产量，还要结合深耕施好基肥。基肥要以优质有机肥为主，并辅以适量的化学肥。每667平方米的地块，农民朋友们可施用腐熟的优质农家肥4到5吨，磷酸二铵10至15千克，硫酸钾10至15千克。施用后进行一次深耕，使土壤和肥料混合均匀，之后再整平坝系地表。前面我们介绍过，采用高垄栽培的模式更容易获取高产，所以在整地深耕完成之后，在播种前还要起垄。起垄一般要求垄面宽60厘米左右，垄间距25至30厘米，垄沟深20厘米左右。栽培时每垄播种4行，农民朋友们可以采用相应的起垄农机进行机械化作业，以提升大面积的规模种植的工作效率。
1: 我们看这个垄吧，这个垄上15公分就是一垄，这一个垄上种上4垄。那个梗啊，你要是再快的话，拖拉机它就过不去了。我这拖拉机正好种上就过来，又平常种上四垄正好。你但是你太快了，你就回来平地上种得有一样。基本上就是4垄，俺们种这么几年的那个经验来说，种4垄最好。种2垄的也行，种2垄的比4垄的要按道理长还要好。但是这个你要是一家一户的，它适合于就是小面积的你种这个2垄的。
0: 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胡萝卜发芽过程对土壤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为了保证后期种子发芽率和出苗整齐，垄面一定要平整，表土要细碎疏松透气。 春胡萝卜一般在春季播种，夏季收获，生长期比较短，容易发生还没有成熟就抽苔的现象，进而影响产量。所以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择耐低温、冬性强、不易抽苔、早熟并且适宜当地的优质品种。石家庄地区可选用红硬二号、宝冠、早春红冠等。胡萝卜要高产，在播期选择上要合适，不能过早或是过晚。过早容易出现未熟抽苔现象，过晚生长后期进入夏季，温度过高会影响肉质根的产量和品质。在石家庄地区春季播种胡萝卜，一般在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左右，十厘米的地温稳定在40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播种了。
1: 现在这算是春季呢，因为这个时候播种以后嘞，到明年的三月份，它苗子就出来了，该到六月份的播种是90天的生长期，出苗到收获90多天，六月份的就收了。但到六月份以后嘞，它又进入雨季了，那个萝卜长得太大了，你到时候到雨季你收也收不了，下雨连雨天到了雨季了也收不了，这一堆都腐烂了。
0: 一般种植胡萝卜有撒播和调播两种播种方式，为了使胡萝卜植株田间分布合理，同时适宜机械化作业，我们建议采用调播的方式。采用的机械在播种的同时还可以完成滴灌设施的铺设，根据垄宽设定每垄播种4行，行距15厘米，播种深度3厘米，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量控制在1至1.5千克左右就可以了。播种完毕后连接滴灌设施，后期采用滴灌带进行浇灌。
1: 我们现在这个种这350亩萝卜全部用的是滴灌带。这个滴灌带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施肥的时候加到施肥锅里，顺着滴灌带它都过来了，不用说人工在你的撒肥的，这让它浇的比较均匀，这个成本它也并不高，一亩地滴灌带才200来块钱。你要是说用人工，要是不用滴灌带，光工钱得300多甚至到400块钱，哎呦，所以说用滴灌带比人工还要那个节约，还要节约节省吧。
0: 滴灌带灌溉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节水灌溉方式，此种方式对水的利用率可达95%，同时还可以随水施肥，降低人工施肥的劳动强度，一举多得。胡萝卜播种好以后，为了防止杂草丛生而消耗养分，还要及时喷施除草剂，一般可以采用机械作业。菜农朋友们可以每667平方米采用33%2甲戊磷乳油100至150毫升，兑水10至20千克，播种覆土后表土喷雾来防治禾本科的杂草。另外根据胡萝卜品种的不同，一般在4至6摄氏度种子即可萌动，8至10摄氏度即可出苗。在石家庄地区3月初地表夜间温度较低，为了使胡萝卜尽快出苗，喷施除草剂的同时在垄面还要覆盖一层地膜，一般根据垄宽选用120厘米宽的地膜。为了保证覆膜效果，在覆盖地膜时一定要将地膜边缘封严压实，菜农朋友们可以采用相应的机械进行作业，喷施除草剂、覆膜一次完成，以提升效率，这样播种的工作就全部完成了。播种完成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之后的田间管理有哪些工作要做。 幼苗期是指胡萝卜由针叶露心到五至六叶展开这段时期，一般20天左右。这个时期植株的光合作用和根系吸收能力不强，地上部分生长缓慢，但却是地下根伸长的关键时期。此时伸长长度决定胡萝卜肉质根的长度，疏松的土壤更有利于胡萝卜的肉质根下扎，长度的伸长。这时高垄栽培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一时期管理上除了要掌握合适的温度外，重要的工作就是建苗定苗。胡萝卜初期苗后，此时温度渐高，为防止膜内温度过高造成烧苗现象，应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进行破膜放苗，以膜内温度不超过28摄氏度为宜。笼面破膜7至10天后，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幼苗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苗，以适应外界环境，可适时揭去薄膜。揭膜最好选择在晴朗无风的上午进行。春季万物复苏，刚刚揭去薄膜的胡萝卜苗也即将进入快速生长阶段。尽管胡萝卜前期生长蓄水量不大，但是揭膜之后气温回升，笼面水分蒸发较快，为保证胡萝卜幼苗对水分的需求，需要浇一次水。此时期浇水不宜过大，通过滴灌袋将播种行浇透即可。适时建苗定苗是夺取胡萝卜高产的关键因素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胡萝卜的针叶数达到了5至6片，叶面积不断扩大，肉质根逐渐开始形成并伸长。因为胡萝卜单株的叶片数比较稳定，一般经常保持绿色功能叶仅7至8片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建苗定苗工作了。建苗时应拔去叶色特别深、叶片及叶柄密生粗硬、绒毛叶数过多、叶片过厚而短的苗，这类苗多形成畸形根，心粗或肉质根细小。在定苗时，株距要根据品种而定，一般在5到8厘米左右即可。另外，如果这一时期有杂草丛生，在建苗的同时还要进行除草，避免杂草争夺养分，造成肥料浪费。胡萝卜从5至6片叶展开针叶，到露尖为叶生长盛期，也称为连作期，一般需要25天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以地上部分长叶为主，叶面积不断扩大，肉质根开始缓慢生长膨大。此时期的肥水供应不宜过大，以防因水肥过剩造成叶片徒长。对地上部分叶子管理要保持促而不旺，如果生长过旺，农民朋友们可以采取一定的化控措施，但是为防止叶片过早枯黄影响植株生长，也可视情况追一次肥。这一时期如果需要追肥，农民朋友们可以随水每667平方米追施一次氮磷钾含量为10:15:15的复合肥20千克左右即可。从连作期末期到收获为胡萝卜肉质根生长期，约需50至60天左右的时间。这段时期是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的重要阶段，直接影响着最终的产量，也是田间管理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要加强水肥管理，尤其增施钾肥，促进地下根部的发育和肥大。胡萝卜肉质根生长膨大期也是胡萝卜需肥水量最大的时候，所以要及时供应充足的水肥。如果浇水不足，则肉质根瘦小而短粗，浇水不匀容易引起肉质根开裂，影响商品品质。所以浇水要足量并均匀，使土壤经常保持湿润。在保证水的同时还要保证肥，这一时期是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生长最快的时期， 也是需肥料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施肥应该以磷钾肥为主，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滴灌浇水的同时随水施肥，每667平方米可以随水施入磷酸二氢钾25至30千克，间隔20天左右施一次，一般施2次即可。在胡萝卜的肉质根膨大期，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中耕培土。在胡萝卜的肉质根膨大期，由于在高垄上栽培，肉质根在膨大生长时有可能从垄面上露出，经过太阳曝晒使肉质根变绿，进而影响商品品质，所以要进行培土，减少肉质根裸露，防止太阳曝晒使肉质根裸露的部分变绿。培土的同时进行中耕，中耕可以疏松土壤，增加垄面土壤厚度，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下扎膨大。除此之外，中耕培土还能将垄间沟内的杂草清除，也有利于垄沟排水。尽管春播胡萝卜的病虫害发生较少，但是为了取得高产，我们也不能忽视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病虫害的防治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进行。胡萝卜常见的病害主要有黑腐病、黑斑病、细菌性软腐病、病毒病等。对于病害要提前预防，主要措施有：一、通过清源减少田间菌源基数，或避免将菌源带入田间，在整地时要将田间的携带病菌的杂草清理干净；二是及时排水，尤其在雨水充足的年份，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打破病菌生存环境；三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以增强植株抗病能力，从而有效防止病害的发生；四是要进行合理的倒插轮作，倒插轮作即可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又能改变病菌的生存条件，可以抑制病害的发生；五是种子的处理，播前进行药剂拌种，农民朋友可以直接购买处理好的正规商品种子。如果田间一旦发生黑腐病、黑斑病等病变，就要及时进行防治。在发病初期，每667平方米喷洒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50%抑菌尿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每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对于细菌性软腐病，在发病的初期，每667平方米，农民朋友们可喷洒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或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每10天喷施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胡萝卜栽培发生的虫害主要有地老虎、奇草等地下害虫和蚜虫。地下害虫不但会造成死苗断垄现象，而且还能增加胡萝卜畸形根的数量，一旦发现要及时进行防治。对于地下害虫的成虫，农民朋友们可以采用生物方法进行防治。地下害虫的幼虫如果盛发，就需要采用化学防治了。对于地老虎幼虫的防治，在120的盛发期可采用2.5%秀情菊酯乳油1500至2000倍液，或是90%晶体滴白虫800至1000倍液，在傍晚进行喷雾防治。对于地下害虫奇槽的幼虫，在盛发期可采用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或50%新硫磷乳油800倍液，随水进行灌根灭虫。蚜虫是农业上最具破坏性的害虫之一，它能使胡萝卜的植株发育不良、卷叶、产量降低、枯萎甚至是死亡，所以要重点关注。 当田间百株蚜虫量达到500头时，就要及时进行防治了。农民朋友们可采用3%比虫林，可实行粉剂1000至1500倍液，或是50%嗅情举止，可实行粉剂2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当胡萝卜叶从80%左右的外叶由绿逐渐变黄萎蔫，胡萝卜肉质根充分肥大时，为适宜收获期，要及时进行收获。收获过早，肉质根没有充分膨大，过晚会引起抽苔裂根。春播胡萝卜一般6月中下旬成熟，就可以收获了。为了收获方便，收获前7天要滴灌一次，使土壤松软，待土壤不粘时即可收获。收获时如果采用机械收获，要注意调节收获机的入土深度，以防机械铲伤胡萝卜的肉质根，影响商品品质。胡萝卜挖出后要及时装袋运输储藏。

0: 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荣成市的三公湾，听说在这儿啊有一个巨大的海洋牧场，那这海洋牧场里都有什么呢？那在这儿又有哪些特色的海产品呢？闲话少叙，接下来就跟我一块去看一看。
1: 三沟湾位于黄海之滨，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的东南部，因三沟河从这里入海因而得名。三沟湾面积150.3平方千米，海湾内海面宽阔，水质优良，是山东沿海著名的天然养殖良港之一。为了全面了解三沟湾海洋牧场的发展情况，我们记者联系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刘永恒。
0: 刘老师，咱海洋牧场长什么样子啊？
2: 海洋牧场的话，我们公司呢就是从这个海上海平面和这海底然后给它打造嘛，然后我们这海平面以上呢就是把传统的渔业为基础，然后把这个养殖网箱啊还有这筏架养殖全都合理化的布局，把这海底呢投放了一些人工鱼礁和一些这个海底的多样化的这个生物，整治一些黑鱼啊红鱼啊这些鱼苗，然后使海底的话就是生物资源多种多样，就像这个陆地上的牧场一样。
1: 刘永恒告诉我们记者，海洋牧场指的是在特定海域里为了有计划地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构建的人工渔场，通过建立适宜生物生存生长和繁殖的人工环境，采用放流增殖等方式，充分利用天然饵料，集成生物管理环境控制技术，实现海洋生物资源量的提高和可持续捕捞。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特别想去看看，咱怎么过去呢？
2: 咱就从这边走，一直走到码头，然后出海，乘船出海。
0: 要坐船？
2: 对对对。
0: 行，咱赶紧去看看。
2: 好好好。
1: 随后，在刘永恒的带领下，我们记者来到了一个码头，穿上救生衣，登上小游艇，向大海进发。

0: 刘永恒告诉小林，近几年三沟湾在打造海洋牧场基础上已在积极发展休闲旅游，今年他们就在海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休闲观光多功能平台，在这里游客可以跟一些海洋生物进行亲密接触。
1: 这就是咱海上的休闲观光体验多功能平台。
2: 哇，看着这长度也挺长，面积应该很大。
1: 对，它的长度呢有200多米，然后宽度呢有30多米，整个的一个面积呢达到了7000多平。
2: 7000多平啊？
1: 对，这面积非常大。
2: 这能容纳不少游客吧？
1: 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一般呢这平台上能容纳一千多名的游客。
2: 同时在这上面吗？
1: 对，同时在这上面进行休闲观光体验。但是在高峰期的时候，高过这个1000多名的游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船只，然后来回运输，然后疏散这些游客。因为在这上观光游览之后呢，我们就会回到岸上，
2: 让他们流动起来。
1: 对，流动起来，这样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在这个海上休闲观光多功能平台的四周，便是三沟湾海洋牧场，这里养殖了牡蛎。

0: 贝、海参、黑鲟鱼等多种海产品，并且他们还把这些养殖的海洋生物也放到平台，开辟了斗鱼台、鲜贝采摘园、海上餐厅、观光平台等多个主题区。在众多的体验项目中，我们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斗鱼台。
1: 咱这斗鱼台上都有什么鱼啊？
2: 咱这斗鱼台上有这个美国红鱼、包公鱼、河豚鱼。
1: 河豚？
2: 对，河豚。
1: 哎，它不是在河里的吗？怎么到海里来了？
2: 你这个疑问和大部分游客都是一样的。但是咱们这河豚鱼呢，它一般产卵的时候是在这个咸淡水交界处，然后呢，它正常生活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海水里。所以说，别人都对这个有疑问，但是它还是在这个海里，它叫河豚。
1: 海里。
2: 对。
0: 河豚学名河豚，是硬骨鱼纲豚科鱼类的统称。河豚是一种广盐性洄游鱼类，在淡水中出生，海水中成长。河豚的种类很多，在我国沿海一带就有几十种。在三沟湾养殖的这种河豚叫红鳍东方豚。我们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把河豚从网浆里捞出来以后，不断用手刺激河豚的肚皮，它的肚子就慢慢鼓起来，像一个圆球。
1: 为什么咱们师傅要揪它这个肚皮啊？
2: 这是要给它的一定的刺激的作用，然后现在是有这个危险，然后它就会迅速的鼓起肚子，然后进行防御这种状态。它主要是一个刺激。
1: 这样
2: 啊？对。
1: 嘿，有没有很像？
0: 河豚的腹部皮肤比背部的皮肤松弛，而且长着刺。当河豚遇到危险时，身体发生应激反应，它就张开大嘴使劲吸气，河豚肚子里的气囊就充满了气体，腹部随着膨胀起来，身上的小刺竖立起来，以防御敌人的进攻。
1: 虽然这是一种防御状态，但是我觉得它鼓鼓的样子真的特别的可爱，就然后啊，嘴巴还在不停的吐气，就像这样。是这种声音吗？
0: 河豚发出的这种噗噗的声音有点像猪的叫声，所以河豚的豚字右边是屎，在古代就是猪的意思。河豚鱼肚子鼓起来之后圆鼓鼓的，很像一个气泡，所以河豚又被称为气泡鱼。
1: 完全鼓起来的时候，整个肚皮都特别的硬，而且小刺也特别的扎人。
2: 对，因为它是迅速的吸入空气到它那胃里那些气囊嘛，然后给它撑到一定的容量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小刺全都也撑起来了。
0: 因为河豚鱼在鼓气之后看上去萌萌的，深受游客的喜爱，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休闲平台上设置了一个斗鱼台，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也能跟河豚鱼来一次亲密接触。
1: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它肚子好大呀。
1: 肚子好大？你第一次见它吗？
4: 特别可爱，然后有点扎人，
5: 挺神奇的。第一次见，原先以为河豚是河里养的，没想到是在海里边养的。
6: 感觉这个海洋生物的真是很稀奇，这么小的河豚在受到刺激以后变得这么大。
7: 拿在手里一开始有点害怕，现在不害怕了。
1: 为什么会害怕呀？
4: 有点
0: 我们记者还注意到，在斗鱼台上，工作人员一直在提醒游客不要把手指伸到河豚的嘴部，因为河豚的牙齿非常锋利，以免被咬伤。那只河豚鱼的牙齿究竟有多锋利呢？小林决定要做个试验。
1: 听说啊，这河豚的牙齿非常的锋利，那咱接下来呢就来做一个实验。我手里拿了一个尼龙绳，我现在拽一拽，看，特别坚固。那接下来呢，就让大叔来捞上一条河豚，我们看一看它的牙齿到底锋利到什么程度。
0: 随后，工作人员就捞上一条河豚鱼，小林把尼龙绳送到河豚鱼的嘴边，这个河豚鱼能把尼龙绳咬断吗？
1: 哇！您看啊，刚才在我手里还特别坚固的这个尼龙绳，刚才我们的河豚一咬，啪就给断了。可见我们河豚的牙齿还是非常的锋利的。
0: 做完实验之后，我们记者小林产生了一个疑惑：都说河豚有毒，如果万一游客不小心被河豚咬到，会不会中毒呢？
1: 刘老师，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这河豚它是有毒的，它万一不小心咬到咱们游客怎么办？
2: 不，您说那咬到游客呢，只是说物理上的伤害，而不是说它这个真正的毒素的伤害，因为它的毒呢，只是存在它的内脏和血液当中。
1: 也就是说咬一下没事儿。
2: 咬一下当然有事，它会很疼，但是它不会中毒。
1: 哦，
2: 啊啊！但是呢，咱这河豚现在养殖已经达到一个无毒的状态了。
0: 刘永恒告诉小林，河豚鱼体内为什么含有毒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学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野生状态下，河豚会吃一些藻类、贝类等海洋生物，其中一部分藻类和贝类中含有毒素。河豚吃了这些食物之后，毒素在体内慢慢聚集起来，但红鳍东方豚在人工养殖的时候，通过对饵料的严格控制，切断河豚体内产生毒素的条件。
2: 咱们现在养殖河豚呢，就在这个网箱里养殖呢，从这方面严格的控制，因为我们现在投放的饵料就是沙钻鱼这一种饵料，它吃不到其他杂食性的这些腐烂的鱼体，还有这贝类这些东西。
0: 在这个海洋牧场，河豚每天喂食两次，早晚各一次，现在正好到了喂食的时间。随后刘永恒就带着我们记者登上游艇，在海上行驶了15分钟左右，来到一片养殖区，只见有工作人员正在给河豚喂食。
1: 这是在喂河豚喽？
2: 对，现在开始喂河豚了。
1: 哦，这喂的什么鱼啊？
2: 沙钻鱼。
1: 哦，长这个样子。
2: 对，
1: 就河豚鱼就专门吃这个。
2: 对，河豚鱼就专门吃这个沙钻鱼。
1: 咱每次喂的就是这满满一桶吗？
2: 哦，它每次的话，这一个网箱大概喂50斤左右。
0: 刘永恒告诉小林，在他们这个海洋牧场，一共有60个网箱，每个网箱里养殖的河豚数量为3000多尾。总的养殖数量在20万尾左右。每年7月份，他们从河北、辽宁等地引进河豚鱼苗，先在温室大棚进行养殖。第二年4月份，当海水水温高于12摄氏度，河豚体重涨到250克左右，就放入海里的网箱进行养殖。到10月份，河豚体重达750克以上，就可以上市销售。
1: 我看咱的网箱上也附了很多的藻类和贝类，那咱的河豚吃了之后，会不会它自身也会有毒呢？
2: 啊，它不会吃这些东西的，因为从小的话，我们就开始喂它这种小的野生鱼的这种饵料。
1: 哦，啊，
2: 喂给它之后呢，它都会吃饱，它就不会再去吃一些其他的炸的东西了，这些网上附着的一些藻类和贝类。
0: 我们记者还注意到，这些网箱的网衣所用的网绳，看上去并不是很粗，那它不会被河豚咬断，然后逃之夭夭吗？
1: 刘老师啊，咱刚才做的那个实验，它把尼龙绳这么硬，啪都给咬断了。那这个网箱它会不会也咬坏啊？
2: 啊，它不会咬坏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块的员工需要每半年给这河豚鱼剪一次牙齿。
1: 哦，还要剪牙齿？
2: 对，每半年需要给它剪一次牙齿。
0: 除此之外，这个网箱所用的网绳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材料做成，有较强的韧性和强度，一般不会被河豚咬断。这时，我们记者还是有点纳闷儿。给河豚剪牙齿究竟该怎么剪呢？为了给小林解疑释惑，刘永恒特意找来2位工作人员现场示范。
1: 哎呀，哇，哦，啊，真的有牙哎！看，
0: 只见一人手持特制的剪刀，沿着河豚的牙齿面剪了下去。河豚牙齿尖尖的部分便被剪掉了，大部分河豚牙齿还得以保留，并不影响它的进食。
1: 刘老师啊，咱这有这么多的河豚，那咱这有没有吃河豚的地方？
2: 当然有了，你向那边看去，就是我们海上平台有个海上餐厅，在那里就可以吃到我们正宗的河豚。
1: 那您带我去看看。
2: 好，
1: 好，
2: 来三团。
0: 2016年9月5日，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3部委联合签发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加工经营的通知，并公布了第一批产品可上市的养殖河豚加工企业，一共5家，三沟湾这个海洋牧场就是其中一家。河豚控毒实现了新突破，对于很多吃货来说就有口福了。不过在使用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加工制作河豚的厨师还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拿到河豚加工制作的专业资质。随后刘永恒就帮忙联系了当地有名的大厨毕龙斌，今天特意请他为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1: 咱这个河豚鱼今天都有哪些做法？
8: 我们今天做这个河豚鱼做了3吃。
1: 3吃？
8: 嗯，一个是做生鱼片。
1: 生鱼片？
8: 对。
1: 哦，哎，我之前只吃过三文鱼的生鱼片，但是这个河豚鱼的我还没有尝过，这个挺新鲜的。还有什么呀？
8: 还有我们做一个河豚鱼的

0: 鱼皮拌一个拌
1: 鱼皮，也是生的。
0: 对，不是做熟了。
1: 做熟了。
0: 做熟了再拌。
1: 哦，鱼皮还有吗？
0: 还有一个鱼骨，我们鱼骨做汤。
1: 做汤，一共这三种吃法。
0: 对对对。
2: 在桑沟湾海洋牧场养殖的红旗东方鲀，虽然成功实现了控毒，但为了以防万一，在进行宰杀加工的时候，除了保留鱼肉、鱼骨和鱼皮之外，内脏和鱼眼全都废弃不用，并且还要用清水冲洗干净。魏龙斌告诉我们记者，生鱼片的做法非常简单，用刀将鱼肉切成薄薄的片状，摆盘，略加装饰即可。但凉拌鱼皮的做法就复杂多了，先用刀将鱼皮上面的小刺刮掉，然后放入开水中煮熟，取出放入清水中浸泡48小时，每隔12小时换水一次，
0: 放在纯净水里就给发起来，发两天。
1: 要发两天啊？
0: 对。
1: 为什么呀？
0: 要把充分的把它的皮给冲泡起来，泡起来就是
1: 是让它口感更好，
0: 口感
1: 是吗？
0: 口感对，比较脆。
2: 随后将鱼皮取出，切成条状备用，随后找一个铁盆，里面放适量蒜末、芝麻，再放入事先切好的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适量白糖、食盐、白醋、香油等调料，放入切好的河豚皮，搅拌均匀即可。河豚鱼骨汤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先取一块河豚肉切丁，再将河豚鱼骨切成块状备用，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用葱姜爆锅，随后放入鱼骨和鱼肉翻炒，再加适量清水，水烧开以后改文火慢煮，15分钟后将汤里的葱段和姜块捞出，随后加适量味精、食盐、白糖等调料，即可出锅。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休闲娱乐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品尝鲜美的河豚鱼。那这三道菜味道究竟如何？咱们还是听听游客的说法吧。
3: 我感觉这个生鱼片那个肉特别的嫩，特别的滑，完了里头的肉那个筋道特别的好吃，在嘴里就是滑溜溜的感觉吧，
1: 挺好吃是吧？
3: 嗯，
4: 鱼皮特别嫩。嗯，挺好吃的。
5: 这个生鱼片
1: 啊，
5: 我觉得它非常筋道耐嚼，就是也非常好吃，尤其蘸上那个芥末，就是辣辣的，挺非常好吃。
2: 生鱼片筋道鲜美，非常爽滑，凉拌鱼皮鲜嫩可口，嚼起来脆脆的。只是不知道这河豚鱼骨汤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记者小林决定亲自尝试一下。
6: 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1: 好鲜啊，跟我平时喝的普通的鱼汤确实不一样，
6: 没有鲜味儿的，
1: 对，还特别的鲜。
2: 吃完鲜美的河豚鱼，刘永恒告诉小林，在桑沟湾还有一个地方也非常有特色，那就是东厨岛。在那里可以看到地道的胶东特色民居海草房。
1: 这刚才吃到了这么鲜美可口的河豚，但我听说啊，这儿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宿海草房。这海草房是个什么样子的？海草做的吗？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2: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找到了东厨岛村的老村支书王本胜。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东厨岛鱼鹰小学，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海草房。
1: 这个就是咱的海草房啊？
7: 对对对。
1: 哦，这得有多厚啊？
7: 这个底下，底下它是底下的浆糊粉硬底下的。
1: 啊、哦。
7: 这边是3米。
1: 3米啊？
7: 对。
1: 那这海草下面还有瓦吗？
7: 没有瓦，一片瓦也没有。
1: 没瓦了。
7: 一星海草，一星草，一星海草，一星草。
1: 哎，

0: 那可是光草的话，万一它下雨，那不会漏到房子下面吗？
1: 不会，土多大，但是光它底子实际上让你咽下去。
2: 哦，
1: 它
2: 不会漏水。
1: 不会，孙女是家的，它不会往下渗水。
3: 王本胜告诉小林，盖海草房所用的海草是一种生长在浅海的野生藻类。 过去在东土岛海边非常多，现在已经是难得一见。在过去，东土岛上家家户户都住海草房，但现在只剩下几十套房子。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很多人就把自家的老屋改造成民宿。随后，王本胜就带着小林来到村里的一家民宿。
0: 这个是炕吗？
4: 哎，这是个土炕。
0: 咱之前的海草房就都是这样的炕。
4: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炕。
0: 不过感觉现在就变成那种现代化了。
4: 哎，现代化的时候，现代化了，它都啊，这是已经包装了。
0: 空调啊，什么电视都有。
4: 是，现在原来什么都没有，四个油油，家里边现代，外墙、外表、外观是，有古老药。
1: 这个民宿一共有四个房间，一个小院，一个厨房，在厨房里有两名游客正在用土灶蒸海鲜。 只见他们把牡蛎、海虹、海螺、扇贝等各种海鲜，一股脑放到大锅里，上面撒一些姜片，盖上锅盖，点火烧10分钟后，只见有人打开锅盖，迅速盖上，随后又打开锅盖，开始往外盛海鲜，这让我们记者大为不解。
5: 您好，您好，
6: 您这做的什么呀？
5: 大锅烀海鲜。
6: 哇，我看种类还真多啊！这都是从咱当地的海边自己捞。
5: 大锅烀海鲜，您新小就过来帮忙。这用大锅土灶蒸的海鲜，味道如何？咱们还是先听听游客的说法吧。
7: 您是来自哪儿的？
5: 河北邢台的。
6: 哦，在咱那儿吃和在这儿自己煮着吃，您觉得有什么区别？
7: 那边毕竟是运输过去，没那么新鲜，这边刚打捞的，比较新鲜。
1: 它这个口感要嫩得多，一吃一入口就感觉这是刚打捞出来的新鲜海鲜，跟那个我们平时在饭店、酒店订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5: 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
1: 游客告诉小林，他们吃的这些海鲜都是从东土岛附近的海上自己采摘的，在三沟湾海洋牧场中，除了养殖红鳍东方鲀、黑鲟鱼等各种鱼类之外，还养了贻贝、牡蛎、海带等贝类和藻类。 在东土岛附近海域，具有一个大型的养殖基地，并且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设置了一个观测站，提供技术支持。随后，小林就联系上了黄海所的工程师刘毅，特意请他带领我们一起去养殖区看一看。
8: 这一片都是咱的养殖区啊？
6: 对。
8: 哇，这么大，这里有多大面积啊？
6: 东土岛这边养殖面积的话，大概有3000多亩。
1: 3000多亩，对，都养了什么呢？
6: 有海带啊，牡蛎啊，贻贝啊，然后海参。
1: 哦，这么多啊！
6: 对，
1: 对于我们记者来说，这牡蛎、贻贝和海参的海上养殖，他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海带。那海里的海带究竟长什么样子呢？随后，刘毅就带着小林登上渔船，朝大海驶去。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海带养殖区。
8: 刘老师，
6: 哎，
8: 我看到咱这些。 浮筏为什么有的是黑的，然后有的还是红的？
6: 因为大部分浮筏都是黑色的，然后红色会比较显眼，这可以当做一个标记。
8: 哦，这样的话我走到这儿，我就知道，哎，这个是我的地方了。然后这是养的是什么东西，我也有数了。
1: 哦，咱渔民一个标记。
6: 对对对，我可以不需要 GPS 或者导航什么的，我就能知道这个这一片是什么东西了。
8: 哦，
6: 然后再一个呢，是因为它这个有些浮筏是生产批次不一样，它的颜色可能就不一样。然后有些可能，比如说坏掉了，然后我拿一个别的颜色，然后替换上。哦。
1: 小林第一次见到海里的海带，感到特别吃惊，说起话来甚至都有点语无伦次。
8: 我第一次见海里面就是
6: 这么大是吧？
8: 对，就是从这么清澈的水里面看到，而且它有的颜色是有的颜色浅，就像感觉像一个哇特别庞大的怪物一样。
6: 像海怪是吧？
8: 啊，
6: 因为就是这个市场上卖的可能都是比较小的一段一段的，然后所以说它在海里面就是非常大，它可以长得很大。
1: 海带是一种在低温海水中生长的大型海生褐藻植物，属褐藻纲海带科。海带叶片很宽，稍部渐窄，一般长2到5米，宽20到30厘米，通体呈橄榄褐色，干燥后变为深褐色或黑褐色。在三沟湾海洋牧场，每年。

0: 般十月份开始挂苗，投放到养殖区，来年四月开始收获海带，一直持续到八月份。我们采访的时候已经到了海带收获的收尾阶段。
1: 咱这个海带咱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2: 可以，没问题。
1: 小船没事吧？
2: 没事。哎，你可以摸一下试试。
1: 哇，好滑呀。
2: 对。
1: 哎，我这个鲜海带能吃吗？
2: 可以吃。
1: 可以吃啊。那我尝一下。
2: 可以尝一下，撕一个边。哎。
0: 小林随后就撕了一块海带放到嘴里，刚开始嚼起来有点硬硬的，但慢慢咀嚼之后，海带的鲜味儿开始在口腔中弥漫开来。
1: 很鲜，就像刚摘下来的那个向日葵瓜子儿，然后特别鲜的那种味道。然后嚼完之后，现在就回到嘴里还有点甜。
0: 尝完新鲜的海带，小林还注意到，在海带养殖筏架的另外一侧还养殖着一些贻贝和牡蛎，这让他颇为不解，这海带为什么要和贝类在一起养殖呢？
2: 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
1: 多营养层次
2: 综合养殖。对，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就是说你单养一种这个养殖生物的话，它对水体会造成一定影响的，但是你混合两个混合一起养呢，它会缓解一定的这个水这个环境的压力。为什么会缓解压力呢？因为首先比如说海带的生长它是需要光合作用的，它要吸收这个水体中二氧化碳啊，溶解了无机碳啊。然后呢，贝类它在生长过程中它会呼吸作用放出二氧化碳，然后它贝类放出的二氧化碳会被海带来吸收来利用，然后呢，海带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自身脱落一些有机的碎屑，它这些有机碎屑呢，又会被贝类所滤食、所吃掉，所以说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1: 哎，那挺好的。
0: 刘毅告诉我们记者，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海水养殖理念。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和实践证实，这种养殖模式在促进养殖产品持续高产、减轻养殖环境压力、提高养殖系统循环利用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这时我们记者还有疑惑没有解开。
1: 我看咱这个水挺清澈的，然后这片养殖密度也挺大，那这些贝类它们的营养够吗？
2: 贝类的它的营养或者说它的食物的来源，这块你不能通过说它的这个水质是清澈还是不清澈来判断，只能说通过我们去分析它的水质指标，通过分析之后来得出这个结论，它到底是符不符合它的容纳量。
1: 哦，要分析。
2: 对。然后现在像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说养殖容纳量这个问题，就是通过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它的生理所必须的指标，来看它是否达到了它的一个养殖容量。超过它养殖容量的话，它的贝类生长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现在这一片海域的话，它的容纳量还没有达到最大值。
1: 哦，也就是说这些贝类它们的营养是足够的。
2: 对，是充足的。
0: 除了定期对这片海域进行水质指标检测之外，黄海水产研究所还在这片海域安装了一个海上观测平台，这勾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这个海上观测平台究竟是什么样呢？随后在刘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另外一片海域，远远望去，只见海上漂浮着一个黄色的物体，
2: 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海上观测平台。
1: 海上观测平台。
2: 对。
1: 它都观测什么呢？
2: 就是它可以观测这个气象指标，然后包括水质，它底下有个探头，可以测水常规的这个水质指标，就包括温度啊、盐度啊、溶氧 pH 之类的。而且这个观测平台是24小时实时传输的，就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数据。
1: 哦，那挺方便的。
2: 对。
1: 就不用过来采集数据了。
2: 对，这可以方便我们就是说实时的观察它这个海区的日变化，这个水质情况的日变化，然后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0: 他们把海产养殖和娱乐休闲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
1: 在养殖的间歇期，我们可以发展旅游，让更多的人来接触海洋，能达到我自己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海洋、保护海洋、爱护。
2: 当我们凝视这些披上国旗的棺椁，仿佛看见75年前那群最可爱的人。1950年10月，战火烧至鸭绿江边，新中国国门告急，党中央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1月29日，-40度的长津湖，寒风裹挟着雪粒，抽打钢枪。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已经在雪地上潜伏了48小时，早已超出了人类极限。为了堵截美军陆战一师，战士们直至牺牲依然保持着伏击姿态，腰间的手榴弹杆早已拧开，冻僵的手指却再也无法拉动引信。枪栓被冰霜焊死，但125支枪口依然倔强地指向美军南逃的方向，直到躯体被永远定格。当美军指挥官目睹这人类战争史上最震撼的一幕时，不禁肃然敬礼。在第83集团军的冰雕精神展厅内，19岁上海籍战士宋阿毛的绝笔信已然泛黄模糊，但那份坚毅却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战士们以冻僵之躯在朝鲜战场竖起不朽丰碑。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第7天，5979高地的岩石被炸成粉末，敌军地堡的12挺机枪将山坡打成火海。当前3批爆破手全部牺牲时，满身硝烟的通讯员黄继光来到参谋长面前：“首长，让我上，保证完成任务。”距离敌人的地堡只有20米，就是这20米，子弹打断了他的腿，他就用手肘爬。只剩5米，当最后一颗手雷用完，残存的机枪又开始扫射。那一刻，黄继光想起跨过鸭绿江时保家卫国的誓言，身后就是祖国呀！他拼尽最后的力气，纵身跃起，扑向敌人的地堡射击孔。机枪把他的胸膛打成了筛子，高温枪管将皮肉和军装烫得粘在一起，他却像钢钉一样死死抵在了射击孔上。黄继光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1岁。此刻，黄继光家书中的铮铮誓言仍在阵地回响：不立战功，不下战场。他用热血与生命践行了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永恒赤诚。黄继光牺牲的第2年，黄妈妈邓芳芝又把小儿子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胜利归国前，弟弟黄继树特意来到上甘岭，他捧起一把土，哽咽着说：“哥，我要回国了，妈让我把你带回家，她说朝鲜太冷了。”回到家，黄妈妈颤抖着接过这捧夹杂着弹片的泥土，小心翼翼地陪在自家院子的梨树下。他对在场的家人郑重地说：“ 从今天起

0: 们皇家要立个家规，不管男女，只要到了年龄就必须参军，保家卫国。如今梨树下长大的皇家子孙先后已有18人参军入伍，年年岁岁梨花开，逝去的英雄虽然回不来，但他的精神已在皇家代代传承。传承英雄精神的不只是皇家，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黄继光英雄连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每天点名第一个呼点的永远是黄继光，全连官兵齐声答道的声浪如冲锋号般响彻云霄。
1: 黄继光，
2: 走走走走走走。
0: 如今黄继光英雄连已成为中国空降兵的一把尖刀。2008年汶川大地震，15名空降兵在三无条件下从5000米高空纵身跃出机舱。送别空降兵部队时，人群中一个12岁的小男孩程强举起“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2013年。程强如愿成为黄继光英雄连的一名战士，4年之后他被任命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还参加了国庆阅兵式。在新时代的练兵场上，黄继光英雄连的官兵用血肉之躯传承着英雄传奇。2020年九江洪峰前，连队32名党员用身体连堵7处管涌。2021年郑州暴雨后，官兵生死驰援18小时，累住沙袋2.1万袋，转移重患129人。这组用行动书写的数字，正是新时代军人对抗美援朝精神最崇高的致敬与坚守。

烽烟滚滚，唱英雄。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765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献出生命，他们用热血与忠诚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11年间，祖国接回的棺椁里，不只是中国，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图腾。当贸易战、科技战硝烟再起，我们以精准反制捍卫尊严，以华为突围彰显力量。新时代的征程上，抗美援朝精神正化作照亮民族复兴的永恒灯塔。75年，当春风再绿鸭绿江畔，我们听见历史最坚定的回响：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英雄归故乡。

0: 伴随着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双重驱动，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生态正在蓬勃生长。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聚光灯下的网络主播，满载希望的快递小哥，点亮归途的网约车司机，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在为未来职业发展绘制蓝图。
1: 穿梭街巷，争分夺秒，把热腾腾的饭菜化作人们手中实实在在的幸福，
2: 把远方的牵挂、期待的包裹准时送到每个人手中。这条路我走得踏实又坚定，
3: 手握方向盘，护航平安路，我将用每一次安全抵达为城市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职业，不仅为从业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更推动着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新就业群体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或许他们的职业形态仍在不断演变，但那份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精神，都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探索新的可能，也终将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永恒动力。

大家好，我是杨莹，牡丹江申通快递的一名普通党员。今天我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名基层劳动者的成长故事，让大家深入了解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快递人如何用脚步丈量使命，用包裹传递温暖。我出生在农村，父亲常说，庄稼人不怕累，就怕心不专。2014年，当我带着满身泥土气踏入牡丹江申通时，这份朴素的教诲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刚入职时，作为客服，我每天要接听上百个电话，有客户因包裹延误而焦急不已，也有客户因物品破损而情绪激动地反映问题。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不同的急切与期待，让我在忙碌中理解了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温度。记得一个寒冬傍晚，一位老人打电话说，女儿寄来的急用药被错送到临县。她声音颤抖着哀求，闺女，这药断不得啊。我立刻联系同事，将药品连夜取回送到老人手里。当老人拿到药，激动地拉着同事的手说，你们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情分。我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岗位却连接着千家万户。我不是简单的接线客服，而是用细心、耐心、真心与客户沟通的信任桥梁。入行的几年，正是中国快递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我也凭借着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永不言弃的坚定与韧劲儿，不断成长与进步。取件、分拣、派件、调度，什么岗位什么活我都干过。每天穿梭于街巷楼宇派送包裹，我目睹了无数党员先锋带着志愿者标识参加义务劳动，主动认领帮扶困难户，在社区服务中亮身份解民忧，在暴雨洪灾中筑起安全隔离带。我渴望成为党员，不仅是追求思想进步，更是希望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平凡岗位上诠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担当。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一支由千余名新兴领域劳动者代表组成的方阵，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隆重检阅。那一刻，现场掌声如潮，欢呼震天，这是对他们用汗水浇灌城市发展，以实干铸就时代荣光的最高礼赞。而作为新就业群体中的一员，我内心激荡着强烈的自豪感，也更加坚定了向党组织靠拢的信念。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人生的指南针，开始在岗位上努力书写自己的党员答卷。2020年，牡丹江市申通快递企业党支部成立，这也是牡丹江市快递行业第一个民营企业党支部。每周五中午，公司的休息室里总会传来读书声，那是我们支部党员的学习声。
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最暖一公里，怎样让党的旗帜在快递车的轮辙里扎根，让党的温暖伴随每一件包裹送到千家万户。有位快递小哥说，以前觉得党徽离我们远，现在知道多送一个急救包裹，多帮老人扛袋米，多为百姓办件事，就是在带党徽。2020年，我当选为公司的工会主席，看着网点里那些每天迎着晨曦出发，披着星光归来，在风雨中穿梭奔忙的快递小哥的身影，我常想，怎么能让快递小哥在百忙之中能有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吃口热饭。经过努力，我们公司在市总工会和市邮政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全市首家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快递之家。我们的快递之家设有休息室，配备桌椅、饮水机、热水宝等，还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物品，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一些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服务。这里不仅有热水、药箱，还有心愿墙。快递小哥写想给女儿买生日蛋糕，外卖员留言希望雨天有双防水鞋。我们联合社区党员认领了这些微心愿，让这小小的心愿墙成为暖暖的情感纽带。当环卫工李大姐收到新棉鞋时，她说，这一站是咱们劳动者的避风港啊。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办好这些点滴的小事对我们而言是力所能及，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生动注脚。它可以是一杯水的热度，温暖奔波劳作的身心，也可以是一双棉鞋的温度，抵御寒风凛冽的侵袭，更是初心之光在基层的闪耀，用使命担当照亮百姓民心。除了做快递员的娘家人，还做快递员的贴心人。我们的党支部、工会坚持用活动凝聚人心。每年的38妇女节，我们都会精心为女职工挑选精美礼品。端午节，我们带领女职工们包粽子、煮茶叶蛋。每个月，我们还会用心组织生日会，让员工倍感温暖。作为工会主席，我也经常在工作之余主动了解职工的心理健康情况，通过谈心交流帮助职工卸下思想包袱，以更充沛的精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为有困难的家庭争取更多帮助。如何让我们快递企业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共筑共建、互利共赢，引导快递员们参与基层治理，使他们成为社区信息员和居民好帮手，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是近年来我们快递企业党支部努力的方向。2023年，我们公司成立了随手拍志愿服务队，快递小哥发现窨井盖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就用手机拍照上传社区群。这项看似简单的举措，一年多来累计解决了70多件民生问题。针对独居老人取件难的问题，我们公司试点快递加养老服务，与社区联合掌握独居老人情况，标注紧急联系人电话，物资派送，参与快递车辆乱停乱放治理等活动。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这一件件小事、一件件举手之劳里。近年来，党和政府给予快递行业前所未有的政策关怀与战略引领，从将快递业纳入新基建重点领域，到出台“十四五”邮政业发展规划，推动行业数字化升级，从聚焦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引导快递小哥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到设立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一系列暖企会员政策如春风化雨，为行业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引进了先进自动化分拣设备，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当看到快件在自动化传送小车上精准地落入指定的带包时，连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不禁感慨万千。回忆起过去分拣工作全靠人工眼力的辛苦，对比现在依靠科技手段的便捷，深感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我们公司组织了全员参与的数字化培训课程，利用科技的力量提升我们的工作价值和效率，更好地服务百姓群众。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与支持，我有幸荣获了一些荣誉。2021年，我获得了黑龙江省优秀农民工的荣誉称号。2022年，获得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以及黑龙江省最美女职工称号。2023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5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些荣誉的获得，不仅是对我个人劳动成果的最高褒奖，也是对所有像我一样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鼓励和激励。2025年2月3日上午，在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上，我作为快递行业者的代表，有幸成为了第39号火炬手，参加了火炬传递活动。当亚冬会圣火在手中跃动的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新时代的脉搏。作为快递行业的火炬手，当澎湃火炬的光芒映亮冰城时，我忽然读懂了这抹红色的深意。它不仅是运动激情的燃烧，更是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信念之光。传递火炬的短暂路程，恰似快递人生的缩影。从晨光熹微中穿梭街巷的电动三轮车，到暮色四合时送达的最后一份包裹，从寒夜中护在怀中的药品快件，到疫情期间打通的民生通道。

到从乡村振兴路上的山货进城，再到独居老人的温暖快送，这些平凡日常此刻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快递员的肩头既担着万家灯火的温暖守护，更扛着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寄托着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更举着服务大局的使命旌旗。作为一名快递行业的共产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快递行业是服务民生、畅通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我们的每一单配送、每一次分拣都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我要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传递温度，让每一次收派都成为践行初心的生动实践，用奔跑的姿态诠释新时代奋斗者的担当，让党徽在快递车上熠熠生辉，让初心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光彩。

同学们好，我们上火车。好，同学们，在机车的汽笛声中，我们就要沿着京张铁路的这个轨迹，从张家口车站出发。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与京张铁路的联系。 我们延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京张铁路啊，是詹天佑主持修建，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投资、自主施工。 自主运营管理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迹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它不仅实现了我们中国铁路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它是我们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里程碑。同时呢，它又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沿着铁路线。 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孕育发展的红色沃土。它把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足迹和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北方工作的重点关注地区，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也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工作的重点内容。所以我们说，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城市之一，成为。 中国长城以北革命运动的活动中心，桥东区是因京张铁路而兴起。人们原来说没有京张铁路，可能就没有桥东区，因为当时这个地方都是荒漠、庄稼地和菜园。

而且桥东区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建党活动，成为了张家口革命运动的红色摇篮。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张家口第一次工人运动，第一个工会组织，第一所工人夜校，第一座工人俱乐部，都出现在我们桥东工人生产生活聚众的场所。我们张家口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都来自京张铁路的工人队伍之中。因此我们说，桥东区就历史性的成为张家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建设的诞生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之前，李大钊，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就把开展革命运动、建立革命组织的战略眼光，沿着这条京张铁路啊，就关注到了我们张家口。他先后派出了邓中夏、赵世炎、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王仲一等很多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乘坐我们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来到我们铁路沿线，他们深入工人大众之间，开展理论宣传，组织工人活动。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李大钊，他本人呢也多次乘坐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组织领导张家口的革命运动。我们的李大钊、何孟雄，他们为了张家口党组织建立啊，他们从各个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不对？我们原来张家口是没有产业工人的，随着京张铁路的建设，大量的工人呢，师傅啊，就从全国各地来到张家口，他们就成了张家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当时的产业工人啊，包括我们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也包括了我们机车车辆的维修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铁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机械制造、矿山开发工人，从无到有啊，逐步壮大，成为当时长城以北地区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这样，就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组织建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就在群众中开展。当年啊，我们的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群众当中啊，开办夜校，也开办读书会，还要学认字儿，因为当时很多工人都不认字儿，还要搞宣传，团结了很多的群众，既有我们的工人，也有我们的家属，还有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呢，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周围啊，就团结成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有团结力量、
有战斗力的先进分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党组织成立的骨干和干部队伍，这样就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京张铁路为我们党组织建立提供了这样的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才能够在1922年就成立了张家口党组织。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成立以后啊，就领导我们张家口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当中啊，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季鸿昌是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兼着第二军的军长。他领导的部队啊，解放了我们坝上的沽源等县。他在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敌人说你转过去背对着枪，他拒绝了。敌人说把你眼睛蒙上，他拒绝了。他就说我看着敌人的子弹怎么打死我这个共产党人。他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在很多展览馆都有，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还有一位英雄多松年，多松年啊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代表，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不怕困难也不怕牺牲，坚持在张家口工作和斗争，最后因为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我们的清水河，牺牲的时候22岁。这就是我们张家口的共产党人。同学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革命的领导人是谁呢？他叫何孟雄。何孟雄，何孟雄啊是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者。他在张家口铁路工人队伍之间发展了一名第一位共产党员，叫李泽。哎，他在我们这个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宿舍内，他组建了张家口第一个党小组，之后又成立了党支部。所以说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啊是长城以北地区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啊，也很光荣，很光荣。何孟雄他的爱人是谁呢？叫妙伯英。你们注意这两个字啊，妙伯英，记住了吧？他的名字里面有个英字。何孟雄呢，他的名字里面有什么字？雄。他们两个人啊是革命夫妻，也是英雄夫妻啊。他们两个人都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英雄夫妻。他们俩人的介绍人和证婚人就是李大钊啊，李大钊。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全线开通，同时通的还有京张高铁的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的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的客运专线。这就说明我们京张铁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那么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跨越了百年时空，经历了改革开放，也见证了党的18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指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好，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儿童，要有志向，有理想，爱学习。

0: 孔祥珍同志，1942年8月出生，河北临城人，1947年1月参加革命，1952年11月入党，1980年1月入伍，原武警云南省总队司令部通信处正营职参谋，1987年4月离休，1949年11月分配到云南工作，1961年4月，周总理视察西双版纳的警卫人员，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1: 现在旧社会嘛，没天没有地，就是树，吃饭很困难。我10岁就想煤矿当工人了，所以我的童年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长大。三光政权我都经历过，日本人统治哪一个中国人孩子读书没看？在解放了抗战的时候呢，我住小学的13岁的得奖学，那日本人也欢迎黑啊，中国人也遇到深仇大恨啊，永远不能忘记。统治到8年，这皇帝和人民都是一条心嘛，老百姓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皇军，是共产党皇军就把日本人打灭了。
0: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推进，1949年11月，孔祥珍同志随部队南下，跨过长江向云南进发。
1: 南方这个新解放区的主要干部没有，那就是从老区调干部，支援地区，就这样，河北省的干部调到镇北京了，镇北京全国分配。当年我们本来是从北京要飞到福建去，正在这个时间弄的陆汉起义，历史就改变了云南。
0: 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视察西双版纳，与少数民族群众共度泼水节。
1: 感觉一种自豪感了，一种光荣啊！他警卫处的人都去不了啊，那我是一处侦察处的侦察科长，我把我调去给他总理，欢迎这个缅甸总理吴祖。吴祖要他两个人去西双版纳，那云南公安厅就派我随行了，除了他的美食长陈亚春，就是我给的。总理的随行警卫就是其中一位。所以他们那时候我都是跟着他，到去这到大渡港啊，要吃中午饭，我没有找到，总理就靠在树上吃中午饭。当时这宾馆只有一层楼，只有一栋，总理把楼房让给缅甸总理，他自己住中午厅，他住在厨房旁边那个院，我天天早上我去给他做包子，那过去带走出来就不就是。那个书是两万字，很文艺。总理就采取回来外面五路坐在里面找，他这一到五路一到，草不乱了套，大家都那鸡蛋被扑出去。那我就把雨伞给他打了，他就叫我们不要雨伞，别给拉屎整个。
0: 在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各族人民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爱戴。我们不仅传承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将继续把周总理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传承下去。

0: 他很喜欢寨子，寨子的生活习惯是吧？跟过去云南的民族差距，因为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生活，所以他就非常重视这个，各个少数民族应该注意团结，要平等，要互利，建设我们好的云南。云南是个好地方。
1: 对周总理对我影响也很大，在以后来的这个工作中间，你只要想到周恩来，你都有一股力量去战胜他。什么的工资高低了，职位高低了，你想想周恩来都不会有这些思想，从不考虑工作问题，想组织讨价还价。我把自己的工作与崇高的革命事业联系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听从领导，服从吩咐，干一行爱一行，干成一行。以我自己的行为、行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严格要求自己。啊，工作的要干就干好，要干就干成，啊，要干出精品。我要求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是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啊！这个解决群众之所难，急群众之所急，我们要树立小事就是大事的观念，以实际行动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2: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孔祥珍同志不顾生死赴前线侦察敌情，
0: 中苏关系紧，他都依靠苏联，就在我们边疆搞摩擦，经常是搞些小斗争，我是边防的主力，我就知道这个事，经常被边疆越南的人搞命。那天我在值班，大响了，战争大响了。我到了老山上第二次去的时候，和越南的遭遇，越南的翻过山，他侵占了我们领土，我两个就在国道去，我把他给翻掉，把他的帽子、衣袖我都给他抢出来，把他放了跑了，再回去。我们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国家安宁富强，我们的党把我们国家搞富强，老百姓生活好，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做好工作，使我们国家更加富强强大。党叫我干啥就干，你叫我去抗天我照样抗，你叫我到天上我照样去，你党知道哪打了哪打了没得法，都因为大家就是要全心全意的给这个。后来当然在光荣传统嘛，一心一意的为人民为祖国服务，我就是永远给大家服务，永远为人民服务。
2: 您英勇无畏，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为国家和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您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0: 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幅对联被中国史学界称为中国红色第一联。如今原件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它为何有如此高的评价，又从何而来？今天由我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第一联刻在石头上的革命。
1: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3000余里，进入川北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四川达州、巴中、广元、南充、绵阳一带。红四方面军把红旗从大别山插到大

0: 巴山，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不到一年时间，兵力扩大到3万余人。
1: 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震动了全川，震动了全国，使低迷中的人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增强了革命的信念和勇气。中国红色第一人的故事也由此开始。

0: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这副对联的诞生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梓潼镇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1933年10月，红三十军进驻梓潼，打倒当地的军阀残余势力，解放了梓潼，并将政治部和指挥部设在了梓潼乡团总布光亭的庄园内。为表明与封建地主的区别，在大门的两端插上两杆红旗，红旗迎风招展，分外耀眼。杜光庭平时仗势欺人，百姓对他是恨之入骨。他听说红军是专门为穷苦人民撑腰，而自己平时却坏事做尽，红军来了，自己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赶紧收拾东西，在家丁的掩护下连夜逃往了现在的达州城，躲了起来。有人怕红军，有人盼红军。以教书为业，在梓潼乡颇有名望的农民知识分子何永瑞，那是日日夜夜盼望着红军的到来。当得知红军正往梓潼方向进发时，何永瑞父子分外的激动和兴奋，组织群众杀猪宰羊的欢迎红军。但他们总觉得不够，还想以更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红军的欢迎。到底用什么方式呢？何永瑞思来想去，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撰写一副对联。但具体写什么内容呢？何氏父子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一连想了好几天，对联写了好几副，都不满意。这天他们到政治部汇报工作，刚走到门口就看到迎风招展的红旗，红旗上醒目的镰刀和斧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这时何永瑞突然来了灵感，镰刀和斧头代表穷人，而穷人想要翻身做主人，就要拿起手中的镰刀和斧头向黑恶势力宣战，只有这样才能够推翻反动主义，迎来穷人的解放。于是他们就以镰刀和斧头为内容，创作了这副对联。写好后，红三十军的宣传干事觉得这么好的一副对联不能只写在纸上，于是找来了石匠，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将这副对联刻在了政治部的大门上。1934年2月，因形势变化，红三十军暂时离开了梓潼乡。红军前脚刚走，杜光庭便趾高气昂地回到了梓潼乡。当地群众怕对联被破坏，便用黄泥糊住了对联，掩盖起来。7月，红军第二次回到梓潼乡，群众便恢复了对联。
1: 后来红军离开苏区北上长征，群众还没来得及将对联掩盖起来，杜光庭就再次跑了回来。一进庄园，他就看见了门上的那副对联，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就派人铲掉这副对联。正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杜光庭很害怕，又担心红军再次返回，心虚

0: 之下，只好让家丁用石灰把它糊平，对联才这样奇迹般的被保存了下来。
1: 直到1959年，这副对联的原件被运往了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也成为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在旧址上大门的对联是原对联的复制件。
0: 红军时刻是苏区红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一大创举，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石匠、木匠、书法人才召集起来，组成赞刻队、白笔队、木工队，来进行革命标语的雕刻和书写，以团结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 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和长征沿线共赞刻了约1.5万幅石刻，至今有数千幅石刻标语还留存在老区的石崖上、墙壁上和桥墩上，其中达州境内的红军石刻标语就高达600余幅。这些石刻标语吹响了巴山儿女支援红军作战的战斗号角，唤起了巴山儿女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红色政权的革命意志。
0: 他见证了在那段革命岁月，巴山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更是我党初心和历史使命的庄严宣告。它表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强烈愿望，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形成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3: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短短的一副对联一清二楚地揭示了党的性质、党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继续举起革命先烈的火把。

0: 我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本来毕业之后可以留在湖北，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我从小心中就有一个创业梦，就是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所以选择回到家乡，
1: 住这个猪园里边。这24小时，这不能说咱睡少中的时候睡不了，啊，待会儿还得喂猪，还得挂车猪，渴了喝点寒凉水，饿了吃点饭的。
2: 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儿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李海娇很快制定了设备自动化、母猪批次化管理、提高母猪 PSY 的全新现代化建设方案。
0: 我们通过对养殖设备的更新，实现了一键饲喂，按一个按钮就把猪喂了。提高母猪 PSY 通俗来讲指的是对母猪配种时间、分娩时间的统一管理，进而提高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的头数。
2: 短短2年，生猪的年出栏率就由原来的5000头增加到15000头，年创效益600万元，并逐年翻番，实现了企业养殖现代化。但李海娇深知，养猪行业竞争激烈，技术含量高，必须要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传统养殖方法。
0: 在同行领域，我最先使用了一餐饲喂的饲养方法，是怀孕母猪能在前期和中期一次性采食到一天所需要的饲料量，并且足以维持一天的基本血糖水平和饱腹感，可以减少每天母猪饲喂的应激次数，从而有利于胚胎的着床，提高产子率和分娩率。另外，一餐饲喂还减少了工人进出猪圈的次数，有利于妊娠母猪保持安定，并且减少了生物安全方面的风险。一餐饲喂的方法仅这一项就节约了成本200余万元。
2: 接下来的日子，李海娇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慈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的经理，并担任村党支部委员。他还注册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养猪协会与养猪合作社。身为一名党员，2017年，他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以公司为平台，带领农户共同发展养猪业。江帅之前在工地打工，一年收入3-4万元，仅能维持家庭的正常开销。听说李海娇养猪效益不错，便满怀期待地找到了他。
3: 以前打工来，后边听说这个养猪效益不赖，然后我都找着这个海娇，问他看能不能带我这个养猪效益走一点。然后他说行，可以喂，效益不错，然后都开始跟着他喂猪。
2: 李海娇不仅给江帅提供种猪，还提供养殖技术，手把手的教方法，帮助他提高生产技能和水平。面对各种疑问，李海娇也都耐心的解答。
4: 啥情况？再给我说说。
5: 我很确定他怀了孕了没有吧？
4: 一会儿进去看一眼来，走。

0: 这个挺好的，这个有味儿，
1: 有时候吧可能不是很清晰吧，但是这个看得非常好，就应该是这个印儿的。有时候吧对这个位置有点关系，就可以稍微往后一点，因为它这个猪长得越高了，它就越靠后。
2: 从养猪第一年开始就已经挣大钱了，到现在养猪已经11年了，这边吃也有了，哈达也买了房了。
3: 为了帮助更多农户，李海娇创新研究出适合家庭科学养殖的技术，采用1+100的发展模式，制定了10多套结合农村养殖实际的科学有效的养殖方法。
4: 1+100指的是基地加农户，100呢只是一个概数。我们对养殖户进行养殖培训，手把手教技术、传方法，全程跟踪服务，来者不拒，有问必答，免费发放优质种猪，降低他们的饲养成本。
3: 在李海娇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养殖户们乐开了花。综合每头猪节省成本100余元，平均每户增收2000元，先后有600多名农户解决了就业问题，200多人实现脱贫致富。受益群众达到1200人，所带动的共创效益达500余万元，真正让大家实现。

0: 现在养猪致富，要把工作安排安排，注意一定要交通把这个卫生工作做好。
1: 行，
2: 现在在这个猪场是自动化管理的，现在也方便，都是自动漏粉倒的。
0: 嗯，
2: 一年以前，嗯，遭住种植的蚊子就抽出下也不回来。
0: 以前养猪粪便处理特别让人头疼，为这我投资了500多万，建设了2座1000立方的沼气池。
1: 1年能产生沼气60多万立方，等沼气池建好之后，我突然发现，这沼气简直是宝贝啊！污染源变成了新能源，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先后为300余名村民提供了集中供气清洁能源，每户每年可节约近千元。同时，企业还利用沼气发电机发电，每天发电15小时，工厂区炊事、照明、磨料及取暖等用。
0: 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沼气池产生的沼渣沼液都是大田作物和蔬菜、果树的优质肥料，于是我有可劲儿地种起了大葱、玉米、生姜，再后来有点停不下来了，一口气发展到了上千亩。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更好地发展循环型农业，带动周边经济发展，里海礁成立了家庭农场，使用流转土地1500余亩，进行粮食。 蔬菜、瓜果、花卉、树木等多种类多层次的种植及销售，配合养殖场的沼气工程项目，消耗大量的沼渣沼液等有机肥，使养殖场零污染、零排放，也保证了农作物的用肥需求，形成了猪、沼、肥、菜、果更加完善的循环型种养发展模式。
3: 土豆苗长得还可以。
0: 大概有多长时间可以收了？
2: 大概得有2来天左右吧。但这亩产量今年有多少预计？
3: 预计大概苗长20多来，大概得种下1亩左右。
2: 就这几天温度高了，2，2，这两天温度到了3，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0: 量每亩在14000斤左右，比去年每亩可以增收1000斤。咱们再去我们新盖的地窖看一下。这个东西存满了，40个洞，一个2.5万，就是总共能存500吨左右吧。你看这浆块看了也不赖，干物质也比较多。新疆那个烧创教育比较好，特别到位，可以有效的防止蚊蝇。
1: 在李海娇的带动下，合作社的部分农户也搞起了循环农业，真正做到了以畜促沼、以沼治污、以沼促农、以农促畜的生态循环发展格局。
0: 今后我会继续起到党员先锋带头作用，扎根基层，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做出更大贡献。
1: 2025年，中央1号文件重点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李海娇的潮灌经验正在邯郸大地开花结果。他先后荣获磁县首届农村青年创新创业拔尖人才、邯郸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最美邯郸人、邯郸市新时代好青年、邯郸市劳动模范、河北省劳动模范、全国5亿劳动奖章、第2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

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四海淀镇的大山里。这里呢，也是我们四海山珍系列产品的原产地。源于深山，销往四海呢，不光是我们品牌的经营理念，它更是我们想借助互联网加，借助手机搭建桥梁，实现相。

0: 星的新星篇章。大家好，我是赛电镇小刘，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赛电镇。下面呢，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蜂蜜。
1: 啊，这个青木耳是我们那个赛电镇特有的木耳品种之一，香的豆角味，
2: 很香的豆角味道，
3: 非常非常非常棒。
0: 我们的口号是
4: 源于真山，香往自来。
0: 我叫刘伯鑫，来自四海淀镇，是一名21届的省委选调生，目前呢主抓四海山珍的品牌建设工作。当时就是一种乡愁，就是想从这儿出去，还想回到这儿。实际来说就是一腔热血，就想投身基层，到基层去，到乡村去，说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怀着这样一个热情就奔赴到了基层。
5: 山有回响，因青春奔赴而热烈；水有清甜，因初心坚守而醇厚。2021年，带着大学文凭与满腔热血，刘伯鑫回到了这片沉寂的黑土地——黑龙江省绥陵县四海淀镇。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可感可见的实践。他的第一站选在了半截河村，天不亮他就奔赴那里。这里是养蜂人聚集之地，是发展蜂产业的沃土，他要做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产业发展奠基。密林深处是养蜂人王红军的蜂场，小仙岭余脉的椴树林是优质椴树蜜的源泉。
0: 想没想过咱们产业突破的事儿啊，大哥？
6: 这谁都想啊，必须想突破这产业，
0: 必须想突破，但是现在感觉找不到方向跟路径了，是吧？
6: 对对对对，
0: 咱们半径河现在大概有多少养蜂户的？就是像你这种规模的？
6: 6家。
0: 六家，也都100来箱呗？
7: 没有。
0: 像这个王哥这属于就比较多的了。想把这个咱们四海淀镇的这个蜂蜜整合到一块儿，形成一个产业布局。
8: 你看别的市县呢，别的地区人家都能发展特色产业，都能去塑造品牌，打造 IP， 那我们四海淀镇为什么不可以拿出一款自己的品牌和 IP， 去把我们的山珍好物提升附加值？
5: 半截河村有养蜂传统，王红军自己就有140个蜂群，全镇更有20户养蜂人。刘伯鑫的构想是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与协会，形成集群，打造品牌，从零散到集群，从卖原料到创品牌。刘伯鑫正为养蜂人的甜蜜事业描绘更扎实的未来。品牌之路需要借鉴，刘伯鑫找到了半截河村的网络主播胡静，土豆妹妹，她的蜂蜜销量不错，刘伯鑫上门取经，探索电商直播的可能性。
8: 很多东西啊，包括当时的这个手续啊、资质啊，还有一些店铺的运营啊，我们都不熟悉不懂，这时候咋办呢？只能找一个有经验有这个阅历的人去帮助我们。一个偶然的契机就是发现我们半截河村就是有一个叫土豆妹妹的这样一个青年吧，也是他就去搞这个直播，搞这带货，然后发现他这个产品的销量啊，还有他这个数据做得特别好。后续的话就是也是到他家中拜访嘛，然后了解一下子他这个直播的产业链条和体系。
9: 椴树蜜成熟的期的话也就这么1周10天8天。
0: 那像就是比如说在你带货的过程中，都从哪几方面入手去讲解这些东西才能引起？
9: 咱们首先第一点是从波美度去讲，波美度的话它代表着就是它这个含水量高还是低。你像41度、42度、43度，就可能度数越高它含水量越低，它更浓稠，它更纯一点。为什么这两天我要赶紧去卖这个椴树蜜？因为这两天的话没下雨，它采的蜜会更加纯。你像下周一下雨了的话，蜜可能就不会像现在波美度这么高。因为现在的话，这个网络嘛，可能他们知道这个蜂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蜜是怎么来的，他们也会产生兴趣。
8: 真正打动他的

0: 我觉得青春两个字吧，为啥说青春呢？然后从这个青春的角度说，大家一起抱起团来，去为家乡、为乡亲们真正的做点事儿，让青春更有意义和价值。
1: 林中蜜，山中人，蜂蜜的故事，关于甜，也关于苦，关于如何把辛苦换算成美好生活的甜蜜。
2: 有几棵，咱们先走，找去。嗨，
1: 大山里没有信号，好山人用最原始的呼喊联络。老桑琴、柳蒿芽，这些藏在山中的宝贝，是他们与大山的默契。刘伯欣也加入其中，寻找新的产业机遇。
3: 一般啥地方比较多呀，冯叔？
4: 就是沟边好冷的点儿啊。
1: 在风景超美的自然山间，刘伯欣与跑山人冯强步伐稳健地搜寻着这些美味的山野食材。于环境中获取食材的本领来自父辈的传承，也凝聚着靠山吃山的智慧。对于冯强而言，这些熟悉的山间野味他一眼就能识别与定位。
3: 这个就是老桑琴是吧？
4: 对啊，
3: 它现在市值大概多少钱一斤呢？真
5: 卖小葱了啊！
6: 大姐，那是啥？
7: 这山葱，炒鸡蛋吃，包饺吃，炒肉吃。
6: 那山葱哪儿采的？
7: 在四大水库，得出去五十里地呢，容量价是最高的。
1: 镇里的山产品市场是跑山人聚集的地方。春有老桑琴，秋有榛蘑，都是抢手货。
3: 我发现一个，
8: 这紫花脸
3: 能吃吗？
8: 能吃，紫花脸吃的好吃的。
3: 还主要榛蘑多，
8: 榛蘑多，对，
3: 是不是？嗯。现在榛蘑多少钱一斤？
8: 榛蘑湿的片26块。
3: 丁
8: 得9块。
3: 嗯，看今天咱这量挺费小军的。
8: 小军炖蘑菇吧。
0: 称谓的转变是一个很欣慰的事儿。乡亲们突然转变，哎，咱家小刘来了。然后通过跟他们去了解蘑菇的种类，包括它的成本呐、啊，包括他们传统的销售方式，还有这个山野菜的种类呀、啊，怎么去保存呐、啊，怎么去出售啊，对我们产业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
1: 山野菜的采食时间很短，需要与时间赛跑，而它的品尝时间可以很长，需要用产业谋划来创造新价值。为此，半截河村筹建了山野菜烘干车间。
9: 现在这块变压器这块需要
10: 增容，
9: 需要增容
10: 啊，变压器需要增容、嗯啊。
9: 然后那个
10: 电控箱呢需要分开，
9: 电控箱需要分箱分级、啊，
10: 对，独立控制
9: 啊，
10: 对。
9: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电缆那块，
10: 电缆的线径是否够？不够也，因为你增容了，那个成流能力就得加大。
11: 应该够。
1: 八月，半截河村的山野菜烘干车间破土动工。四海淀镇谋划了许久的山野菜产业升级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发展产业只有车间远远不够，完整的市场销售模式更需要提早谋划。刘伯欣找到胡静商谈合作。
3: 蘑菇打算啥时候卖呀？
12: 得等村里面晒一晒的。
3: 就是现在的方式还是说
12: 传统老式
3: 的，传统的村民采，采完了之后它晾完，你那边按照你的标准收完之后再卖。
12: 对，
3: 假设如果说上来这个烘干设备了，从挑选那块就把它这个标准定上，然后批量是烘干的话可能直接就放到冷库储存。
12: 啊，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3: 将来的话等那个设备上线，咱们可以研究一下合作的事儿。

0: 十月，经历过秋霜的洗礼，小兴安岭被描绘成一幅五花山色的秋景图，四海淀镇的山产品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第一批经过烘干的山产品正式上市，四海山珍也建起了第一家网红体验店。刘伯欣和自己的伙伴们开启了独立自主的电商直播首秀。
1: 来，我们的口号是
2: 源于山山向往四海，欢迎来到
1: 四海山珍直播间。好，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榛蘑的品相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这种大片的。你看一下蘑菇丁呢，正常的售价是要比这种片还要贵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是给它放在一起，然后按照片的价格卖给大家的啊。
1: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源自我们四海淀镇的纯椴树蜜，今年新下来的新蜜，然后我们在原蜜的基础上，这个是之前的原蜜，去年我们也是通过一种赠送。
0: 直播间里是四海淀镇的优质山产品，直播间外是一群年轻人改变山村的梦想。从封箱到合作社，从山野菜到烘干车间，从田间到直播间，刘伯欣用青春的脚步踩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3: 我觉得青春就是应该在泥土里磨出来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青春等于扎根基层，奉献国家，我觉得这是我的青春。
0: 山再高，往上爬，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年轻人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因为这里是他们立志改变的家乡。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在草原的另一边生活着谢姆斯亚一家。谢姆斯亚的小儿子乌拉斯只有6个月大。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居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草原的盛夏时时飘逸着诱人的奶香，由于长期的牧区生活，牧民们对加工各种奶制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刚满20岁的哈萨克族姑娘齐纳尔，很小就开始和妈妈学习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刚挤出的牛奶需要在热锅中加热15分钟左右。这种手摇的油脂分离机在牧区已经很普遍了，牧民们用它来对牛奶进行脱脂处理。
机器有两个出口，一个口流出脱脂后的牛奶，可以用来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另一个口流出的是油脂，可以用来制作酥油。把脱脂后的牛奶重新倒回锅中煮沸，然后自然冷却。经过一夜发酵，美味的酸奶就做好了。

喝不完的酸奶也不能浪费。聪明的哈萨克族人想出了新办法，既保存了多余的酸奶，又创造了另一种美味——奶疙瘩。将发酵好的酸奶倒进白色细孔的布袋子里，压缩脱水。在屋外悬挂4到5天，让酸奶和水充分分离。剩下的部分就是做酸奶疙瘩的原料。在哈萨克语中，酸奶疙瘩被称为库勒提。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奶制品，日常可以与奶茶一起食用，外出远行或放牧时又可以当成干粮，是游牧民族的最爱。

0: 新疆土地广袤，草场丰富，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的34.4%，是我国畜牧业主要产地之一。奶制品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那浓浓的奶香和着淡淡的乡情，让天南海北的新疆人为之魂牵梦萦，念念不忘。出生于乌鲁木齐的杨勇离开新疆已有20多年，如今40岁的他乡音未改，性情依旧。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像一块灵魂烙印，如影随形陪伴着他。10几年前，杨勇在离新疆几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定居下来，开了一家新疆风味餐馆。开饭店的这些年，杨勇经常会回到新疆考察采风，希望能把最正宗的新疆味儿推荐给更多人。1年前，他的第三家店东布拉奶茶餐厅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业了。
1: 我从小喝这种奶茶长大，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应该把新疆奶茶带到青岛来，给青岛人演绎一下。
0: 8月，杨勇再次走上了回乡之路，从青岛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他相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他想要的最地道的新疆奶茶。在新疆伊犁，奶茶是一种十分大众化的饮品，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是千百年来奶茶对伊犁人饮食生活重要性的真实写照。杨勇考察的第一家奶茶馆是伊宁市的阿依努利奶茶馆，民族风格的典型装修吸引了他的注意。
1: 但我对这家的奶茶的味道并不十分满意，太精致，太细腻，可能比较适合城市当中的年轻人，和我想要的那种传统的纯粹的奶茶还有一定的差距。
0: 杨勇考察的第二家奶茶馆是乌孙哈萨克奶茶馆，这家店的奶茶味道相对传统，奶的浓度和奶皮子的量都恰到好处。哈萨克族老板娘米日万做奶茶的手法也很地道。
1: 好奶茶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壶好的奶茶让它既要有茶香又要有奶香，二者偏多偏少味道都不好。在哈萨克族娶媳妇儿的时候，首先要打听姑娘的茶熬得怎么样。
2: 你好，这是我们菜单。
3: 你好。
2: 你好，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西伯斯的奶茶，特别好喝。
3: 西伯斯还有奶茶呢？
2: 对呀、啊、特别好喝。哦，
3: 看还有奶皮子啊。
2: 哦，对，奶皮子加上更好，这是我们一个特色，西伯斯的特色。
3: 是吗？那来一份奶茶奶皮子，我先尝一下。
0: 在伊宁市考察奶茶店的时候，杨勇无意中走进了一家西伯族餐厅，在这里一种奶皮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4: 在空间有小火烤出来的，
3: 烤出来了，
4: 烤出来了。
3: 我还头一回听说。
4: 我们西伯族呢，西伯族这个喝奶茶都是先烤奶皮子，再用烤好奶皮子奶子做普奶茶。

0: 奶茶更香。
1: 哦，我就吃的奶皮的特别香哦。
0: 嗯，对，小火慢慢的烤，比小奶皮要好，花好多好几个小时才能烤出来。
1: 是不是
0: 啊？啊，对。
1: 我从青岛来，我就专门就是来寻找奶茶呀、奶皮的这样东西。您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奶皮在哪烤的？我到时候现场去看。
0: 这个奶皮是在我们在乡里面找了两家农货，专门给我们定做的。
1: 能不能把地址给我，我去到那现场看看咋烤？
0: 嗯，这可以的。
1: 可以吗？好的，太好了。到时候你给我个地址。
0: 行行行，你先给我三万。
2: 在老板的帮助下，杨勇来到了察布查尔县武乡，一个普通的锡伯家庭。男主人名叫巴永明。巴永明家每天都要用自家牛产下的奶制作奶皮子，产出的牛奶奶质好，制作出的奶皮子味道格外浓郁。
1: 来，我帮你提吧，现在直接
3: 来。第一道工序就是过滤。
1: 嗯。
3: 哇，这个奶质真的是很好，焦黄焦黄的。
4: 就这个季节好，
3: 就这个季节。
4: 嗯，啊，吃的草不一样。
3: 吃的草啊，就是现在这个
4: 吃绿色
3: 草是最好的时候。
2: 新鲜牛奶放在盆中，用文火慢烤，往往需要6个小时左右。巴永明家有3个炉子同时烤制。每天也不过能烤出6张奶皮子而已，
3: 就是这样，这个文火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烤。
5: 嗯，
3: 这不是要烤很长时间？
5: 可能下午可以吧？
3: 要烤到下午啊？
5: 下午有
3: 成。我天，那这奶皮子是来之不易啊！为什么要用这个筷子这么不停的搅拌？
5: 奶皮子这个就这样子出来的。
3: 哦，奶皮子就是用这个伴随着这个泡沫，然后变成奶皮子。哦。看了锡伯族做奶皮子的全过程，首先我觉得每一张奶皮子都如此的珍贵，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新疆人的做事风格，踏实认真。谢谢，
5: 不用谢。
3: 嗯，来，你也坐，尝一下我们这个珍贵的奶皮子。
4: 来，回家吧。
3: 好，谢谢。哇，真香啊！嗯，太好了。这个奶皮子能不能运回青岛啊？
4: 可以。
3: 可以啊，
4: 嗯，
3: 是好比我一次要100张，
5: 嗯，
3: 要很多张的话，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可以来订这个东西？
4: 提前半个月可以。
3: 提前半个月。
4: 半个月通知医生。
3: 通知医生。
5: 嗯，
3: 那太好了，这东西要是拿回青岛，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虽然几乎尝遍了伊犁的各种奶茶，也好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味道，但杨勇仍然有点不甘心。他觉得既然到了伊犁，就应该到草原上的牧民家去尝一尝最新鲜最纯正的哈萨克奶茶，也算是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1: 这些年经常回新疆，但是这次来到昭苏草原，还是让我感慨新疆实在太美了。

0: 在草原上走走，随便进了一家帐篷，当时的情景就让我傻掉了。
1: 你好。
2: 你好。
1: 香啊。
2: 正好来客人。
1: 可以吗？
2: 可以。
3: 这是一家装饰精美的哈萨克族民居，这位正在烧奶茶的哈萨克姑娘名叫马伊拉，今年只有14岁。马伊拉用最纯正的哈萨克族手法为杨勇做了一碗奶茶。整个过程简单易行，毫不花哨，没有一点多余的步骤和特别的加工。
0: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好，这一路走了这么远，看了这么多，这一碗草原上的奶茶才是我心目中最原始、最纯真的、最贴近于大自然的味道。无论走多远，这个味道我永远都忘不掉。
3: 巴尔盖提草原上最热的一天，达瓦达尔轰家的二儿媳曾格勒正在准备酿造今夏的第一桶奶酒。奶酒是蒙古族人非常重要的一种饮品，整个家族的女人们一整天都要为这桶奶酒忙碌。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府，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严，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相传从前蒙古大军征战时就以粗纳克为干粮，不发酵的面粉加上高脂肪含量的奶油，既容易饱腹又方便携带，是骑兵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另一种奶酒副产品叫叶利米克， 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乐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达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达尔达瓦轰家年轻的女儿那英深情地唱起了祝酒歌。

松是蒙古的一个大家族，家族中以知识分子居多。那英已经去世的爷爷曾是赫赫有名的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说唱的传人。如今家族中只有俘虏才人才能完整地将江格尔全部说唱下来。

悠扬的歌声，纯美的奶酒，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团圆。这个草原上的大家族，就像这奶酒的制作技艺一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发扬，经年不衰，历久弥香。在新疆，奶可以是液体，可以是固体，可以是饮品，可以是粮食，它们是上天赐予新疆的甘露。就像妈妈的乳汁，养育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繁衍生息，茁壮成长。新疆的山川大河滋养出了鲜淋淋的水果，甜滋滋的饮品。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幸福美好。请看下集《甜蜜蜜》。

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啊，国务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放管辅导改革，尽可能减少和下放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但有个别地方和个别部门啊，为了减少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不少行政许可项目改名为备案项目，又将那备案啊划分为许可性备案与非许可性备案。这样做正确吗？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他在行为上是为了规避行政许可法的约束，在理论上将许可与备案混为一谈了。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备案则不同，它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于自身已经存在和发生的事实和行为，按规定向主管部门报告登记，以便呢主管部门掌握信息，帮助决策和事后进行监督。许可与备案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也有明显的区别，他们的区别主要有两项，一是对相对人行为的影响不同。许可存在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行政机关同意许可的，当事人才能做某一件事，行政机关不同意不许可的，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一件事。比如说你要建设住宅，那么你一定要申请啊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没有许可你就不能做。而备案不发生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只发生报备是否符合要求的问题，即便报备不符合要求，也不影响当事人做某一件事。比如说企业投资的备案，还有大学教师每年对科研成果的登记备案等等，啊，这个备案不影响他原来这件事情的做与不做。第二呢，是发生的时间不同，许可发生在做事情之前的，因为得不到许可，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件事，所以许可申请许可一定要事先申请，而备案可以是事先备案，也可以事中备案，也可以是事后备案，就要看制度如何要求的了。这样一种行为的存在。

一天少日子过得多滋润。你再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还。

0: 爸，哎，回来了。
1: 回来
0: 了。哎，对了，子英啊，你今天跟我说要给乐乐报个什么跆拳道班，这乐乐都报多少个特长班了？怎么还能报啊？
2: 报什么？
0: 报跆拳道。
2: 多少钱？
0: 3000多呀。
2: 报。我昨天呢，刚刚领了退休金。
0: 不能再让你花钱了吧？
2: 这什么话呀？我每个月按时按赏的领退休金，还年年都涨，这钱花不完，那不都是孩子的？听我的，
0: 那多不好意思。行，那就这么定了，爸啊，咱明儿个学跆拳道乐乐。
3: 还得亏爸现在有社保，不然让咱俩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爸，以咱俩这条件啊，还真是做不到。
0: 哎，确实啊。
4: 老公啊。我想给咱闺女报个舞蹈班，以后还能参加省赛国赛呢。
5: 这得好几千吧？还报吗？要么算了吧。
6: 我这还有点钱，给她报上吧。
5: 妈，你的钱你就自己留着吧。你说当初如果你交了养老保险，至少你现在能照顾自己吧？还用像现在这样？
6: 老刘，
7: 哎呦，老姜啊，
6: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7: 哎，孙子呀，要学跆拳道，我呀，得当好这个后勤。哎，老姜，你这都干多少年了？差不多就得了呗。咱呐，到这岁数了，就不能再干了。
8: 交什么养老保险了？想那么远干什么？我有钱存银行多好呀。
7: 哎，老姜啊，你说吧，咱现在呢有膀子力气，将来老了干不动了怎么办？要不你也弄一个养老保险，到时候啊咱也有退休金，省得花儿女的钱，多好。
6: 哎呀，还不知道老了之后他们能发给我多少钱。

0: 我现在能干，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心里踏实。
1: 哎，老刘啊，前两天你说去新疆，还去不去了？
2: 去呀、
1: 啊，去啊！
2: 对
1: 啊，
2: 哎。
0: 日子能重来就好了。

哎，简单的说这么多。下面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再往上面呢就是茎上面呢就长了这个叶子了啊，所以大家看上面呢就长叶子了，那各种各样漂亮的叶子啊，是吧？你看，不知道这个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多少种类型的叶子啊，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其实还有更多啊。那么叶子的主要的功能是用作什么的呢？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个叶子主要是用来干啥的？对，其实咱们人类的所有的食物，刚才提到的啊，不管咱们吃的各种用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食物来自于什么呀？就是叶子啊，就是植物的叶子。那么叶子呢，它进行一个光合作用，把太阳，把咱们太阳的光，然后固定转化成咱们人类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都是来自于叶子啊，来自于植物的叶子，然后呢把太阳的光给它固定和转化成咱们能够利用的各种能量啊，各种能源，包括吃的啊用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那么叶子又是怎么进行的？其实你看不到啊，这个叶子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这些东西的啊，里面有些很多这种小的东西颗粒啊，就叫叶绿体啊，就是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光合作用。这张图呢就显示的是吧，你可能看不到，这就是一个细胞里面，就特别小的一个细胞里面，它是一个精细的一座工厂，它可能比咱们现在世界上任何精密的工厂都要复杂。这工厂里面啊，只要是活的植物，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运转。

对，这个刚才其实放出来了，你看这个结构很大，实际上是放大的，在这显微镜下特别的小啊，然后给它放大，它真正是什么结构呢？你能想到吗？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大家能不能看见，就这个东西像一根针一样，特别细特别细，这是什么植物啊？对，松树啊，就完咱们外面各种好多那个松树，松树的叶子就是特别细，叫松针啊。但是你能想到吗？这个松针啊，它其实给它切了以后，这就是也是切一下，切了以后染色呢，就能够看到这个结构了。那刚才咱们讲到叶子的光合作用了，那光合作用当然也是叶子呢越大，它光合作用应该是越强。比如说这个叶子就比较大，那么它里面当然就是这个面积就大，是吧？光合作用的能力也强。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叶子这么细，哎，它怎么进行光合作用？它的光合作用强不强呢？你看这个这么细和这个叶子这么大这么宽，按说是不是它就很差呢？你看这个叶子的结构，别看这么一根细的像针一样的结构，你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那么它的光合作用主要靠呢，就是中间这块，中间这个呢叫叶肉细胞，就叶绿体都在这里面。然后上面呢有很多孔，这个孔是干啥呢？就是把空气吸进去的啊，要把氧气要进去的，从这儿啊，还有把二氧化碳要排出去的。那么中间这个进行光合作用，你看出来这个特点没有？它这个细胞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松针就这样的，是吧？这么细，那么它实际上里面把这一小块一个细胞放大，你就会发现它是什么样子。咱们比如说一个细胞，它可能是个圆的或者是方的，你是这样的，而它那个细胞怎么样呢？它那个细胞那个壁啊，它是这样的，知道了吧？它那个壁啊，来回折叠，来回折叠。你想，同样一个体积的话，它来回折叠，那个表面积就会扩大无数倍，知道吧？这个其实数学上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体积，但是它那个边上它来回折叠，它的面积大多了，是吧？所以它的光合效率呢也会提高很多倍，再加上呢它的数量也多，所以其实这种松树的光合作用的效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特点啊，一个它的智慧，这当然也是长期进化过来的啊，是这种特点。好，其他的呢当然还有很多，咱们简单说一下。比如说以后大家有了这种经历以后，其实你只要看到这个植物长什么叶子，你就知道它大概能推断长在什么样的环境。比如说你看到这种，当这个已经显示出来了啊，它长在这个沙地里面，那么沙地里面或者看到这种这个树，哎，感觉上面怎么没叶子光的，你就能猜到这个植物肯定长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啊？对，干燥还是水多的地方？对，肯定是干旱的地方，是吧？因为它缺水，所以呢它叶子呢就变得很小，或者甚至退化消失，那么就是这个茎呢来进行光合作用啊，这就是它适应的。所以你要一旦看到特别小的那个叶子，大多数呢它就喜欢生长在干旱的地方啊，是这样的。你看这种都知道了，是吧？因为在干旱，所以它的叶子呢几乎都退化掉了啊，所以它光合作用就是由这个茎呢来代替了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类呢，看着这种多肉的，是吧？为什么会多肉？是因为里面水分特别多。那么为什么水分多呢？你就能想到它肯定是生长在干旱的地方，是吧？所以就是能够根据这些规律呢猜到它的一个特点。那下面反过来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你看它是长在这个水里面，长在水里面当然就不缺水了，不缺水，但是呢它在水里面需要把它飘起来浮起来，所以呢它必须什么呀？面积要大，这样的话浮力才大，是吧？所以是这样的。这样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你们见过吗？这种见过，是吧？有的甚至说一个小朋友坐上去都能够承受住啊，它的浮力特别大。还有你们注意没有，它这个形成这么一个很扁的这么啊一个叶子，如果上面下了雨，雨水很多的时候怎么办？大家想到没有？怎么流啊？它这个如果对，一个是孔，你看它这个是不是很聪明？你看它每一个这个叶子这儿都要有两个这个缺口啊，都有两个缺口。当这个水多的时候，它在这个进化过程，它就知道有个地方要排水的啊，所以它留下这么两个口啊，那个水呢就流出去了，是不是？所以这当然这个很多这方面的特点了啊。反正是在水里面呢，肯定是叶子要比较大，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浮起来，是吧？浮力才大啊，这也。

也是这，你看这种大叶子呢，就是水生植物的特点啊，水生植物的特点。还有一个，有没有见过这个的？这个呢，我这当然也拿着一点，但这个估计太小了，你们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叶子，把这个叶子撕开就能看到这个结构。你看里面像什么呀？像咱们那种什么结构啊？像什么结构？你看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空腔。对，里面一个都是空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啊。就它这个叶子里面，把它撕开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大家再想一想，这个应该能猜出来吧？这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个空的里面它会储藏什么？对，空气。凡是这种储藏空气的，它肯定是生活在什么环境里面？缺氧的地方肯定是什么环境啊？就是水里面啊。水里面的植物它缺氧，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想办法啊，就净化出来这个。所以它叶子里面有很多空腔，那么这空腔里面就会储藏空气啊，储藏氧气。所以呢，你看就这样的啊，那么大量的那个植物是什么呢？也是咱们水里面，咱们在外面，在奥森公园里面，你就能见到这类植物啊。这个叫这个蒲棒香蒲是吧？那么这种它的叶子里面就是这样的空腔，好多水生植物都有啊，都有这个特点。你看它们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能够储藏空气啊，进行呼吸。所以呢，咱们人类实际上已经利用了它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啊？人类利用它这个特点，制造出了很多这种泡沫状的东西，里面是空的，这样的话它的就很轻啊，浮力就特别大，而且呢里面就是储藏空气以后呢可以保暖啊，还可以这个它的很多的功能，包括咱们这个建筑上用的这种空心砖也是利用了植物的这种特点啊，利用了这个特点。所以它有保暖隔热啊，就是这种还有很实际上是很牢固的啊，很坚固的一种结构。

0: 以，跑这么没有这两天，
1: 好着呢。每周，陈江都会来到王桂珍阿姨家，和她商量出图 B 县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情况。
2: 第一个嘛，我们就到山上把人家那个援疆小学看一下，慰问一下。过六一了嘛，
3: 23号去吧。
2: 23号哦，行了。
1: 作为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陈江知道，83岁高龄的王桂珍阿姨依然关心着服务队的工作。
3: 说啥？我阿姨真是有眼光活的。
2: 我是王阿姨的接力棒。我们副队人有人说的，说我是王阿姨的左臂右膀。王阿姨辛苦了一辈子了，走到今天不容易。王阿姨这个事情总得有人走下去。
4: 又摔了啊！他过春节时候把腿摔了，
1: 一大早，69岁的陈江和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看望关注了10年的好朋友陈少云。
2: 少云啊，哪个腿？
1: 陈少云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无法工作，家庭的重担全由丈夫一人承担。2016年，女儿考入大学，学费、生活费就成了压在全家心头的一块巨石。4年本科，3年研究生，陈江和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伙伴们除了鼓励和资助陈少云的女儿完成学业，还定期给陈少云送来生活必需品、营养品。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为了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而这份温暖情缘至今依然在延续。
2: 实际上他现在刹车已经失灵了，你看你就是搬了他也靠不上。
1: 轮椅刹车出现故障，陈少云不仅摔伤了腿，而且也没法外出晒太阳。服务队队员陈红霞刚好想到王桂珍阿姨家有一个闲置的轮椅，陈家立刻拨通了王桂珍的电话。
2: 王阿姨，我们这回要到你们家去一下，拿一下那个燕子用过的那个轮椅。
5: 好，
2: 那我挂了啊，一会儿见。这个脚可以这样折叠起来。我们都是王阿姨帮助过人，当年她女儿读大学的时候也是王阿姨帮助她。
5: 帮助别人说好事情，王阿姨一辈子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也帮助别人。
1: 王桂珍是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创始人。2012年，阿童汉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起初这只是一支由王桂珍发起，几位热心邻居组成的助人为乐雷锋小分队，大家伙怀揣着朴素的善意，从为邻居排忧解难起步，开启了温暖人心的公益之路。王桂珍阿姨救扶帮困的事迹触动着每一个人，大家纷纷加入这支爱心队伍，陈江就是其中一员。
2: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老公生病了，他是脑干出血，他病下来以后，这家务活全都压到我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做饭这块呢，我做的不太好，也做的不好吃。每次到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是开始发脾气，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这个日子他能走到哪一天，还能走到什么程度。
1: 就在这时，王桂珍了解到陈江的困难，开始每天给陈江送饭。
2: 从那时候开始啊，王阿姨就会经常到我们家来，带来就是蒸的包子呀、红烧肉呀、什么饺子呀，都是做好的带上来了。我们就和王阿姨一边聊天一边吃好吃的。然后那一天啊，我就感觉我特别开心，我觉得那一天我像过节日一样。我妈妈都不在了，我父母亲都不在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王阿姨就像我妈妈一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王阿姨温暖了我。
1: 在王桂珍阿姨的帮助下，陈江很快走出困境，重拾生活的希望。他也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
2: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温暖我的人走到我身边，走到我心里，他会给我力量，他会给我坚强，让我勇敢地面对生活和困境，让我能从这个中间走出去，让我能快乐地生活。那我也应该像王阿姨这样子，把王阿姨给我的那份温暖和快乐呢，通过我也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来，把这个拿过来。哎呦，
4: 没事。
2: 看，你可以伸直，看，哎，对，
4: 陈少云笑的，你看，你
6: 这个好。他们一来，我也高兴啊，有说话的。首先一个就是说，能看见希望，他们能给我给希望，我肯定高兴。将来让亚涛也加入你们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代代往下传。
2: 对对，
6: 不能说就在哪一张纸做，需要帮的人啊，就像一道光一样，继续往下传，照亮每个人。 你们温暖了我，别让我的女儿去温暖别人。
0: 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
6: 这个社会才。
1: 像陈江、哈里莎、穆沙拉红这样主动加入阿童汉志愿服务活动的党员、居民越来越多，已经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136支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达20000多人。大家互帮互助，彼此温暖，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坚实而强大的力量。而陈江也成为了王桂珍阿姨得力的助手，成为了阿童汉志愿者服务队的副队长。
5: 陈江他是个党员，是一个工作人员，他是管过经济。这个招募事情我就被大家想来了，我们是良心招，那大家捐款的我们不能说的随便把这个事叫良心过不去，是不是？我们要做啥，要善人，善要善到心好。
2: 他经常给别人说，他说的，哎呀，他说我非常相信陈江，只要他在，他所有的事情我都放心。但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我要对得起王阿姨，我要对得起我给王阿姨的承诺。
4: 俺羡慕啊，跑得那么远。
1: 阿童汉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金子般的心，阿童汉精神的核心是无私奉献、关爱他人、乐于助人。陈江和服务队队员们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温暖了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7: 童汉阿姨每次来我们家帮我们，每次来后送东西，面粉、汽油、牛奶这些东西送一份呢。以前我不在家的时候呀，他们好多帮我们家的人，谢谢他们的关心关爱。
8: 各地的各行各业都有志愿服务队，咱们穿着胡马甲，不仅已经是呼噜壁的一张金名片。
1: 陈江和队员们也将阿童汉的故事带进了校园。
9: 王奶奶这30年如一日做好事，我一定会传承下去的。
10: 我长大以后也要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当他们听了王阿姨的故事，学习了王阿姨的精神以后呢，也会在他们心里面呢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2025年。

0: 年的母亲节这一天，大家为王桂珍阿姨精心策划准备了一场生日宴。
1: 阿姨来了，
2: 阿姨来喽！
1: 欢迎阿姨，
2: 祝你生日快乐！妈阿姨给你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妈妈，请允许我这样子称呼你，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终身的祝福你生日快乐，寿比南山，你永远都在我们心中。
1: 谢谢啊，好，谢谢。
2: 王爷，王
3: 爷，王爷，别别别！
4: 我们是川队发展到今天啊，也是感谢我们阿川社区和王大姐。
2: 王爷，你炸累了，
5: 帮助你都是我应该的啊！我也谢谢大家，不要说这些，就是感谢我。我这个60多年了，反正就是一样。第一个，我也就是。帮助了别人也快乐了我自己，我今年都80岁。
0: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8个简单的字饱含着世间最纯粹的善意，也成为了陈江的行动指南。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爱与奉献的真谛，让阿童汉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入党的时候就宣誓过终身为人民服务。
0: 从王桂珍到陈江，变的是接力棒的传递者，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今陈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让阿童汉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0: 你这是，你瞎贴什么呀？回头人家司机在举报你，
1: 他们举报我？啊，
0: 我还举报他们呢。呵，
1: 对了，我还要举报你们呢。嗯，这么大个事儿，还愣没人管你们。
2: 你等会儿吧，你让他们管什么呀？
1: 我在这儿线电话里啊，都说清楚了。
0: 这儿，
1: 李大爷，我是刚来社区的。
0: 我刚才太紧张了，您说什么我没太听清楚，能麻烦您再说一遍？我不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啊。热线电话我也打了，啊，这个诉求我也说了，你没听清楚，跟我有啥关系啊？
3: 我明白了，应该是这么回事。 那个前些日子呀，咱们社区呢不是弄了一个老头背棋王争霸赛吗？我把他给赢了，可这心里头呢堵得慌啊，所以在这儿等着我呢。哎，我说，咱都这么大岁数了，别输不起呀。一码归一码，知道吗？那天那把棋啊，那是你运气好，我还就跟你说了，今儿这事儿你要不管。
0: 回头这反馈电话呀，我凭仗你，
3: 这么，我再跟你杀一盘，这回我要是把你赢了，你就得告诉我，你投诉的是什么？
0: 敢吗？
2: 怕你啊？走啊！
3: 走！
0: 哎，
3: 小琴，你留下，把他贴那些东西撕了，
2: 哎哎哎，
3: 撕了。
2: 好嘞，
3: 走。
2: 去。
0: 哇！
4: 双霉病等的病原菌，在土壤病株残体中越下，油菜连唑会加重这些病害的危害程度。另外，油菜连唑还会造成对土壤养分的吸收利用单一。

一个良好的种植制度，实行轮作换茬，进行双地油菜免耕栽培，前茬以水稻茬最好。播种时土壤适宜含水量是18%到22%，过湿或过干的底伤都不适宜播种，否则不仅影响出苗率，而且还会影响培育壮苗。判断方法以采用手捏成团，一搓就散为最好。介绍完茬口选择与土壤伤情判断后，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哪些播前准备工作呢？因为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油菜免耕直播，稻茬田表层的杂草一定要防除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播前化学除草是怎样操作的。免耕稻田不进行翻耕，杂草多，尤其是在温度高的暖冬年份，杂草生长快，大量消耗养分。为防止草欺苗，除草显得特别重要。主要杂草有狗尾草、马唐、野燕麦等。针对这些杂草，我们最好采用化学除草剂来防除田间杂草。根据稻茬田主要杂草情况，一般在油菜播种前3到5天，天气晴朗时，每亩用百草枯100毫升，兑清水60千克，全田均匀喷洒。2到3天内，稻田绝大部分杂草都应该枯萎了，这时就可以施油菜基肥了。基肥最好每亩施40%氮磷钾复合肥料25千克，或25%油菜专用复混肥40千克，人工撒施在稻茬田田面上。基肥施足了以后，应该立即着手播种工作。那么播什么样的油菜种子？油菜种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油菜品种的选择和种子处理。根据长江流域的生态条件和耕作制度，因地制宜地选择抗病性强、生育期适中、产量高的双低油菜品种。推荐选用中双7号、川油15号、华杂4号等国审双低油菜品种。它们双低性状具有以下特点：中双7号，原种芥酸含量为0，硫代含量为每克18.2微摩尔，含油量43.2%。川油15号，芥酸含量为0.04%，硫代含量为每克39.62微摩尔，含油量37.78%。华杂4号，芥酸含量0.39%到1.54%，硫代含量每克22.45到29.51微摩尔，含油量38.79%到41.58%。双低油菜品种选择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种子是如何处理的。常言道，好种出好苗，好葫芦出好瓢。抓好其中种子的质量关也是关键的一环。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是不是健壮。具体来说，饱满均匀

病虫害的种子，长出的菜苗也健壮整齐。比粒和病虫粒播种后不但出苗不起，而且菜苗的素质很差，甚至不出苗。另外，防止种子表面带有病毒和病菌，提高油菜苗素质，播前应该进行种子处理。种子处理主要包括下面四道工序：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杀死种子表面的细菌，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因此，播种前将种子薄薄地摊开在晒垫上，在太阳下晒2到3天。晒时要勤翻动，使种子的干燥度一致。温汤浸种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种子吸足水分，发芽整齐，出苗早，并能杀死种子表面或内部的病菌。方法是用5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种20分钟，浸种后用70%甲基托布金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种，用量为种子量的0.2%到0.3%，可以有效地杀灭种子表面所带的病菌，有利于培育健壮的幼苗。最后，把处理好的种子阴干。为确保油菜一播全苗，实现结本增效、壮苗越冬，播种时应做到足商、适时、精量、匀播。因为各地气候、土壤、种子品种类型等因素差异，播种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一般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适宜播种期在9月底到10月上旬，长江下游地区适宜播种期可以推迟到10月中旬前后。一般每亩播种150到200克比较合适，但是要注意，种子和肥料一定不能混拌撒播，因为油菜籽粒小，用种量较少，人工撒播容易造成播种不均匀。播种的时候，将种子与干细土混拌均匀，再由有经验的人均匀地撒在稻茶田表面，撒播力求全田均匀。这种子和肥料都裸露在稻茶田表面，如果受到阳光的暴晒，容易造成肥料挥发损失，以及处理后的种子失水。这就需要用稻板田开沟机进行开沟覆土了。近几年，开沟机在我国南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它是由15马力以上的手扶拖拉机拖挂开沟设备构成的。一般沟深选择在18厘米左右，沟宽20厘米左右，其宽2.5米左右。一般选择在离田边1米左右的地方开第一道沟。作业开始时，应该将开沟机刀齿接近地表面，接通动力输出轴，使刀盘旋转，放下开沟设备就可以工作了。它可以把开沟的土均匀地抛洒在两边的垄上，盖住免耕田的肥料和种子，起到保肥、保湿、促进发芽的作用。开出来的沟还可以起到排水抗旱的作用。望着这片播种开沟后的田地，免耕油菜栽培的关键环节就基本结束了，但接下来的管理工作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开沟时把带有草种的土壤抛洒到田畦上，会使畦面滋生杂草，这就需要我们立即进行封闭式化学除草。除草前需要一次田间阴水，阴水的目的是提高土壤含水量，使油菜吸足水分，达到早出苗、出畦苗。另外，土壤表面湿度大了，除草剂可以形成药膜，消灭杂草。阴水的方法是先把水放入田沟，让水慢慢阴到畦面，湿润表土，切记不能大水漫灌，造成土壤板结，也不能用田沟的水泼浇畦面，冲刷畦面造成漏籽。除草的方法与播前除草种类剂量基本一致，同时还要注意将田边的杂草清除掉。除草结束后，有条件的地区要把畦面覆盖水稻秸秆儿。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采用稻草覆盖油菜田，既能保桑增温，又能够减少越冬期菜根裸露，有利于油菜苗安全越冬，还能起到保桑、压肥、稳苗的作用。如果采用稻草覆盖，我们要按照种一亩油菜田需要半亩稻田稻草的比例，将稻草均匀平铺箱面，箱面覆盖要做到厚薄均匀，以草不成堆、田不漏土为宜。第二年开春后，覆盖在田中的稻草已经逐渐开始腐烂了，可以作为油菜后期的追肥。双低油菜从出苗到越冬，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在保全苗的基础上增强油菜的抗寒能力，确保植株安全过冬。油菜畦苗后及时建苗，建苗时要去密留稀，去小留大，去弱留强，去病留健。每亩留苗20000株左右，保证油菜在全田分布均匀，生长一致，从而培育出冬前壮苗。结合建苗、定苗、清湿提苗肥，每亩用250到500千克人畜有机肥，对3000克尿素、0.15千克硼肥浇施。要特别强调的是，硼元素对提高双低油菜结实率有很重要的作用。双低油菜免耕直播栽培，要做好除草工作。油菜定苗后，每亩可以选用10.8%的精比氟禾草磷20到30毫升，兑水50千克，均匀喷雾在杂草的茎叶上。或者每亩选用5%精葵禾磷40到60毫升，兑水30千克，喷雾防除。浇冬水有利于保证油菜安全越冬，为来年健康生长提供良好的桑情。当平均气温下降到3到5摄氏度时，灌一次越冬水。在12月下旬前要完成中耕培土，确保根茎不裸露，以免被冻裂。可以向油菜叶片上撒放干的草木灰，防止叶片冻伤。实行双低油菜免耕栽培，油菜的播种期比较早，遇到暖冬年份，越冬期会出现早苔早花现象，油菜易受低温侵害而减产。

所以如果出现早苔早花现象，应选择晴天的早晨，露水干后，摘去苔尖3到5厘米。摘苔后要追施一次速效性肥料，一般每亩施尿素5到6千克。双滴油菜苗期叶片嫩绿，易遭受蚜虫危害，从而引发油菜病毒病。所以苗期要做好蚜虫的防治工作。当芽株率达到10%左右时，就应该及时防治蚜虫。每亩用10%比虫磷15到20克，兑水40千克，均匀喷雾防治。苗期发生病毒病的植株，叶片先由叶脉基部开始沿叶脉两侧褪色，为典型花叶及皱缩状。严重发生的时候，新叶卷缩，植株矮化，不能抽苔。油菜病毒病的防治重点放在控制蚜虫的危害上。菜粉蝶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菜粉蝶的两龄幼虫危害时啃食油菜叶肉，留下一层薄而透明的表皮，三龄以后将油菜叶片吃成缺刻或孔洞，严重时叶肉吃光，全叶仅留叶柄。化学防治可用90%晶体涤百虫1000倍液，按照药品说明配置喷防。长江流域一般春季雨水较多，第二年开春后应该及时清理三沟，保证沟沟畅通，能排能灌，以促进油菜根系的正常生长，防止下部叶片过早枯死，减轻病害的发生与危害。油菜抽苔前期需水量较大，当油菜的下部叶片出现萎蔫时，就表明油菜田缺水了，应该及时灌水抗旱。开春后对还没有封行的油菜田，应该抓紧晴天时间进行中耕除草松土，这样既能调节土壤肥力，促进根系活动，又可以抑制植株徒长，减轻菌合病的发生与危害。累苔期是油菜一生生长最快、生命活动最旺盛的时期，对养分的需求量也比较大。开春后当平均气温达到10摄氏度以上时，双地油菜陆续现蕾抽苔。当苔高10厘米左右时，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要趁下雨前在田间每亩撒施尿素8到10千克。如果遇到持续晴朗天气，可以在施肥后浇水。油菜缺膨症首先表现在根尖和主茎顶端生长点的萎缩坏死组织上，叶色暗绿，叶形小，叶端倒卷枯萎，叶片呈紫红色，形成蓝紫斑点，花蕾褪绿变黄，萎缩干枯或脱落，开花不正常，茎杆出现裂口，角果皮或表皮变为紫色或紫红色，成熟期还在陆续开花。油菜萎缩不实症主要是由土壤缺乏有效硼而引起的，预防缺硼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施用硼肥。施用方法除了在苗期追施外，在累苔期进行叶面喷施。一般在累苔期每亩用硼肥
0.25到0.3千克，溶于30千克清水喷湿就可以了。双滴油菜擂台期是油菜多种病虫害的普遍发生期，要及时地做好防治工作。油菜擂台期主要的病害有双霉病，它的症状表现为叶片受害后先发生褪绿斑点，逐渐变黄，病斑背面有白色双霉，以后病斑扩大变成褐色枯斑，发生严重的时候全叶枯萎。在发病初期，按照药品说明喷湿75%白菌清，70%戴森锰锌，湿2到3次就可以防控油菜双霉病了。到了油菜开花期，我们仍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油菜始花后大约经过60天左右才能成熟，这一时期仍然需要大量营养。追施花肥是油菜后期增产的重要措施，达到秋发冬壮、春季稳长的油菜，在油菜初花期每亩喷施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50到60千克。春发较好，土壤后劲足，初花期叶色较深或群体发展过大的油菜，应该严格控制施用花肥。在双滴油菜中花期以后，油菜菌合并是双滴油菜的主要病害，症状表现为叶片病斑呈圆形或不规则形，中心部位灰褐色或黄褐色，外缘具黄晕。发病晚期，茎髓被蚀空，皮层纵裂，可造成全株枯死。防治工作主要是加强田间管理和清沟沥水。在油菜初花期，选用50%多菌灵1000倍液，兑水50千克喷施，防治2次，间隔期为7到10天。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油菜收获贮藏时期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当全株1/3角果呈黄绿色，主轴基部角果呈枇杷色，种皮呈黑褐色时，为适宜收获期，也就是油菜80%收获。农村有句谚语叫油菜80%10%收。油菜有后熟的特点，一般在收获后摊晒或在田边后堆垛，促进后熟，抢晴天脱粒。秸秆切勿焚烧，可运回当柴火或在田边地头沤制成农家肥。采用双滴油菜免耕结本增效栽培技术，正常年份油菜每亩产量可以达到200千克以上。这项技术对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提高油菜单产，推广保护性耕作，都很有价值。

胡萝卜，一种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两年生草本作物，是以肉质根作为食用部分的常见蔬菜。因为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钙、磷、铁等矿物质营养元素而备受大众的青睐，素有小人参的美称。胡萝卜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管理简便，生产成本低，病虫害少，产量高，利于无公害、高产、高效、优质栽培，并具有便于加工、运输、贮藏等特点，是冬春蔬菜淡季供应市场的一种常见蔬菜。根据农业部近几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胡萝卜栽培面积已近48万公顷，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是当之无愧的胡萝卜生产大国。随着国际市场对胡萝卜需求量的持续增长，又为我国胡萝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尽管我国胡萝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是受栽培模式繁杂、

0: 效率低，人工投入大，经济效益不高。改变传统的平畦，采用起高垄栽培胡萝卜，可以使以上这些问题得到。通过近几年大量的生产实践证明，采用高垄栽培模式比平畦栽培在产量上有大幅度的提高。有相关实验数据表明，增产率能达到20%至30%左右，肉质跟开裂减少6%左右，产品的品质更好。同时采用机械化作业，减少了人工的投入，经济效益得到明显的提升。那么为什么高垄栽培比平畦种植产量高呢？
1: 种胡萝卜的为什么说弃耕？像俺们这是弃耕，当然落那个农民那个都是平播，他在地上那个播种，他那个呢就是说第一见面的时候不方便，再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下边它都是大水埋灌，地非常硬，这萝卜生长它往下扎根的时候它扎不动，它就长得有点短，就是那个萝卜那个短一点。像咱们那个要是骑到梗，骑到这个梗上边种，它往下扎的时候下边这个土是软的，它扎的深，长的那个萝卜长，长了你产量自然这个高，对吧？
0: 原来这高垄栽培在起垄之后增加了土壤熟土层的厚度，土质疏松，通透性好，并且能使土壤中的营养集中，这样有利于胡萝卜幼苗的生长以及肉质根的发育膨大。胡萝卜是一种比较耐旱的作物，如果水分过大容易发生沤根，起垄栽培由于垄间有垄沟，这样在雨水充足年份有利于排水，就能很好地减少沤根的发生。另外干旱年份在垄面低灌，不会造成垄面土壤板结，也有利于胡萝卜的生长发育。良好的田间环境促进胡萝卜的生长，有利于多高产。我们都知道胡萝卜是一种喜光作物，对光照强度要求较高，如果光照不足会导致胡萝卜叶片狭小细弱，尤其在肉质根膨大期，阴密度过大影响光照，会造成一定的减产和品质降低。高垄栽培在垄上种植，可以使胡萝卜植株在田间的分布更为合理，能有效改善透光条件，提高植株的光合效能，增加干物质积累，促进胡萝卜生长。这是因为起垄之后凸起的垄面土壤接受光照充足，白天温度相对于平畦要略高，这样能提高胡萝卜的植株的光合效能，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干物质的积累。到了晚上，凸起的垄面散热较快，因而温度相对较低，这样又降低了胡萝卜植株的呼吸作用，能减少营养物质的消耗。尽管这高垄与平畦栽培的昼夜温差并不太大，但是经过整个生育期的日积月累，也能起到比较明显的增产效果。还有就是高垄栽培比较适宜机械化播种和收获，使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1: 收萝卜的时候用一个下边一个嘎刀，你还是这个种这个播种这个机械，它过来从下边嘎一刀，那萝卜整个都给翻出来了。人们的光就是说是收拽住硬的一提上来一放，一提上一放就行了，不用再拿铁锹一前一个一个的挖了。现在要是说收获的时候啊非常成功，平地你只能是拿铁锹吧，算是一锹锹的呗。
0: 同时适宜采用滴灌设备进行浇灌，这样使田间管理更方便，更节省人工，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您看这高垄栽培是一种不错的高产模式吧。在我国北方，胡萝卜一般可播种春夏两茬。今天我们就以河北省的石家庄地区春茶栽培为例，采用高垄栽培模式， 为您具体介绍一下胡萝卜的高产栽培

0: 技术。栽培胡萝卜，我们首先要选好地块并进行整地。栽培胡萝卜应选择土层深厚、疏松透气、能排灌的沙壤土为宜。这样的土壤栽培胡萝卜，生成的肉质根颜色鲜嫩，侧根少，皮光滑，质地脆。如果选择比较贫瘠、土壤反结、根层透气性差的土地栽培，就会出现产量低、外皮粗糙、色浅味淡、肉质根小的结果。与此同时，胡萝卜怕涝，尤其是春季栽培，在肉质根膨大期，北方逐渐进入雨季，所以还要选择地势较高、容易排水的地块种植。由于胡萝卜肉质根入土较深，如果土壤不够疏松，肉质根就容易出现弯曲、短小、岔根的现象。所以，为了保证胡萝卜的产量和商品品质，播前一定要对所选地块进行深耕。深耕一般在25至30厘米。为了提高产量，还要结合深耕施好基肥。基肥要以优质有机肥为主，并辅以适量的化学肥。每667平方米的地块，农民朋友们可施用腐熟的优质农家肥4到5吨，磷酸二铵10至15千克，硫酸钾10至15千克。施用后进行一次深耕，使土壤和肥料混合均匀，之后再整平罢细地表。前面我们介绍过，采用高垄栽培的模式更容易获取高产，所以在整地深耕完成之后，在播种前还要起垄。起垄一般要求垄面宽60厘米左右，垄间距25至30厘米，垄沟深20厘米左右。栽培时每垄播种4行，农民朋友们可以采用相应的起垄农机进行机械化作业，以提升大面积的规模种植的工作效率。
1: 我们讲这个垄吧，这个垄上15公分就是一垄，这一个垄上种上4垄。那个梗啊，你要是再宽的话，拖拉机它就过不去了。我这拖拉机正好种上就过来，又平常种上四垄正好。你但是你太宽了，你就回来平地上种得有一样。基本上就是4垄，俺们种这么几年的那个经验来说，种4垄最好。种2垄的也行，种2垄的比4垄的要按道理讲还要好。但是这个的，你要是一家一户的，它适合于就是说小面积的，你种这个2垄的。
0: 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胡萝卜发芽过程对土壤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为了保证后期种子发芽率和出苗整齐，垄面一定要平整，表土要细碎疏松透气。春胡萝卜一般在春季播种，夏季收获，生长期比较短，容易发生还没有成熟就抽苔的现象，进而影响产量。所以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择耐低温、冬性强、不易抽苔、早熟并且适宜当地的优质品种。石家庄地区可选用红印二号、宝冠、早春红冠等。胡萝卜要高产，在播期选择上要合适，不能过早或是过晚。过早容易出现未熟抽苔现象，过晚生长后期进入夏季，温度过高会影响肉质根的产量和品质。在石家庄地区春季播种胡萝卜，一般在2月下旬到3月上旬左右，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40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播种了。
1: 现在这算是春季的，因为这个时候播种以后嘞，到明年的3月份，它苗子就出来了。该到6月份的，保证是90天的生长期出苗，

0: 超过90多天，六月份里就收了。但到六月份以后呢，它又进入雨季了，那个萝卜长得太大了，你到时候到雨季你收也收不了。下雨连雨天到了雨季了也收不了，这些都腐烂了。
1: 一般种植胡萝卜有撒播和挑播两种播种方式。为了使胡萝卜植株田间分布合理，同时适宜机械化作业，我们建议采用挑播的方式。采用的机械在播种的同时还可以完成滴灌设施的铺设，根据垄宽设定每垄播种四行，行距15厘米，播种深度3厘米，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量控制在1至1.5千克左右就可以了。播种完毕后连接滴灌设施，后期采用滴灌带进行浇灌。
0: 我们现在这个种的350亩萝卜全部用的是滴灌带。这个滴灌带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施肥的时候加到施肥管里，顺着滴灌带它都过来了，不用说人工再去撒肥了，这让它浇的比较均匀，这个成本它也并不高，一亩的滴灌带才200来块钱。你要是说用人工，要是不用滴灌带，光贡献得300多甚至到400多费用，所以说用滴灌带比人工还要那个节约，还要节约些什么。
1: 滴灌带灌溉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节水灌溉方式，此种方式对水的利用率可达95%，同时还可以随水施肥，降低人工施肥的劳动强度，一举多得。胡萝卜播种好以后，为了防止杂草丛生而消耗养分，还要及时喷施除草剂，一般可以采用机械作业。菜农朋友们可以每667平方米采用33%二甲戊磷乳油100至150毫升，兑水10至20千克，播种浮土后表土喷雾来防治禾本科的杂草。另外根据胡萝卜品种的不同，一般在4至6摄氏度种子即可萌动，8至10摄氏度即可出苗。在石家庄地区，3月初地表夜间温度较低，为了使胡萝卜尽快出苗，喷施除草剂的同时在垄面还要覆盖一层地膜，一般根据垄宽选用120厘米宽的地膜。为了保证覆膜效果，在覆盖地膜时一定要将地膜边缘封严压实。菜农朋友们可以采用相应的机械进行作业，喷施除草剂、覆膜以此完成，以提升效率，这样播种的工作就全部完成了。播种完成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之后的田间管理有哪些工作要做。幼苗期是指胡萝卜由针叶露心到5至6叶展开这段时期，一般20天左右。这个时期植株的光合作用和根系吸收能力不强，地上部分生长缓慢，但却是地下根伸长的关键时期。此时伸长长度决定胡萝卜肉质根的长度，疏松的土壤更有利于胡萝卜的肉质根下扎长度的伸长，这时高垄栽培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一时期管理上除了要掌握合适的温度外，重要的工作就是建苗、定苗。胡萝卜初期苗后，此时温度渐高，为防止膜内温度过高造成烧苗现象，应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进行破膜放苗，以膜内温度不超过28摄氏度为宜。笼面破膜7至10天后，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幼苗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苗，以适应外界环境，可适时接取薄膜。接膜最好选择在晴朗无风的上午进行。春季万物复苏，刚刚接取薄膜的胡萝卜苗也即将进入快速生长阶段，

尽管胡萝卜前期生长蓄水量不大，但是结膜之后气温回升，垄面水分蒸发较快。为保证胡萝卜幼苗对水分的需求，需要浇一次水，此时期浇水不宜过大，通过滴灌袋将播种行浇透即可。适时建苗定苗是夺取胡萝卜高产的关键因素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胡萝卜的针叶数达到了5至6片，叶面积不断扩大，肉质根逐渐开始形成并伸长。因为胡萝卜单株的叶片数比较稳定，一般经常保持绿色功能叶仅7至8片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建苗定苗工作了。建苗时应拔去叶色特别深、叶片及叶柄密生粗硬、绒毛叶数过多、叶片过厚而短的苗，这类苗多形成畸形根，新粗或肉质根细小。在定苗时，株距要根据品种而定，一般在5到8厘米左右即可。另外，如果这一时期有杂草丛生，在建苗的同时还要进行除草，避免杂草争夺养分，造成肥料浪费。胡萝卜从5至6片叶展开针叶，到露尖为叶生长盛期，也称为连作期，一般需要25天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以地上部分长叶为主，叶面积不断扩大，肉质根开始缓慢生长膨大，此时期的肥水供应不宜过大，以防因水肥过剩造成叶片徒长。对地上部分叶子管理要保持促而不旺，如果生长过旺，农民朋友们可以采取一定的化控措施，但是为防止叶片过早枯黄影响植株生长，也可视情况追一次肥。这一时期如果需要追肥，农民朋友们可以随水每667平方米追施一次氮磷钾含量为10:15:15的复合肥20千克左右即可。从连作期末期到收获为胡萝卜肉质根生长期，约需50至60天左右的时间。这段时期是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的重要阶段，直接影响着最终的产量，也是田间管理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要加强水肥管理，尤其增施钾肥，促进地下根部的发育和肥大。胡萝卜肉质根生长膨大期也是胡萝卜需肥水量最大的时候，所以要及时供应充足的水肥。如果浇水不足，则肉质根瘦小而短粗，浇水不匀容易引起肉质根开裂，影响商品品质。所以浇水要足量并均匀，使土壤经常保持湿润。在保证水的同时还要保证肥，这一时期是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生长最快的时期，也是需肥料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施肥应该以磷钾肥为主，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滴灌浇水的同时随水施肥，每667平方米可以随水施入磷酸二氢钾25至30千克，间隔20天左右施一次，一般施2次即可。在胡萝卜的肉质根膨大期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中耕培土。在胡萝卜的肉质根膨大期，由于在高垄上栽培，肉质根在膨大生长时有可能从垄面上露出，经过太阳曝晒使肉质根变绿，进而影响商品品质，所以要进行培土，减少肉质根裸露，防止太阳曝晒使肉质根裸露的部分变绿。培土的同时进行中耕，中耕可以疏松土壤，增加垄面土壤厚度，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下扎膨大。除此之外，中耕培土还能将垄间沟内的杂草清除，也有利于垄沟排水。尽管春播胡萝卜的病虫害发生较少，但是为了取得高产，

我们也不能忽视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病虫害的防治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进行。胡萝卜常见的病害主要有黑腐病、黑斑病、细菌性软腐病、病毒病等。对于病害要提前预防，主要措施有：一、通过清源减少田间菌源基数，或避免将菌源带入田间，在整地时要将田间的携带病菌的杂草清理干净。二是及时排水，尤其在雨水充足的年份，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打破病菌生存环境。三，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以增强植株抗病能力，从而有效防止病害的发生。四是要进行合理的倒插轮作，倒插轮作即可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又能改变病菌的生存条件，可以抑制病害的发生。五是种子的处理，播前进行药剂拌种，农民朋友可以直接购买处理好的正规商品种子。如果田间一旦发生黑腐病、黑斑病等病变，就要及时进行防治。在发病初期，每667平方米喷洒75%百菌清可食性粉剂600倍液，或50%抑菌尿可食性粉剂1500倍液，每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对于细菌性软腐病，在发病的初期，每667平方米，农民朋友们可喷洒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或77%氢氧化铜可食性粉剂500倍液，每10天喷施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胡萝卜栽培发生的虫害主要有地老虎、奇草等地下害虫和蚜虫。地下害虫不但会造成死苗断垄现象，而且还能增加胡萝卜畸形根的数量，一旦发现要及时进行防治。对于地下害虫的成虫，农民朋友们可以采用生物方法进行防治。地下害虫的幼虫如果盛发，就需要采用化学防治了。对于地老虎幼虫的防治，在120的盛发期可采用2.5%秀情菊酯乳油1500至2000倍液，或是90%晶体滴百虫800至1000倍液，在傍晚进行喷雾防治。对于地下害虫奇槽的幼虫，在盛发期可采用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或50%新硫磷乳油800倍液，随水进行灌根灭虫。蚜虫是农业上最具破坏性的害虫之一，它能使胡萝卜的植株发育不良、卷叶、产量降低、枯萎，甚至是死亡，所以要重点关注。当田间百株蚜虫量达到500头时，就要及时进行防治了。农民朋友们可采用3%比虫磷可食性粉剂1000至1500倍液，或是50%秀情菊酯可食性粉剂2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当胡萝卜叶从80%左右的外叶由绿逐渐变黄萎蔫，胡萝卜肉质根充分肥大时，为适宜收获期，要及时进行收获。收获过早，肉质根没有充分膨大，过晚会引起抽苔裂根。春播胡萝卜一般6月中下旬成熟就可以收获了。为了收获方便，收获前7天要滴灌一次，使土壤松软，待土壤不粘时即可收获。收获时如果采用机械收获，要注意调节收获机的入土深度，以防机械铲伤胡萝卜的肉质根，影响商品品质。胡萝卜挖出后要及时装袋运输储藏。

双滴油菜是指油菜籽中的菜籽油含芥酸滴，菜籽中的天然毒性物质硫代含量也低的一种优良油菜品种。研究表明，双滴菜籽油的脂肪酸组成是植物油中最适合人体吸收的，被列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营养食品。免耕是指在前茬作物收获后土壤不耕的种植方法，它具有保持土壤结构、透水、透气性好等优点。推广双滴油菜免耕技术可以节省人力、机耕费等，如果技术操作到位，每亩油菜可增产5%到10%，可以说是既节本又增效。长江流域东油菜区具有种植双滴油菜所需要的土壤、温度、光照等条件，是我国双滴油菜的优势产区。下面我们就以长江流域的双滴油菜生产为例，介绍省工节本增效的双滴油菜免耕直播技术。首先我们来介绍种植双滴油菜茬口选择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油菜的许多病害如菌合病、双霉病等的病原菌，在土壤病株残体中跃下，油菜连作会加重这些病害的危害程度。另外，油菜连作还会造成对土壤养分的吸收利用单一、田间杂草危害程度加重等不良后果。因此，要发展双滴油菜生产，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种植制度，实行轮作换茬，进行双滴油菜免耕栽培，前茬以水稻茬最好。播种时土壤适宜含水量是18%到22%，过湿或过干的底伤都不适宜播种，否则不仅影响出苗率，而且还会影响培育壮苗。判断方法以采用手捏成团、一搓就散为最好。介绍完茬口选择与土壤伤情判断后，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哪些播前准备工作呢？因为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油菜免耕直播，稻茬田表层的杂草一定要防除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播前化学除草是怎样操作的。免耕稻田不进行翻耕，杂草多，尤其是在温度高的暖冬年份，杂草生长快，大量消耗养分。为防止草欺苗，除草显得特别重要。主要杂草有狗尾草、马唐、野燕麦等。针对这些杂草，我们最好采用化学除草剂来防除田间杂草。根据稻茬田主要杂草情况，一般在油菜播种前3到5天，天气晴朗时，每亩用百草枯100毫升，兑清水60千克，全田均匀喷洒。2到3天内，稻田绝大部分杂草都应该枯萎了，这时就可以施油菜基肥了。基肫最好每亩施40%氮磷钾复合肥料25千克，或25%油菜专用复混粉。

为40千克，人工撒施在稻茶田田面上。鸡肥施足了以后，应该立即着手播种工作。那么播什么样的油菜种子？油菜种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油菜品种的选择和种子处理。根据长江流域的生态条件和耕作制度，因地制宜地选择抗病性强、生育期适中、产量高的双低油菜品种。推荐选用中双7号、川油15号、华杂4号等国审双低油菜品种。它们双低性状具有以下特点：中双7号，原种芥酸含量为0，硫代含量为每克18.2微摩尔，含油量43.2%。川油15号，芥酸含量为0.04%，硫代含量为每克39.62微摩尔，含油量37.78%。华杂4号，芥酸含量0.39%-1.54%，硫代含量每克22.45%-29.51微摩尔，含油量38.79%-41.58%。双低油菜品种选择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种子是如何处理的。常言道，好种出好苗，好葫芦出好瓢。抓好其中种子的质量关也是关键的一环。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是不是健壮。具体来说，饱满均匀无病虫害的种子长出的菜苗也健壮整齐。比粒和病虫粒播种后不但出苗不起，而且菜苗的素质很差，甚至不出苗。另外，防止种子表面带有病毒和病菌，提高油菜苗素质，播前应该进行种子处理。种子处理主要包括下面4道工序：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杀死种子表面的细菌，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因此，播种前将种子薄薄地摊开在晒垫上，在太阳下晒2到3天。晒时要勤翻动，使种子的干燥度一致。温汤浸种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种子吸足水分，发芽整齐，出苗早，并能杀死种子表面或内部的病菌。方法是用5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种20分钟，浸种后用70%甲基拖布巾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种，用量为种子量的0.2%-0.3%，可以有效地杀灭种子表面所带的病菌，有利于培育健壮的幼苗。最后，把处理好的种子阴干。为确保油菜一播全苗，实现结本增效壮苗越冬，播种时应做到足商适时精量匀播。因为各地气候、土壤、种子品种类型等因素差异，播种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一般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

适宜播种期在九月底到十月上旬，长江下游地区适宜播种期可以推迟到十月中旬前后。一般每亩播种150到200克比较合适，但是要注意，种子和肥料一定不能混拌撒播，因为油菜籽粒小，用种量较少，人工撒播容易造成播种不均匀。播种的时候，将种子与干细土混拌均匀，再由有经验的人均匀地撒在稻茬田表面，撒播力求全田均匀。这种子和肥料开沟设备构成的，一般沟深选择在18厘米左右，沟宽20厘米左右，齐宽2.5米左右，一般选择在离田边1米左右的地方开第一道沟。作业开始时，应该将开沟机刀齿接近地表面，接通动力输出轴，使刀盘旋转，放下开沟设备就可以工作了。它可以把开沟的土均匀地抛洒在两边的垄上，盖住免耕田的肥料和种子，起到保肥保湿促进发芽的作用。开出来的沟还可以起到排水抗旱的作用。望着这片播种开沟后的田地，免耕油菜栽培的关键环节就基本结束了，但接下来的管理工作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开沟时把带有草种的土壤抛洒到田畦上，会使畦面滋生杂草，这就需要我们立即进行封闭式化学除草。除草前需要一次田间阴水，阴水的目的是提高土壤含水量，使油菜吸足水分，达到早出苗出畦苗。另外，土壤表面湿度大了，除草剂可以形成药膜消灭杂草。阴水的方法是先把水放入田沟，让水慢慢阴到畦面，湿润表土，切记不能大水漫灌，造成土壤板结，也不能用田沟的水泼浇畦面，冲刷畦面造成漏籽。除草的方法与播前除草种类剂量基本一致，同时还要注意将田边的杂草清除掉。除草结束后，有条件的地区要把畦面覆盖水稻秸秆。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采用稻草覆盖油菜田，既能保桑增温，又能够减少越冬期菜根裸露，有利于油菜苗安全越冬，还能起到保桑、压肥、稳苗的作用。如果采用稻草覆盖，我们要按照种一亩油菜田需要半亩稻田稻草的比例，将稻草均匀平铺箱面，箱面覆盖要做到厚薄均匀，以草不成堆，田不漏土为宜。第二年开春后，覆盖在田中的稻草已经逐渐开始腐烂了，可以作为油菜后期的追肥。双地油菜从出苗到越冬，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在保全苗的基础上增强油菜的抗寒能力，确保植株安全过冬。油菜畦苗后及时建苗，建苗时要去密留稀，去小留大，去弱留强，

去病留健，每亩留苗20000株左右，保证油菜在全田分布均匀，生长一致，从而培育出冬前壮苗。结合健苗定苗，青施提苗肥，每亩用250到500千克人畜有机肥，兑3000克尿素，0.15千克硼肥浇施。要特别强调的是，硼元素对提高双低油菜结实率有很重要的作用。双低油菜免耕直播栽培，要做好除草工作。油菜定苗后，每亩可以选用10.8%的经比弗禾草磷20到30毫升，兑水50千克，均匀喷雾在杂草的茎叶上，或者每亩选用5%金葵禾磷40到60毫升，兑水30千克，喷雾防除。浇冬水有利于保证油菜安全越冬，为来年健康生长提供良好的伤情。当平均气温下降到3到5摄氏度时，灌一次越冬水。在12月下旬前要完成中耕培土，确保根茎不裸露，以免被冻裂。可以向油菜叶片上撒放干的草木灰，防止叶片冻伤。实行双低油菜免耕栽培，油菜的播种期比较早，遇到暖冬年份，越冬期会出现早苔早花现象，油菜易受低温侵害而减产。所以如果出现早苔早花现象，应选择晴天的早晨露水干后，摘去苔尖3到5厘米。摘苔后要追施一次速效性肥料，一般每亩施尿素5到6千克。双低油菜苗期叶片嫩绿，易遭受蚜虫危害，从而引发油菜病毒病。所以苗期要做好蚜虫的防治工作。当蚜株率达到10%左右时，就应该及时防治蚜虫，每亩用10%比虫磷15到20克，兑水40千克，均匀喷雾防治。苗期发生病毒病的植株，叶片先由叶脉基部开始沿叶脉两侧褪色，为典型花叶及皱缩状。严重发生的时候，新叶卷缩，植株矮化，不能抽苔。油菜病毒病的防治重点放在控制蚜虫的危害上。菜粉蝶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菜粉蝶的两龄幼虫危害时啃食油菜叶肉，留下一层薄而透明的表皮，三龄以后将油菜叶片吃成缺刻或孔洞，严重时叶肉吃光，全叶仅留叶柄。化学防治可用90%晶体涤百虫1000倍液，按照药品说明配置喷防。长江流域一般春季雨水较多，第二年开春后应该及时清理三沟，保证沟沟畅通，能排能灌，以促进油菜根系的正常生长，防止下部叶片过早枯死，减轻病害的发生与危害。油菜抽苔前期需水量较大，当油菜的下部叶片出现萎蔫时，就表明油菜田缺水了，应该及时灌水抗旱。开春后对还没有封行的油菜田，应该

紧晴天时间进行中耕除草、松土，这样既能调节土壤肥力，促进根系活动，又可以抑制植株徒长，减轻菌合病的发生与危害。擂台期是油菜一生生长最快、生命活动最旺盛的时期，对养分的需求量也比较大。开春后，当平均气温达到10摄氏度以上时，双地油菜陆续现蕾抽苔。当苔高10厘米左右时，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要趁下雨前，在田间每亩撒施尿素8到10千克。如果遇到持续晴朗天气，可以在施肥后浇水。油菜缺膨症首先表现在根尖和主茎顶端生长点的萎缩坏死组织上，叶色暗绿，叶形小，叶端倒卷枯萎，叶片呈紫红色，形成蓝紫斑点，花蕾褪绿变黄，萎缩干枯或脱落，开花不正常，茎杆出现裂口，角果皮或表皮变为紫色或紫红色，成熟期还在陆续开花。油菜萎缩不实症主要是由土壤缺乏有效硼而引起的，预防缺硼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施用硼肥。施用方法除了在苗期追施外，在擂台期进行叶面喷施。一般在擂台期，每亩用硼肥0.25到0.3千克，溶于30千克清水喷施就可以了。双地油菜擂台期是油菜多种病虫害的普遍发生期，要及时地做好防治工作。油菜擂台期主要的病害有双霉病，它的症状表现为叶片受害后先发生褪绿斑点，逐渐变黄，病斑背面有白色双霉，以后病斑扩大变成褐色枯斑，发生严重的时候全叶枯萎。在发病初期，按照药品说明喷施75%白菌清、70%戴森锰锌，施2到3次就可以防控油菜双霉病了。到了油菜开花期，我们仍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油菜始花后大约经过60天左右才能成熟，这一时期仍然需要大量营养。追施花肥是油菜后期增产的重要措施。达到秋发冬壮、春季稳长的油菜，在油菜初花期，每亩喷施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50到60千克。春发较好，土壤后劲儿足，初花期叶色较深或群体发展过大的油菜，应该严格控制施用花肥。在双地油菜中花期以后，油菜菌合病是双地油菜的主要病害，症状表现为叶片病斑呈圆形或不规则形，中心部位灰褐色或黄褐色，外缘具黄晕。发病晚期，茎髓被蚀空，皮层纵裂，可造成全株枯死。防治工作主要是加强田间管理和清沟沥水。在油菜初花期，选用50%多菌灵1000倍液，兑水50千克喷施，防治2次，间隔期为7到10天。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油菜收获贮藏时期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当全株三分之二角果呈黄绿色，主轴基部角果呈枇杷色，种皮呈黑褐色时，为适宜收获期，也就是油菜八成熟收获。农村有句谚语叫油菜八成熟十成收，油菜有后熟的特点，一般在收获后摊晒或在田边后堆垛，促进后熟，抢晴天脱粒，秸秆切勿焚烧，可运回当柴火，或在田边地头沤制成农家肥。采用双低油菜免耕结本增效栽培技术，正常年份油菜每亩产量可以达到200千克以上。这项技术对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提高油菜单产，推广保护性耕作，都很有价值。

大家好，欢迎来到磁县，这里是白土镇张二庄村东南高家脑和跑马山之间。我们眼前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就是大名鼎鼎的险峰渡槽，它是越峰渠的咽喉工程，现在仍是亚洲最大的单跨石拱渡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百姓吃水难题，为了新中国韩行工业基地的建设，邯郸市举全市之力自力更生，修建引水工程越峰渠。经过3年鏖战，一条穿透54座山峰、跨越49道沟壑、长244.98千米的人工天河穿行在太行山间。主体工程中包括水库、渡槽等各级各类建筑物1500多座，其中百米以上大渡槽9座。提到渡槽，我们说它长得像桥，但却不是桥，是引水灌溉工程，两端与渠道相接，可以说渡槽就是水的高速公路。我们面前的这座险峰渡槽中间通水，两侧有人行道，全长212米，高32.3米，单孔跨度106米，副拱12个，槽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用26780块料石砌成，标工31.47万人，用时11个月，于1976年9月26日建成。将近半个世纪，历经风雨，巍然不倒，肩负使命。远看它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两山之间，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堪称亚洲第一单跨石拱渡槽。跨度呢，比得上3个赵州桥。大家知道，赵州桥是我国桥梁史上的创举，所以可想而知，修建这个渡槽是极其不容易的。当时根据技术人员的判断，想要实现越峰渠整体工程预期，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儿修建引水渡槽，否则绕山修渠花费巨大，耗时费力，工程预算本来就拮据，如果用跨山渡槽代替绕山修渠，必须要有精密的设计和高超的技术，这样必定会增加预算。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资金紧张，既没有建筑材料和大型机械设备，也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怎么修，谁来修，擅长打洞的施工队接不了空中修建渡槽的任务。1959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邯郸时指出，邯郸是要复兴的，要复兴就必须精修水利，水系百业，水连千家，水兴万物，邯郸要复兴，水利须先行，太行山石硬，毛泽东思想活，没有经验可以学。磁县人民为了修好渠，修成引水渡槽，四处寻求匠人。武安县素以浆器手艺闻名，但是他们承担着渠首的修建任务，很难抽出人手。年近60的指挥长不辞辛劳，三进三成，用真诚感动了老石匠，他们答应不计回报，赶赴白土指导。根据设计要求，首先要在峡谷中建起一座26米高的山。通常修建这样的底膜，一般用木牌或者钢制拱胎。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想凑齐这些材料不容易，用河滩鹅卵石和山上的崩片石都不行，太硬不容易碾压，保证不了拱圈质量。大家集思广益，最后用了土胎膜，就是把土一层一层夯实整平，垒到一定的高度，
再用土削成需要的模型，然后在上面浆砌桥梁，这和赵州桥的建造工艺是一样的。1975年的冬天，一场风雪把土胎膜冻成了玻璃山，土胎膜又滑又硬，凿下去就是鸡蛋大的白坑，许多人的手上都被震出血口，可以说无比艰难。整个工地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大家干劲儿十足，为饮生命水不怕苦和难，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迸发出无限的创业精神。有一位老人总是身先士卒，他是韩复学，号称岳峰渠上老愚公，当年72岁。在赶制土胎膜的同时，另一边的石匠工人在老石匠的指导下边学边干，争分夺秒地准备料石。2万多块料石对精度要求很高，次品轻则使肚槽变形，重则导致肚槽塌陷报废。为了保证质量，修渠队伍油印了一个小册子，人手一份儿。小册子给每块料石都排了座次，给每个民工都定了位置，哪块料石是谁做的都可以查到。每块料石必须6面12棱对得齐，长短不差2毫米，不够压力标号的不收，不合格的不收，有山皮水锈的不收。从寒冬到初春，经过5个月的苦战，26米高的土胎膜拔地而起，石匠们精心锻造的料石也运到了工地。但是随着胜利的接近，坡更陡了，工作面窄了，爬坡机上不去，牌子车也无法转弯。不把工程结束在春雨之前，土胎膜经过雨水冲刷就会变形，工程就得延期整整1年，绝不能耽误岳峰渠整体工程。焦灼之时，党政军民学纷纷加入修渠大军。当时有一个口号：一颗红心，两只手，有山有土有石头，土法上马建渡槽，不等不靠不伸手。终于，一条巨龙岳峰跨崖，穿越在太行山间，渠水一路流过。我在这里修过渠，成为那一代人终身难忘的记忆。太行儿女用行动谱写出荡涤人心的奋斗之歌。我们看到，作为岳峰渠的咽喉工程，险峰渡槽是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建设者们凭借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凝聚而成的。它的建造经过充分展现了岳峰渠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协作攻坚的精神。它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人们为改变命运、建设家园付出的艰辛努力，至今仍肩负着邯郸市内80%的工业用水输送。它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水利丰碑，滋润了这里的土地，更是一座精神丰碑，滋养着磁州儿女的精神。磁县人民正是靠着这种精神，经受住了719特大洪涝灾害和国家去产能大事等等考验，谱写出一曲曲生产自救、转型发展、二次创业的奋斗之歌。磁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指导深煤退出煤炭行业为契机，加速转型发展，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们借势重办省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有力契机，念好山字经的同时，坚持做好水文章，全面实施旅游加战略，正在逐步实现从一山一水到胜景连片的美丽善变。我们面前的险峰渡槽施工遗址
七彩花田、宣誓墙等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修建的。全县人民在种树就是种幸福的信念下，齐心协力，让曾经的荒山变为绿洲。如今，县风渡槽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打卡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与此同堂，充电在现场这一做法的生动实践，希望大家能从这座渡槽中汲取力量，在困境中创新，在协作中攻坚，在奉献中超越，以渡槽精神为笔，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华章，让渡槽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熠熠生辉。

越是伟大的民族精神，越能够穿越时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永恒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在攻坚克难。

为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精神武器。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纵观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党一次次转危为安，一次次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都离不开对自我革命的坚持。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之所以成为中流砥柱，根本在于抗战精神凝结着我们党追求进步、自我完善精神之魂，彰显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的基本理念，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就是要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提高党员干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有战斗力。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支撑。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历史，把握历史，人类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和平正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列强侵略，凌辱达百年之久，但中国人民并没有采取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今天，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人民应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根源上抵御和消除战争风险，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竭尽全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安定与安宁。

0: 阳光的微笑，我爱它每一片绿叶和每一颗跳动的心。
1: 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不是口号，而是每一天教育生活的创新展示。2023年9月，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正式成立。2024年4月，我们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引，创立幸福成长1+X 党建品牌。一是一日生活接课程 ，X 是8项育人工程，让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育的根基在于立德树人，园所的发展在于党建引领。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血脉。
2: 你为我想的颜色最好看，那一定是中国红。
3: 一进入支部，我就被务实融合的氛围打动了。我们的组织生活从不空谈，无论是交流幼儿教学方法，还是探讨

0: 孩子的分离焦虑问题都紧扣工作实际。在这里，我真正理解了围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的含义。
1: 一日生活皆课程， X 是立德树人的无限延伸。党建品牌的创建过程是日复一日流淌在教师和孩子身边温暖而坚定的力量。2024年6月，黄山市师范幼儿园戴振路分园、姚里分园是首批屯溪区民转公的幼儿园。从民办到公办，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理念与质量的跨越，而直接面对的是设施的差距，是工期的紧迫，更是师资融合的挑战。但我们用党员的担当，将留任、新聘、派驻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将总员的温暖与标准融入每一个新生的分园。2025年春，阳湖分园建设拉开序幕。面对9月开园的硬性实现，项目推进的每一步都浸满攻坚的汗水。主体格局搭建，严格对标公办园，师资调配，开园物品采购、招生备案同步推进。教师们白天参与环境创设，夜晚开展岗前培训，最终在9月1日顺利开园。半年鏖战，兑现了如期迎新的郑重承诺。
2: 最难的不是建房子，而是塑灵魂。我们要在有限的预算和时间内，不仅达到公办园的硬标准，更要让每个分园保留自己的理念，拥有总园的温度，真正实现一园一品，看到孩子们在崭新的阳湖分园里快乐的成长，所有的汗水和辛劳都值了。
1: 总园秉持有理有爱、会动乐动的办园理念，深耕品质教育的沃土。姚里分园带着孩子们与自然对话，在山野草木间探索成长的奥秘。戴振路分园孕育五彩小水滴的特色品牌，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独特光彩。阳湖分园则以多元融合为核心，搭建起包容开放的成长平台。一园一品，各美其美，让每一份童真的独特都被温柔且真诚地看见。
3: 我孩子是戴振路的小水滴，以前吃饭要喂，现在回家不仅自己吃饭，还帮我们摆碗筷，说习惯要正行。园里的理念真的落到了孩子的心里。
1: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支部通过青蓝工程、双培养机制，让党员成为骨干，让骨干成为党员。他们把想以更高标准护佑孩子成长的初心，写进了每一次精心准备的课堂，写进了对每一位孩子的耐心守护里。
3: 从看着党员同事们的付出，到自己成为其中一员，我深深感到党员身份不是光环，是责任。它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要用更多的爱、更专业的行动去润泽每一颗童心，这是我的新起点。
1: 3年时光是一场从稚嫩到明朗的蜕变，在这里，孩子们被温暖拥抱，每一次成长都被快乐分享。他们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胆怯走向自信，长成了会照顾自己、懂合作、有想法的小小少年。
4: 明年9月，我就要上小学了。老师说，小学是成长的新旅程。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光荣的 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三年了，孩子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以前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现在能在大舞台上表演了。园里的活动非常丰富，每次他都像过节一样非常开心。老师和我们的沟通非常紧密，感觉是一起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这里不仅是孩子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教育孩子如何去爱的摇篮。
1: 党心所向，同心所往，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师与幼儿双向赋能，童年与未来幸福相接，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追梦。

新疆的自然气候滋养出了香甜多汁的瓜果，它们让这里的生活天天透着甜，处处流着蜜。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

周末的下午，佐克拉家的女人们正忙着制作饼干和点心，准备迎接马上要到来的撒班节。一年一度的撒班节是塔塔尔族的重要节日，也是妇女们展示厨艺的好机会。两个孙女儿的参与让这项工作变成了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鸡蛋、牛奶、砂糖、面粉是制作饼干的基本原料。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所以塔塔尔族妇女擅长制作各种糕点。每个塔塔尔族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糕点配方，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方法一代代继承下来。喀拉阔兹是一款传统的塔塔尔族点心，在菱形的外皮中央放上一点黑色的果酱，很像眼睛。卡拉库兹在汉语中就是黑眼睛的意思。佐克拉用的是自己亲手酿制的桑葚酱，黑加仑酱、蓝莓酱也是制作这款糕点不错的选择。刷上蛋液后，烤制成熟的卡拉库兹外形美观，果酱香甜，酥脆可口。在塔塔尔族家庭做客，主人一定会邀请你品尝各式糕点和果酱。传统的配方、娴熟的手艺、纯正的口味，让塔塔尔族妇女勤劳聪慧的形象深入人心。同一时间，乌鲁木齐的另一个家庭里也充满着甜蜜的味道。热依莎今天特意邀请妈妈帕提古丽来她家，教她如何制作巴哈利。儿子艾赫森和小舅舅卡迪尔丹正在帮热依莎准备巴哈利中要用到的核桃。卡迪尔丹是个汉族孩子，是艾赫森的爷爷阿布利克木11年前放羊时捡回家的。阿布利兹把他收为养子，取名卡迪尔丹，在维吾尔语里是宝贝的意思。

0: 称作黑面包。原料除了核桃和葡萄干，就是一碗油、一碗鸡蛋、一碗面粉、一碗牛奶、一碗蜂蜜和一碗白砂糖。但这六个一碗的大小、准头、分量拿捏，全部掌握在各家主妇的手上，所以虽然原料相同，却各有家传，各具风味。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给我们做馓子、把哈里萨、七八生的挺拿手的。过年过节时候，我妈就是带自己家的烤箱给他们做。我小的时候也没想过学，可是现在我也成家了，儿子也长大了，我希望我儿子也能吃上我亲自给他做的把哈里萨。

0: 今天我第一次做，也不是那么理想，也不好看，可是吃起来还可以吧。希望我儿子能喜欢吃。
1: 艾和森和卡迪尔丹相差两岁，从小一起长大，感情特别好。卡迪尔丹就像一颗甜甜的葡萄干，早已经融入了这个像巴哈利一样甜美亲密的维吾尔族大家庭。每年五六月份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就是和田人做玫瑰花酱的时候。

玫瑰花瓣和白砂糖以1:2的比例混合揉碎，放入罐子，在太阳下暴晒，每天翻动一次，使糖分融化发酵，直到罐中物体变为红褐色，玫瑰花酱就做好了。玫瑰花酱中加入少许干玫瑰花，再与杏干、核桃、花生等各种新疆干果混合，就是制作玫瑰点心的馅料了。干花瓣与面粉揉合，做成面皮。四个面皮依次错开叠放，加入馅料，卷成一朵朵漂亮的玫瑰花。蒸熟后，花香浓郁。

冬天长，夏天短，降水少，温差大，是核桃种植的最佳地点。和田是中国最早种植核桃的地区之一，地处沙漠腹地，空气干燥，日照时间长，拥有晾晒核桃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托拉虎乡喀热塔木村，麦麦提阿卜杜拉多莱提将自家亲戚和附近村民召集起来，一起做核桃仁的粗加工。男人负责砸核桃，女人们就地将核桃皮捏碎。核桃仁要尽量保持完整，才能卖个好价钱。每隔一段时间，阿卜杜拉吉利利就会到喀热塔木村来一次，将这些收来的核桃全部运到食品厂。新鲜的核桃仁还要再仔细挑拣，捏碎成适当的大小。和田地区做马仁糖用的糖浆又叫饴糖，多用青稞和玉米粉进行糖化。这些是来自策论的高山青稞，那里海拔超过4000米，青稞品种好，出糖量高。新鲜的青稞在水中浸泡20分钟后，用纱布盖好保湿，3到5天就会发芽。

0: 分最后的玉米粉蒸制3个小时，跟发好芽的青稞一起糖化。8个小时后，经过浓缩，就变成了饴糖。马仁糖也叫麻仁，是南疆维吾尔族人民采用传统工艺熬制而成的民族特色食品，在和田地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当地人外出旅行时重要的热量来源。而今天，口感香醇、酸甜适度的马仁糖，早已经成为最具南疆风情的甜点。八月塔城，天高云淡，空气干燥无风，满园的酸梅正在枝头经历成熟前最后的阳光。赵红每天都要在自家的窗前观察酸梅园的长势，等待最新鲜的酸梅果上市。
1: 酸梅熟了没有？哦，还没有，到下个月了。酸梅今天结的怎么样？还可以，挺好的。那好吧，那到下个月收的时候你就给我上这送就行了。
0: 赵红在塔城市开了一家冷饮店，每天早上伙计们都要精心挑选制作酸梅汤的原材料。酸梅汤原料分为干果和鲜果两类，酸梅干、杏干、葡萄干、鲜酸梅、黑加仑和樱桃。赵红选择的原材料都以酸口为主，以保证酸梅汤的清热解暑。所有原材料都要反复清洗后才能食用。原料过关，就进入了熬制环节。果子按一定比例倒入锅中，加糖和水一起熬制4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要不停地进行搅拌，以保证受热均匀。夜幕降临，小小的塔城市开始热闹起来。赵红的冷饮店就开在文化广场旁边，热气扑面的伏天，喝上一杯冰镇酸梅汤，透心的凉气蔓延至全身每一个细胞。20年来，赵红的冷饮店陪伴着塔城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而甜美的夏天。边境小城布尔津，刘亨福喜欢在树林中收集野生啤酒花。啤酒花又名蛇麻草，在新疆大多数生长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山林间，是酿造啤酒的重要原料，也是很多少数民族制作格瓦斯和比瓦尔的主要原料。新疆是我国最大的啤酒花产地，每年8月是啤酒花采摘的季节， 这些多年生的草质藤本植物具有独特的苦味和香气，是天然的防腐剂。刘恒甫已年近八旬，出生在布尔津，是俄罗斯混血，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刘恒甫用小锅熬制啤酒花，与麦子同煮制作比瓦尔。过滤冷却后，加入蜂蜜和糖，将所有这些密封起来进行发酵。每天加糖，几天后就可以饮用。发酵时间越长，比瓦尔的酒精度数就会越高。

刘亨福还用俄式大列巴进行发酵，制作了另外一种与比瓦尔类似的饮品——格瓦斯。格瓦斯和比瓦尔都是从俄罗斯传入新疆，由嫁入北疆的俄罗斯妇女带来的工艺和配方。比瓦尔就是啤酒的意思，而卡瓦斯的意思是面包发酵饮料。这两种饮品略带酒精，有清爽可口，是新疆人消夏佐餐的极好搭配。

德利与妻子热娜经营着一家传统的乌兹别克冰淇淋手工作坊。鲜奶必须用煤火熬制，每天8小时，再加入鸡蛋和砂糖，这就是制作冰淇淋的全部原料了。把熬好的原料放入冷水槽中不停搅拌，自然冷却，

这间制冷房是阿德利自己改造的，制冷机也是阿德利摸索着研制的，比传统的人工制冷技术稍有进步，可以支撑每天300公斤左右的产量。阿德利将甩到制冷机桶壁上的原料刮下来放回桶里，如此反复30分钟左右，口感顺滑，味道浓郁的乌兹别克风味冰激凌就做好了。

高红霞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她继承了一种源于俄罗斯工艺的冰淇淋马洛什。制作马洛什的原料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塔城当地牛奶，熬制牛奶仍然是最重要的环节。

淡奶混合液放入循环冷水池中，冷却后倒入冰淇淋机。高红霞用制作马洛石的传统配方加工生产出的这种俄式冰棍，既提高了产量，又保留了纯正的味道。在如此炎热的夏季，吃上一根冰凉的俄式冰棍是最消暑的享受。昌吉小吃街上有两家很受欢迎的小吃店，出售两种回族糕点，油糕和甜火烧。

核桃、芝麻、花生、白糖是这家油糕店的主要馅料。烫面和油温是起酥的关键。炸过后，表层金黄酥脆，内里软糯可口。甜火烧的馅料和油糕略有相似之处，但是口味却大相径庭。把涂满了酥油的面饼一层层卷起，易于起酥。填入馅料，进烤箱烤至焦黄即可。从古老茶馆氤氲的茶香，到哈萨克帐篷里的奶茶，从草原上的油果子到都市里的精致糕点，它们或软糯，或松脆，或甘之如饴，或沁人心脾，给新疆人的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一丝清凉，一道温情。在民族传统的节日文化中，美食总是充当着重要的载体，它让人们的心灵更亲近，血脉更相通，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各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请看下集《欢庆的节日》。

大家好，我们今天将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践探索。我们今天主题的内容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呢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第三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第四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并非是简单的法律条文适用，而是涵盖价值引领、制度保障、实践推进、科技普惠的全方位体系。那它的核心呢，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维度，它是价值引领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那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始终将保障人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中要充分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同时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坚持公正文明，保证民生福祉。那在司法活动当中呢，我们需要守护公平正义，回应群众的关切。我们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健康中国建设当中也重点提到了有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等任务。那这些呢，都需要通过法治手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中国人民。这个呢，就是我们价值引领维度，人民是整个法治建设的一个中心。我们在所有的法治建设当中都应该更多的考虑到普惠的人民价值。那第二个维度是制度保障维度，这需要我们构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当我们谈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那其中包含了非常庞杂的各个体系，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呢，它也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会有所触及。那这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提供系统和科学的支撑。无论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攻关，还是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都需要法治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同时呢，规范市场主体的秩序，以期能够达到维护公平竞争。那么这种制度保障，它其实并不是零散的法律的规范的堆砌，而是需要在整个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个环节都要做到有机的协调统一，要使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看第三维度，是实践推进维度，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的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止的。那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必须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它需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相协调，需要回应实践需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通过立法为改革提供指引和保障，又需要通过改革完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效能。那同时在我们的实践当中，
既需要破解法治建设当中的堵点和难点，又要以法治手段来固化改革成果，形成改革推动法治完善、法治保障改革推进的良性循环。那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两者之间都是分别实现动态平衡协调的一种机制性选择，所以说我们在实践中国法治的路径上需要实践和不断的推进和完善。那么看第四个维度是科技普惠维度，法治引领科技向善。最近20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科技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不断的向前发展。那我们往未来看，未来的科技创新也会以一种更大的加速度迎面而来，这一点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那科技的发展将会全方位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地球的整体生存生态。但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多极化挑战，因为掌握科技的一方将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那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如何从制度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引领科技向善、普惠全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今天的法治方向直接决定了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向。在最近几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体会到各种科技创新给全球人们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我们也会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那么整个科技产业、商业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那整个全球的资本资源都在向科技集中，这就可能会引发拥有科技主导权的一方会在整个的产业链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对于不

掌握科技的一方，那也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或者说在我们国家弱势群体的范围之内，可能会有更少的话语权。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如何通过科技普惠的这种方式，以法治建设的引领方式，来让所有的科技创新都能够普惠到每一个14亿中国人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看第二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首先第一个，营商环境领域，法治赋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营商环境的优劣。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各主要国家，包括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的整个高层，也都非常关注各地的营商环境。那法治就是这一环境的核心基石与根本保障，只有将经济社会运行纳入法治轨迹，才可能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空间，从而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法治既是营商环境的压舱石，也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只有持续深化法治建设，让法治思维贯穿于市场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这样才可能会真正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的持续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什么说好的营商环境必须需要依赖法治进行赋能呢？它的主要表现，或者说它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法治，它可以给整个市场环境立规矩。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市场当中，它的公平竞争以及行业机会等等，都需要通过法治建设建立起科学完善的规则，使各个市场要素在竞争中能够做到更公平，在各个市场要素的获得当中也能够做到更公平。只有有公平的竞争，才会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保护权益来稳定市场主体的投资原则。其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们国家整体的民营行业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一个行为主体，或者说我们一个普通的自然人，或者一个企业，当它的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也就是说所有它为之奋斗而来的个人的财产都不会因为非法的手段和方式予以剥夺，那么对于这些主体、自然人和实体经济的经营者来说，他才会有更长的经营的心态。最后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优化服务来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这一点其实立规矩是给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在立规矩。那如果说没有一个法治的环境，或者说在法治对于政府的职能，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政府对于所有的职能都持有的是一种管理者的心态。相反，我们往未来看，这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或者说以人民为中心的福祉的环境的需求，需要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需要我们的政府的职能、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需要有一种服务的心态。那第二块呢，是科技创新领域，
法治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点呢，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各地通过法治手段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那有关于科技创新领域，法治的建设对于科技创新又有什么推动作用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零到一这种科技创新，它都意味着几个维度。第一方面，意味着要有极大的风险；第二方面，意味着有需要极大的投资；第三方面，需要有极长的周期。这其实是所有的科技创新它都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我们一个合理的经济理性人，或者说一个合理的这个个体或者说经营者而言呢，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主体，我付出了巨大的风险、极大的投资和极长的周期，所获得的科技创新不能带来后续极大的回报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些主体去投入100%的热情与努力去投入到科技创新呢？而目前或者往未来看，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科技创新意味着我们国家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条件。最近这些年，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很多个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受到卡脖子。那么在未来，我们想要涤除这种负面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在科技创新的维度投资更大的努力。那是否有系统的法治保障来保障这些能够有资本、有资源、有实力、有技术去创新的主体，让它去创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多地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机制，通过立法明确知识产权归属、知识产权以及保护和强化侵犯知识产权的惩处力度。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充分的保护和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戒，对于创新的一方会有未来更大的利益的期待权。那对于想要侵犯其他人知识产权而获利的一方，那么对于它的违法成本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双向都在推动科技创新的轨道上。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看一下乡村振兴领域，法治可以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呢，通过立法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那这些法治的实践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农民生活富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法治力量。那法治在促进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分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耕地产权的保护。第二个呢，是对农业的科技创新，我们刚才说的是工业商业的科技创新啊。那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产权的保护和流转。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对于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争议的案件，要做到及时的处理，有法可依。这四点都分别保障了在农村振兴领域能够通过法治的助力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那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所涉及到几个因素。那么这几个因素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三棱锥一样的图，在顶端的呢是立法，然后在中间这个平面呢是执法、守法和司法，在最底下这个层面呢是普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者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第一个，立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立法可以向下辐射影响到整个的司法、守法和执法这三个维度，因此说我们在立法层面要做到科学系统，且要做到与时俱进。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说我们说立法就相当于是地下的泉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个三江源啊，那么它的水源，也就是说地下水，就等同于我们的立法。如果说我们的立法是科学的、公正的、系统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那我们所看到的泉水就是一汪清澈的泉水，那它所辐射的执法、守法和司法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良法可依。那我们再看中间的执法、守法和司法这三个维度，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有了非常明确可执行的立法条件，那我们的执法机关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能够做到执法非常的明确、公平。那同样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如果有一个明确和科学的立法，那对于我们大家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良法可依，同时我们大家也愿意去遵守和尊重这部法律。那对于司法来讲，那有了系统和科学的立法，在司法层面上就能够促进司法的公开和公正。那我们再看最底下这一层普法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普法是对上可以影响执法、影响守法、影响司法，那最终往上也可以会影响立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普法的来源都谁来普法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执法者也可以普法，司法者也可以普法，我们每一个守法的公民也是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员。这样的话，我们在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普法这整个的立体框架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固和锋利的结构体系。那这一侧就是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立体结构。

如果说立法立得过于细，那么就有可能会不周延，因为涉及到的社会层面非常的多。而相反，如果说立法立得比较的粗线条，那么在执行层面上就有可能会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的尺度和空间，很大的进步。但是呢，往未来看，距离满足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需求，我觉得还差得很远。那至少社企当中会出现逐利性的执法或者选择性的执法等现象，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营商环境的恶化。我们最近这些年对这种现象都进行了专项的整治，那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效果，但在未来看，我们应该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会损害执法的公信力啊。那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执法的智能化水平需要尽快适应现代化的治理需求。我们大家感觉到最近整个的社会，它的科技赋能以及科技应用在人们生活当中以及工作当中的渗透系数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在积极的拥抱、使用甚至亲身的去体验每一项科技成果的进步。而在执法层面上，那这么多数据的来源、这么多情况、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员的流动，因为我们每一个民众更期待的是他的自由、他的迁徙自由、他的工作自由、他的生活更自由，我们就知道越自由我们需要管理的投入的成本就会越大。那如果说都投入人力成本或者说时间成本，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它的执法效率也会很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执法部门当中也需要充分的引进、吸收和利用智能化的执法工具，这样的话才能会在整个大数据的应用、事件的选择、各个地区人员的选择等等做出更精准、更合理的执法。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执法的协同机制不健全，我们需要避免或者抵除存在的多头执法和重复执法的问题啊。那第三层面我们看一下司法层面啊，治效、均衡性和改革深化面临挑战。其实呢，我们大家的体感最明确的其实就是司法和执法这两件事，因为毕竟立法呢，在对于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讲，他立法的这个参与感并没有那么强，而司法是每一个民众他几乎都能够感受到的啊。要么我们为什么会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尤其是我们司法在对涉及到敏感的社会问题、敏感的民生问题或者说是农业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说社会焦点问题，在这些事件的司法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审慎地来对待。那么这些事件其实都聚焦了我们很多的关注点，如果说这些事件的处理能够做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它不单是对整个社会释放出了一个公平的司法信号，同时也是增强司法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第四方面我们看一下守法层面，守法层面提升法治信仰啊，是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因为我们的法治信仰、行为习惯与社会的氛围还距离我们能够做到全民自觉守法、自愿守法，我们有非常强的法治信仰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知道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基础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具体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目前存在一部分的法治信仰不牢固，那存在一种叫信权不信法、信法不信法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呢，
在我们最近几年在司法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说我们在一些上访的案件当中，我们

大家也能够体现。有很多的普通民众在遇到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法律的纠纷的时候，他的第一时间不是先看法律知识，不是先去询问司法或者执法的机关，而是说谁能帮我解决这个事儿啊，相信权力。而另外一层面，如果说当一个纠纷出现了一个生效判决的时候，那这个判决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对于守法者而言，或者对于案件的当事人而言，他也有可能认为这件事情不公平。他不是说去寻求办案的法官或者相关的法律从业工作者来询问我这个案件他之所以这样判，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的法律原理是什么。相反，他更信任上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上访能够让他带来更大的回报。其实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在未来通过普法、通过执法、通过司法的逐渐的渗透，来逐渐筑牢或者培育我们全民的法治信仰。那第二块呢，就是普法工作的精准性不足，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其实呢，这一点上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群众的法治信仰不牢固啊，信权不信法这种现象它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一个民众或者说一个群体，他对于法治的信仰都很坚固，他都非常信任司法的公开公正或者执法的公平与执法的合理性，那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所有的群体，大家都不会存在说一遇到案件我去找关系找权力，如果遇到一个判决或者一个执法结果的话，我去上访。那我们在普法过程当中往未来看，需要在哪些方面需要发力呢？最主要的就是精准性。因为我们知道普法所面对的人群是将近我们14亿的中国人，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普法这种教育的这种环境。那这14亿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也有可能是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等等等等，这么多种行业。在年龄上有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老年人，而在从事的领域上有可能从事农业的、从事科技的、然后从事法律的、然后从事教育的、从事医疗的，这么多的行业。每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行业都需要不同的法律让他去知道，或者说让他能够知悉，而不是说大水漫灌式的普法，那把所有的法律都让所有的全中国14亿人全都会，这个不太现实啊。即使是说我们经常会研究法律的这些法学家，也不能保证说中国20000多部法律可能都有这么庞大的法律都能够每一项都很清晰，也做不到。更何况说我们中国14亿人要想对每一个法律都知悉，也不可能做到。这就要求我们在普法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精准化啊，精准化哪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哪个行业，那理解或者知悉哪一个领域的法律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好，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首先当然是立法了，立法先行嘛，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那往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重点聚焦啊，重点的领域啊，重点的行业，同时需要回应现代化的实践需求，围绕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和战略任务，精准地开展立法工作。啊，我们看这个立法工作的重点推进的几个领域。啊，第一个呢，就是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立法。啊，这个之前讲过了啊，科技创新与时俱进，那么它的立法工作也需要随时跟进。那第二块呢，就是完善高质量发展立法。那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完善完备的立法进行辅助和加持。第三块呢，就是强化农业农村的立法，来提振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的发展，完善耕地的保护呀、农业科技的创新呀、农业产权的保护呀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立体完备的立法来支持。那第四块呢，就是推进生态环保立法。这一点呢，其实往未来看，或者说来回应我们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一种期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然后环境相宜，然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能因为推动产业或者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所以说推进生态和环保立法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最新发展的一些科技的动向，尤其是针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需要及时填补法律的空白，对于不适应现代化需求的现行法律要做到及时的进行修改和废止，这样的话才可以保障法律体系的适应性。那第二块我们需要做到就是执法赋能，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我们知道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所以说规范执法行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必经之路。那在执法赋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到的就是提升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啊，在这一块呢，总共分成三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执法权限和流程。这一点呢，其实是在给我们的所有的执法机关或者说执法人员在立规矩。那好的立法能够促进执法更明确，啊，更公允，然后更合理。所以说，我们需要严格落实执法的全过程的，比如记录啊，对于执法环节进行全程的，这跟踪呀，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执法行为都可追溯。这样的话，对于执法的规范以及在执法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自由裁量权，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限制。那既可以让执法人员能够放开执法，同样也可以对于执法人员的这些不公允或者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偏颇或者选择性执法给予相应的限制。因为当我们回看这段现实记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啊，在当时的这个场景下，这种执法是不是一种最优的最合理的一种执法样态。
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执法，提升执法的精准性。其实，在我们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做事情它总会有缓有急，而且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源，还是司法的资源，它肯定都是有限的。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能够充分最大的发挥它的效能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所侧重，比如说，我们需要加大对于食品药品安全呀、生态呀、安全生产呀等等这些重点领域，啊，那么这些重点领域，我们需要在整个的执法资源上也需要有所清醒，啊，第三个维度是运行的柔性执法，体现执法的温度。其实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或者说这对于我们在立法层面或者执法层面，或者说在立法和执法之间相协调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我们讲说法律可能是刚性的，但是你在执法过程当中应该体现它柔性和合理的方面。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是否给在执法的实际工作当中留有了适度的空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当中是否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考虑它的合理性，能够让所有的人们感受到它执法是一种服务行为，它并不是一种这个权利或者说是管理行为呢？这个其实需要我们在柔性执法这个层面上给了我们所有的执法工作者以更高的要求啊。那在第三个领域呢，就是司法保障。那这点呢，我们需要筑牢公平正义的法治防线。我们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等层面，都需要重点发力，尤其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司法体制改革或者说司法保障，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那么可以看一下说，在司法保障这个层面上，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需要重点突出或者说重点需要提升的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提升司法服务现代化的精准性啊。我们看它表现在三个方面，比如说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服务重点领域的现代化，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法律它一定得是需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那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当中，它的生态在变化，它的科技在变化，它的知识产权在变化等等都在变化，那每一个变化我们都需要结合现有的立法来处理相应领域的争议与纠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在司法机构当中有相应的处理能力，或者相应的机构专门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说专门成立了像知识产权法院啊，或者说金融法院等等专门处理专门事务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优化司法服务流程，提升司法效率。这一点呢，其实是对于满足或者说回应人民群众所关切到的，说我们应该能够在司法的整个流程过程当中，让我们整个的守法人员或者说普通的民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这一点上我们现行的比较成功的举措就有的推广了一站式的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那它整合了立案、调解、审判、执行方方面面的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啊，也推行了比如说网上立案呢、网上庭审啊、电子送达呀等等的智慧司法的举措，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群众的诉讼成本。尤其是在我们过去的疫情期间，也是我们整个智慧司法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期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可能人们出行不便，但是如何才能给他们一个相对来说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智慧服务和提升整个的司法服务流程上下功夫啊。第三方面呢，就是加强民生的司法保障，回应群众关切。
其实呢，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那参与到司法的，不论是说在他们整个的这个工作节奏、生活节奏方面会有影响，同时对于他们的时间成本，甚至对于他们的资金成本也都会有影响。那在对于重大的，比如说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这种案件，那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它是绝大多数民众都非常关切的一种案件。那对于这种领域的案件，一要让群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同时也需要降低他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司法争议的成本。不可以说因为民生的问题让一个老百姓拿不出钱去解决他的争议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民生领域当中的司法效率，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啊，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审慎的考虑这句话，甚至说这句话在重大的民生领域不适用。因为重大的民生领域，我们既需要做到让涉事的当事人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流畅和低成本的司法救济途径，同时也需要让公平和正义在第一时间高效地触达到每一个涉及民生领域司法争议的当事人，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整个司法的公平啊。第二呢，就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维护司法权威。在这一点上，其实只有说涉及到司法争议的当事人都是深有体会的。就在我们国家，其实执行难这个问题，想一想，从我刚上大学，就是20年前开始，那20年其实都不止，应该有更长的时间都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就是执行难的问题。因为执行难，它直接维护了，直接可以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司法权威。为什么？因为很多情况下都会有司法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拿着一纸判决，可能会在5年或者10年之内都得不到真正的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胜诉一方的当事人对于司法的公信力或者司法的权威能够有多强的信任或者多强的信仰呢？所以说在执行这个领域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力的领域。比如说需要健全执行的联动机制啊，比如说需要创新执行的方式啊，提升执行效率啊，再比如说需要加强执行的规范化建设呀，规范执行行为啊，方方面面都需要通过执行的改革而实现执行到位、执行公平、执行规范啊，能够让所有的司法参与人员或者说参与到司法当中的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啊。第三个层面就是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那么这一块呢，也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深化司法公开内容，扩大公开范围。这一点其实应该是每一个民众在最近这些年都应该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立案、庭审、裁判文书、执行啊等等信息啊，都已经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已经建立好了司法公开的监督机制，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及时。第二个方面呢，体现在创新司法公开方式，增强公开效果。那我们最近几年我们都会看到有各地的网络的直播庭审啊，会发布典型案例啊，也会说这块呢，就是会有我们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高效的执行啊，还需要重点提高群众参与司法的广度和深度啊。这样的话，对于重大案件以及有争议的问题，就会能够广泛地吸取多方的意见，更加促进了司法的公平和公正。来，我们看第四方面，就是对于守法理念这方面，我们未来需要做的啊，主要是培育全民法治信仰和行为习惯啊。那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扎实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是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的有效途径，因此呢，需要构建精准的普法体系，提升普法实效。在这一个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重点这个推进。第一方面呢，就是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大家再回想一下，我在这一篇刚开始的时候，第三篇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画的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执法者恰恰是普法的最关键的人物，或者说司法者也是普法最关键的人物，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每

一个涉案的当事人，他是最有欲望或者最有动力去了解我所涉及到的这些法律的基础逻辑的，因为我所涉及到这些法律直接关系到我的利益，啊，执法是否公平了，啊，这个司法是否公允了，对吧？所以说，谁执法谁普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啊。第二个呢，就是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满足不同群众的需求。那针对领导干部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企业经营的管理人员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青少年、农民各种不同的群体，那需要普及哪些法律呢？我们就需要做到整个普法的精准化，这样的话才会在整个全民建立起一个人人守法的这样一个生态。第三呢，就是创新普法方式，增强普法的吸引力。在这一点上，其实科技创新或者说最近这些年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我们普法提供了非常新颖或者说有创造力的方式。我们原来一听到普法，就可能谁去讲课，或者说是发这个传单，或者说开会，或者说是这个发书等等的这种普法方式。那我们在最近的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媒体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把各种的法律的知识做成特别有意思的法治的动画呀，法治的视频呀，甚至有的法律的小游戏呀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接受法律教育或者说是理解法律的过程当中，用一种愉悦的心情和更好的体验来实现我们普法的这种意图。第五方面呢，就是法治人才啊，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人，完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现代化法治的重要保障啊。我们可以说，在执法、司法和立法这几个层面上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法治人才。那也就是说，有了高素质高水平的法治人才，他会直接推动立法、司法和执法这三个领域啊。那么在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当中，我们需要在哪些领域上进行发力呢？啊，细节上，第一个，我们需要完善法学教育的培养机制啊。它其中表现在，一是需要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啊，推进法学教育与实践深度融合啊，加强法学学科教材的建设啊。这一点上，就是在年轻的人当中建立一个非常良序化的法治化人才队伍的梯队。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往前发展，其实是我们需要有不断的优秀的高素质的法治化人才队伍来补充到我们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这些工作队伍当中的。所以说，在法学教育的这个一线，其实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工作队伍的桥头堡，也是第一关。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否有非常完备的法学学科体系，是否与法学教育实践相互融合，是否法学的教材能够做得更到位、更与时俱进，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会有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工作者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那第二块呢，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加强法治实务人才的队伍建设。这些年轻人通过系统性和科学的培养体系，从法学的各种院校啊、各种培训机构呀，然后培训完了之后，那么他们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走入到法治的工作当中去啊，比如说立法或者执法，或者说是司法，或者说是法律服务的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面去。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法治人才队伍，也需要在不断的社会进步当中，他们的知识体系
和他们的理念也需要做到不断的更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所有现有的法治人才队伍也要不断的进行培训培养等等啊。那法治人才的队伍当中，我们需要什么人啊？什么人进来怎么培养啊？都需要有非常科学和完备的体系。比如说，我们需要健全法治人才的招录啊、培养、提升机制。我们把优秀的人才招录进来啊，再合理的培养，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合理的晋升机制，那让这些优秀的人才在法治工作队伍当中能够踏实，能够愿意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另外一个呢，就需要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有体会。我想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我刚进入司法机关的时候啊，像那个时候我也是在基层。那个时候在基层，对于基层的法官、基层的检察官或者基层的这些在县域一级的律师都是非常的缺乏。那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庞大的基层的这个群体，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身处在基层的这些司法工作人员，我们更迫切有好的培训机制、好的晋升机制，或者让我们去能够这个提升我们的法治视野，我们更需要这一点。那最近相当于20年过去了，到现在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基层法治人才的队伍建设呢，也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和提高。而在未来看，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真实且客观的现象，就是法治的人才队伍更大情况下，它会自然流向一线城市，或者说是流向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其实是一个客观情况，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在整个的顶层设计以及整个的这个资源调配，尤其是法治人才的资源调配上，需要不断的通过挂职锻炼呀，通过晋升机制呀，通过这个激励措施啊，能够也把优秀的法治人才更多的输送到基层，这样的话才能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个呢，就是培养复合型法治人才。针对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涉外法治等领域的需求啊，需要开展跨学科的培训啊，培训既懂法律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可以说法律它不会单独存在，因为如果说没有人、没有事情，或者说没有物体，那法律有什么用呢？是吧？只有说人事物的组合才会需要用到法律。如果说有纠纷，需要激励机制等等，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它分为各种，比如说医药领域，然后什么芯片领域、数字经济领域，这么多的领域。那这么多的领域，它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知识话语体系。那对于司法机关的人员，或者说我们法治人才来讲，你可能读不懂这个话语体系，那这些纠纷或者这个知识产权的归属，它就需要依赖这个话语体系。那我们作为一个司法的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一个法治人才，你都不懂这个专业体系的话，你怎么去裁判，怎么去立法呢？而且往未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的分工，这个科技的创新的细分领域会越来越复杂。那对于一个单独只会法律的人来说，他想解决这种跨学科的法律问题，那就会越来越难。所以说，我们应该说从今天起，或者说我未来看，就要需要不断的去培养这种复合性的法律人才。那这个人才他可能是既懂生物工程，他又懂法律，那么他在整个涉及到生物工程与法律这整个大的领域上，比如他的立法、司法、执法，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跨学科的复合型法治人才。那也有可能说这个人是既学过计算机，他又学过法律，那他就可能会在计算机与法律相结合的这种跨学科的领域上能够展现出他的实力啊，等等等等啊。另外一个就是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啊。这个话题呢，其实从最近这些年我们都已经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
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或者说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资源人力的配置，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在整个我们中国周边的国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我们整个国家在和全球化，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变得更加的紧密。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在西北方面啊，我们中国可能会和中亚五国进行合作，在南边我们可能会和整个东盟合作啊，在东面我们可能会和整个这个韩国日本合作，在整个北面我们可能会和俄罗斯合作，那在整个欧洲欧盟我们又和欧盟合作，在整个北美洲我们可能又和加拿大和美国合作，在整个南美我们又可能会和巴西这个智利，然后这阿根廷啊、秘鲁等等，还有很多个金砖国家啊合作，南非等等的这些。那既然是说未来全球化的步伐或者资源调配的频率和密度会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我们在和每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涉及到不同法域的法律知识。那比如说我们假定和巴西合作，那巴西有巴西的法律，巴西有巴西的语言，那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语言。那我们和巴西在进行商务合作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才能融合我们这两国的法律，让它更协调呢？这个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社会法治人才来出现。同理，我们往未来看，当我们国家需要与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合作，越来越多的法律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合作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有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的这些领域的涉外法治人才。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涉外法治人才对于我们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啊，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两者之间是一个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力或者说一座大山，法治呢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关系或者说一个钻头。那有了非常立体、科学和坚固的法治体系，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说攻克一座大山，无论是推进我们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根基。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认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同时呢，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确保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让法治成果能够惠及到全体14亿的中国人民。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法治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协同联动的法治体系，从立法的精准供给到执法的规范高效，从司法的公正权威到全民的法治信仰。实践证明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保障。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提升法治的建设水平，就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它是行政执法的一种重要方式。行政处罚表现为许多行政处罚的措施，这些处罚措施就是行政处罚的手段。行政处罚法设定了13+1种行政处罚的手段，这13种手段呢，就是一、警告；二、通报批评；三、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罚款；四、没收非法所得；五、没收非法财物；六、暂扣许可证件；七、降低资质等级；八、吊销许可证件；九、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十、责令停产停业；十一、责令关闭；十二、限制从业；最后13就是行政拘留。那么加一是指什么呢？啊，上述的13种处罚手段是行政处罚法法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要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原则上不得超过这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如果这13种手段之外还要增加新的处罚手段，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直接来设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在13种处罚手段之外增加新的处罚手段。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增加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新的手段，这就叫做加一啊，13种以外的一。那么以上13种处罚手段呢，按其功能可以归并到对应的处罚种类中去。行政处罚的种类呢是5+1啊，基本种类是5种，即惩戒法、财产法、资格法、行为法、人身法。13种手段可以对应的放到对应的种类中去，比如说警告就属于惩戒法，罚款就属于财产法，吊销许可证就属于资格法，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就属于行为法，行政拘留就属于人身法。但在这5种处罚类别之外，还有一种叫加一，就是其他法啊，既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上述的行政处罚手段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罚手段，都并入到这一其他法之中。

0: 可以用妈妈那边退休的。
1: 哦，我看哈娘娘领好多养老金呢。哦哟，娘娘养老金这么高啊？我妈妈和你妈妈情况差不多，人人少了几百块呢。
0: 因为我妈妈除了那个基本养老金以外，你看嘛，这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的待遇。之前让你买，你没有买呀？
1: 是不是你之前说那个一年12000那个哟？
0: 啊，对，就是那个。
2: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缴费上限为12000元每年，没有缴费下限的规定，缴费方式灵活，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按年度缴费。达到领取条件时，可通过商业银行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
1: 哦，原来是这么起的说。我妈妈之前觉得有社保的养老金就够了，没有钱买公共养老金，她把钱都拿去银行买理财产品了，
0: 那不是一回事哦。
2: 个人养老金资金也可以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这些产品还有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的特点，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呢。
1: 那你快跟我说哈，啷们开户，我这种都去把它开了。
0: 你可以关注成都社保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政策解释，然后还有宣传的视频，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去银行去办理就可以了。
1: 这么简单说，走，让我们这种都去玩。
0: 走嘛，我陪你嘛。
1: 走。

0: 时至春节，忙碌了一年的时光即将画上句点。无论是扎根在车间生产线上，奔波于仓库与路途之间，还是坚守在户外寒风中，每一份劳动背后都藏着对家的承诺和对团圆的期盼。
1: 妈妈，过年会回来吗？
2: 我现在还在上班呢，最近设备出了不少问题，还等着维护呢。等过年了就回来一起吃团圆饭。
1: 妈妈，你要注意安全。等妈妈回来，全家团圆过春节。
3: 雨桌，雨桌，这边是不是又出问题了？赶紧来看一下吧。
2: 哦，宝贝，我先挂电话了啊。哦，好，哎，好嘞，好嘞，来了，来了。
4: 徐师傅，
2: 哎，一文呢？
4: 设备检修过程当中，一定要戴好安全帽，保护好我们自己。
0: 一诺一千金，预防即是守信。
5: 哎，这个不能这样摆嘞，这样做的话，这个货物容易掉落，容易砸到人，也出现安全事故。
6: 嗯，好的好的，
5: 来，我们一起来把它摆好，来来来啊。
7: 你好，你的货物已经送达。
0: 货物安全抵达，爱意平安到家。
2: 师傅你好，天气寒冷，注意保暖。
5: 好，谢谢。
0: 服务传递温暖，更要防寒防冻，做好预防，平安回家，让每一个笑容都迎来团圆。

0: 就是什么呢，一种植物啊，简单的说一下，可能大家不了解啊，这是在咱们生物学的这个课本上面，因为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初中的这个同学，生物学的课本上呢讲到一种植物叫水毛茛，那么这个水毛茛呢长在水里面，咱们北京也有水毛茛啊，但是呢它这个植物呢有两种，它这个有个特点什么呀，就是说它这个叶子，你看水面上的叶子呢就很大飘着，然后水里面在下面的叶子呢，它因为是沉在水里面的，它就不能那么大了，它就是特别细，像咱们头发一样细石状的啊。所以以前呢在咱们这个生物学课本上呢经常说把这个叫水毛茛，其实咱们中国是没有这种植，以前是没有人发现的啊这个植物，所以以前引用的说叫水毛茛实际上是不对的啊。直到去年我们在新疆啊，我们去考察，就是我们学校啊，我们课题组去考察，才发现了这种叫什么呀，蒙古水毛茛啊，只有这个蒙古水毛茛呢它有这样的特点啊，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呢新发现的啊，在中国新发现的它一个记录。所以这样呢给大家，我看能不能放出来啊，就是我们当时去那儿呢，然后用手机录了一下，对，你看它这个植物呢在水里面还开着花，很漂亮，但是你会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叶子啊，在水面上呢它是很大的，叶子很大浮着，在这水里面呢特别的细啊，水里面就是一种细石状的，所以这是它两种特征啊，就适应这个水里面的。这是我们自己呢这个搞科研的发现的，中国发现的新纪录啊。好，下面这个呢这就不多说了，好多这个小朋友们特别的喜欢是吧，就是这个食虫植物，因为好多这个植物呢不仅是被动物吃，它自己有的时候呢有些植物它也会去捕食一些小的动物啊，尤其是一些昆虫。那么这个呢这主要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知道，就是捕食昆虫的这个结构它是由什么变化来的呢，由植物的什么结构呢，对，就是叶子啊，就说它凡是捕食的那个结构都是由这个叶子的木啊，由叶子变化来的啊，形成这么一个捕虫的结构。由于这个嘛，其实这个资料已经很多了啊，咱们这就不详细说了，就简单的过一下。你看这种有各种各样的是吧，捕蝇草什么猪笼草啊，这要给大家看一个一小段这个视频啊，
1: 山捕虫蝇，高山捕虫蝇也是一种分泌粘液的食肉植物，通透洁净，但却暗藏杀机。整片叶子上都分泌有粘稠的消化液，就如同粘苍蝇的纸板，一次就能捕食大量蚊虫，堪称是最美的蚊虫收割机。眼镜蛇瓶子草，这是一种生长于北美洲的瓶子植物，因外形与眼镜蛇十分相似而得名。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却非常危险。它的瓶口十分光滑，并且分泌有香甜的蜜汁。被吸引前来的昆虫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其中，再也爬不出去，最终只能活活淹死，然后被吸干养分。
2: 四、猪笼草，它的外观虽然酷似马桶，却是一台无情的杀戮机器，试图把它当作马桶的小型哺乳动物往往会成为它的盘中餐，更小的昆虫则是被猪笼草当饭吃，一小时捕杀几千只根本不在话下。猪笼草的内壁会分泌香甜的花蜜，这对于大多数昆虫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诱惑，当昆虫飞入陷阱就会在粘液的作用下滑落，最终被里面类似于胃液的酸性液体消化。五、捕蝇草，相对于躺平的猪笼草，捕蝇草则更具进攻性，当苍蝇之类的小动物被花香吸引进入捕蝇草的血盆大口时，它就会猛然合上嘴巴，然后花上一周的时间细嚼慢咽，享受无肉不欢的慢生活。由于捕猎一次会消耗巨大的能量，捕蝇草的嘴巴里会长出三对触手，只有当猎物同时触发两根以上的触手时，捕蝇草才会发动进攻。六、毛膏菜，它是一位美丽的杀手，善于描绘甜蜜的死亡，红色触手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露珠正是它的作案工具。这种露珠不但含有花蜜，而且十分粘稠，昆虫一旦跟它对上眼就会很快沦陷。随着毛膏菜卷起触手，昆虫也将迎来死神的拥抱。
0: 所以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刚才说了由叶子呢特化而来的啊，因为这类植物呢缺少一些营养啊，它必须通过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分解掉来进行吸取啊，所以这是一类特殊的植物，就是跟叶子有关系的。还有一类呢其实是什么呀，长在水里面的这个捕虫植物，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北京呢，北京实际上也有一种食虫植物，就是这个啊，唯一的一种北京的一些水里面有这个东西啊，叫狸藻啊，叫狸藻。它是怎么样的，水里面的小虫子，哎， 它里面也分泌一些东西，把它吸引从这个口里面就钻进去了啊，钻进去然后把它消化吸收啊，是这样的。这是水里面的一种食虫植物啊。好，下面呢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和叶子有关系的啊，一个这个呢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不知道了解过没有？这是一种树啊，这是一种树，在尤其在非洲地区，你看这个树上呢长了很多刺儿啊，但是这个刺儿呢有两种，一种是直的，是刺啊，另外呢这个刺的这个基部呢，大家可以看到膨大成一个囊状。这个囊呢就不是什么呀，里面储藏空气了啊，不像咱们刚才讲到的都是储藏空气。那么它是干啥的呢？对，你看到没有，上面还有很多孔啊，有很多孔啊。再把它弄开以后，你会发现原来是一个什么呀，你看这里面都是什么呀，都是蚂蚁和它的卵啊，所以这是一个蚁巢，就是蚂蚁巢啊，这是一个蚁巢。而且呢这些植物它不仅是啊，所以这个蚂蚁巢你会发现里面住满了蚂蚁啊，它不仅是给它提供住的地方，而且呢它在这个叶子上呢经常会分泌一些这种蛋白的有营养的这些颗粒，然后给蚂蚁吃。所以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很奇特啊，就是为什么这些树呢它不仅给这个蚂蚁呢提供住的地方，还给它提供吃的东西，包吃包住，可以说是这样。那为什么呢？难道这个植物是吧，就是它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怎么弄的呢？啊，对，说的有道理啊，基本上道理差不多，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啊。你看上面这个刺呢，本来也是长刺，是一般防止动物呢来吃它的叶子啊，就或者让它尽量的少吃啊，是要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它为了加强保护啊，加强保护，它又想出了啊，不能叫想出了，进化出了另外的一种聪明的特点啊，就是这个叫昆虫保镖啊。这种植物呢叫金合欢，它来雇佣蚂蚁。那么雇佣蚂蚁干什么呢？大家看到了吧，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尤其这个长颈鹿，其实这些植物上面长了刺它都不怕，它照样能吃，但是呢它对一些这个蚂蚁它反而是比较畏惧的啊。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就说它上面植物的这个枝和叶子上长了这些结构呢，它是为了干什么呢？也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1: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哨刺金合欢，这种会通过包吃包住来吸引蚁群定居并充当起打手的树。它的树枝上布满了具有球状基部的尖刺，这些肿胀空心的刺就是蚂蚁的巢穴，这是出入口。当微风吹过时，这些刺会发出似吹口哨的声音。当金合欢树受到捕食者的攻击时，它会通过枝干的震动发出求救信号，作为打手的蚂蚁就会立即出动，爬到攻击者的身上进行叮咬。许多蚂蚁会在保卫金合欢树时丧生，而树则会在树叶基部分泌出甜美的花蜜作为回报。
0: 对，所以看到了吧，因为这个树呢它为了不让动物更多的啃食，因为它都长在这种沙漠非洲这些地区，本来长出来叶子也不容易是吧，所以它为了防止过度啃食呢，它除了长刺以外，然后还会利用这个什么给它提供吃住的这种方式来养蚂蚁，进行一个啊进一步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护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进化出来的非常聪明的特点啊，是这样的。

三个关键词啊，幸福、温暖。如果是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话，我很可能冒的是文艺、忧郁、文静，所以我就觉得专注小确幸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自己给改变了。我在南开大学的艺术设计系学的设计，毕业出来之后从事了设计类的工作，后来又陪我老公创业，我们又开始

生出来，我才知道后面是一个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漫漫长路。别人告诉我两岁孩子就能去进托儿所，你就可以上班，但实际上孩子他如果进托儿所的话，他三点半就要放学。然后我的大学同学们给我发这样的语音说，很喜欢画嘛，我小时候都很喜欢画漫画，想当漫画家，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画不出来画了，这个愿望此生都不能实现了，我怎么办呢？后来那个高人跟我讲，你不要想着去画很复杂的画，去画很华丽的、很丰富的大画，不用，你只需要画你当下有感觉的。我就从那一天，2015年1月1号开始，一天画一张小漫画，从观察孩子日新月异的那些小变化开始，一直在画幸福小生，一张一张的就停不下来了。开始画画之后，我的这种高敏感特质得到释放，由一种生命的动能变成一种绽放的能量，像烟花一样的放出来。早期前几年的时候，我总想画一些和孩子之间很温馨的场面，画他成长中给我带来的惊喜，所以一开始的小确幸都是和快乐有关。再后来我会发现，它其实是我所经历的这一天里面的收获。比如说我今天会看见一朵云在天上像一个鱼一样，那一瞬间触动到我觉得很可爱。或者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片小柳叶从上面掉下来在我眼前旋转。所以我后来会发现，小确幸是一种看见美好的能力。比如说我每天要完成这个画，我有很多的时间还得做家务，就给孩子做饭啊，然后打扫啊等各种事情，所以我经常半夜刷碗嘛。我今天还画了一幅画，就是我把其他的弄完了，然后我再去刷碗的时候呢，我还弄了泡脚包，一边泡脚一边刷碗。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小确幸啊。我在我家人做手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陪床，我在那画了一张画，画了一个人带了很多的那个奖章，然后说我要为生命而欢庆。是为什么呢？此时此刻即使生病，我的家人还在，我觉得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且一切都在好转的过程中，我就是要去感慨我拥有我的家人，这难道不是值得欢庆的吗？所以说真正的小确幸不是你每天完全只发生像礼物一样的就是让你欢欣雀跃的这样的事件，而是说我会带着一种正念的眼光去面对生活里所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做到每件事情都可以，因为我有情绪崩溃的时候，也有非常生气的时候，但是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它有方向的话就能引领我大部分的生活，于是它就能慢慢的把我变成一个幸福的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关注小确幸，而且要养成一种习惯，它真的会改变人生。它会从改变自己的大脑、自己的认知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把我们的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从爱和幸福感上，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幸福银行嘛，就是我画的每一张画全都是存到我的精神系统的这个幸福银行里面去，然后它每天在不停地产生复利，所以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内心它有很多的爱要表达。而到第七年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是咱们建党百年嘛，我才突然间醒悟过来，我可以一直在画我们家孩子和我之间的这些人间烟火、清风明月，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国家。

在护着我们，一种自发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觉醒。我不能只做一个只画蔬菜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家的母亲，我要拿起我的画笔去为我们的国家献上一份大礼，就是我要画100张中国精神，我要用一个母亲去代表党，用一个孩子去代表人民。我就是想把这种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鱼水情深的感情，把它用一种一种很亲切的方式，很可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对于我来讲，最难的就是对史实的再现，对这种精神的一种非常准确的那样一种表达吧。因为我毕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我还要让它显得可爱亲切，所以我要翻看很多很多的史实和资料。我平常我早上和下午要接送小孩，其他的时间我都完全的扑在这件事情里面，当时就拼了一样的那种，就是升起一种执着的感觉，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在完成的期间，我几乎一天就只睡一个小时，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是把它给完成了。完成之后那一天，我在屋子里面激动地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朝闻道夕可死矣的那种无憾，你明白吧？就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我做成了。我画的长征的那个呢，那个背景就是松潘的草地，那个母亲啊，背上背着一些武器，怀抱着一个小婴儿在沼泽地里面，她的脚已经有一些陷进去了，她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有血渍，有很多的补丁，筚路蓝缕啊，以启山林。我还画了他们在路上，就是母亲坐在那个地方，抱着她的孩子正在哺乳，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枪朝外面射击，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状态。我们在孩子小时候哺乳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都记得我一边喂着孩子，我一边在那对着电脑去调图。而当时的党就是这样，一边是他所到之处都要带人民去搞生产，是让他们生活过得好一些，对吧？一边还得拿起枪来去打敌人，就像这样一个多能的母亲一样。所以这个母亲的困难，所有的母亲看了我那个话都会有共鸣。我发布之后，很多妈妈留言说都哭得不行了，就和孩子一起看，看他的妈妈对孩子的爱，爱到各种各样的细节里面去，他完全可以看懂，他可以共情。因为你只有通过共情的话，孩子知道他的妈妈有多爱他，所以党对他的爱就是一样的一个爱。他小时候他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我在他的心里面能够种下这样一种爱的种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太有意义了，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和满足。我回想起来我自己在画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就是喜欢从女性视角去画画。我过去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就已经涉及这些关于幸福呀，还有家风啊，还有个人的成长治愈这些方面，是一个丰富的主题。所以在2025年呢，我就和全国妇联一起在春节的时候推出了蛇年漫说幸福家的这个系列。后来全国妇联让我去创作小确幸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喜欢很可爱的表情包，这对于我来说太惊喜了。其实这个形象的灵感来源啊，就是00后小姑娘们她们所呈现的状态。这个小姑娘她头发是有点蓬松的，其实也是代表她们审美的一种松弛感，同时呢两个小辫子一扎哦，就感觉她们很个性，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们又可爱又倔强。比如说这个冲冲冲小姑娘，她踩上她的小滑板，就是特别的有青春活力的感觉。我们还给这个角色呢有设计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和她一起往前冲。我觉得00后小姑娘们，她们最可爱的一个地方就是她们会追逐远方，她们会努力的拼工作，但是她们在冲向他的目标地的过程中，他会保持可爱，保持快乐。一起幸福其实是里面最浪漫的一个表情包。我们家楼下是有一排那个杏花树，然后这个杏树呢每到春天的时候它就会把花开得非常的盛放啊，
我以前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嘛，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坐好了，因为妈妈要冲刺了。他就紧紧地把我抱着，然后我们就冲进了那一片花瓣的地毯上。我们一边冲，那个花瓣就飞起来了。我和我的孩子，我们俩就尖叫起来，因为骑过去的一瞬间，我们两个创造了一场极致的浪漫，就很像这个表情包里的这个场景。所以这个场景我非常有共鸣。通过表情包这样一个小切口，我能感受到是咱们妇联对广大不同年龄段的姐妹的一种诚意满满的关怀。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做下去，那就是画幸福小事。我有时候拖了几天还没画，因为特别忙，我的心里面会出现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这种难受的感觉就像蚂蚁在你身上咬一样，你必须得做，因为这是你生命的动能。我要不做，我就像汽车没有油了一样。它在我的心里也成了一件必须要坚持变成信念的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件事情。而且通过这一次和妇联之间的这样一种很美好的合作，妇联也有在我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我想用我的作品去传播更多的正能量，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姐妹们。我们一起用我们的青春之力来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呢，也想说啊，我们每一天幸福的状态其实就是咱们中国最美的样子。我们的小确幸就是国家的大幸福。

0: 2021年，我回到了家乡四门村，成了村里面的一名后备干部。当时的我踌躇满志。
1: 小飞，你在南京发展这么好，为什么回农村呢？
2: 回来也有发展吗？
1: 农村的条件这么辛苦，有什么好发展的？
0: 可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2021年，村基地经济收入只有11.58万元，全区倒数第一。
3: 喂，好的，我马上过来。
0: 什么是软弱涣散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穷。村里除了老年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没有产业，村集体没有钱。
3: 不是，你安全隐患他们。
0: 越穷，工作就越难开展。我们四门村有什么？我们四门村该如何发展？当时我就在想，一定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带领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干，一起致富。
4: 就是把咱们的荒田啊都给重新开出来。
5: 现在目前两个村子呢，
4: 看见你家有几亩田还撂荒呢。
5: 就这两左右还给荒田边界给换
4: 给它重新开出来，然后在咱们村里一起种嘛。田还是您的，就是村里付给租金，你发给村里种。
2: 那行那行
4: 行，好嘞。
6: 今天这四门村正式进行各荒地分工工作了，村委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到城市楼廖环境集合。

0: 我们陶鑫有20000亩的种植复方，如果我们把莲子办一个莲子加工厂放在四门村，我们既解决了我们村民家门口就业，也发展了我们村集体经济，
1: 这是个好路子。
2: 但是我觉得发展模式是个问题，
0: 所以讲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研究一下发展模式怎么去做。
3: 说干就干，我们兵分几路外出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经过半年的筹备，在四门村原机械厂旧址上，我们的莲子初级加工厂终于建成了。
4: 我们的莲子加工厂建成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3: 这座闲置了30多年的旧厂房迎来了久违的机械轰鸣声，村里有了产业，也有了自己的产品。但是如何打开销路呢？我在网上看到新鲜的莲子水果100克就能卖到9.9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卖呢？
5: 新书记，试一下声音。
3: 喂喂喂，大家好，
5: 声音没问题，3、2、1开始。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陶鑫镇四门村马上上市的新鲜莲口。就算了算了，2023年下半年，陶鑫镇成立的产品公司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机会。四门村入股前村公司，将一系列特色禾莲产品带到更广阔的平台。凭借展销会、直播带货的方式，我们的禾莲系列产品有了正面对四个字，
0: 叫甘香糯甜。
6: 这个肉带可以生吃，很好吃，
7: 很爽口。
6: 然后呢，回家也可以清炒。我们四门的那个万亩回莲，
0: 大家看啊，禾莲全身都是宝，禾莲产业还能不能做得更大？我们在禾花没有开的时候，我们卖藕带，藕带市面上大概要卖到20到30一斤。然后我们在禾花开的时候，我们卖禾花，禾花现在大概卖5到6块钱一朵，卖得好比卖莲子更挣钱。下一步，我们引进冲淡包装的设备，明年的水果莲直接包装就能发货，没有卖出的莲子就送到我们自己的莲子加工厂。
4: 那时候莲子壳没人要，烧又烧不掉，只能放到田里。
0: 我们通过外出考察学习啊，发现我们莲子加工的废弃物啊，莲蓬壳、莲子壳适合种植有机菌类蔬菜。
8: 其实我们回来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这些技术扩大化，包括一些像后面的一些销路推动到外面的农户，规模化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3: 你看，这就是我们10万个莲子菇的菌包，已经开始长出蘑菇了。蘑菇产生的肥料又是上等的有机肥，我们再利用有机肥种蔬菜。还有我们规划中的共富工厂、农产品加工分拣物流中心，我相信我们的禾莲产业链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0: 喂喂喂，
3: 在党组织办合作社的带领下，四门村的第一次分红大会正式召开了。下面先推荐到名字的村民到前面来领取分红。还记得刚回四门村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农村。4年过去了，我们用行动回答着这个问题。我们为何而来？让家乡因何而兴？新农人把梦想播种在乡村，也能收获硕果累累的新希望。

0: 最近在临淄区的一处考古工地现场，陈奎和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发现了多座古代墓葬亟待清理。
1: 啊，这些东西到时候啊，我们把它清了之后啊，要进行一个简单的现场封护。这个地方啊，你那个清的时候啊，一定得特别的注意。
0: 陈奎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墓葬，进行着耐心细致的精细化考古发掘。特别是每次发现有新的文物，陈奎更是要求大伙不能错漏任何一点遗迹现象。
2: 考古啊，它就是揭示本源，就是要解决啊我们未知的东西。考古的这个知识获取啊绝对离不开田野，所以说你要想有一线的一手的田野考古这个资料，必须要躬身于田野一线。
0: 自从2014年从部队转业以后，陈奎就一直在临淄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10年来，他不惧酷暑严寒，坚持白天在考古工地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学习历史和文物知识，也越来越熟悉临淄区地下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2: 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土质土色和包含物。你看这层啊，这层啊呈深褐色，大家看一下，你看没有？这是典型的五花土，啊，这是判别地底下可能存在古代墓葬。
0: 2017年，为配合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临淄区文物主管部门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齐国故城大城西侧、小城西侧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勘探。接受任务以后，陈奎他们就深入田间地头，参与到了对齐国故城大城及小城西侧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在小城西门外南侧，他们发现了大面积的疑似夯土基址。经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5年的重点勘探和科学考古发掘论证，这片遗迹被确认为稷下学宫遗址。
2: 这个地方当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再一个，这个地方正好位于小城西门外的南部，也是跟史料上完全吻合的，就是一个史料，再一个就是排除法，第三个就是我们系统的考古勘探，我们确定这里就是稷下学宫啊。
0: 陈奎坚守在文物考古一线，先后主持参与抢救性考古发掘30余项，主持参与了临淄伤亡墓地、临淄铜陵遗址、临淄金鼎立城4期墓地等重要考古发掘项目，累计发掘20万平方米大中型墓葬10000座，出土文物10000件，打响了临淄考古的工作名片。因为工作出色，今年陈奎获评为淄博市5一劳动标兵。
3: 这个小吃街的问题必须解决。张，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啊，我已经联系交通大队和城管委了，通知他们明天来开会，
5: 帮忙研究解决方案。
6: 哎呀，可以啊，张，这工作做得不错嘛。
3: 到时候那个老李是不是也要来？到时候让他跟咱一块商量商量，也出出主意，想想解决方案。
7: 哎，都在呢。哎，
6: 你们来了，坐。
8: 来了。
6: 坐。
7: 不坐了。那个，我刚才啊，又接到姑娘举报。会被醉汉尾随了，最近这小区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听着可真够吓人的。
4: 这件事我已经报警了，
5: 警察说最近会在附近多增加巡逻，防止他们耍酒疯破坏治安。
3: 另外我们购置了一些摄像头，因为醉汉出没那段路好像是多是死角，是吧？没有监控，万一出了问题举证也方便，后天师傅就来安装了。
9: 我提议啊，这几天咱们多加班，在社区里转转，护送他们回家。
7: 成，有你们几个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先下班，我走了啊。
6: 哎，你们，我送你。
7: 不用不用。
9: 哎呀，我正好顺路，我送你。走。
3: 哎，慢了吧，坐着吧。哎，你眼镜呢？
4: 我以后我不戴了。
3: 啊，你以为你和李曼之间差的就是一副眼镜啊？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工作，啊！
7: 等一下。哎，你是那个社区什么什么小凡吗？
4: 啊，是啊。
7: 哎，你能不能帮帮我？那好像一直有人跟着我。
4: 那我跟你一起走吧。
7: 真的吗？
4: 走吧。那个地铁里说，他知道了怎么信了。
9: 张凡，他不是暗恋李曼吗？这怎么有一这么漂亮女朋友啊？
8: 哎，李大爷，啊，您说。啊，明天中午要来社区，给交通大队和城管委提提意见。啊啊，好嘞，哎哎，我知道了，啊，明天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
1: 您在未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地方不按规定停车或者是临时停车，处100元以上150元以下罚款。
2: 没问题啊。
3: 什么没问题啊？要不是那些来吃饭的人把这马路给占了啊，我能违章停车吗？我问你们啊，你告诉我，就那附近还有能停车的地方吗？你们想让我怎么着啊？把车开家去，停在我被窝里啊？
4: 这问题啊现在不正在解决当中吗？是吧？你可以暂时啊把车停得远一点啊，等我们是吧？
3: 我等不了。
5: 李大爷，要不然您给我们方案提提意见什么的，我们保证给您解决好。
3: 我呀管不了你们，我呀得去交罚款去啊。哎对了，咱们可丑话说在前头，明天小吃街还堵车，反馈的时候啊我都给你们评差。
6: 老李，
0: 你这怎么越弄越倒退啊？别回头一个好评没弄着还弄一个差评，李曼怎么看你？
5: 那可怎么办啊？
0: 别想了，用心工作，早晚会得到居民认可的。

0: 眼前这些精美纹样，来自北京设计之都发展有限公司的西城纹样设计团队。西城区古建众多，2024年，西城区发起了以纹样文化基因数据库为基础的北京西城文化数字基因工程。设计团队人员像一个个美学星探一样，将目光聚焦一个个文物，让纹样从古建出走到现代人的生活。
1: 我们首先对整个西城的这个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这个归纳，把西城具备代表性的国家级、北京市还有区级的文物，对吧，和文保单位，我们进行了梳理。这里是位于先农坛太岁殿的那个古建博物馆，这个藻井呢，它有6层结构组成，最上面呢有1400颗星组成的这种星象图。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呢，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文化内涵特别多，我们组织了很多次的专家的论证，最终找出那种最能代表它内涵的这种表述的这种方式，作为它的知识图谱和标识体系。
0: 在锁定历史文化点位后，第二步采样，设计师登场。
2: 首先是进行现场勘察，然后通过大量的拍照以及文献查阅和专家访谈的这种种手段呢，来采集文化元素。然后基于这些采集到的文化元素呢，我们进行一个纹样的创作。母题确定之后呢，挖掘更多的文化元素，来完成我们的纹样的衍生设计。比如在景山观德殿这个纹样的创作过程中呢，它的名字呢来自于礼记设意中设以观德这四个字。然后呢，它在明清两朝是这个皇帝来观看儿臣骑射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它的名称以及历史的这个功能，我们来创作了一幅骑射的图案，作为整个观德殿纹样的一个母题。我们的纹样创作呢，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基因可视化转译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创作纹样时候要遵循这4点原则，就是正、准、新和视，它一定要美观大方，符合大众的这个审美，让受众能够准确迅速地去识别我们纹样所描绘的对象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符合我们当前的这个审美趋势和潮流，在它承载的信息量要适中。
3: 取了在观德殿建筑中提取的一些花纹元素，比如像如意纹，它代表了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含义。另外呢，还有一些玄子彩画以及团花纹和回纹。根据最终这个纹样应用在不同的场景中的需求，我们是在传统纹样的各种布局方式我们都做了尝试，有这个中心旋转对称的，也有这个左右对称的，也有四方连续和这个八大运的形式，就是我们是生成了一系列的纹样。
1: 实际上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正值北京中轴线申遗那个并且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作为参与这么一项工作的这么一个成员，我们自己做这项工作感到了这种自豪。
2: 我们行走在这个都城的中轴线上的时候，我们也是确实感觉到这是一个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美学上都是一个挖掘不尽的一个巨大宝库。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去了解西城的历史。
0: 在纹样设计团队的努力下，先农坛太岁殿天空藻井纹样、景山设以观德纹样、万宁桥镇水兽纹样纷纷成功出走，成为讲述西城故事的新名片。
4: 目前呢，我们一共采集了西城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这个文化点位共计66处，形成了单体纹样8000个。我们现在已经编制成了这个西城纹韵系列书籍。我们希望这种文化加数字化的探索与尝试能成为西城文化创新传承与传播的一种新的模式。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尽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演变为红、绿、粉、紫、黑、白、黄、蓝、复色等9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10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领旨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遵。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植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
姚家玉奇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奇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百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两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两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姚黄的花形是皇冠形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形就是皇冠形。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姚黄称之为花王。姚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孽比较少。姚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姚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姚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姚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九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四大名品之一美誉的豆绿。豆绿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传说有一个牡丹花匠受牡丹仙子的点化，经过千辛万苦，用黄河土以及东海水培育了8年才出现的豆绿。豆绿一现世就夺得了花魁的称号，轰动全城，别人要用整个牡丹园换一颗豆绿都没有成交，至今仍有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颜色像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型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形，还有的呈现绣球形。那么什么是绣球形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
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四月下旬才开始开花，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1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间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是中等，萌叶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照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赵粉。赵粉在牡丹四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赵粉是将冰凌赵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赵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赵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赵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

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照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五天左右。照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照粉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照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丰腴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形为半开展型，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两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型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枝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势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纯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朵直上，花色鲜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
在同一个植株上，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高枝，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化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枝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3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形比较矮小，株形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
这些优秀的传统

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等，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枝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5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孤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型，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瓣花，

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游春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桂型。那什么是托桂型呢？托桂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以姊妹游春为例，它的外层花瓣有2到3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瓣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桂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游春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枝条上着生的侧花比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游春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
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

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单瓣型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3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雄蕊大部分瓣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千褶绣球的花期中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能开放3天左右。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较为密集，叶片为深绿色。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
绣球一样的花朵，三五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千褶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两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裹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裹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裹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裹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花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裹金的花朵4月中旬开放，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裹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形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比较硬。黑缎裹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缎裹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缎裹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三五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
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0: 位于新疆西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边缘的和田绿洲。这里曾是西域36国之一的于田古国所在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被专家们誉为和田三宝的玉石、地毯、丝绸，正是这座城市上空最耀眼的明珠。其中，地毯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品之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新疆，古称西域，这里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牧场，牛羊为他们提供了衣食的同时，也促使了地毯的产生。以前的新疆人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并且喜欢盘坐于地上。为了适应漂泊的游牧生活，他们将羊毛剪下，经过弹松，再纺织成毛线，然后染上自然界常见的颜色，用特殊的手法编织成厚重、具备铺垫、保暖等作用的毛织物，后人称为新疆地毯。随着织毯艺人的不断创新和改良，现在的新疆地毯已经脱离了最初作为游牧生活用品而存在，发展成为兼顾日用和收藏相结合的艺术品。可以说，新疆是世界地毯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地毯的故乡。新疆地毯已称东方式地毯，和田是新疆地毯的故乡，它的主要产地有和田、喀什、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它们都是采用和田羊羊毛为原料进行织造的。新疆地毯组织致密，毯面光泽平滑，毯板挺实柔和，美观大方，色调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地方色彩，使它在国际地毯业中独树一帜。新疆地毯产于何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民间传说和古文献都对新疆地毯编织有较多的记录。从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以后，新疆地毯便随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原，为中原地毯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关于新疆地毯的起源，民间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古时候在和田玉龙喀什河畔，居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纳赫希万老人。他起早贪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用和田羊的羊毛编织出耀眼夺目的地毯。从此，他便四处游走，传授织毯技艺给穷人们。于是便有了家家有织机，户户会织毯的情景。等穷人们都富裕起来后，纳赫希万老人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乘着自己织造的毯子，向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去。人们为了纪念纳赫希万老人，于是供奉他为织毯祖师。下面我们就以和田地毯为例，向您介绍新疆地毯的织造技艺。巴扎在维吾尔语中是集市的意思，每逢周三下午，农民都会赶着毛驴车带着羊儿到集市上凑热闹，而羊毛专家也会到这里来寻找优质的羊毛。新疆地毯之所以被称为和田地毯，还因为制造新疆地毯用的羊毛必须是和田羊的羊毛才行。和田羊是在和田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一种土种羊。 和田羊在和田地区养殖非常普遍。和田羊毛属于半粗羊毛，纤维粗长而不粘结，弹力好，光泽度高，是编织地毯最佳原料。现在是农历的五月份，正是和田羊剪羊毛的季节。我们也追随一位羊毛专家，来看一看他是怎样选羊毛的。
1: 和田羊，这个名字的说法也就是吉泰羊。和田羊特质，和田羊个头比较小。和田这个和田羊羊毛没有干毛和死毛，粗纤维，羊性纤维比较多，弹性光泽特别好，有自然白色的，就这种粗纤维比较多。全身的毛除了这个头、腿尾毛不能用以外，这些毛都可以用。这是吉泰的最好的一点了。
0: 和田羊一年剪两次羊毛。分春毛和秋毛，一般人们都会选秋毛制造地毯，因为春毛的绒毛比较多，质地也不如秋毛那样软硬适中，利用率高。剪下的羊毛大部分都是一团一团粘在一起，为了使羊毛蓬松开，就需要在纺毛纱前把羊毛弹开。现在和田地区一部分农户家里仍然保留传统手工弹羊毛的技艺，弹好的羊毛要把它用手揉成粗条状，为下面的纺毛纱做好准备。和田羊毛纤维短，所以需要经过纺线加捻，才能成为编织过程中使用的线。和中原地区的纺线原理一样，维吾尔族纺毛纱用的工具也是纺车，把毛纱头放入纺车上面的纺锤上，一手搅动纺车，一手扯毛成缕，身子自然地和纺车保持一致，一松一紧，张弛有度。这里纺出的毛纱线是用来做绒尾的，绒尾就是指作为绒头用的尾线，也是要显花的尾线。因为羊绒纤维比较短，隔起来的毛纱粘度不够，很容易散开，它不像麻纤维那样牢固和结实，所以需要把毛纱进行合捻。合捻就是把两团毛纱合为一股，这样的线就变得更加结实。维吾尔族人民在千百年的生产实践中，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渐懂得并创造了适合与当地加捻羊毛纤维的工具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毯毯面上的各种美丽图案是由彩色毛纱的横截面来显示的，所以对于毛纱染色工艺要求很高，必须渗透到毛纱内部。可以说，在整个地毯的制造过程中，羊毛染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毛纱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地毯的质量。红花、核桃皮、石榴、葡萄等这些植物在新疆都比较，等毛纱染好后需要在温水中漂洗一下。然后悬挂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让它自行滴水晾干。等晾干后再进行清洗。

0: 东西晾干，这样出来的毛纱就可以直接用来织造地毯了。采用天然染料染制毛纱的工艺过程十分有趣，它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经验的总结，一些土法染料一直延续到现在。用天然染料染成的毛纱着色牢固，并且不褪色不变色，所以我们看到距今2000多年的地毯色泽仍然鲜艳如新。正是因为天然染料具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即使在化学染料普遍使用后，它仍然能够在民间流行。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对西域各国的重视，新疆地毯在图案纹样、色彩搭配上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材料上，由于种植棉花普及和和田地区桑蚕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地毯和丝毛毯相结合的地毯，同时也有棉线和毛纱相结合制出的地毯。今天的新疆地毯主要是以棉线为经线和地纬，以染色毛纱或者蚕丝线为显花绒尾，织出美丽大方的地毯。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和人类迁徙活动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的畅通把东西方文化链接在一起，因此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等文化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汇集于此，并且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使新疆地区的人们有可能吸收其他艺术特点，经过融合和再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一幅幅地毯上形成了和谐完整的图案。新疆地毯图案布局最大的特点是由大小边框组成的多层边框，边框面积平均约占地毯面积的1/5以上，一般地毯至少有3层，多的达5层以上。新疆地毯纹样很有规律，往往根据纹样内容、来源、用途和民间寓意来分类命名，主要有开利肯、卡其曼、安纳古利、拜西奇切克古利、艾迪亚勒等。传统的新疆地毯并没有设计纹样这一说法，都是靠师徒口口相传的一些传统图案。新中国成立后，地毯业的大发展才有专门设计纹样的师傅。设计纹样前，首先要确定整幅地毯的长度和宽度，因为图案的大小和织出的地毯上的图案大小是一样的。地毯上的图案大都是2方连续和4方连续，所以只需要画出其中一个完整的图案就可以了。画好纹样之后，要用大小相等的意匠纸铺在图案上面，用意匠纸上的点把图案标出来，也叫点意匠。意匠纸上的一个点就是地毯上经纬交织的一个绒头，画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出现漏点和多余的点，要求均匀整齐。点好的意匠纸最后要进行配色，新疆地毯的配色是师傅根据毛线的色系数字，把需要织出来的毛纱线数直接标到意匠纸上。新疆地毯的毛线颜色有固定的色系表，每一种颜色都有固定的数字，织造者在编织的过程中就可以根据意匠纸上的数字来寻找毛线，而不会出现不同制造者织出不同颜色的结果，这 这样就加快了制造的速度。自然界的色彩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对这些色彩的认识和爱好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活习惯，都会使人们对颜色有不同的感情。新疆多沙漠和绿洲，强烈的阳光使各种颜色纯度很高，对比强烈。所以说，配色者对新疆地毯的颜色都会有独特的认识。
1: 和田里的地毯嘛，配色就两种方法，一个是同绿色配色呢，一个是对比色配色呢。同绿色配色的话呢，地毯的花纹安安静静的，不要那个颜色太强。还有是对比色地毯嘛，颜色的强烈特别强，红的红红的，蓝的蓝蓝的。
0: 设计者通常将图案纹样的内容、布局和搭配称为图案纹样构成的三大要素。三者虽然各成一系，但是互相制约，密切配合。新疆地毯就是通过以暗托明的对比法，求得浓艳深浅分明的效果，最后达到统一的艺术效果。新疆地毯织机主要采用古老的垂直式木织机，织机是可以拆开的，根据每次制造地毯的大小来放大或者缩小。织机主要由机梁和开口装置两部分组成，机梁主要是由上下梁和立柱组成的长方形框架，经线要绕在上下梁上。开口装置是由脚棒、两根棕杆、棕丝组成。脚棒在制造过程中上下移动，与棕杆、棕丝配合，改变前后经线的位置，形成织口，开始织毯。当地毯织到一定高度后，通过导机将已经织成的部分分段陆续从下梁转到后面，这样绕一次就可以织出两块地毯。另外，织机上还有织金杆等其他辅助装置。新疆地毯的织机比较简单，但是灵活性很强，能最大限度地加快编织的速度，这是在几千年的演变中逐渐固定下来的。除了织机之外，制造地毯的工具还有砍刀、耙子和剪刀。砍刀的用途是在打结过程中把纱线切断，使它成为各自独立的毛纱结绒头。耙子的用途是将纬线打入织口，打紧纬线。新疆古代的耙子是木质的，发展到现在采用铁耙，这样打纬更加润滑，力量较大，便于将纬线打实。剪刀的作用是在编织的过程中把织好的地毯剪平，使毛纱绒头长度一致，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新疆地毯的织造是一个费时间并且劳动强度很大的过程，它主要是以道数来衡量毯子质量的高低。道数是地毯密度的表示方法，一道就是一对经线与绒纬拴结成的一个扣。民间常有270道、300道、360道的地毯，现在比较高档的已经有400道、540道、720道的地毯了。以90道地毯为例，一个熟练的技工每天以8小时计算，平均只能织地毯20平方厘米左右。地纬道数越高，打结数就越多，每天织毯的面积就越小，这也是手工地毯价值高的主要原因。同其他织物一样，地毯也是经纬交织形成的织物，所以在织造前都会根据地毯的大小来将经线按照需要的长宽和密度规格要求挂在脊梁上。 这样就形成前后两排经面。它主要是把经线打结缠绕在一根铁棒上，从而形成前后经线。挂的时候要求是尺寸符合设定的规格，经线松紧度一致，并且密度要准确，排列要均匀，横平竖直，不压不纵，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地毯的质量。为了控制经线，使它能够分层交错，以便过尾和操作时变换经线，所以需要蘸经。先用两根棕杆分别固定两层经面，每一根棕杆固定一层经面，再用棕丝套住棕杆，最后把脚棒分别挂在棕丝上，这样在织造时就能够很顺利地分开前后经面，形成织口。蘸经要求分经要准，防止错蘸漏蘸，并且密度要均匀，经套要锁牢，长度要一致。为了使经线张力达到工艺规定的要求，需要运用杠杆原理把木屐梁挑起，拉紧经面，这叫紧经。紧经的过程需要两边升起的幅度要一致，脊梁务必保持平整。新疆地毯全名应该叫新疆栽绒毯，在《新疆图志·实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其绒直若秧，名曰栽绒，故称为栽绒毯。意思就是，在织造的时候，把画好的图案纹样放在经线后面，参照纹样上标出的数字，找出要编织的毛绒线，再把绒尾像插秧一样栽在织好的平纹上，然后头缩过尾并打紧经面，再剪平绒头，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制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键部分在于怎样栽，用什么手法来栽。现在世界手工栽绒毯的主要解法有八字扣和马蹄扣两种，而新疆地毯采用的是八字结扣法。具体手法是这样的：首先，一手拿砍刀，用前端的钉子提起两根经线，另一只手将毛纱绒头从两根经线中间穿过，绕前经一圈，从毯背后绕到前面，形成八形，再用刀将毛纱砍断，这样就形成一个绒头。一幅地毯就是由上万个绒头组成的。拴结绒头时要求绒头整齐，无高低结，并且要不倾斜不交叉。等拴结完一排绒头后，就需要将地尾从开口处穿过，被称为过尾。过尾的目的是压紧绒头，纬线是组成地毯毯基的骨骼，过尾时要求纬线紧度适当，均匀一致。穿过纬线后，需要用耙子打紧纬线，打纬也叫砸耙子，目的是把纬线砸平砸实。打纬时要求耙齿插入经线不宜过深，要始终保持纬线平正，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过尾。这时需要把上面的脚棒拉下或推上，换另外一层经面形成织口，如此反复就可以织出地毯。最后再用剪刀把绒头按照标准长度外多余的绒头剪掉。整块地毯的编织就是这样一道道程序周而复始，整个过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而且织成地毯的最小单位是栽绒结。一个结在地毯上只是一个点，整块地毯的图案纹样就是由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点组成的。 所以编织地毯的过程中，纹样的全形不易掌握，这就要求织毯匠人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高超的造型技巧。织好的地毯还不能够直接使用，因为后期的处理对地毯的使用和保护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羊毛属于动物纤维，容易生虫，所以怎样防止生虫变成了织后处理的关键所在。织好的地毯首先要先进行修整，就是把地毯表面的线头剪掉，把不平的地方剪平整。其次是清洗，做防虫处理。先把地毯放在清水中浸泡，再把八四消毒液和洗洁精按照1:2的比例混合，然后把混合液与水按1:50的比例稀释，用混合溶液来浸泡清洗半个小时后，用清水洗净，脱去水分晾干就可以了。经过清洗浸泡后的地毯，羊毛纤维鳞片消失，从而减少了羊毛纤维的逆向摩擦，降低毛纱的亲和力，减少了静电，同时使绒头上部退捻而呈现牢固的直立排列状态，绒头达到开绒，增强弹力，手感柔和的效果。天上有多少片云彩，地上就有多少盖和田地毯。当代著名诗人张志民用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和田地毯颜色的美丽和使用的广泛。作为新疆地毯的典型代表，和田地毯从远古神话中走出，又从滚滚的黄沙中通过丝路的驼队走向世界。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地毯凝聚着维吾尔族人智慧的结晶。如今的和田地毯已经成为和田人们致富的重要手段，家家有织机，户户会织毯，也许是对织毯祖师纳克希万最好的回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磁县，这里是白土镇江二庄村东南高家脑和跑马山之间。我们眼前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就是大名鼎鼎的险峰渡槽，它是越风渠的咽喉工程，现在仍是亚洲最大的单跨石拱渡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百姓吃水难题，为了新中国韩行工业基地的建设，邯郸市举全市之力，自力更生，修建引水工程越风渠。经过3年鏖战，一条穿透54座山峰、跨越49道沟壑、长244.98千米的人工天河，穿行在太行山间。主体工程中包括水库、渡槽等各级各类建筑物1500多座，其中100米以上大渡槽9座。提到渡槽，我们说它长得像桥，但却不是桥，是引水灌溉工程，两端与渠道相接，可以说渡槽就是水的高速公路。我们面

前的叫做险峰渡槽，中间通水，两侧有人行道，全长212米，高32.3米，单孔跨度106米，覆拱12个，槽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用26780块料石砌成，标工31.47万人，用时11个月，于1976年9月26日建成。将近半个世纪，历经风雨，巍然不倒，肩负使命。远看它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两山之间，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堪称亚洲第一单跨石拱渡槽。跨度呢，比得上3个赵州桥。大家知道，赵州桥是我国桥梁史上的创举，所以可想而知，修建这个渡槽是极其不容易的。当时根据技术人员的判断，想要实现越峰渠整体工程预期，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儿修建引水渡槽，否则绕山修渠花费巨大，耗时费力，工程预算本来就拮据，如果用跨山渡槽代替绕山修渠，必须要有精密的设计和高超的技术，这样必定会增加预算。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资金紧张，既没有建筑材料和大型机械设备，也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怎么修，谁来修，擅长打洞的施工队接不了空中修建渡槽的任务。1959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邯郸时指出，邯郸是要复兴的，要复兴就必须精修水利，水系百业，水连千家，水兴万物，邯郸要复兴，水利须先行，太行山石硬，毛泽东思想活，没有经验可以学。慈县人民为了修好渠，修成引水渡槽，四处寻求匠人。武安县素以浆器手艺闻名，但是他们承担着渠首的修建任务，很难抽出人手。年近六旬的指挥长不辞辛劳，三进三成，用真诚感动了老石匠，他们答应不计回报，赶赴白土指导。根据设计要求，首先要在峡谷中建起一座26米高的山。通常修建这样的底膜，一般用木排或者钢制拱胎。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想凑齐这些材料不容易，用河滩鹅卵石和山上的崩片石都不行，太硬不容易碾压，保证不了拱圈质量。大家集思广益，最后用了土胎膜，就是把土一层一层夯实整平，垒到一定的高度，再用土削成需要的模型，然后在上面浆砌桥梁。这和赵州桥的建造工艺是一样的。1975年的冬天，一场风雪把土胎膜冻成了玻璃山，土胎膜又滑又硬，凿下去就是鸡蛋大的白坑，许多人的手上都被震出血口，可以说无比艰难。整个工地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大家干劲儿十足，为饮生命水不怕苦和难，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迸发出无限的创业精神。有一位老人总是身先士卒，他是韩复学，号称越峰渠上老愚公，当年72岁。在赶制土胎膜的同时，另一边的石匠工人在老石匠的指导下边学边干，争分夺秒地准备料石。2万多块料石对精度要求很高，次品轻则使渡槽变形，重则导致渡槽塌陷报废。为了保证质量，修渠队伍油印了一个小册子，人手一份儿。小册子给每块料石都排了座次，给每个民工都定了位置，每块料石是谁做的都
可以查到。每块料石必须六面十二棱对得齐，长短不差两毫米，不够压力标号的不收，不合格的不收，有山皮水锈的不收。从寒冬到初春，经过五个月的苦战，26米高的土胎膜拔地而起，石匠们精心锻造的料石也运到了工地。但是随着胜利的接近，坡更陡了，工作面窄了，爬坡机上不去，牌子车也无法转弯。不把工程结束在春雨之前，土胎膜经过雨水冲刷就会变形，工程就得延期整整一年，绝不能耽误越风渠整体工程。焦灼之时，党政军民学纷纷加入修渠大军。当时有一个口号：一颗红心，两只手，有山有土有石头，土法上马见渡槽，不等不靠不伸手。终于，一条巨龙越风跨崖，穿越在太行山间，渠水一路流过。我在这里修过渠，成为那一代人终身难忘的记忆。太行儿女用行动谱写出荡涤人心的奋斗之歌。我们看到，作为越风渠的咽喉工程，险峰渡槽是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建设者们凭借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凝聚而成的。它的建造经过充分展现了越风渠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协作攻坚的精神。它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人们为改变命运、建设家园付出的艰辛努力，至今仍肩负着邯郸市内80%的工业用水输送。它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水利丰碑，滋润了这里的土地，更是一座精神丰碑，滋养着磁州儿女的精神。磁县人民正是靠着这种精神，经受住了719特大洪涝灾害和国家去产能大事等等考验，谱写出一曲曲生产自救、转型发展、二次创业的奋斗之歌。磁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指导深煤退出煤炭行业为契机，加速转型发展，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们借势重办省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有力契机，念好山字经的同时，坚持做好水文章，全面实施旅游加战略，正在逐步实现从一山一水到胜景连片的美丽善变。我们面前的险峰渡槽施工遗址、七彩花田、宣誓墙等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修建的。全县人民在种树就是种幸福的信念下，齐心协力让曾经的荒山变为绿洲。如今险峰渡槽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打卡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与此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推动了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在这里开展现场教学，也是传承当年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进厂先进校，开工先开课，工地设课堂，充电在现场这一做法的生动实践。希望大家能从这座渡槽中汲取力量，在困境中创新，在协作中攻坚，在奉献中超越，以渡槽精神为笔，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华章，让渡槽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熠熠生辉。

越是伟大的民族精神，越能够穿越时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永恒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在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面临着重大斗争，我们必须越是艰险越向前，奋勇搏击，迎难而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既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也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激发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勇气和决心，敢于斗争，善于创造，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为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精神武器。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纵观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党一次次转危为安，一次次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都离不开对自我革命的坚持。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之所以成为中流砥柱，根本在于抗战精神凝结着我们党追求进步、自我完善精神之魂，彰显。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支撑。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历史，把握历史，人类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和平正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列强侵略，凌辱达百年之久，但中国人民并没有采取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今天，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人民应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根源上抵御和消除战争风险，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竭尽全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安定与安宁。

0: 笑，我爱他每一片绿叶和每一颗跳动的心。
1: 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不是口号，而是每一天教育生活的创新展示。2023年9月，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正式成立。2024年4月，我们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引，创立幸福成长1+X 党建品牌。一是一日生活皆课程 ，X 是8项育人工程，让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育的根基在于立德树人，园所的发展在于党建引领。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血脉。
2: 你爱我什么颜色最好看？那一定是中国红。
3: 一进入支部，我就被务实融合的氛围打动了。我们的组织生活从不空谈，无论是交流幼儿教学方法，还是探讨孩子的分离焦虑问题，都紧扣工作实际。在这里，我真正理解了围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的含义。
1: 一日生活皆课程 ，X 是立德树人的无限延伸。党建品牌的创建过程，是日复一日流淌在教师和孩子身边，温暖而坚定的力量。2024年6月份，黄山市示范幼儿园戴镇路分园、姚里分园是首批屯溪区民转公的幼儿园。从民办到公办，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理念与质量的跨越，而直接面对的是设施的差距，是工期的紧迫，更是师资融合的挑战。但我们用党员的担当，将留任、新聘、派驻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将总员的温暖与标准融入每一个新生的分园。2025年春，阳湖分园建设拉开序幕。面对9月开园的硬性实现，项目推进的每一步，都浸满攻坚的汗水。

0: 主体格局搭建，严格对标公办园，师资调配，开源物品采购，招生备案同步推进。教师们白天参与环境创设，夜晚开展岗前培训，最终在9月1日顺利开园。半年鏖战，兑现了如期迎新的郑重承诺。
1: 最难的不是建房子，而是塑灵魂。我们要在有限的预算和时间内，不仅达到公办园的硬标准，更要让每个分园保留自己的理念，拥有总园的温度，真正实现一园一品，看到孩子们在崭新的阳湖分园里快乐的成长，所有的汗水和辛劳都值了。
0: 总园秉持有理有爱会动乐动的办园理念，深耕品质教育的沃土，姚里分园带着孩子们与自然对话，在山野草木间探索成长的奥秘。拜镇路分园孕育五彩小水滴的特色品牌，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独特光彩。阳湖分园则以多元融合为核心，搭建起包容开放的成长平台。一园一品，各美其美，让每一份童真的独特都被温柔且真诚地看见。
2: 我孩子是戴镇路的小水滴，以前吃饭要喂，现在回家不仅自己吃饭，还帮我们摆碗筷，说习惯要正行。园里的理念真的落到了孩子的心里。
0: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支部通过青蓝工程双培养机制，让党员成为骨干，让骨干成为党员。他们把想以更高标准护佑孩子成长的初心，写进了每一次精心准备的课堂，写进了对每一位孩子的耐心守护里。
2: 从看着党员同事们的付出，到自己成为其中一员，我深深感到党员身份不是光环，是责任。它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要用更多的爱，更专业的行动，去润泽每一颗童心。这是我的新起点。
0: 三年时光是一场从稚嫩到明朗的蜕变，在这里孩子们被温暖拥抱，每一次成长都被快乐分享。他们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胆怯走向自信，长成了会照顾自己、懂合作、有想法的小小少年。
3: 明年9月我就要上小学了，老师说小学是成长的新旅程，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3年了，孩子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以前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现在能在大舞台上表演了。园里的活动非常丰富，每次他都像过节一样非常开心，老师和我们的沟通非常紧密，感觉是一起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这里不仅是孩子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教育孩子如何去爱的摇篮。
0: 党心所向，童心所往，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师与幼儿双向赋能，童年与未来幸福相接，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追梦，

新疆的自然气候滋养出了香甜多汁的瓜果，它们让这里的生活天天透着甜，处处留着蜜。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

周末的下午，佐克拉家的女人们正忙着制作饼干和点心，准备迎接马上要到来的撒班节。一年一度的撒班节是塔塔尔族的重要节日，也是妇女们展示厨艺的好机会。两个孙女儿的参与让这项工作变成了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鸡蛋、牛奶、砂糖、面粉是制作饼干的基本原料。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所以塔塔尔族妇女擅长制作各种糕点。每个塔塔尔族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糕点配方，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方法一代代继承下来。喀拉阔兹是一款传统的塔塔尔族点心，在菱形的外皮中央放上一点黑色的果酱，很像眼睛。喀拉阔兹在汉语中就是黑眼睛的意思。佐克拉用的是自己亲手酿制的桑葚酱、黑加仑酱、蓝莓酱，也是制作这款糕点不错的选择。刷上蛋液后，烤制成熟的喀拉阔兹，外形美观，果酱香甜，酥脆可口。在塔塔尔族家庭做客，主人一定会邀请你品尝各式糕点和果酱。传统的配方、娴熟的手艺、纯正的口味，让塔塔尔族妇女勤劳聪慧的形象深入人心。同一时间，乌鲁木齐的另一个家庭里也充满着甜蜜的味道。热依莎今天特意邀请妈妈帕提古丽来她家，教她如何制作巴哈利。儿子艾和森和小舅舅卡迪尔丹正在帮热依莎准备巴哈利中要用到的核桃。卡迪尔丹是个汉族孩子，是艾和森的爷爷阿布利克木11年前放羊时捡回家的。阿布利兹把他收为养子，取名卡迪尔丹，在维吾尔语里是宝贝的意思。

0: 称作黑面包。原料除了核桃和葡萄干，就是一碗油、一碗鸡蛋、一碗面粉、一碗牛奶、一碗蜂蜜和一碗白砂糖。但这六个一碗的大小准头、分量拿捏，全部掌握在各家主妇的手上，所以虽然原料相同，却各有家传，各具风味。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给我们做馓子、帕哈里、萨其马什么的挺拿手的。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妈就是带自己家的烤箱给他们做。我小的时候也没想过学，可是现在我也成家了，儿子也长大了，我希望我儿子也能吃上我亲自给他做的帕哈里。

0: 今天我第一次做，也不是那么理想，也不好看，可是吃起来还可以吧。希望我儿子能喜欢吃。
1: 艾和森和卡迪尔丹相差两岁，从小一起长大，感情特别好。卡迪尔丹就像一颗甜甜的葡萄干，早已经融入了这个像巴哈利一样甜美亲密的维吾尔族大家庭。每年五六月份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就是和田人做玫瑰花酱的时候。

玫瑰花瓣和白砂糖以1:2的比例混合揉碎，放入罐子，在太阳下暴晒，每天翻动一次，使糖分融化发酵，直到罐中物体变为红褐色，玫瑰花酱就做好了。玫瑰花酱中加入少许干玫瑰花，再与杏干、核桃、花生等各种新疆干果混合，就是制作玫瑰点心的馅料了。干花瓣与面粉揉合，做成面皮。四个面皮依次错开叠放，加入馅料，卷成一朵朵漂亮的玫瑰花。蒸熟后，花香浓郁，诱人食欲。新疆冬天长，夏天短，降水少，温差大，是核桃种植的最佳地点。和田是中国最早种植核桃的地区之一，地处沙漠腹地，空气干燥，日照时间长，拥有晾晒核桃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托拉虎乡喀热塔木村，麦麦提阿卜杜拉多莱提将自家亲戚和附近村民召集起来，一起做核桃仁的粗加工。男人负责砸核桃，女人们就地将核桃皮捏碎。核桃仁要尽量保持完整，才能卖个好价钱。

每隔一段时间，阿卜杜拉·吉利利就会到卡热塔木村来一次，将这些收来的核桃全部运到食品厂。新鲜的核桃仁还要再仔细挑拣，捏碎成适当的大小。和田地区做马仁糖用的糖浆又叫饴糖，多用青稞和玉米粉进行糖化。这些是来自策论的高山青稞，那里海拔超过4000米，青稞品种好，出糖量高。新鲜的青稞在水中浸泡20分钟后，用纱布盖好保湿，3到5天就会发芽。

0: 粉碎后的玉米粉蒸制3个小时，跟发好芽的青稞一起糖化。8个小时后，经过浓缩，就变成了饴糖。马仁糖也叫麻仁，是南疆维吾尔族人民采用传统工艺熬制而成的民族特色食品，在和田地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当地人外出旅行时重要的热量来源。而今天，口感香醇、酸甜适度的马仁糖，早已经成为最具南疆风情的甜点。八月塔城，天高云淡，空气干燥无风，满园的酸梅正在枝头经历成熟前最后的阳光。赵红每天都要在自家的窗前观察酸梅园的长势，等待最新鲜的酸梅果上市。
1: 酸梅熟了没有？哦，还没有，到下个月了。酸梅今天结得怎么样？还可以，挺好的。嗯，那好吧，那到下个月过的时候你就给我上这送就行了。
0: 赵红在塔城市开了一家冷饮店，每天早上伙计们都要精心挑选制作酸梅汤的原材料。酸梅汤原料分为干果和鲜果两类，酸梅干、杏干、葡萄干、鲜酸梅、黑加仑和樱桃。赵红选择的原材料都以酸口为主，以保证酸梅汤的清热解暑。所有原材料都要反复清洗后才能食用。原料过关，就进入了熬制环节。果子按一定比例倒入锅中，加糖和水一起熬制4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要不停地进行搅拌，以保证受热均匀。夜幕降临，小小的塔城市开始热闹起来。赵红的冷饮店就开在文化广场旁边，热气扑。

0: 你的伏天，喝上一杯冰镇酸梅汤，透心的凉气蔓延至全身每一个细胞。20年来，赵红的冷饮店陪伴着塔城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而甜美的夏天。边境小城布尔津，刘亨福喜欢在树林中收集野生啤酒花。啤酒花又名蛇麻草，在新疆大多数生长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山林间，是酿造啤酒的重要原料，也是很多少数民族制作格瓦斯和比瓦尔的主要原料。
1: 啊，他把你劈开了。
0: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啤酒花产地。每年8月是啤酒花采摘的季节。这些多年生的草质藤本植物具有独特的苦味和香气，是天然的防腐剂。刘亨福已年近80，出生在布尔津，是俄罗斯混血，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刘亨福用小锅熬制啤酒花，与麦子同煮制作比瓦尔。过滤冷却后，加入蜂蜜和糖，将所有这些密封起来进行发酵。每天加糖，几天后就可以饮用。发酵时间越长，比瓦尔的酒精度数就会越高。

刘亨福还用俄式大列巴进行发酵，制作了另外一种与比瓦尔类似的饮品——格瓦斯。格瓦斯和比瓦尔都是从俄罗斯传入新疆，由嫁入北疆的俄罗斯妇女带来的工艺和配方。比瓦尔就是啤酒的意思，而卡瓦斯的意思是面包发酵饮料。这两种饮品略带酒精，有清爽可口，是新疆人消夏佐餐的极好搭配。

德利与妻子热娜经营着一家传统的乌兹别克冰淇淋手工作坊。鲜奶必须用煤火熬制，每天8小时，再加入鸡蛋和砂糖，这就是制作冰淇淋的全部原料了。把熬好的原料放入冷水槽中不停搅拌，自然冷却。

这间制冷房是阿德利自己改造的，制冷机也是阿德利摸索着研制的，比传统的人工制冷技术稍有进步，可以支撑每天300公斤左右的产量。阿德利将甩到制冷机桶壁上的原料刮下来放回桶里，如此反复30分钟左右，口感顺滑，味道浓郁的乌兹别克风味冰激凌就做好了。

高红霞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她继承了一种源于俄罗斯工艺的冰淇淋马洛什。制作马洛什的原料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塔城当地牛奶，熬制牛奶仍然是最重要的环节。

淡奶混合液放入循环冷水池中，冷却后倒入冰淇淋机。高红霞用制作马洛石的传统配方加工生产出的这种俄式冰棍，既提高了产量，又保留了纯正的味道。在如此炎热的夏季，吃上一根冰凉的俄式冰棍是最消暑的享受。昌吉小吃街上有两家很受欢迎的小吃店，出售两种回族糕点，油糕和甜火烧。

核桃、芝麻、花生、白糖是这家油糕店的主要馅料。烫面和油温是起酥的关键。炸过后，表层金黄酥脆，内里软糯可口。甜火烧的馅料和油糕略有相似之处，但是口味却大相径庭。把涂满了酥油的面饼一层层卷起，易于起酥。填入馅料，进烤箱烤至焦黄即可。从古老茶馆氤氲的茶香，到哈萨克帐篷里的奶茶，从草原上的油果子，到都市里的精致糕点，它们或软糯，或松脆，或甘之如饴，或沁人心脾，给新疆人的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一丝清凉，一道温情。在民族传统的节日文化中，美食总是充当着重要的载体，它让人们的心灵更亲近，血脉更相通，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各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请看下集《欢庆的节日》。

大家好，我们今天将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践探索。我们今天主题的内容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呢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第三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第四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并非是简单的法律条文适用，而是涵盖价值引领、制度保障、实践推进、科技普惠的全方位体系。那它的核心呢，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维度，它是价值引领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那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始终将保障人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中要充分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同时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坚持公正文明，保障民生福祉。那在司法活动当中呢，我们需要守护公平正义，回应群众的关切。我们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健康中国建设当中也重点提到了有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等任务。那这些呢都需要通过法治手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中国人民。这个呢就是我们价值引领维度，人民是整个法治建设的一个中心，我们在所有的法治建设当中都应该更多的考虑到普惠的人民价值。那第二个维度是制度保障维度，这需要我们构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当我们谈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那其中包含了非常庞杂的各个体系，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呢，它也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会有所触及。那这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提供系统和科学的支撑。无论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攻关，还是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都需要法治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同时呢规范市场主体的秩序，以期能够达到维护公平竞争。那么这种制度保障，它其实并不是零散的法律的规范的堆砌，而是需要在整个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个环节都要做到有机的协调统一，要使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看第三维度，是实践推进维度，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的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止的。那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必须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它需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相协调，需要回应实践需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重大改革要与法有据，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通过立法为改革提供指引和保障，又需要通过改革完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效能。那同时在我们的实践当中
既需要破解法治建设当中的堵点和难点，又要以法治手段来固化改革成果，形成改革推动法治完善、法治保障改革推进的良性循环。那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两者之间都是分别实现动态平衡协调的一种机制性选择，所以说我们在实践中国法治的路径上需要实践和不断的推进和完善。那么看第四个维度是科技普惠维度，法治引领科技向善。最近20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科技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不断的向前发展。那我们往未来看，未来的科技创新也会以一种更大的加速度迎面而来，这一点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那科技的发展将会全方位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地球的整体生存生态。但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多极化挑战，因为掌握科技的一方将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那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如何从制度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引领科技向善、普惠全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今天的法治方向直接决定了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向。在最近几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体会到各种科技创新给全球人们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我们也会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那么整个科技产业、商业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那整个全球的资本资源都在向科技集中，这就可能会引发拥有科技主导权的一方会在整个的产业链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对于不掌握科技的一方，那也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或者说在我们国家弱势群体的范围之内，可能会有更少的话语权。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如何通过科技普惠的这种方式，以法治建设的引领方式来让所有的科技创新都能够普惠到每一个14亿中国人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看第二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首先第一个，营商环境领域，法治赋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营商环境的优劣。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各主要国家，包括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的整个高层，也都非常关注各地的营商环境。那法治就是这一环境的核心基石与根本保障，只有将经济社会运行纳入法治轨迹，才可能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空间，从而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法治既是营商环境的压舱石，也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只有持续深化法治建设，让法治思维贯穿于市场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这样才可能会真正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的持续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什么说好的营商环境
必须需要依赖法治进行赋能呢？它的主要表现，或者说它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法治，它可以给整个市场环境立规矩。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市场当中，它的公平竞争以及行业机会等等，都需要通过法治建设建立起科学完善的规则，使各个市场要素在竞争中能够做到更公平，在各个市场要素的获得当中也能够做到更公平。只有有公平的竞争，才会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保护权益来稳定市场主体的投资原则。其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们国家整体的民营行业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一个行为主体，或者说我们一个普通的自然人，或者一个企业，当它的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也就是说所有它为之奋斗而来的个人的财产都不会因为非法的手段和方式予以剥夺，那么对于这些主体，自然人和实体经济的经营者来说，他才会有更长的经营的心态。最后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优化服务来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这一点其实立规矩是给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在立规矩。那如果说没有一个法治的环境，或者说在法治对于政府的职能，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政府对于所有的职能都持有的是一种管理者的心态。相反，我们往未来看，这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或者说以人民为中心的福祉的环境的需求，需要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需要我们的政府的职能，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需要有一种服务的心态。那第二块呢，是科技创新领域，法治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点呢，24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各地通过法治手段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那有关于科技创新领域，法治的建设对于科技创新又有什么推动作用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零到一这种科技创新，它都意味着几个维度。第一方面，意味着要有极大的风险；第二方面，意味着有需要极大的投资；第三方面，需要有极长的周期。这其实是所有的科技创新它都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我们一个合理的经济理性人，或者说一个合理的这个个体，或者说经营者而言呢，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主体，我付出了巨大的风险、极大的投资和极长的周期，所获得的科技创新不能带来后续极大的回报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些主体去投入100%的热情与努力去投入到科技创新呢？而目前或者往未来看，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科技创新

意味着我们国家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条件。最近这些年，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很多个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受到卡脖子。那么在未来，我们想要涤除这种负面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在科技创新的维度投资更大的努力。那是否有系统的法治保障来保障这些能够有资本、有资源、有实力、有技术去创新的主体，让它去创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多地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机制，通过立法明确知识产权归属、知识产权以及保护和强化侵犯知识产权的惩处力度。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充分的保护和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戒，对于创新的一方会有未来更大的利益的期待权。那对于想要侵犯其他人知识产权而获利的一方，那么对于他的违法成本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双向都在推动科技创新的轨道上。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看一下乡村振兴领域，法治可以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呢，通过立法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那这些法治的实践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农民生活富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法治力量。那法治在促进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分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耕地产权的保护。第二个呢，是对农业的科技创新，我们刚才说的是工业商业的科技创新啊。那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产权的保护和流转。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对于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争议的案件，要做到及时的处理，有法可依。这四点都分别保障了在农村振兴领域能够通过法治的助力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那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所涉及到几个因素。那么这几个因素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三棱锥一样的图，在顶端的呢是立法，然后在中间这个平面呢是执法、守法和司法，在最底下这个层面呢是普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者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第一个，立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立法可以向下辐射影响到整个的司法、守法和执法这三个维度。因此说，我们在立法层面要做到科学、系统，且要做到与时俱进。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说我们说立法就相当于是地下的泉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个三江源啊，那么它的水源，也就是说地下水，就等同于我们的立法。如果说我们的立法是科学的、公正的、系统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那我们所看到的泉水就是一汪清澈的泉水。那它所辐射的执法、守法和司法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良法可依。那我们再看中间的执法、守法和司法这三个维度，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有了非常明确可执行的立法条件，那我们的执法机关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能够做到执法
非常的明确、公平。那同样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如果有一个明确和科学的立法，那对于我们大家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良法可依，同时我们大家也愿意去遵守和尊重这部法律。那对于司法来讲，那有了系统和科学的立法，在司法层面上就能够促进司法的公开和公正。那我们再看最底下这一层普法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普法是对上可以影响执法、影响守法、影响司法，那最终往上也可以会影响立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普法的来源都谁来普法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执法者也可以普法，司法者也可以普法，我们每一个守法的公民也是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员。这样的话，我们在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普法这整个的立体框架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固和锋利的结构体系。那这一侧就是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立体结构。那另外一层，那法治的现代化的立体结构建立起来之后，它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又有什么影响呢？那么用两个例子来比喻它。那第一个例子，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比作生产力，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改变世界和从世界获取资源、获取回报，让所有的人类都能享受发展福祉的一个能力，这个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能力，法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讲也可以把它比作成一种生产关系。那就是说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改造这个世界让人们获得福祉这种能力的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造世界，谁先来改造世界，用什么样的合理顺序来改造世界，那改造世界的成果应该如何分配才最公平、最能普及大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它需要通过合理的法治化来实现。那么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比喻来形象地描绘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像一座大山，那其实改造世界它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法治尤其是立体的法治结构就像一个三棱锥。那如果说有了紧密结构、科学的立体式的法治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像是一个锋利的钻头，它可以迅速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呢就是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那我们再一层一层梳理一下看啊。第一个，在立法层面，适应性、协同性与可操作性有待提升。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讲述的法治化的立体结构以及法治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那我们看法治化在立体结构上还有哪些有待提升的地方？这第一方面就说的这件事情，适应性、协调性与可操作性。那适应性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业态都在不断的涌现，那我们立法需要不断的去赶上科技和时代的进步，才能与整个时代相适应。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立法的协同性。我们知道啊，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等一系列的领域，我们都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这么多的领域，每一个领域其实都需要有法治的加持，有科学系统化和立体化的法治的加持。
那在这个这么多的方面当中，彼此之间的立法是否也彼此相适应，还是彼此掣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在顶层设计上，让立法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都能够实现协同，

条，那么在执行层面上就有可能会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的尺度和空间。所以说就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既需要考虑到可操作性，又需要考虑到它的兼容性，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我们在为了在执法过程当中的公平公正，以及是否能够出现在社企当中会出现逐利性的执法或者选择性的执法等现象，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营商环境的恶化。我们最近这些年对这种现象都进行了专项的整治，那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效果，但在未来看，我们应该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会损害执法的公信力啊。那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执法的智能化水平需要尽快适应现代化的治理需求。我们大家感觉到最近整个的社会它的科技赋能以及科技应用在人们生活当中以及工作当中的渗透系数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在积极地拥抱使用甚至亲身地去体验每一项科技成果的进步。而在执法层面上，那这么多数据的来源，这么多情况，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员的流动，因为我们每一个民众更期待的是他的自由，他的迁徙自由，他的工作自由，他的生活更自由，我们就知道越自由我们需要管理的投入的成本就会越大。那如果说都投入人力成本或者说时间成本，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它的执法效率也会很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执法部门当中也需要充分的引进吸收和利用智能化的执法工具，这样的话才能会在整个大数据的应用、事件的选择、各个地区人员的选择等等做出更精准更合理的执法。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执法的协同机制不健全，我们需要避免或者抵除存在的多头执法和重复执法的问题啊。那第三层面我们看一下司法层面啊，治效均衡性和改革深化面临挑战。其实呢，我们大家的体感最明确的其实就是司法和执法这两件事，因为毕竟立法呢，在对于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讲，他立法的这个参与感并没有那么强，而司法是每一个民众他几乎都能够感受到的，啊，要么我们为什么会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尤其是我们司法在对涉及到敏感的社会问题、敏感的民生问题，或者说是农业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说社会焦点问题，在这些事件的司法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审慎地来对待。那么这些事件其实都聚焦了我们很多的关注点，如果说这些事件的处理能够做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它不单是对整个社会释放出了一个公平的司法信号，同时也是增强司法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第四方面我们看一下守法层面，守法层面提升法治信仰啊，是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因为我们的法治信仰、行为习惯与社会的氛围还距离我们能够做到全民自觉守法、自愿守法，我们有非常强的法治信仰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知道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基础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具体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目前存在一部分的法治信仰不牢固，那存在一种叫信权不信法、信法不信法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呢
在我们最近几年在司法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说我们在一些上访的案件当中，我们大家也能够提

现。有很多的普通民众在遇到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法律的纠纷的时候，他的第一时间不是先看法律知识，不是先去询问司法或者执法的机关，而是说谁能帮我解决这个事儿啊，相信权力。而另外一层面，如果说当一个纠纷出现了一个生效判决的时候，那这个判决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对于守法者而言，或者对于案件的当事人而言，他也有可能认为这件事情不公平。他不是说去寻求办案的法官或者相关的法律从业工作者来询问我这个案件他之所以这样判，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的法律原理是什么。相反，他更信任上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上访能够让他带来更大的回报。其实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在未来通过普法、通过执法、通过司法的逐渐的渗透来逐渐筑牢或者培育我们全民的法治信仰。那第二块呢，就是普法工作的精准性不足，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其实呢，这一点上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群众的法治信仰不牢固啊，信权不信法这种现象它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一个民众或者说一个群体，他对于法治的信仰都很坚固，他都非常信任司法的公开公正或者执法的公平与执法的合理性，那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所有的群体，大家都不会存在说一遇到案件我去找关系找权力，如果遇到一个判决或者一个执法结果的话我去上访。那我们在普法过程当中往未来看，需要在哪些方面需要发力呢？最主要的就是精准性。因为我们知道普法所面对的人群是将近我们14亿的中国人，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普法这种教育的这种环境。那这14亿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也有可能是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等等等等，这么多种行业。在年龄上有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老年人，而在从事的领域上有可能从事农业的、从事科技的、然后从事法律的、然后从事教育的、从事医疗的，这么多的行业。每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行业都需要不同的法律让他去知道，或者说让他能够知悉，而不是说大水漫灌式的普法，那把所有的法律都让所有的全中国14亿人全都会，这个不太现实啊。即使是说我们经常会研究法律的这些法学家，也不能保证说中国20000多部法律可能都有这么庞大的法律都能够每一项都很清晰，也做不到。更何况说我们中国14亿人要想对每一个法律都知悉，也不可能做到。这就要求我们在普法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精准化啊，精准化哪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哪个行业，那你

好，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首先当然是立法了，立法先行嘛，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那往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重点聚焦啊，重点的领域啊，重点的行业，同时需要回应现代化的实践需求，围绕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和战略任务，精准地开展立法工作。啊，我们看这个立法工作的重点推进的几个领域，啊，第一个呢，就是加强科技。

技创新领域的立法啊，这个之前讲过了啊，科技创新与时俱进，那么它的立法工作也需要随时跟进。那第二块呢，就是完善高质量发展立法。那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完善完备的立法进行辅助和加持。第三块呢，就是强化农业农村的立法，来提振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的发展，完善耕地的保护呀，农业科技的创新呀，农业产权的保护呀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立体完备的立法来支持。那第四块呢，就是推进生态环保立法。这一点呢，其实往未来看，或者说来回应我们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一种期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然后环境相宜，然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能因为推动产业或者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所以说推进生态和环保立法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最新发展的一些科技的动向，尤其是针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需要及时填补法律的空白，对于不适应现代化需求的现行法律要做到及时的进行修改和废止，这样的话才可以保障法律体系的适应性。那第二块我们需要做到就是执法赋能，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我们知道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所以说规范执法行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必经之路。那在执法赋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到的就是提升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啊。在这一块呢，总共分成三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执法权限和流程。这一点呢，其实是在给我们的所有的执法机关或者说执法人员在立规矩。那好的立法能够促进执法更明确啊，更公允，然后更合理。所以说我们需要严格落实执法的全过程的比如记录啊，对于执法环节进行全程的这跟踪呀，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执法行为都可追溯。这样的话，对于执法的规范以及在执法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自由裁量权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限制，那既可以让执法人员能够放开执法，同样也可以对于执法人员的这些不公允或者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偏颇或者选择性执法给予相应的限制。因为当我们回看这段现实记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啊，在当时的这个场景下，这种执法是不是一种最优的最合理的一种执法样态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执法，提升执法的精准性。其实在我们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做事情它总会有缓有急，而且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源还是司法的资源，它肯定都是有限的。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能够充分最大的发挥它的效能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所侧重。比如说我们需要加大对于食品药品安全呀、生态呀、安全生产呀等等这些重点领域啊。那么这些重点领域我们需要在整个的执法资源上也需要有所倾斜啊。第三个维度是运行的柔性执法，体现执法的温度。
其实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或者说这对于我们在立法层面或者执法层面，或者说在立法和执法之间相协调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我们讲说法律可能是刚性的，但是你在执法过程当中应该体现它柔性和合理的方面。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是否给在执法的实际工作当中留有了适度的空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当中是否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考虑它的合理性，能够让所有的人们感受到他执法是一种服务行为，它并不是一种这个权利或者说是管理行为呢？这个其实需要我们在柔性执法这个层面上给了我们所有的执法工作者以更高的要求啊。那在第三个领域呢，就是司法保障。那这点呢，我们需要筑牢公平正义的法治防线。我们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等层面都需要重点发力，尤其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司法体制改革或者说司法保障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那么可以看一下说在司法保障这个层面上，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需要重点突出或者说重点需要提升的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提升司法服务现代化的精准性啊，我们看它表现在三个方面，比如说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服务重点领域的现代化，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法律它一定得是需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那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当中，它的生态在变化，它的科技在变化，它的知识产权在变化等等都在变化。那每一个变化我们都需要结合现有的立法来处理相应领域的争议与纠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在司法机构当中有相应的处理能力，或者相应的机构专门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说专门成立了像知识产权法院啊，或者说金融法院等等，专门处理专门事务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优化司法服务流程，提升司法效率。这一点呢，其实是对于满足或者说回应人民群众所关切到的，说我们应该能够在司法的整个流程过程当中，让我们整个的守法人员或者说普通的民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这一点上我们现行的比较成功的举措就有的推广了一站式的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那它整合了立案、调解、审判、执行方方面面的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啊，也推行了比如说网上立案呢、网上庭审啊、电子送达呀、等等的智慧司法的举措，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群众的诉讼成本。尤其是在我们过去的疫情期间，也是我们整个智慧司法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期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可能人们出行不便，但是如何才能给他们一个相对来说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智慧服务和提升整个的司法服务流程上下功夫啊。第三方面呢，就是加强民生的司法保障领域的这种案件。那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它是绝大多数民众都非常关切的一种案件。那对于这种领域的案件，一要让群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同时也需要降低他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司法争议的成本。不可以说因为民生的问题让一个老百姓拿不出钱去解决他的争议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民生领域当中的司法效率，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啊，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审慎的考虑这句话，甚至说这句话在重大的民生领域不适用，因为重大的民生领域我们既需要做到让涉事的当事人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流畅和低成本的
司法救济途径，同时也需要让公平和正义在第一时间高效地触达到每一个涉及民生领域司法争议的当事人，这样的话

才能体现出整个司法的公平啊。第二呢，就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维护司法权威。在这一点上，其实只有说涉及到司法争议的当事人都是深有体会的。就在我们国家，其实执行难这个问题，想一想，从我刚上大学，就是20年前开始，那20年其实都不止，应该有更长的时间都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就是执行难的问题。因为执行难，它直接维护了，直接可以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司法权威。为什么？因为很多情况下都会有司法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拿着一纸判决，可能会在5年或者10年之内都得不到真正的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胜诉一方的当事人对于司法的公信力或者司法的权威能够有多强的信任或者多强的信仰呢？所以说在执行这个领域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力的领域。比如说需要健全执行的联动机制啊，比如说需要创新执行的方式啊，提升执行效率啊，再比如说需要加强执行的规范化建设呀，规范执行行为啊，方方面面都需要通过执行，通过执行的改革而实现执行到位、执行公平、执行规范，啊，能够让所有的司法参与人员或者说参与到司法当中的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第三个层面就是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那么这一块呢，也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深化司法公开内容，扩大公开范围。这一点其实应该是每一个民众在最近这些年都应该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立案、庭审、裁判文书、执行啊等等信息啊，都已经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已经建立好了司法公开的监督机制，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及时。第二个方面呢，体现在创新司法公开方式，增强公开效果。那我们最近几年我们都会看到有各地的网络的直播庭审啊，会发布典型案例啊，也会说在这个开展日常的司法开放日的活动等等，这样的话就会增进群众对于司法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充分地利用各个媒体平台，然后向广大的民众去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司法在整个民众当中的影响力啊。第三方面就体现在加强司法民主，拓宽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那这块呢，就是会有我们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高效的执行啊，还需要重点提高群众参与司法的广度和深度啊。这样的话，对于重大案件以及有争议的问题，就会能够广泛的吸取多方的意见，更加促进了司法的公平和公正。来，我们看第四方面，就是对于守法理念这方面，我们未来需要做的啊，主要是培育全民法治信仰和行为习惯啊。那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扎实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是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的有效途径。因此呢，需要构建精准的普法体系，提升普法实效。在这一个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重点这个推进。第一方面呢，就是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大家再回想一下，我在这一篇刚开始的时候，第三篇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画的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执法者恰恰是普法的最关键的人物，或者说司法者也是普法最关键的人物。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每一个涉案的当事人，他是最有欲望或者最有动力去了解我所涉及到的这些法律的基础逻辑的，因为我所涉及到这些法律直接关系到我的利益啊，执法是否公平了啊，这个司法是否公允了，对吧？
所以

管谁执法谁普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啊。第二个呢，就是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满足不同群众的需求。那针对领导干部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企业经营的管理人员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青少年、农民各种不同的群体，那需要普及哪些法律呢？我们就需要做到整个普法的精准化，这样的话才会在整个全民建立起一个人人守法的这样一个生态。第三呢，就是创新普法方式，增强普法的吸引力。在这一点上，其实科技创新或者说最近这些年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我们普法提供了非常新颖或者说有创造力的方式。我们原来一听到普法，就可能谁去讲课，或者说是发这个传单，或者说开会，或者说是这个发书等等的这种普法方式。那我们在最近的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媒体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把各种的法律的知识做成特别有意思的法治的动画呀、法治的视频呀，甚至有的法律的小游戏啊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接受法律教育或者说是理解法律的过程当中，用一种愉悦的心情和更好的体验来实现我们普法的这种意图。第五方面呢，就是法治人才啊，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人，完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现代化法治的重要保障啊。我们可以说，在执法、司法和立法这几个层面上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法治人才。那也就是说，有了高素质高水平的法治人才，他会直接推动立法、司法和执法这三个领域啊。那么在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当中，我们需要在哪些领域上进行发力呢？啊，细节上，第一个，我们需要完善法学教育的培养机制啊。它其中表现在，一是需要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啊，推进法学教育与实践深度融合啊，加强法学学科教材的建设啊。这一点上，就是在年轻的人当中建立一个非常良序化的法治化人才队伍的梯队。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往前发展，其实是我们需要有不断的优秀的高素质的法治化人才队伍来补充到我们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这些工作队伍当中的。所以说，在法学教育的这个一线，其实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工作队伍的桥头堡，也是第一关。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否有非常完备的法学学科体系，是否与法学教育实践相互融合，是否法学的教材能够做得更到位、更与时俱进，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会有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工作者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那第二块呢，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加强法治实务人才的队伍建设。这些年轻人通过系统性和科学的培养体系，从法学的各种院校啊、各种培训机构呀，然后培训完了之后，那么他们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走入到法治的工作当中去啊，比如说立法或者执法，或者说是司法，或者说是法律服务的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去。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法治人才队伍，也需要在不断的社会进步当中，他们的知识体系和他们的理念也需要做到不断的更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所有现有的法治人才队伍也要不断的进行培训培养等等啊。那法治人才的队伍当中，我们需要什么人啊？什么人进来怎么培养啊，都需要有非常科学和完备的体系。

比如说我们需要健全法治人才的招录啊，培养提升机制，我们把优秀的人才招录进来啊，再合理的培养，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合理的晋升机制，那让这些优秀的人才在法治工作队伍当中能够踏实，能够愿意长期从事这个律师都是非常的缺乏。那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庞大的基层的这个群体，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身处在基层的这些司法工作人员，我们更迫切有好的培训机制，好的晋升机制，或者让我们去能够这个提升我们的法治视野，我们更需要这一点。那最近相当于20年过去了，到现在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基层法治人才的队伍建设呢，也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和提高。而在未来看，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真实且客观的现象，就是法治的人才队伍更大情况下它会自然流向一线城市，或者说是流向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其实是一个客观情况。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在整个的顶层设计以及整个的这个资源调配，尤其是法治人才的资源调配上，需要不断的通过挂职锻炼呀，通过晋升机制呀，通过这个激励措施啊，能够也把优秀的法治人才更多的输送到基层，这样的话才能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个呢，就是培养复合型法治人才，针对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涉外法治等领域的需求啊，需要开展跨学科的培训啊，培训既懂法律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可以说法律它不会单独存在，因为如果说没有人、没有事情或者说没有物体，那法律有什么用呢？是吧？只有说人事物的组合才会需要用到法律，如果说有纠纷需要激励机制等等，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它分为各种，比如说医药领域，然后什么芯片领域、数字经济领域，这么多的领域，那这么多的领域，它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知识话语体系。那对于司法机关的人员，或者说我们法治人才来讲，你可能读不懂这个话语体系，那这些纠纷或者这个知识产权的归属，它就需要依赖这个话语体系。那我们作为一个司法的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一个法治人才，你都不懂这个专业体系的话，你怎么去裁判，怎么去立法呢？而且往未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的分工，这个科技的创新的细分领域会越来越复杂。那对于一个单独只会法律的人来说，他想解决这种跨学科的法律问题，那就会越来越难。所以说我们应该说从今天起，或者说我未来看，就要需要不断的去培养这种复合型的法律人才。那这个人才他可能是既懂生物工程，他又懂法律，那么他在整个涉及到生物工程与法律这整个大的领域上，比如他的立法、司法、执法，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跨学科的复合型法治人才。那也有可能说这个人是既学过计算机，他又学过法律，那他就可能会在计算机与法律相结合的这种跨学科的领域上能够展现出他的实力啊，等等等等啊。另外一个就是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啊，这个话题呢，其实从最近这些年我们都已经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或者说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资源人力的配置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在整个我们中国周边的国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我们整个国家在和全球化，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变得更加的紧密。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在西北方面啊，我们中国可能会和中亚五国进行合作，在南边我们可能会和整个东盟合作啊，在东面我们可能会和整个这个韩国、日本合作，在整个北面我们可能会和俄罗斯合作，那在整个欧洲欧盟我们又和欧盟合作，在整个北美洲我们可能又和加拿大和

美国合作，在整个南美我们有可能会和巴西这个智利，然后这阿根廷啊、秘鲁等等，还有很多个金砖国家啊合作，南非等等的这些。那既然是说未来全球化的步伐或者资源调配的频率和密度会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我们在和每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涉及到不同法律的法律知识。那比如说我们假定和巴西合作，那巴西有巴西的法律，巴西有巴西的语言，那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语言。那我们和巴西在进行商务合作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才能融合我们这两国的法律，让它更协调呢？这个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社会法治人才来出现。同理，我们往未来看，当我们国家需要与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合作，越来越多的法律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合作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有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的这些领域的涉外法治人才。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涉外法治人才对于我们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啊。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两者之间是一个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力，或者说一座大山。法治呢，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关系，或者说一个钻头。那有了非常立体、科学和坚固的法治体系，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说攻克一座大山，无论是推进我们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根基。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认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同时呢，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确保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让法治成果能够惠及到全体14亿的中国人民。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法治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协同联动的法治体系，从立法的精准供给到执法的规范高效，从司法的公正权威到全民的法治信仰。实践证明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保障。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提升法治的建设水平，就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它是行政执法的一种重要方式。行政处罚表现为许多行政处罚的措施，这些处罚措施就是行政处罚的手段。行政处罚法设定了13+1种行政处罚的手段，这13种手段呢，就是一、警告；二、通报批评；三、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罚款；四、没收非法所得；五、没收非法财物；六、暂扣许可证件；七、降低资质等级；八、吊销许可证件；九、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十、责令停产停业；十一、责令关闭；十二、限制从业；最后13就是行政拘留。那么加一是指什么呢？上述的13种处罚手段是行政处罚法法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要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原则上不得超过这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如果这13种手段之外还要增加新的处罚手段，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直接来设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在13种处罚手段之外增加新的处罚手段。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增加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新的手段，这就叫做加一啊，13种以外的一。那么以上13种处罚手段呢，按其功能可以归并到对应的处罚种类中去。行政处罚的种类呢是5+1，基本种类是5种，即审戒法、财产法、资格法、行为法、人身法。13种手段可以对应的放到对应的种类中去，比如说警告就属于审戒法，罚款就属于财产法，吊销许可证就属于资格法，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就属于行为法，行政拘留就属于人身法。但在这5种处罚类别之外，还有一种叫加一，就是其他法，既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上述的行政处罚手段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罚手段，都并入到这一其他法之中。

0: 我陪我妈妈来办退休嘞。
1: 哦，我看哈娘娘领好多养老金呢。哦哟，娘娘养老金这么高啊？我妈妈和你妈妈情况差不多，人人少了几百块呢。
0: 因为我妈妈除了那个基本养老金以外，你看嘛，这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的待遇。之前让你买，你没有买呀？
1: 是不是你之前说那个一年12000那个哟？
0: 啊，对，就是那个。
2: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缴费上限为12000元每年，没有缴费下限的规定，缴费方式灵活，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按年度缴费。达到领取条件时，可通过商业银行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
1: 哦，原来是这么起的说。我妈妈之前觉得有社保的养老金就够了，没有钱买个人养老金，她把钱都拿去银行买理财产品了，
0: 那不是一回事哦。
2: 个人养老金资金也可以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这些产品还有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的特点，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呢。
1: 那你快跟我说哈，啷们开户？我这种都去把它开了。
0: 你可以关注成都社保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政策解释，然后还有宣传的视频，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去银行去办理就可以了。
1: 这么简单说，走，让我们这种都去玩。
0: 走嘛，我陪你嘛。
1: 走。

0: 时至春节，忙碌了一年的时光即将画上句点。无论是扎根在车间生产线上，奔波于仓库与路途之间，还是坚守在户外寒风中，每一份劳动背后都藏着对家的承诺和对团圆的期盼。
1: 妈妈，过年会回来吗？
2: 我现在还在上班呢，最近设备出了不少问题，还等着维护呢。

0: 等过年了就回来一起吃团圆饭。
1: 妈妈，你要注意安全。等妈妈回来，全家团圆过春节。
2: 余光，这边是不是又出问题了？赶紧来看一下吧。
0: 哦，宝贝，我先挂电话了啊。哦，好，哎，好嘞，来了。
3: 余师傅，
0: 哎，一文呢？
3: 设备检修过程当中，一定要戴好安全帽，保护好我们自己。
4: 一路赔千金，预防即是守信。
5: 哎，这个不能这样摆嘞，这样做的话，这个货物容易掉落，容易砸到人，也出现安全事故。
6: 好的，
5: 来，我们一起来把它摆好。
6: 来，好。
7: 你好，你的货物已经送达。
4: 货物安全抵达，爱意平安到家。
0: 师傅你好，天气寒冷，注意保暖。
6: 好，谢谢。
4: 服务传递温暖，更要防寒防冻，做好预防，平安回家，让每一个笑容都迎来团圆。

0: 就是什么呢，一种植物啊，简单的说一下，可能大家不了解啊，这是在咱们生物学的这个课本上面，因为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初中高啊，初中的这个同学，生物学的课本上呢讲到一种植物叫水毛茛，那么这个水毛茛呢长在水里面，咱们北京也有水毛茛啊，但是呢它这个植物呢有两种，它这个有个特点什么呀，就是说它这个叶子，你看水面上的叶子呢就很大飘着，然后水里面在下面的叶子呢，它因为是沉在水里面的，它就不能那么大了，它就是特别细，像咱们头发一样细丝状的啊。所以以前呢在咱们这个生物学课本上呢经常说把这个叫水毛茛，其实咱们中国是没有这种植，以前是没有人发现的啊，这个植物，所以以前引用的说叫水毛茛实际上是不对的啊。直到去年我们在新疆啊，我们去考察，就是我们学校啊，我们课题组去考察，才发现了这种叫什么呀，蒙古水毛茛啊，只有这个蒙古水毛茛呢它有这样的特点啊，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呢新发现的啊，在中国新发现的它一个记录。所以这样呢给大家，我看能不能放出来啊，就是我们当时去那呢，然后用手机录了一下，对，你看它这个植物呢是在水里面还开着花，很漂亮，但是你会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叶子啊，在水面上呢它是很大的叶子，很大浮着，在这水里面呢特别的细啊，水里面就是一种细丝状的，所以这是它两种特征啊，就适应这个水里面的。这是我们自己呢这个搞科研的发现的，中国发现的新纪录啊。好，下面这个呢这就不多说了，好多这个小朋友们特别的喜欢是吧，就是这个食虫植物，因为好多这个植物呢不仅是被动物吃，它自己有的时候呢有些植物它也会去捕食一些小的动物啊，尤其是一些昆虫。那么这个呢这主要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知道，就是捕食昆虫的这个结构它是由什么变化来的呢，由植物的什么结构呢，对，就是叶子啊，就说它凡是捕食的那个结构都是由这个叶子的木啊，由叶子变化来的啊，形成这么一个捕虫的结构。由于这个嘛，其实这个资料已经很多了啊，咱们这就不详细说了，就简单的过一下。你看这种有各种各样的是吧，捕蝇草什么猪笼草啊，这给大家看一个一小段这个视频啊，
1: 山捕虫蝇，高山捕虫蝇也是一种分泌粘液的食肉植物，通透洁净，但却暗藏杀机。整片叶子上都分泌有粘稠的消化液，就如同粘苍蝇的纸板，一次就能捕食大量蚊虫，堪称是最美的蚊虫收割机。眼镜蛇瓶子草，这是一种生长于北美洲的瓶子植物，因外形与眼镜蛇十分相似而得名。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却非常危险。它的瓶口十分光滑，并且分泌有香甜的蜜汁，被吸引前来的昆虫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其中，再也爬不出去，最终只能活活淹死，然后被吸干养分。
2: 四猪笼草，它的外观虽然酷似马桶，却是一台无情的杀戮机器，试图把它当作马桶的小型哺乳动物往往会成为它的盘中餐，更小的昆虫则是被猪笼草当饭吃，一小时捕杀几千只根本不在话下。猪笼草

0: 内壁会分泌香甜的花蜜，这对于大多数昆虫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诱惑。当昆虫飞入陷阱，就会在粘液的作用下滑落，最终被里面类似于胃液的酸性液体消化。捕蝇草，相对于躺平的猪笼草，捕蝇草则更具进攻性。当苍蝇之类的小动物被花香吸引，进入捕蝇草的血盆大口时，它就会猛然合上嘴巴，然后花上一周的时间细嚼慢咽，享受无肉不欢的慢生活。由于捕猎一次会消耗巨大的能量，捕蝇草的嘴巴里会长出三对触手，只有当猎物同时触发两根以上的触手时，捕蝇草才会发动进攻。六，毛膏菜，它是一位美丽的杀手，善于描绘甜蜜的死亡。红色触手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露珠，正是它的作案工具。这种露珠不但含有花蜜，而且十分粘稠，昆虫一旦跟它对上眼，就会很快沦陷。随着毛膏菜卷起触手，昆虫也将迎来死神的拥抱。
1: 所以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刚才说了由叶子呢特化而来的啊，因为这类植物呢缺少一些营养啊，它必须通过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分解掉来进行吸取啊，所以这是一类特殊的植物，就是跟叶子有关系的。还有一类呢，其实是什么呀，长在水里面的这个捕虫植物，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北京呢，北京实际上也有一种食虫植物，就是这个啊，唯一的一种北京的一些水里面有这个东西啊，叫狸藻啊，叫狸藻。它是怎么样的，水里面的小虫子，哎，它里面也分泌一些东西，把它吸引从这个口里面就钻进去了啊，钻进去然后把它消化吸收啊，是这样的。这是水里面的一种食虫植物啊。好，下面呢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和叶子有关系的啊，一个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不知道了解过没有？这是一种树啊，这是一种树，在尤其在非洲地区，你看这个树上呢长了很多刺儿啊，但是这个刺儿呢有两种，一种是直的，是刺啊，另外呢，这个刺的这个基部呢，大家可以看到膨大成一个囊状。这个囊呢就不是什么呀，里面储藏空气了啊，不像咱们刚才讲到的都是储藏空气。那么它是干啥的呢？对，你看到没有？上面还有很多孔啊。有很多孔啊，再把它弄开以后，你会发现原来是一个什么呀？你看这里面都是什么呀？都是蚂蚁和它的卵啊，所以这是一个蚁巢，就是蚂蚁巢啊，这是一个蚁巢。而且呢，这些植物它不仅是啊，所以这个蚂蚁巢你会发现里面住满了蚂蚁啊，它不仅是给它提供住的地方，而且呢，它在这个叶子上呢经常会分泌一些这种蛋白的有营养的这些颗粒，然后给蚂蚁吃。所以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很奇特啊？就说为什么这些树呢，它不仅给这个蚂蚁呢提供住的地方，还给它提供吃的东西，包吃包住，可以说是这样。那为什么呢？难道这个植物是吧，就是他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怎么弄的呢？啊，对，说的有道理啊，基本上道理差不多，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啊。你看上面这个刺呢，本来也是长刺，是一般防止动物呢来吃它的叶子啊，就或者让它尽量的少吃啊，是要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它为了加强保护啊，加强保护，它又想出了啊，不能叫想出了，进化出了另外的一种聪明的特点啊，就是这个叫昆虫保镖啊。这种植物呢叫金合欢，它来雇佣蚂蚁。那么雇佣蚂蚁干什么呢？大家看到了吧？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尤其是这个长颈鹿，其实这些植物上面长了刺它都不怕，它照样能吃。但是呢，它对一些这个蚂蚁它反而是比较畏惧的啊。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就说它上面植物的这个枝和叶子上长的这些结构呢，它是为了干什么呢？也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2: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少刺金合欢，这种会通过包吃包住来吸引蚁群定居并充当其打手的树。它的树枝上布满了具有球状基部的尖刺，这些肿胀空心的刺就是蚂蚁的巢穴，这是出入口。当微风吹过时，这些刺会发出似吹口哨的声音。当金合欢树受到捕食者的攻击时，它会通过枝干的震动发出求救信号，作为打手的蚂蚁就会立即出动，爬到攻击者的身上进行叮咬。许多蚂蚁会在保卫金合欢树时丧生，而树则会在树叶基

0: 分泌出甜美的花蜜作为回报。
1: 对，所以看到了吧，因为这个树呢，它为了不让动物更多的啃食，因为它都长在这种沙漠非洲这些地区，本来长出来叶子也不容易，是吧？所以它为了防止过度啃食呢，它除了长刺以外，然后还会利用这个什么给它提供吃住的这种方式来养蚂蚁，进行一个啊进一步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护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进化出来的非常聪明的特点啊，是这样的。

三个关键词啊，幸福、温暖。哎，如果是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话，我很可能冒的是文艺、忧郁、文静。所以我就觉得专注小确幸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自己给改变了。我在南开大学的艺术设计系学的设计，毕业出来之后从事了设计类的工作，后来又陪我老公创业，我们又开摄影公司。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发现我真的做得不开心，我不仅是不开心，我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来。我命运的转机就是在生完孩子之后的那一段时间，一方面呢，我又享受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啊，但是我一方面也是接受我人生的挫败感。我以为生出来就好了，但生出来我才知道后面是一个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漫漫长路。别人告诉我2岁孩子就能去进托儿所，你就可以上班，但实际上孩子他如果进托儿所的话，他3:30就要放学。然后我的大学同学们给我发这样的语音说，汪欣，我真没想到你大学里的大才女现在居然在家当全职太太带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半夜起来，不是还要哺乳吗，一边哺乳就一边看着那个天花板上树的影子被路灯照进来，我就看着那个，内心很痛苦。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影响我至今12年的那样一个梦，我梦见那个高人，我说我当前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活出自己，以及在30岁的关口，在未来看不到希望吗？啊，我其实

成小漫画，从观察孩子日新月异的那些小变化开始，一直在画幸福小生，一张一张的就停不下来了。开始画画之后，我的这种高敏感特质得到释放，由一种生命的动能变成一种绽放的能量，像烟花一样的放出来。啊，我有很多的时间还得做家务，就给孩子做饭啊，然后打扫啊等各种事情，所以我经常半夜刷碗嘛。我今天还画了一幅画，就是我把其他的弄完了，然后我再去刷碗的时候呢，我还弄了泡脚包，一边泡脚一边刷碗。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小确幸啊。我在我家人做手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陪床，我在那画了一张画，画了一个人带了很多的那个奖章，然后说我要为生命而欢庆。是为什么呢？此时此刻即使生病，我的家人还在，我觉得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且一切都在好转的过程中，我就是要去感慨我拥有我的家人，这难道不是值得欢庆的吗？所以说真正的小确幸不是你每天完全只发生像礼物一样的就是让你欢欣雀跃的这样的事件，而是说我会带着一种正面的眼光去面对生活里所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做到每件事情都可以，因为我有情绪崩溃的时候，也有非常生气的时候，但是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它有方向的话就能引领我大部分的生活，于是它就能慢慢的把我变成一个幸福的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关注小确幸，而且要养成一种习惯，它真的会改变人生，它会从改变自己的大脑自己的认知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把我们的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

0: 里面都是多大了？
1: 直接可以收拾的。
0: 我还一只小蚂蚁。
1: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从爱和幸福感上，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幸福银行嘛，就是我画的每一张画全都是存到我的精神系统的这个幸福银行里面去，然后它每天在不停地产生复利，所以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内心它有很多的爱要表达。而到第七年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是咱们建党百年嘛，我才突然间醒悟过来，我可以一直在画我们家孩子和我之间的这些人间烟火、清风明月，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国家在护着我们，一种自发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觉醒。我不能只做一个只画蔬菜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家的母亲，我要拿起我的画笔去为我们的国家献上一份大礼，就是我要画100张中国精神，我要用一个母亲去代表党，用一个孩子去代表人民，我就是想把这种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鱼水情深的感情，把它用一种一种很亲切的方式，很可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对于我来讲，最难的就是对史实的再现，对这种精神的一种非常准确的那样一种表达吧。因为我毕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我还要让它显得可爱亲切，所以我要翻看很多很多的史实和资料。我平常我早上和下午要接送小孩，其他的时间我都完全的扑在这件事情里面，当时就拼了一样的那种，就是升起一种执着的感觉，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在完成的期间，我几乎一天就只睡一个小时，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是把它给完成了。完成之后那一天，我在屋子里面激动地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朝闻道夕可死矣的那种无憾。

明白了，就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我做成了。我画的长征的那个呢，那个背景就是松潘的草地，那个母亲啊，背上背着一些武器，怀抱着一个小婴儿在沼泽地里面，她的脚已经有一些陷进去了，她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有血渍，有很多的补丁，筚路蓝缕啊，一起山林。我还画了他们在路上，就是母亲坐在那个地方。 抱着他的孩子正在哺乳，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枪朝外面射击，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状态。我们在孩子小时候哺乳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都记得我一边喂着孩子，我一边在那对着电脑去调图，而当时的党就是这样，一边是他所到之处都要带着人民去搞生产，是让他们生活过得好一些，对吧？一边还得拿起枪来去打敌人，就像这样一个。 多能的母亲一样，所以这个母亲的困难，所有的母亲看了我那个话都会有共鸣。我发布之后，很多妈妈留言说都哭得不行了，就和孩子一起看，看他的妈妈对孩子的爱，爱到各种各样的细节里面去，他完全可以看懂，他可以共情，因为你只有通过共情的话，孩子知道他的妈妈有多爱他，所以党对他的爱就是一样的一个。 他小时候，他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我在他的心里面能够种下这样一种爱的种子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太有意义了。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和满足。我回想起来，我自己在画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就是喜欢从女性视角去画画。我过去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就已经涉及这些关于幸福呀，还有家风啊，还有个人的成长治愈这些方面，是一个丰富的主题。所以在2025年呢，我就和全国妇联一起在春节的时候推出了《蛇年漫说幸福家》的这个系列。 后来，全国妇联让我去创作小确幸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喜欢很可爱的表情包，这对于我来说太惊喜了。其实这个形象的灵感来源啊，就是00后小姑娘们她们所呈现的状态。这个小姑娘她头发是有点蓬松的，其实也是代表她们审美的一种松弛感。同时呢，两个小辫子一扎哦，就感觉她们很个性。 她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她们又可爱又倔强。比如说这个冲冲冲小姑娘，她踩上她的小滑板儿，就是特别的有青春活力的感觉。我们还给这个角色呢有设计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和它一起往前冲。我觉得00后小姑娘们，她们最可爱的一个地方就是她们会追逐远方，她们会努力的拼工作，但是她们在。 冲向他的目标地的过程中，他会保持可爱，保持快乐。一起幸福其实是里边最浪漫的一个表情包。我们家楼下是有一排那个杏花树，然后这个杏树呢，每到春天的时候，它就会把花开得非常的盛放啊。我以前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嘛，我就跟他说。 你现在做好了，因为妈妈要冲刺了，他就紧紧地把我抱着，然后我们就冲进了那一片花瓣的地毯上。我们一边冲那个花瓣就飞起来了，我和我的孩子我们俩就尖叫起来，因为骑过去的一瞬间，我们两个创造了一场极致的浪漫。 就很像这个表情包里的这个场景，所以这个场景我非常的有共鸣。通过表情包这样一个小切口，我能感受到是咱们妇联对广大不同年龄段的姐妹的一种诚意满满的关怀。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做下去，那就是画幸福小事。 我有时候拖了几天还没画，因为特别忙，我的心里面会出现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这种难受的感觉就像蚂蚁在你身上咬一样，你必须得做，因为这是你生命的动能。我要不做，我就像汽车没有油了一样。它在我的心里也成了一件必须要坚持、变成信念的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件事情。 而且通过这一次和妇联之间的这样一种很美好的合作，妇联也有在我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我想用我的作品去传播更多的正能量，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姐妹们。我们。